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民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其南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子恒：
2: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1: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3: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远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4: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5年来，其南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壮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5: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必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6: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7: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岩：
8: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9: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韩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无奈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亦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今年国庆假期，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之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到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亦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今年九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单止体现在民生服务，亦都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1: 记者昨天在教育部举行的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即将发布。北京协议以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为基础，吸收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文本涵盖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广泛关注的价值、体系、治理、保障、行动等部分，旨在推动建立全球质量认证与互认机制，促进各国职业教育标准与职业资格互通互认。协议将在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部长级圆桌会议上讨论通过，并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为落实协议，相关国家行业组织还将签署职业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截至目前，我国已与20多个国家、6个领域行业组织完成签署或达成签署意向。
0: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数即办改革论坛昨日在北京开幕。北京接数即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数即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数即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衡论坛、4场沙龙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数即办纪录电影《你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重新开展党建引领接数即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7年以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10: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深圳皇崗口岸歷經7年建設，昨日重新開關，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及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再提速。嚟聽報導。
11: 重新開關的皇崗口岸是我國規模最大的單體口岸建築，分為地下4層、地上5層，總建築面積達68.97万平方米，亦是全球最大的陸路口岸綜合體，規劃有5條軌道線交匯。 皇岗口岸重建后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使用该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

0: 从原来落马洲皇岗口岸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为每日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使用自助通道的时候，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除了自助通道之外，旅客亦都可以使用人工通道过关。港深两地查验人员在同一柜台办公，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就能够分别完成出境和入境的查验手续。通过皇岗口岸从香港前往深圳的王女士就说了，以前过关还需要坐接驳车，非常浪费时间，现在可以一地两检，效率提高了很多。
1: 非常快，我觉得非常顺畅，这样一地两检这个模式的话，就刷一次证件完成两边出入境的手续，我觉得整个效率是能够提升非常多的。
0: 从深圳去香港旅游的陈先生就说了，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设计好超前，被这个巨无霸震撼到了。
2: 是过去香港旅游的新的皇岗口岸，这栋大楼的整个的空间和设计感有个亮点，所以呢，我特意最早的赶到现场来体验。
0: 车辆通关方面，港深首次采用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一次性完成港深五家查验单位的信息采集和系统核验，实现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通关时间由此前的约10分钟缩减至约2分钟。香港车主：
3: 这个关口很方便，24小时呢是很方便的。这个关口是整个设计，它由外面设计、里面设计，好人性化。
4: 下面摘要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皇岗口岸焕新归来，大湾区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热评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营，见证的不单止是一座口岸的焕新归来，更是一国两制下跨境协同治理的制度性突破。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必将再上新台阶。国家的支持是这座超级口岸最坚实的底座，深港的同心是这座口岸最动人的底色。从物流通道到创新枢纽，新皇岗口岸彰显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昔日黄金口岸不再走货，转身成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门户。这座口岸正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具体行动。新皇岗口岸的开通是深港合作迈向重心的崭新起点，是港澳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以口岸开通为契机，深港两地定能继续精耕细作，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促进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为重心推进大湾区建设、丰富一国两制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5: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记者从昨日在广州举办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艺术节将于10月31日启幕，在大湾区11座城市同步开展。本届艺术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主办，恰逢2026年 APEC 中国年相关活动落地深圳，艺术节将成为向外展现大湾区文艺风采的重要文化载体。本届艺术节分为剧目展演、艺术展览、青年创新、惠民活动、艺术教育五大板块，将推出75台精品剧目、148场演出、25项展览、近8场惠民活动、艺术教育活动以及多台青年原创剧目。本届艺术节聚焦文艺精品打造、演艺市场培育、文旅消费提质升级、系统打通剧目创排、舞台演出、艺术普及、人才培育的演艺资源链路，为粤港澳三地连接海内外文化交流互鉴搭建起重要平台。
4: 第十二届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澳门2026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澳门举行。本届论坛以危机、韧性、跃升，旅游经济重塑全球可持续未来为主题，将通过主论坛、主旨发言、讨论环节、文旅推介、路边谈话及商务配对等多元环节，促成政策对话、经验分享和产业合作，为业界提供国际交流平台和合作机遇。

0: 为深化区域合作，论坛特别安排考察活动，将带领与会者参观澳门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展示澳琴两地在产业协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旅游会展资源整合方面的独特优势和发展机遇，推动产业合作和项目对接。本届论坛特邀西班牙担任合作国家，海南省作为驻宾省。西班牙将分享其在旅游目的地管理、区域均衡发展及可持续旅游等方面的实践和经验。海南则将展示自由贸易港建设及高水平对外开放成果，进一步推动澳门与相关地区在旅游、会展、投资及相关产业领域的交流合作。
1: 记者昨日从广州边检总站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广州港新沙港区经铁路集港出口国产商品车达 7.2 万余辆，同比增长 190%， 占该港汽车出口总量近五成。同期该港汽车出口总量突破16万辆。
0: 2026年亚太致富论坛深圳昨日在深圳开幕，来自亚太多个经济体的20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深圳，围绕技术借鉴、产业协作、大国互动等议题展开交流。开幕式上，19家中外智库共同签署亚太智库论坛深圳共识，倡导各方围绕区域一体化、绿色发展、科技创新深化智库交流。主旨演讲环节，多位海外学者结合本国发展实际分享观点。论坛仲聚焦经贸、人工智能、人民交流等前沿议题，设置5场平衡分论坛。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日仲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日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日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日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是过去两日内第三艘在度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亚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晴天，31度25度，澳门晴天30度26度，广州晴天33度23度，深圳晴天33度24度，珠海晴天31度25度，佛山晴天34度25度，惠州晴天31度24度，东莞晴天33度25度，中山晴天33度24度，江门晴天。

0: 代表編輯黃津、徐旭、黃欣感謝你的收聽。稍後講清楚節目將播出開局之年漢灣區多元發展澳琴協同澳門二十幹啟新情，敬請關注。再會
1: 再會。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是15开局之年，亦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个五年规划的启动之年。15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企在新的历史起点，澳门紧扣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以一家四多元产业体系为揸手，不断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经济发展、文化交融、民生改善、治理提升各领域迈出坚实开局步伐。今年以来，澳门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市场活力不断释放，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这座中西文明交融互鉴、和谐共生的滨海名城，正以奋发进取的姿态，在国家同时代发展的浪潮中焕发独特光彩。漫步澳门历史城区，大三巴牌坊前游人如织，旁边的街巷入边，非遗手作体验店、特色文创空间、中西融合的咖啡馆错落分布。不少游客不再是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而是停落来体验非遗技艺，品尝地道美食，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温度。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澳门迎来旅游高峰。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介绍，10月1日至7日，澳门入境旅客总数达114.3万人次，日均16.3万人次，较2025年国庆黄金周日均客量上升15.5%。10月4日单日入境旅客达21.0万人次，日均及单日旅客量均录得有统计以来国庆黄金周最高纪录。伊士庭前地、氹仔旧城区等热门旅游区域人流密集。众多游客专行于历史街区，在特色建筑前影相留念，品尝澳门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风貌。内地游客陈时超：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澳门，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就感觉是一个挺 chill 的地方。
4: 除了游览热门景点，澳门丰富的文旅活动也都吸引了不少游客。澳门历史探游记等特色活动和主题艺术展览，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游客走入冼星海纪念馆、叶挺将军故居及博物馆等地，了解澳门的历史文化。内地游客赵启龙：
6: 感受一下这个澳门的中西交汇的文化，能感受到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美食，一些小吃，然后尝了一下这个澳门比较特色的古塔，感受一下澳门这边的风土人情。
4: 今年中秋节日期间，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粤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在大三巴牌坊前举行。澳门中乐团精彩呈现了花好月圆、但愿人长久等经典曲目。悠扬的民乐旋律和大三巴牌坊古朴厚重的历史风貌相映成趣，彰显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文旅特色。澳门中乐团驻团指挥廖元玉：
7: 我们在世界文化遗产大三巴牌坊前用中乐器演奏传统与现代的作品，本身就是一幅很有澳门特色的画面。
4: 综合旅游休闲业是澳门一家四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石。15开局之年，澳门持续推动

0: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深耕旅游加文化、旅游加体育、旅游加美食等融合路径，推动旅游产业从传统观光向品质体验转型。今年以来，澳门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向好，国际客源结构不断优化。上半年，澳门入境旅客达2094.4万人次，同比增长9%。休闲度假、文化体验旅游客占比稳步提升，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与人均消费实现双增长。历史文化遗产焕发新生机，澳门拥有澳门历史城区呢一世界文化遗产，仲有大量非遗资源同特色历史建筑。近年嚟，澳门系统推进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将历史城区、特色街巷同文旅消费深度结合，打造咗一批可逛、可赏、可体验嘅文化消费场景。澳门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将对大三巴一带进行保护性更新活化，喺保护世遗景观完整性嘅前提下，分阶段推进美化活化试点，为历史城区嘅可持续发展探索可复制经验。城市经济激活城市文化活力，格兰披治大赛车、国际网球公开赛、城市马拉松等多项国际顶级体育赛事接连在澳门举办，以赛引流，以赛兴城，带动住宿、餐饮、零售等关联产业协同增长。咁与此同时，各类国际艺术展、文化节、美食节轮番登场，既丰富了市民游客的文化生活，亦都向世界展示了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澳门持续发挥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作用，深化国际人民交流合作。今年以来，多场中葡文化交流活动在澳门举办，推动中外文明互鉴，大幅提升文化澳门的国际影响力。澳门正以文化为纽带，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中发挥独特作用。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当前澳门在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提质发展，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同时，加快培育中医药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等新兴产业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和综合竞争力。同时，特区政府正有序推进四大重点工程项目，亦就是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横琴前置科站的建设，汇聚产业发展资源，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更多实质成效。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条主线，国家赋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四大核心战略定位。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生物医药产业园里面，广东真健康医疗科技的研发团队围绕新一代穿刺手术机器人进行参数调试。今年6月，这家企业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企业创始人张浩任介绍，其自主研发的穿刺手术机器人已在上半年为澳门居民提供穿刺手术。两名高危高龄患者依托琴澳联合专科门诊，在横琴接受国际前沿的机器人辅助精准微创介入治疗。该企业的核心产品能够快速实现产业化落地，靠的正是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的协同模式。在澳门做前沿研发和产品注册，在横琴做生产制造和市场转化，背靠大湾区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技术落地的效率大幅提升。张浩任表示，从研发测试成功到进入临床服务患者，企业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和市场的实际需求。澳门三五规划释放的积极信号，令创业者更加安心，更有决心。这家企业的成长正是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一个缩影。三五规划明确提出，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

0: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特区政府将依托一家四产业策略、重大工程和引导基金，多措并举培育新兴产业，优化营商环境，力争澳门三五时期经济多元发展取得新突破。
1: 推动我们的经济适应多元发展，其实就是我们今次三五规划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的任务。特区政府是会按照着我们一家四经济适应多元发展的一个策略，以一个新的思维和一个强度去再巩固和推动我们的综合旅游休闲业的一个发展优势，加强我们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和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的一个竞争力。我哋三五期間咧，我哋都會聚焦喺呢四個嘅一個重點產業入邊咧，去做一啲培育同埋發展，並且咧係會以我哋嘅四大工程項目啦，同埋我哋嘅引導基金咧，作為我哋嘅一個關鍵嘅揸手，提升我哋澳門嘅產業嘅競爭力啦，同埋我哋經濟發展嘅一個動力。同時咧，亦都會加強翻我哋嘅招商引資啦。喺呢個過程入邊咧，都會持續去吸引一啲優質嘅企業啦，同埋人才咧，可以嚟到我哋澳門嗰度落户。另一方面咧，特區政府咧亦都會持續優化翻我哋本地嘅一啲營商環境啦，完善翻我哋經濟領域嘅一啲法律法規，簡化翻一啲行政嘅程序，深化我哋同合作區、大灣區、內地以至國際城市、國際市場嘅一啲聯動啦。咁咧，確保喺我哋三五嘅規劃嘅期間入邊咧，可以咧經濟適應多元嘅呢個發展咧，可以取得一啲更新更佳嘅一個進展。咁隨住新興產業嘅一個穩步推進咧，佢哋嘅一個財政收入嘅佔比同埋貢獻咧，亦都會咧比逐步去提升。所以咧，我哋經常多次強調，我哋推動經濟適應多元發展咧，係我哋特區政府經濟發展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關鍵嘅要素。咁我哋期望咧喺嚟緊嘅時間咧，可以做好我哋一個有為政府同我哋嘅有效市場可以相結合得到，更加好咁發揮我哋政府引導基金同埋我哋嘅政府引導市場嘅一個預期嘅政策等等咧，去做一個更好嘅一個互補嘅作用啦。充分調動好我哋企業啊、社會啊、高校啊、科研機構等等各方面嘅力量，去培育我哋具有競爭力嘅一個新興嘅產業，全力咧從多方面咧去推動我哋嘅經濟適應多元咧，去取得一個新嘅一個成效同埋新嘅突破嘅。
0: 未来五年，澳门将以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揸手，重点推动一家四多元产业发展。经初步估算，三五期间有关经济适度多元重大项目的预算总投资将达到约1300亿澳门元。开局之年，四大重点产业赛道接连落地标志性成果，活力澳门的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加速起势，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在署名文章中指出，要创新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链，推广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加海外销售模式，并逐步拓展至化学药、生物制品及医疗器械等领域，打造国际一流、特色鲜明的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已搭建起符合内地标准的 GMP 中试生产研发检测产业孵化基地，形成对标国际先进水准的专业化公共服务平台。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
2: 我们这个现在在积极推动三澳产品，也就是澳门设计、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横琴生产的这样的一个链条的打通。那么目前为止，所有拿到三澳证书的这样的产品基本上都在产业园。同时我们在积极的推动这个以医代药模式下的这种产品的向外的输出。我们现在产业园一共推动了26款我们的这个中药产品在葡语系国家。我们积极的组织了到现在为止将近10000人次的这个葡语系国家的这个中医生、药剂师、这个卫生官员啊这样的这个培训啊。那同时我们的以医代药啊，就是我们组织这个中医医疗队到葡语系国家去这个服务，同时呢把我们的中药品种产品也可以带出去。
0: 咁据了解，目前澳门正依托高校科研平台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空间，吸引海内外知名医药企业入驻，培育孵化澳门品牌的中医药产品，同时发展高端健康管理。

0: 地和医疗旅游服务。现代金融业筑牢特色发展底座。今年8月，中央政府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个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这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进一步完善了澳门债券市场生态，吸引国际投资者深度参与，持续推动澳门特色金融业提质发展。围绕债券市场扩容、绿色金融、中葡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澳门正持续发挥连接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桥梁作用，打造人民币离岸业务重要节点。截至今年上半年，澳门金融市场运行稳健，跨境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高新技术产业迎来倍数级增长。今年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完成设计规划，先导平台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正式建成投用，聚焦数字科技、生物医药、集成电路及航天科技四大优势领域，重点培育人工智能、创新药、 RISC-V 开源架构、航天数据服务等细分赛道，配套专项产业扶持政策和政府引导基金，吸引优质科技企业加速集聚。澳门特区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令立金科技创始人、澳门居民雷震感触颇深。
1: 这几年呢，特区政府坚定的实施一加四的产业多元的发展的路线，尤其到了第三个五年，也到了多元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那这一届政府呢，把科技列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在三五规划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对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的支持。同时呢，特区政府的四大工程，那包括科技研发产业园，包括设立政府的基金等等，都是在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未来五年总的预算超过了1300亿的澳门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我们在这里也感受到了特区政府对于科技产业前所未有的关心跟支持。
0: 澳门特别行政区招商投资促进局表示，2026年上半年接获194家企业在澳门开展新投资计划，同比增长7%。这些新投资计划中，超过六成项目为一加四产业，较去年同期上升超过四成。大健康、现代金融及高新技术板块增长尤为显著，大健康产业项目增长超过六成，现代金融及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录得倍数增长。招商投资促进局表示，上半年共完成跟进133个投资项目，落户项目中不乏上市企业及具备高成长潜力的头部企业在澳设点或设立创投基金，显示出国际资本对澳门多元产业前景的认可度持续提升。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产业持续升温，依托中葡商贸合作平台优势，今年以来澳门接连举办多场国际性展会、经贸论坛，同时引进顶级体育赛事和演艺活动，会展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澳琴一会展两地模式逐步常态化，跨境电商枢纽建设加快推进，澳门及葡语国家产品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效进入内地市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潮起伶仃洋，琴澳展宏图。位于伶仃洋畔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开局之年活力尽显。今年上半年，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5%， 四新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68%。 产业集聚的浪潮中，澳门元素正在持续提质增量。截至今年8月，合作区已有澳资企业超8200户，较五年前增长超76%，其中从事四新产业企业超5700户，较五年前增长超80%。澳门青创项目超410家，较五年前增长超130%。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加横琴空间加成果共享的产业联动模式，正从纸面走向现实。无奈前，粤澳跨境一所落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先行先试首单首飞，货物入了横琴前置站，就相当于到了澳门机场货站， 实现了澳门国际机场服务功能，

0: 首次实质性延伸至内地。澳门通过横琴成为大湾区的航空物流节点，嵌入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中。产业融合的广度与深度正在同步拓展。今年二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已达195.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占 GDP 比重达68.1%。科技研发与高端制造领域，一批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的澳门青年创业团队在呢度扎根，产学研转化链条渐成气候。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方面，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集聚起一批龙头生物医药企业，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模式常态化运作。截至今年8月，已有9家企业共81款产品成功获得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相关标志，实现品牌升级与市场拓展。文旅会展商贸产业依托琴澳一程多站旅游线路和团进团出政策，今年上半年琴澳旅游市场增长势能强劲，参团人次同比增长168.7%。一会展多地联动办展模式成效显著，上半年落地活动数量较同期实现翻倍增长。现代金融产业则是不断探索跨境资金流动新路径，通过落地科汇通业务，合作区银行机构成功为非企业科研机构办理科研资金跨境汇入，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金融动能。琴澳协同的布局仲将重心推进，澳门三五规划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列为四项重大任务之一，明确提出促进琴澳产业联动，共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琴澳创新产业园区四大标志性工程与产业空间载体，推动澳人澳企数量持续增长。澳门加横琴正迈入施工落地的全新阶段。咁值得关注的是，高铁横琴站计划今年年内正式动工建设，未来将接入国家高铁网络，空间壁垒的层层打破，正令横琴呢片热土从琴澳共享的栖居之地，生长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版图上的活力枢纽。咁当制度的宏大愿景落在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中，政策优势就成为了可知可感的民生温度。横琴正在用这种温度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这一实践写低生动注脚。九月的天目河畔，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的操场上，初一新生列队参加开学礼，稚嫩的面孔上写满期待。这一座坐落于横琴澳门新街坊的学校是内地第一所澳人子弟学校。今年秋季，他的中学部首次迎新，后续将提供从幼儿园至高中的一条龙教育服务。执行校长陈红表示，学校将持续对接澳门居民子女就学需求，深化琴澳教育资源互通共享，为两地学子提供更优质的成长平台。咁唔远处，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校园里边，另一场典礼同样令人瞩目。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首次联合举行开学典礼，迎来超过1400名研究生，学习人工智能、微电子、大数据与物联网、文化创意产业管理等领域课程。澳门大学设计学院的澳门学生赖子傲表示，选择从海外回到澳门大学继续进修，还有机会来到新校区学习，感觉很兴奋。
1: 我是之前在加拿大留学的，就是硕士研究生先回来澳大的。澳大读书的话就多了很多机会啦，澳大都为我们创造了很多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可以迈向国际舞台啦。来到新的校区当然很兴奋，还有觉得很新这里，同埋好大咯個校園，咁我哋都見到有好多新嘅設備啊，咁俾我哋作為 design student 可以用到嘅，咁相信喺呢度可以做到更好嘅作品。
0: 澳門大學博士生楊世豪話：辦學點與主校區教學資源銜接順暢，能夠充分感受到澳琴學習同埋科研資源共享嘅優勢。澳門大學微電子研究所研究生陳一凡則係對新校區配套設施非常滿意。他说食堂、超市、健身中心一应俱全，健身之后可以精力充沛地去实验室工作。

0: 澳门旅游大学校长黄竹君表示，延伸办学比澳门高校打开大湾区广阔发展空间，这个是制度层面的重大创新。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澳琴两地组成工作专班，发挥联动优势，在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中进一步实现创新性、示范性、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远联通，包括以一校两区的创新性延伸办学模式开展教研活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师和学生具备条件在两地流动学习和生活，国际生和内地学生的学历可以按规定办理认可，在合作区实现与国际知名高校合作办学等。
1: 勤务联动方面，今次我们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示范作用，就是我们其实都突破了很多规则上面的衔接，也都令到我们两地的师生可以自由地流动，老师也都可以自由流动，也都可以用同一个学制在合作区里面去办学。我相信这个都是我们未来其他的一些项目规则衔接的一个先试试点，也都可以透过这个教育大家都比较接受的项目来到去让大家感受到，其实琴澳联动是一个可行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重点实验室呢，其实我们早前其實已經佈局了在橫琴有一些研究院的了，未來隨著我們的硬件，隨著我們校園建設逐步落成的時候，肯定是會跟內地特別是比較豐富的產業鏈做一個連結的，例如是大灣區的企業，我們會將實驗室和企業做好一個孵化平台，將產學研和成果轉化這一方面是更多地將我們的研究從書架走向課架這個過程會做好。
0: 从课堂到社区，从求学到安居，澳门新街坊正成为越来越多澳门居民的生活新坐标。作为内地首个为澳门居民建设的综合民生工程，这里已聚集超4000名澳门居民。街头巷尾粤语商民，食肆商店入边可以用澳门元作小额移动支付。澳门牌照的私家车随处可见，免费穿梭巴士每日多趟往返琴澳。入住新街坊的澳门居民汤锦珍将在澳门经营了20年的咖啡店开入了社区。他介绍说，咖啡店从注册到开业仅用了三个工作日。这里空气质量很好，有按照澳门标准建设的学校、卫生站、长者服务中心，和澳门生活无缝衔接。如今他又在社区入边开了间火锅店，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与此同时，养老亦都有着落。合作区现已建成四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引入了澳门原居安老服务理念，教育有衔接，安居有归属，养老有保障。从跨境而来到心安此处，横琴正一步步把澳门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咁喺横琴，梦想唔分舞台大细，普通人亦都能够绽放光彩。无奈前，开心麻花原创互动喜剧秀《新桃花源记》在横琴文化艺术中心首演，主演之一澳门青年吴丽珍原本拥有一份和演艺无关的全职工作，为吹表演梦想，他报名参加开心麻花联合澳门有关部门举办的澳门喜剧人十分班，历经层层筛选成为签约艺人。开心麻花集团助理总裁程乐儿表示，好多人在这里追求梦想打拼，找到他们心中想做的事情。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主任吴慧娴表示，合作区正处在第二阶段建设的关键攻坚时期，牢牢把握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一初心使命，充分发挥澳门加横琴的独特优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企在合作区成立五周年的新起点上，横琴将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合力为推动琴澳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从产业多元的活力并发到文化交融的魅力彰显，再到善治民生的温暖底色，十五开局之年，澳门正沿着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方向稳步前行。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 AI 重塑电子信息制造业。国家安全部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科学家首次逐日量化河流微塑料入海量。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服务消费和部分商品消费态势良好。
5: 科创空间专访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总经理林志峰，前海实现数据要素改革创新三级跳。
4: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科技大学与世界气象组织合作推动全球城市天气预警研究。香港理工大学本科入学信息日举行，助学生探索 AI 时代更多可能。
5: 智能超链接一起来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劳动者带来哪些改变。
4: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4: 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赋能引领作用显著，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当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万亿元，产业链安全水平、产业创新效能、产业生态等方面完善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提高。专家表示，规划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加速演进的历史机遇，系统脉划了产业中长期发展蓝图，围绕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部署重点任务，对于夯实新型工业化的产业底座，支撑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大意义。
5: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的电子信息制造体系，营业收入规模和出口比重连续13年居41个工业大类首位。手机、微型计算机、彩色电视机等主要产品产量长期居世界首位，新型显示等领域产业规模居全球首位，产业加快向体系领先、创新引领迈进。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升级和产业规模扩张，对产业基础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信息化与工程化融合研究所主任工程师梁林俊分析，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人工智能每次能力跃升，都需要算力、存储、互联、感知等硬件能力的同步支撑。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认为，基础环节的自主保障能力和系统级创新能力，正成为决定产业能否持续攀升的关键变量。把规模优势转化为体系优势，把量的领先提升为质的胜出，是十五五时期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重大命题。

0: 再嚟关注喺数字化浪潮嘅推动下，虚拟货币依托区块链技术诞生，逐渐成为喺网络空间流通嘅数字化代币。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嘅匿名性不过系表象，其带嚟嘅风险不容忽视。听总台记者侯艳报道。
1: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2: 第一个就是洗钱，比如电信诈骗、网络赌博，骗来的钱如果直接走银行卡，很容易被发现、被冻结，所以有些犯罪分子就把钱换成虚拟货币。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1: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2: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1: 虚拟货币不仅潜藏财产损失风险，还常被境外反华敌对势力、不法分子利用，从事破坏金融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3: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不参与、不轻信、不转账，遇到可疑及时报告。
4: 全球河流每年向海洋输送几多微塑料？答案是约26万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黄学军教授、刘茂殿研究员领衔的研究团队，利用观测数据构建河流微塑料传输模型，在全球赤道上首次逐日量化了河流微塑料向海洋的输送规模。这些微塑料并非全年匀速入海，而是集中在雨季和极端降雨时段入海。相关成果于日前发表。黄学军介绍，微塑料已遍布全球海洋，并可能通过食物链累积影响海洋生态和人类健康。河流是陆源微塑料进入海洋的重要通道之一，但全球河流一年到底输送了多少微塑料，这些污染又集中在什么时候入海，一直缺少可靠的估算。
0: 没错啊，研究团队基于河流微塑料观测数据，构建高时空分辨率的传输模型，摸清全球河流微塑料入海的空间分布与时间变化。估算就显示，2022年这一年全球河流向海洋输送的微塑料约26万吨，输送量最高的20条河流贡献了约一半的入海量。暴雨和洪水还会将之前积存在城市地表、土壤和河岸的塑料火粒快速地冲入河里面，并且调动原本沉积在河床的微塑料，形成短时间内集中的脉冲式输送。在全球入海量较高的主要河流当中，雨季平均贡献了约 70% 的全年入海量。研究团队认为，用年平均或者月平均水文条件建立的模型，可能会低估短期极端水文事件对塑料入海的贡献。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黄学军教授就说，气候变暖可能进一步改变全球极端降雨、洪水和季风过程，短期水文事件对塑料入海的影响亦都会跟着变化。咁搞清楚呢一套脉冲式输送机制，全球海洋塑料污染嘅预测先至能够更准。
4: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嚟听总台记者李思密嘅报道。
5: 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

0: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0: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2: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4: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至120.56平方公里，大前海宏伟蓝图由此铺展。五年嚟啊，前海始终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丰富协同协调发展模式，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不断构建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2: 身处深港合作最前沿，前海在跨境数据流通领域率先探路，是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两大数据跨境新基建已经成型。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令金融数据跨境可信，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令医疗数据跨境有路可走，两者均被写入香港特区政府首个五年发展规划。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总经理林志峰，一起听听他的分享。
6: 林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前海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的总经理林志峰。
6: 很多朋友都听过互联网骨干网，但是对于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比较陌生，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到底是什么？
7: 通俗来说的话，传统的互联网就像公路网，

0: 那么，不同的运营商，如电信、移动、联通，就像不同的高速公路。那么，过去不同运营商之间的流量要交换，它必须要走到我们指定的一些节点，通常就会出现绕路或者拥堵的问题。那么，我们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就像一个数字高速公路上的立交桥，那么我们就具备一点接入、多点联通的特性，那么可以让各类的网络提供商、内容商、云厂商实现高效的数据的对等交换，那么提升我们数据的流转速度，降低时延和跨网的成本。
1: 那么，国家为什么会选择在前海布局这座国家级的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呢？
0: 国家级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布在前海，我想主要基于三大的独特优势。第一就是区位优势，那么前海毗邻香港，是粤港澳湾区核心引擎中的发动机，天然具备深港融合与对外开放的枢纽地位。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政策优势。那么前海有特区加湾区加叠加的政策红利，那么具备承接国家级体制创新试点的这种政策土壤。第三是产业优势，那前海聚集的比较大量的数字经济企业、金融机构、科技巨头以及跨国企业，那数据产生量跟跨网传输的需求比较旺盛，那具备天然的一个落地的土壤。
1: 从项目启动建设到正式投入运营，一路走来，目前整体的运营成效如何呢？
0: 那么，继正式运营以来呢，前海交换中心是实现了一些跨越式的发展。我们是中心是2021年成立的，那么截至目前，那么接入企业已突破了200多家，那么交换的带宽达到 6.7T，峰值也流量也超了 2.5T，已经跻身了全球的50强。那么前海交换中心在接入质量、接入企业，还有算网融合创新方面，都属于全国比较领先的地位，特别是围绕深港跨境算网协同领域形成我们比较独树一帜的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1: 那么现在接入的机构与企业数量、交换带宽、峰值流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而这在全国已经建成的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一种水平呢？
0: 全国目前已建成运营的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总共有4个，一个就是杭州、上海、宁夏的中卫，还有我们前海。那么目前的话，我们4家交换中心每一家的特点都不太一样。那么前海我们这家交换中心，我们刚才讲了，最独特的优势就是深港跨境，还有我们的算网协同的领域。那么这块是我们比较差异化的优势，而且我们是南方唯一一家这个互联网交换中心。那么这个也承担了区域的一些探索型的任务。其实4家的特点都不一样，应该是说，大家都是在谋求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1: 深港分属两套不同的数据监管与合规体系，长期以来，跨境数据流动存在互信难、成本高、流程繁琐等痛点。前海打造的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采取区块链、数据指纹等技术，实现了数据可用不可见。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套技术的机制？它是如何破解深港两地的数据互信难题的？
0: 那深港两地确实的法律体系跟监管的标准都不同，那么数据跨境中会存在信任的一些难题。那么以据香港融资为例，个人提供的征信报告香港的金融机构是很难去鉴别真伪的。那么要是实现能深港两地之间的直接传输，这个合规的成本也比较高。第二，还有数据合规泄露的一些风险，那这导致了一些企业，那只能去通过线下的公证证明自己的真伪，那么这个也比较费时费力。那么我们前海交换中心打造了这个深港跨境数据验证的平台，那么也是创新的应用区块链技术，基于个人可携带权完成这个数据的真实性验证，主要有3个突破。第一就是模式比较新，我们是通过区块链的技术实现的上链的存证。香港银行呢，就通过存证能判断我们这个数据的真伪。第二就是规则是互通的，那么这个是深港两地在数据标准跟互认机制上真正搭起的一个比较能落地的框架。第三是效率高，那以前呢跨境必须公证必须鉴别真伪它需要 比较长的时间。

0: 现在通过线上这种秒级的验证，极大的提升了效率。
1: 平台落地之后，目前已经在哪些产业的场景规模化进行了应用呢？
0: 平台现在已经跑通了包括个人征信报告、企业信用报告、银行流水、个税证明等13个跨境验证场景。那么今年以来新增的业务超4万笔，那么帮助中小企业在港融资超2.6亿港元。
1: 那么，前海又是如何联动监管部门、产业机构，完成这项先行先试的探索的呢？
0: 平台的建设跟场景的拓展，它是离不开深港两地政府的强力推动。具体的机制上，我们搭建这个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的工作专班，那么成员会包括我们的市委网信办、市委的金融办、市港澳办、前海管理局、深圳的金监局、深圳轮航、香港金管局等等相应的政府部门。那么通过一些定期的会议协调，要解决我们4点钟碰到的政策衔接、技术适配、标准互认等问题。同时，我们也建立了场景的审批机制。那每个新场景上线前，都要由专班组织相关监管单位进行合规评审，那确认数据来源、验证流程、授权方式等关键环节。审批通过后，才可以上线运行。那这套的机制确保了每个场景都经过充分认证和合规的审查。也极大的缩短从场景到实际落地的周期。
1: 当前这套深港跨境数据验证模式主要服务深港两地的企业，未来是否会进一步拓展，依托前海的区位优势，面向东盟以及更多的国际经济体进行延伸，助力打造深港国际数据产业走廊呢？
0: 基于跨境数据验证平台的合作倡议，目前已经成为 APEC 2026年的正式议题，也得到了各经济体的热烈响应。未来该模式将会从双边拓展到多边，从深港中心延伸到更多的 APEC 经济体，也助力打造深港国际数据产业的走廊。
1: 近年来，大模型、人工智能产业高速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依托前海交换中心落地，这套平台是如何实现湾区跨区域、跨云厂商算力互联互通的呢？
0: 我们发挥了前海交换中心的算网融合的优势，我们也汇聚了全国各地18个算力资源池，算力规模已经超17000匹。那么，我们也探索通过标准化的接口协议，持续推进跨域的、跨云厂商的算力的互联互通。特别是，我们也在探索跟香港的算力平台的对接，去实现我们湾区算力的互联互通。
1: 对于湾区大量的 AI 初创企业、大规模研发团队来说，自建算力成本非常的高昂。那么，这套一体化算力平台如何帮助企业降低算力采购成本，缩短大模型训练的周期，提升 AI 的研发效率呢？
0: 那么，对于一些初创企业来说，它要自建高昂的算力集群是无力承担的。那么，通过我们这个一体化的算力服务平台，就可以快速找到适配的算力资源，那么实现弹性租赁、按量付费。而且，我们平台会帮助企业去申请我们深圳市的一些算力训练券的一些政策补贴，那么会促使我们把企业的算力采购成本去降低。
1: AI 时代对网络低时延、大带宽、跨云调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是如何实现网云算数智一体化协同的呢？
0: 那么，在 AI 的时代，我们前海交换中心正从单一的网络交换演进为智能数字的底座。那第一就是我们要以网强算，发挥我们交换中心大带宽、超低时延的扁平化的网络优势，让全国分散的算力资源汇聚起来，让算力调度更加的高效。第二，要以数赋能，依托前海独特的区位政策优势，推动我们数据高效合规的跨境安全流动，打通我们数据要素内外双循环的堵点。第三是以云促智，积极探索联合主流的云厂商跟 AI 平台，在云端去部署我们的 AI 模型的工具箱和开发环境，降低我们企业智能化转型的门槛。那么通过这些做法，可以实现网云算数智的高效联动，全方位去赋能集成智能、智能驾驶、跨境金融等一些我们湾区的新兴产业的发展。
1: 感谢林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因為我哋自己國家係刑法嘅嚇，保持嚇。
1: 點解會咁嘅？
0: 即係幾十年嚟，中國都未有架民航機喺維港嘅經過，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2: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面，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着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這裡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4: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5: 港澳全新。
6: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7: 系嘅，近日香港科技大学公布咗校方与世界气象组织旗下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合作嘅 Urban Predict 项目最新进展。呢、这个 Urban Predict 项目由港科大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副主任陈飞参与领导，汇聚全球科学家，共同开发新一代城市级别灾害预测及预警系统。咁呢个项目于2025年11月喺港科大设立国际协调办公室，负责推动全球城市天气预报与天气韧性嘅研究与合作。咁港科大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副主任陈飞教授就表示，喺复杂嘅城市环境中预测极端天气系一项艰难嘅挑战，需要全球采取即时且协调一致的行动。
6: 香港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亦强调，运用智慧科技及环境监测技术，提升基建系统的韧性。陈飞指出，通过这个项目，港科大正致力于将超高解析度预测模型及科学观测数据融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体验、感知及治理，建立更全面的城市气候风险管理框架。这种跨学科跨界别的合作，旨在提升城市的气候韧性和适应能力，优化风险沟通机制，并协助社区更有效应对日益频繁及严重的极端天气情况。此外，项目督导委员会亦于近日到访香港，展开实地调研，深入了解香港在气候风险管理、预警系统及城市韧性建设方面的实践经验。
7: 好啦，再嚟关注咧，喺人工智能 AI 可以撰文、分析数据同生成影像嘅年代啊，单靠掌握知识系已经唔足够。咁点样运用科技跨越学科界限，并将构思转化为可落地嘅方案咧，系大学生面对嘅重要课题。咁正值中学生规划升学出路及选择大学课程之际，唔少学生同家长都关注大学系点样装备年轻人迎接 AI 时代嘅挑战。近日，香港理工大学举行本科入学信息日，让公众更全面地了解其课程特色和教育理念。理大积极推展理大教育 4.0， 以学生为本，将 AI、跨学科学习、体验式教育和国际化元素融入到本科教育，令学生有机会接触新科技、跨学科知识及真实应用场景，思考怎样将科技应用于所属的领域，培育具备创新思维、数码素养、专业知识及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人才。自2022-23学年起，人工智能及数据分析 AIDA 和创新及创业 IE 已经纳入到理大本科核心课程，让学生建立数据分析、创新思维和解难能力。
8: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9: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

0: 越飞越好。
1: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2: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呢咁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呢度有大灣區最新嘅科技動態，
7: 呢度有全球領先嘅智能數字看點，
6: 呢度仲有充滿魅力嘅創新創業故事。
7: 每日上晝9点到10点，下晝2点到3点，科創夢工場，歡迎你嘅收聽。
6: 再嚟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嘅科技资讯。
8: 系嘅，今年 APEC 中国年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科技创新啱好系贯穿其中嘅关键词。咁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6.67%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居全国第一，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6万家。上半年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到1.98万亿元，居内地城市首位。都是对创新之城最有力的注脚。科技创新的种子成长为产业发展的参天大树，再到帘木成林，是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浇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坚守金融布局初心，扎根特区科创沃土，以体系化机制、专业化能力、全周期陪伴、生态化赋能，打造适配硬科技企业发展的综合金融方案，为科创主体从初创萌芽、成长壮大到成熟腾飞的全生命周期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以金融力量护航深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截至到2026年8月末，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科技贷款余额突破3100亿元，累计服务科技型经营主体超万户，专精特新、小巨人、国高等重点科技客群信贷服务覆盖面持续提升。在储能、算力等战略性新兴赛道累计投放突破100亿元，交出一份沉甸甸的科技金融特区答卷。
6: 近日高性能迷你主机品牌极摩克联合 AMD、京东在深圳举办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第五代旗舰桌面 AI 超算工作站 EVO X5 Pro。继柏林 IFA 2026全球首发，并斩获 PCWeb Smart Zone 两项 Best of IFA 创新大奖后，呢款全球首台可离线完整运行 320B 参数大模型的智能体 PC 迎来国内市场落地。凭借超大统一内存池，无需云端网络，即可本地离线部署 300B 至 320B 参数大语言模型，实现低延迟、数据不出本地的 AI 推理。整机采用红点设计师操刀 CNC 全金属一体化机身，在紧凑体积入面集成企业级 AI 算力，打破传统 AI 服务器笨重高功耗的局限。极摩克表示， EVO X5 Pro 定位智能体 PC， AI 不再只是应用软件，而是深度融入系统底层，支撑本地大模型、多智能体任务、 AI 代码助手、专业内容生成等前沿工作流，解决云端 AI 存在的数据外置、网络延迟、算力成本高等痛点。
8: 再来关注近日 New TV and Mobius M 艺术中心开馆展，暨香港精装明星直播间开幕，在深圳前海举行。深港两地业界嘉宾共同见证前海文化产业全新升级，为大湾区艺术、科技、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New TV 是扎根香港的自媒体媒介平台，长期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助力大湾区建设，业务覆盖娱乐、综艺、体育、音乐、影视，依托新媒体和娱乐 IP 释放强大传播势能。而北京 Mobius M 聚焦当代艺术策展和数字美学，打通 IP 衍生闭环，构建虚实联动的艺术和科技消费生态。双方立足深港交汇的前海区位优势，共同打造这次的艺术中心，打破艺术美学、潮流文化与新媒体直播的行业壁垒，打造艺术

0: 潮流直播融合的全新业态，构筑艺术科技金融跨界融合的国际化创新平台，完成艺术品溯源 IP 二次创作、衍生品开发、全球流通全产业链闭环运营，探索大湾区文化新媒体发展新范式。咁呢次开馆首展主题为 Rebound 换届，梅景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田野就表示，该艺术中心是企业布局的第二座艺术展馆，将作为链接内容、艺术、科技、品牌与消费的综合平台，未来将深耕艺术与科技融合赛道。咁呢次双盛典落地前海，系深港文化互通、业态创新嘅生动实践。艺术为核，科技为翼，公益为底色，解锁大湾区文旅融合、产业升级嘅全新路径。
1: 近日，深铁文体旗下长岭皮运动馆、唐朗运动中心同步换新开业。项目依托数字化空间运营理念，把轨道交通沿线闲置存量空间改造为智慧便民健身载体，助力深圳十分钟健身圈建设。唐朗运动中心打造普惠户外运动空间，优化场地布局，配有篮球场、匹克球、网球场与环形跑道，配套线上预约系统，实现场地分时管理、人流智能监测，满足居民球类运动、亲子休闲等需求。长岭皮运动馆利用地铁桥下空间打造，铺设专业防滑地胶，搭载赛事级智能调光照明系统，可根据运动场景自动调节亮度、智能降耗。场馆置入一体化预约平台，线上订场、数码入场，两大场馆落地拓展深铁文体轨道加文体模式，以数字化运营盘活轨道闲置资源，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就近供给、高效调度。
0: 再来关注今年恰逢迪卡侬进驻深圳20周年，门店依托 Arfit 射频识别，线上线下一体化全链路数字化，打造智慧运动消费场景，以社群运营连接社区家庭、白领等多元运动人群，助力深圳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迪卡侬零售深圳区域总监洪温丹表示，深圳是迪卡侬重点深耕的科创消费市场，门店融合数字化商品管理、自助结算、线上预购、到店自提等智慧零售能力，将运动商品、专业服务、线下体验与社群活动结合，令到运动消费更加高效便捷。依托数字化供应链与社群运营体系，迪卡侬将继续深化产品加服务加数字社群三位一体模式，以科技赋能全民健身，推动体育消费业态创新，令运动触手可及。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嚟到智能超链接，
7: 系嘅。近年嚟咧，以平台用工为代表嘅新就业形态喺我国蓬勃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新就业形态喺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诸多短板，黑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咗社会广泛关注。
6: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这个将比数以千万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8: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9: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8: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10: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8: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 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0: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8: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0: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8: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9: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8: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9: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8: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经济，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6: 到这里今天的

0: 播唱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正编心于人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播唱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部分来陪伴大家。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要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庄达菲的一首《并不完美》。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其实我并不完美。
1: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一号推荐歌曲，来自庄达菲演唱的一首《并不完美》。轻柔的吉他铺垫着安静的底色，庄达菲的声线呢，带着自然的松弛感，就像在和听歌者面对面轻声地诉说心事。音乐人呢，仿若看穿所有词不达意的慌张，描绘出人们经历世事沉浮却仍愿意接纳告白的心境。落在旋律里的分量很轻，却足够动人。这首歌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珍贵的连接，不是爱上打磨后的光亮，而是愿意伸手一片片拾起对方散落的碎片，拥抱那一份带着缺口的真实。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二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法兰的演唱，让我

刚刚听到的是二号音乐作品，来自法兰的一首《让我》。法兰的嗓音非常的温润，他反复呢喃演唱着让我，不是慷慨的宣言，更像是低声的祈愿。歌里的守护呢，不求对等回报，只想替对方分担伤痛，哪怕自身力量微薄，旋律没有剧烈的爆发，情绪铺陈在绵长的乐句里慢慢渗进心底。这首歌写的不是爱情，是心底生出的牵挂，甘愿成为另一个人的屏障，把黑暗拦下，把微光留给那个一直在照亮自己的人。如果喜欢的话呢，就登录到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推荐，要听到的是三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阳光的演唱《海底坠落》。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阳光的演唱，也是本周的三号音乐作品《海底坠落》。歌曲的编曲呢，裹着一层海水般朦胧的氛围感，阳光的声线轻缓漂浮在旋律之上。歌里的坠落不是沉沦，更像是一场自己主动放任的失重。故事停留在告别的前夕，明明清楚相聚的视线，却安于守住当下片刻的共存。整首歌呢，提醒我们不必畏惧消散，那些真实共同度过的片段，就算往后各自远走，也会沉在心底长久的留存。如果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多多的支持它一下了。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马嘉祺演唱的一首《冰箱没有鸡蛋》。轻快跳跃的旋律裹着一层慵懒，马嘉祺用松弛的声线把微小日常里

发生的小插曲唱出来，一句简单的生活碎片拖出了些许的情绪失重。时隔七年，这首歌才正式的定稿，如同呢和当年卡在困境里的自己重逢。歌曲没有宏大的抒情，只有承认那些突如其来的小插曲，接纳生活里这种毫无预兆的落空。那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就可以在微博上为它点赞来转发了。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五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关晓彤，《回到夏天》。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关晓彤演唱的一首《回到夏天》。钢琴声呢，轻轻地铺开，关晓彤带着叙事感的嗓音，把属于小镇的夏日记忆慢慢地拖出。歌里呢，怀念的不是永不落幕的盛夏，而是当年那个莽撞勇敢的自己。歌曲里的词句蕴含着回望的温柔，隔着岁月和年少的身影遥遥相望。我们总想着折返旧时光，其实呢，只是想拾起当年的勇气，

带着那段夏日馈赠的力量，继续奔赴前路更远的光景。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继续行进新歌了。下面这首歌是六号音乐作品，来自蒋敦豪的演唱《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音乐人承认有些事物会消亡的事实，也承认世间少有永恒，但音乐人呢，也是主张以微小的躯体热烈地活着。音符之间是和过往自我的告别与重逢，音乐人通过歌曲的传递来说出人生的深刻感悟，不必为破碎而哀伤，只要当下

0: 真切的鲜活就足够的珍贵了。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下面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奇湾区，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p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星级湾区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和动物有关的歌曲哈。那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是徐佳莹演唱的《身骑白马》，把传统的戏曲和流行歌揉在一起，这首歌借用白马的意象，讲为爱情奔赴的执着。徐佳莹的嗓音呢，细腻又有爆发力，副歌的戏腔一出来格外的抓人。白马既是故事符号，也是象征着不顾一切的勇气，听感呢既有古典的韵味，又满是浓烈的情绪。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送出的歌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湖》。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唱《狐狸》，带有预言感的流行音乐作品，以狐狸的视角来讲人心和取舍。薛之谦叙事感很强的唱腔，把狐狸的狡黠、孤独与清醒娓娓道来。歌曲呢，不是写动物好，只是在借狐狸来隐喻世间的人情。歌词呢，非常的耐人琢磨，越听越有回味。继续来分享好音乐，下面

0: 今天这样的一首歌呢，来自西林娜依高的演唱《鲸》。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希林娜依高演唱的《鲸》，分为像抒情曲目哈，以深海的巨鲸作为情感的载体。希林娜依高辽阔又细腻的声线，如同置身幽深的海底，诉说孤独、奔赴与释放。鲸落的意象呢，藏在旋律里，安静又有重量，唱出了个体心底不为人知的落寞和温柔。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深的演唱《大鱼》，家喻户晓的国风抒情曲，取材于大鱼的奇幻意象。周深空灵飘渺的声线，像流水一样缓缓地漫开，把大鱼遨游山海的画面铺在眼前。旋律悠远柔和，诉说相遇和别离，氛围感十足，很容易把听众带入到辽阔梦幻的故事当中。
1: 当这世界已经准备将我遗弃，像一个伤兵被留在孤独荒野里。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陶喆的演唱《蝴蝶》，非常经典的 R&B 的曲风，用蝴蝶象征蜕变与重生。陶喆松弛流畅的唱腔，旋律呢温润舒展，蝴蝶挣脱束缚，破茧而出，对应人走出困顿，完成自我改变的过程。旋律轻快又充满了希望，听感自在舒展。今天呢，在我们的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欢迎来到动物世界，听到的歌曲呢都是和动物有关的歌曲，而我们继续要送出的歌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马》，一首以马为精神符号的

0: 国风说唱音乐作品，强劲的鼓点搭配上铿锵的说唱，力量感扑面而来。马代表一往无前、不服输的劲头，歌曲借骏马驰骋的意象，抒发冲破阻碍、奋力向前的态度。国风元素和说唱节奏呢，融合得很有冲击力。用这样的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啦。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嚟到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啦，当然会有小夫喺度吓，会同各位职场精英一起倾下偈嘅。咁如果你都好希望啦，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欢迎。

0: 迎你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喺微信亦即系 WeChat 啦，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啊，我哋节目名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二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咁啊，随时随地啦，可以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咁啊，讲一讲啊，你喺职场当中嘅一啲经历啊，一啲故事啊，遇到嘅人啊，咁样吓，都可以同大家反映一下呢个情况。咁啊，当然啦，就都欢迎各位吓、有时候啲人同大二倾偈嘅时候咧，阿 A 佢系点样样啊，阿 B 佢系点样样，阿 C 佢系点样样咧，我都建议大家你直呼其名都唔紧要嘅。因为我哋唔会直接读出嚟嘅，咁啊可以放心讲啊，佢就系一个树洞啊，随时随地同佢讲就 OK 噶啦。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啊吓，去到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啦，亦都会有啊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所有精彩嘅节目内容啦。欢迎你喺云听客户端里边嘅搜寻栏直接输入揾食大湾区，揾到我哋嘅节目专辑啦，点翻个关注啊，咁啊多啲啊为我哋嘅点击量做啲贡献啊，因为嚟紧可能都会有末位淘汰制，如果你仲想听到我哋嘅节目嘅话咧，麻烦你喂呀你啦，你帮我哋点多两点啦，好唔好啊？咁讲啊，今日我哋嘅呢个话题咧，就系同呢个末位淘汰有啲关系噶啦。
1: 咁惨咩？讲到
0: 有机会啫，咁系咁讲真，即系我都好自信啊！我哋嘅节目不嬲都系名列前茅嘅、有咁多嘅职场精英喺度撑住啊，我相信系冇问题嘅。你谂下啲我哋嘅风格系咪先？都可以支撑咁多年啊！都唔容易吓，因为咁
1: 冇咁容易被末位淘汰嘅。
0: 不过就要睇下你点样定义嘅事啦。系嗱，究竟系点样样嘅一回事啦？我哋今日咧就即刻进入到呢个 showroom 啊，同各位职场精英探讨一下先嘅。
2: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3: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 warning letter 啦。
5: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6: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5: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好、入到嚟我哋 showroom 嘅时间啦。嗱，头先咧，其实同阿 Echo 姐咧已经提过啦，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末位淘汰嘅。因为头先咪后，即系我哋未开始正式开咪之前咧，阿 Echo 姐就啊末位淘汰啊，我真系未经历过，你真系未经历过？
1: 听啊，听得多噶啦。咁啊，但系咧，你话我真系入到肉咧，就未入到肉，可能我足够优秀。好意思。我圈嚟赚自己嘅，
0: 到到最后都系为咗晒命嘅啫。但系其实你话从marketing 啊，或者其实你哋咁嘅行业嘅角度嚟到讲咧，可能最多咪俾下稿系咪？都唔叫做末位淘汰啦，次位都会被淘汰啦。
1: 确实系啊，即系如果你话系作为 market 咩市场嚟讲啦，竞争其实非常之大。可能你投一份稿，唔好话投一份稿啊，即系你可能都系一个陪稿嘅状态，喺度陪练嘅状态嘅，
0: 系啦。同埋可能有时候你明知自己系陪稿，但系其实你都要跑下去，系咪？
1: 冇错，你要刷下自己嘅存在感。
0: 确实系吓，同埋有时候你又唔知道，即系第一名可能会吓。即系抱住嗰种希望咯，系嘛？即系万一有啲咩冬瓜豆腐嘅，系话唔定轮到自己咧。
1: 我唔会抱任何嘅希望嘅，因为咧有时候十个稿出咗去，可能一个都翻唔到嚟啊，一个都系石沉大海嘅。
0: 都未必嘅，话唔定你就喺一啲公开平台里边见到你自己 idea 就大晃晃咁样出现，
1: 肯定会，肯定会，
0: 系
1: 啦，即系肯定系呢一个嘅快销公司就会见到吓我啲影子啊，咁样都肯定系会嘅咁样，咁但系冇办法嘅，
0: 系，
1: 咁但系亦都唔即系，我又真系未话切身去我个人吓，未切身咁样去感受过呢个末位淘汰啊，
0: 系，因为最近咧即系末位淘汰咧又有啲即系讨论嘅度啦咁样样，因为最近有啲企业咧。亦都開始話啊，要對員工進行一啲強績效排名啊，或者點樣樣，令到呢一種嘅管理方式又開始成為咗大家嘅熱話。因為我記得末位淘汰可能真係講緊十 幾年前，
1: 好多年前已經有呢個詞㗎啦。
0: 我覺得興過一輪嘅，但係後屘好似又消失於呢一個世間當中，可能打俾阿小睇，
1: 係冇喺度睇嘅。大家足夠優秀，咁你話係可以、嗯。如果一個蘿蔔一個坑嘅話，咁你淘汰咗。亦都冇更加好嘅補位嘅人，咁點辦咧？
0: 但我覺得要睇工作性質咯，即係但係有時候我又覺得你都講到咁嘅程度啦，有啲強行製造輸家咁樣嘅嘅、做法咁樣係出於咩目的咧？咁樣咁你係為咗話哦你。原本可能大家都想我要做個 top one 嘅，咁因為同我自己嘅績效或者業績相關嘅，咁而家你有咗所謂末位淘汰，哦、我唔俾人淘汰就得啦，會唔會反為對自己要求仲降低咗咧？咁、
1: 即係中中挺挺得噶啦，唔使排最叻又唔使
0: 都唔使中挺啦，即係尾二都好啊。
1: O、okay、
0: K， 即係好似都 O、okay、K 啊，即係感覺好似將嗰個基準線又往下拉咗啲啊。唔知大家係點睇末位淘汰呢樣嘢？究竟係咪真係可以激發到活力咧？定係啊，甚至對於大家嘅？即係打工仔嚟到講下，即係心理活動上面製造咗啲內耗咧。今日會同大家啦探討下呢方面嘅話題嘅。咁啊，今日啦，除咗 Echo 姐喺度之外啦，仲會有咧，即係喺高校當中嚇無憂無慮，有住寒暑兩假，有教無累嘅林教授林 Sir 嘅。
8: 大家好。
1: 呢個寒暑兩假同末位淘汰有咩直接？
8: 你應該要成為我哋學校嘅人事處長，負責招聘。講到咁好，個餅畫到咁大。
0: 我哋陣間可以問一下佢哋有冇末位淘汰係啦。咁另外咧，仲有就係製造末位淘汰嘅諮詢秘策方
9: 關我事。
0: 即刻撇清關係先。
9: 係，
0: 仲有另外咧就係、是、啊，
10: 你點介紹？
9: 好驚你，
10: 好驚你今日要點介紹？
9: 淘汰嘅
0: 唔係，應該係咁講，即係Zo哥咧就係向 HR 下達指令，末位淘汰嘅高管Zo哥嘅，係。
10: 大家好，我覺得小虎老師今日開麥嘅時候咧，好似一講呢個主題咧，即刻馬上 show 出佢啲專業能力，
0: 係咩？
10: 啱、啊，
0: 唔係咩？期期都好有專業能力，
1: 佢亦都冇試過啊，都係佢淘汰人啫。
10: 我想講小虎老師咁優秀咧，根本就唔需要擔心，唔需要刻意去展示。
0: 唔係，其實都
10: 專業能力嘅，
0: 唔好咁講。每一期都 try my best 係咪啊？即係可能每一期咧，即係水平都總會有參差，你知㗎啦。即係人每一日嘅狀態都總會有少少嘅唔一樣嘅。
1: 嗱，剪呢個切片出嚟，直接 send 俾老細，就唔需要。
0: 而家會審聽老細一定會聽到嘅、啊，我好努力嘅老細，
1: 我哋都好努力噶，希望保住我哋嘅節目，
0: 要保住嘅，要保住嘅，大家多啲上雲聽下，會端多點多兩下，唔該曬。
1: 我諗紅心麻煩點亮佢，
0: 係啊，冇錯，記得要訂閱啊，唔該咁。係講翻呢一樣嘢啦，即係末位淘汰Echo 姐咧就可能足夠優秀啦，就未被觸發過呢一件事啦。咁要先問一下Zo哥先嘅，即係做過咁多企業嘅呢個高管啦。咁你係點看待末位淘汰呢一種管理方式呢？
10: 最早末位淘汰咧係有用嘅，即係因為啱啱畢業嗰陣時入啲單位咧，嗰陣時係比較當時嘅一啲情況啦，企業裏面有好多老員工，咁啊又確實係比較老油條，又佔住啲位唔做嘢，咁然喺嗰陣時冇呢啲咁嘅機制話淘汰噶嘛，大家都熬退休嘅時候，咁年輕人啊冇乜機會上位，咁後面引入咗末位淘汰咧，一開始都係得個講下啫，實際上係冇點樣去淘汰人嘅，但係即係咁樣嘅機制引入，就會令大家係會有活力啲，即係你會明顯感覺到有啲人係有調整自己嘅做法嘅。
0: 係，
10: 咁後面咧會慢慢多咗一啲末位淘汰嘅比率，即係譬如話淘汰5%啊，4%啊咁，咁其實影響都唔大，只要你唔係成日缺勤啊，做事特別差啊，踩紅線啊，咁你基本上都冇問題嘅。咁當然依家點解呢件事咁嚴重咧？係因為依家嗰個末位嘅末位點樣定義就唔同咗啦，即係依家末位唔係4%、5%，好多人喺20%、30%咁你就其實個影響就好大啦。
0: 所以其實你一般從決策嘅角度嚟到講啦，即係引入呢一種機制，你話你一開頭可能係為咗釋放部門裏面嘅活力啦，或者希望喺管理嘅機制上面，你起碼會製造少少嘅危機感，係咪？唔好令到員工誤認為自己份工可能真係汗勞補收嘅。 OK， 咁但係當嗰個比例開始向上提高嘅過程當中，其實影響嘅除咗話啊員工嘅心態之外，從管理嘅角度嚟到講，對日常。

0: 的运行会有哪些影响呢？
1: 就會影響好大，所以那個比率係點樣定呢？嗯、我哋一般都聽 HR 講嘅，所以 HR 講嘅為主，
2: 係、
1: 就是、因為專業啲啊嘛。咁但係
0: 小心講嘢，
1: 咁但確實咧就話嗰、那個比率係好重要嘅。如果你係整得太高咧，因為工作中絕對量化嘅嘢係好少嘅。咁、如果比如你嘅比率設得太高，咁慢慢大家就會為咗保住一份工去做好多嘅嘢、甚至會扭曲咗一啲文化嘅。所以確實嗰個比率係一件好專業嘅事情。
0: 咁一般嚟講，從你決策嘅角度嚟到講啦，即係你因為末位淘汰，我嘅個人理解，即係你話從字面意思去到理解，哪怕你假如你100個員工。你有99個都做到99分，其中最末位嗰個，哪怕佢做到98分，都該被淘汰嘅。其實係咪咁嘅概念呢？因為其實好難被量化㗎喎。咁點去定義呢個百分之幾？又或者講嗱，如果畫咗條百分之幾嘅線，其實真正觸發到末位淘汰或者大家盜肉嘅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呢？
1: 嗱，咁嘅即係一定會有你講嗰種情況，大家都強，呢個團隊都唔錯。冇人係話吞泡嘅，或者係做一啲工作量好低嘅咁。但係如果公司定咗呢條線，咁就一定係要去執行嘅。咁無非就係激發更強嘅人去喺呢個團隊度，即係激發大家嘅鬥志咯。所以我認為佢唔能夠成一個藉口。如果公司定咗要做呢件事，就大家一個按住呢個比例去做。但係個比率係幾多，就需要一個專業嘅考量，即可能是高管团队加 HR， 甚至有时候会请外部的顾问一起来去讨论。当然有些简单粗暴办法
0: 就可以请你去啦。
1: 不是简单粗暴办法是直接借鉴一些这家比较头部的企业咯，即是按头部企业的做法，这家亦都很多的中小企业会这样去做的。当然你说这种情况它是永远都是一个冇绝对完美嘅一个结果咯，所以佢系一个动态调整嘅过程，
0: 既
1: 同环境啦、公司嘅文化啦，同埋依家团队有关。
0: 咁呢个时候就真系要即系问下方姐啦，系嘛？呢个百分之几系会点定？嗱，等于方姐话唔关我事噶咁样样。嗱，通常就系可以租嗰啲咩高层落啲指令俾你。嗱，阿方，你同我定个数啦，咁样样。
2: 即其实呢，我觉得即要执行这个末位淘汰的前提呢，就看看你公司本身的绩效考核的体系是可以量化到什么程度，
0: 所以其
2: 实
0: 都很专业，这件事
2: 是很专业的。所以如果老细只是说我一定要末位淘汰，其实他不是在这个绩效基础上去细化的话，他只是想做一件事，就是我最后一名或者最后两名，可能是以前，其实我们以前的做法就是可能更加是針對一些他工作是完全可以量化的崗位去做。但是現在發展到可能是對全體員工的話呢，其實這個我們反而是我會跟領導層老闆去建議，其實是有法律風險的。因為其實做到末位淘汰，老闆的想法呢就可能是說，我淘汰了最低那幾位，其實他是想減低或者減少這個成本的，我換一個更好的人翻嚟，去替代佢，或者系佢既然系做唔到嘢嘅，你系最后一名，我已经系公示过系有咁样嘅规则嘅话，你就自己按呢个规矩做事，
0: 死死命定啦咁。
2: 系啊，你就自然系被优化之一。其实老细系想做到呢一点咯，大部分嘅老细系想做到呢一点咯。但系我哋其实反而我其实可能同Joe哥他们的 HR 不一样，是我们其实会劝老闆说我们现在的绩效是做到什么程度，适不适合做这件事。如果做了这件事的话，可能对这个团队带来的潜在的法律风险又是哪些咯。我反而会这样去建议咯。当然我们之前的这些案例来讲都有当然其实我们踩过很多坑的，都有被仲裁过啊。因为老闆的想法就是，你既然我已经公示了，我已经做得很细致，是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已经做到可以做到末位淘汰，但是其实法律层面上面它认定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来的。是啊，即是这个并不是说他想做到末位淘汰就真的末位淘汰。
0: 因为你有些东西是真的很难量化，是不是？你怎为之是末位呢？即是你说如果从考勤的角度来讲，你整个部门都全勤的，那就没有末位啦，大家都叫末位的，这样每一个人都第一名，不是相当于没有最后一名咯。其实你说这一样东西我明白了，方姐所讲的那个法律风险究竟是什么东西啦。那好了，这个时候要给各位的职场人消化一下先，即是究竟是末位淘汰这一样东西。

0: 從心理嘅角度嚟到講，係咪？即係會唔會令到大家真係激發到呢一種所謂嘅 potential， 激發到呢一個潛能，效果有幾何咧？就翻嚟繼續職場show啊！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呢个仗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1: 香港青年蔡访晴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2: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老
0: 系搬
3: 完
0: 嚟
3: 两百斤
0: 嘛？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阵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0: 大灣區啦，好多用戶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1: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0: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2: 找到多個結果，你要打一個，
3: 第一個。
2: 好的。
4: 我係何國圖，嚟自澳門，而家喺珠海橫琴呢邊創業。我哋嘅核心技術就係基於人工智能嘅語音識別、語言理解。特別喺金融智能克服導航，
2: 全程3.4公里。
4: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創業啦。當時嘅戰略重點都喺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係橫琴創新創業大賽。當時非常非常之幸運，就攞咗第一名。當攞咗第一名之後，包括政府係將好多資源喺背後支持我哋。
3: 我想去橫琴口岸，
2: 準備出發。
4: 橫琴是一個非常非常之好的創業的地方，很支持高科技發展，很多高科技企業成長起來的。我希望我們公司變成大灣區的人工智能，特別是人機交互的一個龍頭企業，變成一個港澳青年來內地生活工作的一個平台。
5: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6: 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7: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8: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9: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8: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0: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下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啦讲下一个即系几有争议嘅管理方式，叫做末位淘汰嘅。咁啊头先咧，其实一开头即系先问高管啦，先问阿 Jo 哥啦咁样，佢都话其实嗰个百分比都颇为难定嘅。你点样去到界定佢系咪末位咧？又或者讲其实好似方姐话斋，你而家可能要扩展到哦，成个单位都系嘅。咁但系有好多嘅职位，或者讲喺一个企业当中，可能甚至大部分嘅职位啦，未必真系业务部门噶，佢好有可能系一啲行政嘅部门，或者其实系属于一啲支撑部门嘅，佢哋嘅岗位其实都几难去到量化何为之末位嘅咁。好似方姐都讲，其实佢哋都遇到有一啲嘅例子系会遇到话啊法律风险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强行制造输家，为自己带嚟法律风险之后，老细会唔会有些许喺决策上嘅改变？即系好似方姐咁，你哋公司真系老细踩过坑啦。遇到过，喂，我真系有仲裁啦，咁样样，佢嚟紧仲会唔会 keep 住咁做，或者换个方式做，定系点？佢达成目的嘅方式会唔会冇咁具争议性？
11: 即系会唔会话唔再执行末位淘汰？
10: 系咯，
11: 唔会，一定仲系会有呢个规则，只系可能换咗个方式，即系只系喺个绩效考核嘅呢个考核嘅呢个过程入边再去执行佢实际上嘅末位淘汰，即系佢只不过系换咗个壳啫，该淘汰佢仲系要淘汰嘅。
10: 新瓶装旧酒，
11: 其实佢最终嘅目标仲系希望
10: 减人手，
11: 系啊，成本可以人力成本可以进一步减低，
10: 同
11: 埋佢希望系通过淘汰一部分嘅末位，即、就、系、是、你嘅绩效啊各方面不理想嘅，我可以低成本甚至无成本换走呢啲人之后，去重新再招聘一啲新嘅翻嚟再培养，佢嘅目标系咁样，
10: 系
11: 系啊，
10: 但系事实上好难
11: 话一定会有嘅，一定会有嘅，佢一定系会执行嘅，同埋佢而家佢其实你每一淘汰都冇问题，如果真正系你做到系完全唔达到原先你嘅绩效嘅呢个标准嘅，淘汰咗呢个规则系明确嘅，冇问题，但系问题最大嘅问题系在于。他们制定这个末位淘汰是有一定的比例绑定的，强制分布，我一定是有多少人是不合格的，其实这件事就不合理，即是他是假设你100个人里面可能我一定会有不合格的，但是你不给我这个班是学霸班吗？
10: 是咯，都很难的嘛，而且你好像学校分班型这样，是吧？现在就说均衡分班，是吧？你
11: 阳光分班，
10: 是啊，都总有一些阳光一点，有些没那么阳光，万一有个班阴天呢，也都没办法说整个班都，你固定比例。

0: 今天噶嘛，系咪？即系或者固定俾你落雨噶嘛？咁系好难嘅咁。林 Sir 咧，即系啊，首先先回答一个问题先啦，系咪寒暑两假就冇末位？
1: 喂，好明显就唔系啦，系咪先？上海某知名大学已经讲咗系要啊全员执行非升即走噶啦，
0: 系确实系
1: 高校呢啲都已经唔再系，
0: 唔系啲乜嘢
1: 咩铁饭碗啊、钢饭碗嗰啲已经唔存在咧，呢样嘢已经系
0: 确实系。咁但系你点看待末位淘汰呢一样嘢？
1: 唔系末位淘汰，佢一定系好事嚟嘅，因为佢既然系俾广泛嘅企业去引入作为一个管理手段。咁佢個初衷一定係好嘅，而家只不過係好似方姐話頭咁，有啲老細佢就鍾意將呢個經就練歪佢，佢其實佢目標唔係話想令到呢、這個企業提高效率，佢係只係想去降低成本啫，咁降低成本同提高效率係兩回事嘛，因為效率係有天花板嘅。但係成本係冇下限嘅，你可以降到好低，係嘛？你可以用啲低平嘅，去換翻啲老嘅貴嘅，然後再用啲唔使錢嘅換翻啲平嘅都得噶嘛，係嘛？咁所以就變咗就係話，而家係啲好多嘅管理者其實將呢個經係練歪咗，所以你每位淘汰咧最緊要就係你要 set 定一個，即係好簡單嘅嘢就係 set 定一個企業嘅淤血嘅比例係佔幾多。咁一個人如果係健康嘅話，佢冇淤血或者個淤血好少嘅，佢一定係會佔一個好少嘅比例。
0: 就要特登去捐血啦，
1: 係嘛？係咪你捐咗血就淤血就冇咗噶啦嘛？係咪先？即係打個比方啊，咁即係意思就係咁樣就話，其實佢個比例一定係好低嘅，你冇可能係呢個人全身都淤血噶嘛，或者個淤血佔八成咁冇可能噶嘛，咁一定可能係佔0.5%啊，或者係10%以內啊，即係我覺得。每位淘汰喺10%以内，可能都有一定嘅合理性。虽然我唔系读人力资源呢个专业，但我觉得如果你超过10%，就系一件比较大嘅问题嚟噶啦。
0: 系你从一个人嘅身体嚟讲，你唔系剪个脚甲、剪个指甲咁简单，你可能截肢啦，系咪先？
1: 系啊，10%都好多噶啦。
0: 其实
1: 我超一定系10%以下嘅，
0: 系
1: 即系你超过10%就已经系唔正常。你个每位淘汰一定系唔正常嘅。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话，其实而家我哋成日讲每位淘汰，唔係話我哋即係有好多人唔接受嘅原因咧，唔係話唔接受呢樣嘢，係唔接受呢樣嘢，只係發生喺我身上。
0: 啊，講得啱，
1: 係咪先？
2: 一針見血，
1: 好簡單一樣嘢，你底層員工有末位嘅，咁你中層都有喎。
0: 係啊，
1: 係嘛？咁你領導都有喎。
0: 係啊，
1: 唔係所以上海某高校嗰件事，佢點解俾人哋揭出嚟？點解反應咁大咧？人哋話冇問題啊，我哋可以飛升即走啊。咁你領導都要非升即走喎，
0: 係啊。
1: 譬如話你嗰啲某個群體嘅就業率唔夠高嘅，咁係咪你領導先負責先？咁你呢間學校嘅所謂嘅咩科學論文被引用不足嘅，咁你領導都有責任嘅喎。咁你未按唔同範疇，你邊個領導係末位，你咪淘汰嗰個領導咯。即係如果你能夠做到呢一點咧，我相信。任何一個單位嘅基層員工對呢個末位淘汰都冇意見，就算你將個比例啊提高到幾多，佢都冇比例，因為大家都係公平噶嘛。你每一個層級嘅員工，你都有末位嘅。咁而家你只係淘汰基層員工嘅末位，而啲領導層就喺度坐享其成嘅話咧，其實就變咗員工嘅嗰個反應就會好大啦。所以最緊要就係一比例問題，第二就係你點用，同埋用唔用得到，係嘛？咁所以所有嘢都係好嘅。但是你用得不好它就有反作用了。
0: 所以其实是在你執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有办法令到大家心服口服是不是还有你在執行的过程当中你不是仅限于哪一个器官的末位淘汰是不是是啦
1: 你好你有成日淘汰个肾的嘛。
0: 肾就不得了是
1: 不是肝都是有事的。
0: 可能个脑有事啊樣但有样东西即是这个跟方姐所讲的那个也都是就好似林 Sir 讲嘅，你系咪唔同嘅层级系嘛？你大家都遵照系啊呢一个游戏规则去到玩嘅，咁大家自然就冇意见啦。咁但系我觉得呢样嘢，
3: 边个评
0: 系啦
3: 先？
0: 冇错啦，
1: 即系互评啊嘛。嗱，领导评我哋，我哋评领导嘛。你总系有一个领导系喺我哋评分嘅，
3: 但系按佢嘅规则系员工系冇机会评领导嘅。
1: 咁你就
3: 系
1: 唔得咯。
0: 系，所以不过讲真，即系你话其实而家好多嘅企业咧，亦都有呢一种互评嘅机制。
2: 有嘅，
0: 其实系有，系啊，系啊，系啊。 互相去到，
3: 或者係大部分人同我哋，我係未遇到過下級可以評上級。
0: 我哋 OK 嘅，
2: 我哋有遇到過嘅，
0: 我哋 OK 嘅，係啦。咁但係有樣嘢就係話，你喺做完呢、這、一個評級之後，會發生咩事？可能呢一樣嘢先至係大家要了解清楚，或者要明白究竟係乜嘢嘢啦。咁對於人嘅心態嚟講，我覺得呢樣嘢就重要啦。

即係諗下你話哦，一碗水去到端平都好啦。但係你做咗呢一個末位淘汰呢一件事，就好似我頭先一開波咁講，喂，咁我可能我唔使做到 top one 啦。即係嗱，老細而家就只係為咗減成本啫。我唔做最差嗰、那個，咪 OK 咯。我做得太好嘅，拉高咗個平均水平，咪賺足大家記恨，係咪先？咁即係其實呢一樣嘢，我覺得其實亦都影響到某。

0: 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件事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有没有什么破解的方法呢？或者其实怎样才可以真正地达到老细想要那种促进员工即是激发活力的那种目的呢？当然刚才方姐说你目的不是这个是那你要减成本子都要减的。周哥你是怎么看呢？即是从这个人的心态的角度来讲，你是怎么分析大家那种，哇，我既然即是增长可能未来乏力，不如我留一点力啦，咁嘅心态咧，
1: 留啲力，咁唔系每个人都正常系咁谂嘅咩？即系呢个问题就同 KPI 咁，同 KPI 一样啦。咁但系呢个问题，我觉得喺依家竞争咁激烈啦嘅环境下，好多企业其实系一种丛林法则嘅状态。丛林法则即系
0: 弱肉强食啦，真系。
1: 系啊，咁呢个情况其实理想唔卷都唔得。所以加上点解啱大家讨论到嗰个比例啊？我其实唔知道正确答案系乜嘢，但我就知道咧，超过一定嘅比例之后，佢就会更加丛林法则一啲，即系大家就为咗留低而去不惜有时会去算计其他人，咁会使呢个企业嘅文化氛围会变得非常之唔好。但系完全冇呢样嘢咧。我以前的经历睇上去确实会令呢个企业会有啲老化嘅。咁啱你哋又提到话为咗即係大家要平衡㗎嘛，就有呢个下级又要平上级。喺呢个时候呢，要系一个管理制度比较完善嘅情况下，佢先可以实行呢样嘢。以前我喺一啲企业啦，外企大外企呢係有360嘅。有360調查，
0: 一個體系嘅，
1: 即係個360嘅評估啊嘛。咁呢個時候咧，下面亦都會評你嘅上級嘅管理能力嘅。但係呢幾年我喺民企裏邊，可能有好多變化啦，市場嘅變化，同埋管理機制唔成熟啦，同埋有時比較野蠻生長啦。你要一個老闆，民企老闆，尤其民企嘅高管去接受下面嘅員工去評上面，係好難嘅事，我覺得好短期內都好難實現嘅事，
0: 所以我覺得都係回歸翻嗰點，你評完之後，或者你定義咗呢個末位之後，好啦，呢個末位出現咗啦，後面會發生咩事，可能先係重要嘅。
1: 係啊，因為啱啱方姐講嘅情況，呢家確實亦都好存在咯，即係好多個老闆係借住呢樣嘢去減成本。佢其實有啲偏離咗原來末位淘汰嘅初衷，
0: 所以如果你話末位淘汰，頭先我哋都講過啲脈絡啦，即係可能十零年前可能有呢個咁嘅概念嘅出現啊，興過一輪嘅咁，其實後續又開始冇乜人提呢一樣嘢，或者講可能好多公司都跟風做咗呢一樣嘢，但係事實上冇真正落實執行或者點，可能都係遇到某啲嘢困難。咁當然佢可能係有啲嘅弊端㗎啦。咁但係可能你話從而家大家都用壓成本嘅角度嚟講，呢一樣嘢又再一次提上日程啦。咁係點樣看待呢一種嘅變化？當然係會同大環境係有關係嘅。但係如果從企業管理嘅角度嚟到講，會唔會寒了大家的心咁样，又要翻一翻转头咁样。一般评咗个末位之后，要发生啲咩事，先至系真正话呢样嘢有用，或者起到某一啲嘅作用咧？方姐，系咪真系会淘汰呢？
2: 会淘汰。但系其实即系作为绩效考核嘅其中一个手段咧，我觉得你既然要减，你即系要罚，你就一定都要有
0: 奖，
2: 系啊，你唔可以净系做减罚噶，咁你都要做翻一啲加罚，即系比如系，咁你我规定咗有几多比例系属于末位嘅，咁同样嘅，我系咪应该都相应有几多比例系属于我前头嗰部分，我应该奖励，可以激发佢嘅创造性，同埋激发佢嘅活力咯，唔系话你一味都系罚，呢个气氛唔会好噶，呢个企业嘅气氛，即系只系会陷入。啊！我点样先唔被淘汰？我点样先可以自保？我点样先至可以避免即系陷入即系呢个
0: 困境？
2: 系啦，佢唔会话把我自己好嘅经验或者好嘅呢部分愿意同人哋分享噶，会有咁嘅情况。
0: 因为大家嗰个心态已经产生咗一种变化，唔系话我哋大家团结一心，将个蛋糕做大，去到攞嗰个奖励系咪？而系调翻转头，哇！我害咗你啊，今个星期你就末位，系就唔关我事啦，我就屙你吉底啦，咁样样咩都唔关我事啦。咁嗰种
2: 心
0: 态
2: 唔会稳定咯，即系会你可能我喺度一日日都担心受怕，你核心人才我冇奖。

0: 肯定自其实自然都会想、啊、不如换一条路行啦咁样。
1: 嗯，不过我从老板的角度啦，上司，我有啲同理呢样嘢啊。
2: 嗯，
1: 方姐讲嘅呢样嘢当然系一个正确嘅道理啊。
2: 系，
1: 但系好多时候企业之所以要用到提升末位淘汰嘅比率嚟。即係減成本啦。咁、
2: 嗯、
1: 通常係企業嘅經營咧遇到一啲困難，
2: 嗯、
1: 或者係即係收入啊、利潤往下走咯、啊。呢、
2: 嗯
1: 這個時候咧，你站喺老闆嘅角度，
2: 嗯、
1: 就真係確實係遇到收入下降、利潤下降嘅情況下。咁、
2: 嗯、
1: 佢第一時間諗到嘅一定係節約成本。
2: 嗯、
1: 但係你要佢諗到哦，對於做得好嘅人又要褒獎，呢、這個道理講出嚟好容易。但係如果你企喺佢嘅角度，佢嗰一刻好煩嘅時候。明明今年嘅業績唔好，或者係出現呢個問題，我做咩仲要獎佢哋啊？啊，大家一齊去經歷呢樣嘢啊嘛、
2: 嗯。
1: 當然，如果更高格局嘅老闆，佢就係能夠做到呢樣嘢，即係即使係困難之下，佢都會有優化，亦都會有獎勵、有晉升。
2: 嗯，
1: 咁係要做到呢樣嘢，確實有啲困難。
2: 我覺得有一種即係Joe哥提到嘅，或者講當然啦，你道理當然就要想法分明啦。即係我哋平時係嘛，你睇電視劇都話啦，係嘛啊邊個邊個飛係嘛啊？點解咁多人願意追隨佢啊？因為佢想法分明咁樣樣。即係大家可能好易緣地簡單地就睇咗呢一樣嘢。但係如果你調翻轉嚟，即係你頭先Joe哥提到老細角度，喂，我就係為咗降成本嘅，咁我仲要攞錢去到獎你，咁我咪相當於冇降到成本咁。我做咩要淘汰嗰啲所謂嘅末位啫？係咪先？即係相當於我將譬如話，假如最後10%嘅嗰個人力係嘛淘汰咗，咁我又攞翻嗰10%嘅錢去獎前10%嘅，咁咪相當於打個和波啫嘛？即係大家工作量大咗，跟住然之後係嘛？即係咁樣，即係對於老細嚟講，又佢嘅目的範圍係冇達到嘅咁。咁如果你話從真正管理嘅角度嚟到講，喂，我又希望人心齊係咪？咁我又希望話啊成本。稍微降低，系啦，有我谂应该唔存在咁样样嘅方法啩？你喺 Echo 姐笑啦，
3: 因为个天平一定系唔可能系可以
2: 冇可能均等
3: fair 得到嘅，
2: 系啊呢样嘢冇办法。咁睇落呢一样嘢系无解嘅，咁阵间翻嚟继续职场 show 啊！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是隨身寶科技的聯合創始人郭偉強，是由香港過來深圳創業的。我們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銀包、背囊、行李箱等的智能產品系列，比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盜。2015年的時候，我們希望可以好好地將我們的研究進行技術轉化，真正地將產品落地，所以我們就決定來到深圳發展。
1: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0: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2: 你講 workplace 邊個
0: 啊？前海嘅夢想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嘅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3: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4: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5: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7: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8: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7: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9: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0: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下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会同大家啦讲下一个即系几有争议嘅管理方式，叫做末位淘汰嘅。从管理学嘅角度嚟讲，又要再请教一下Joe哥啦。即系末位淘汰喺唔流行末位淘汰嘅时候，系咪有其他嘅机制可以代替末位淘汰嚟到激发某种嘅活力，而大家唔会咁风声鹤唳嘅呢？
11: 有啊，咁啊，之前嘅时候咪流行嗰种合伙人机制啊，
10: 哦，
11: 或者系虚拟，
10: 之前有啲咩股权激励啊，
11: 虚拟股权啊，实体股权啊，合伙人啊，呢啲都系激发大家活力嘅一啲方法，而呢啲方法更多系偏向于即系更我哋中国本土实践嘅方法咯。咁当然系以之前系以某个地产公司作为标杆嘅，咁因为呢家

0: 嗰個地產公司唔係咁，
1: 咁
0: 啊嘅時候咧，呢種機制就慢慢冇再被提倡，係、有幾年係特別用呢個機制嘅、而且我覺得呢個機制本身係更適合中國嘅企業嘅。
2: 如果從適合中國企業呢一樣嘢，我又要即係問一下林 Sir 啦，因為林 Sir 係最靠近老細諗法嘅。嘅朋友嚟嘅，即係
3: 有老細喺度嚟嘅。
2: 唔係，但係因為租哥佢始終係一種我從管理者嘅角度去到提出話一種唔同嘅管理嘅理念啦咁樣樣。但係你話如果從即係中式角度嚟到講，從人心嘅角度嚟到講啦，即係點可以話啊？我又要企業換血，又可以馬住人心咧？
3: 咁就啲老細要控制自己嘅貪欲咯，係啊，即係其實無論係。私人老細啊，定係話其他嘅企業嘅領導啦、其實就要控制自己。即係點解咧？譬如啱啱你講嘅就話，咁我要裁10%嘅人，咁我又要攞呢10%嘅錢去
2: 又貼翻上
3: 去獎人。咁其實係咪老細蝕咗？咁冇嗌你做均等㗎、咁你裁10%嘅成本，你咪攞5%嘅成本嚟獎勵咯。咁你叫做有獎有罰嘛？即係有獎有罰咧，佢係一種形式。但係你點樣可以喺呢個獎罰分明嘅情況底下又慳到成本咧？咁、就需要智慧。咁、所以老細咧就唔係咁容易做嘅。係啊，而且老細咧除咗要降低自己嘅貪念之外咧，仲要點咧？仲要有一種心態就係、你要知道員工一定冇可能學似你咁樣去做嘢嘅，因為你係老細嘅企業係你嘅。員工就係員工，老細係老細，老細咧就寧願24小時翻工嘅。你可以問租哥啊，佢以前翻工嘅時候，到到凌晨3點佢都有意見嘅，而家到到凌晨4點佢都冇意見嘅。
2: 唔係，而家租哥唔使。放工嘅，
3: 仲要以呢個高美嘅嗰種名言係嘛？你見過凌晨4點嘅廣州太陽未咁樣？即係咁嚟激勵自己嘅，即係老細佢係會有天然嘅呢種積極向上嘅呢種態度。咁但係員工咧，佢肯定會有一個邊界，工作同生活係有邊界嘅。咁所以咁先至老細之所以老細，就係因為你可以將呢件事融合埋一齊，你有咁嘅能力，你有咁嘅駕馭能力。咁員工佢冇咁嘅能力，咁我咪就係打工咯。所以老細就千祈唔好諗到就話只要冇位淘汰，佢就會搏命咁去做㗎啦。咁樣冇錯，呢件事咧喺一定嘅比例範圍裏面咧，佢可能係會令到員工去搏命。但係一個人咧。佢嘅最高速度，譬如去到100嘅時候，佢已經去到99啦。你嗌佢行埋最後嗰一步咧，其實好難嘅。咁所以呢個時候你就要知道，哦，原來佢係最多去到99，啊，佢唔能夠去到100。去到100嘅咧，只能夠係點咧？只能夠就優秀嘅人，我唔想去到100，我想生活得開心啲嘅，我98就夠噶啦。嗰、個人咧就會走咗去。所以留低落嚟嘅就只能夠係咩？好似方姐話頭咪互相算計咯。咁互相算計嘅人就一定唔係最優秀嘅。我唔能夠話佢唔優秀，但佢一定唔係最優秀嗰、那個，因為優秀嘅人咧佢係唔中意互相算計，佢唔想耗費呢啲心神喺呢度。所以如果你去得太盡，即係你嗰個冇位淘汰，你實施得太盡嘅話咧，最終淘汰嘅就唔係末位，可能係首位。係啦，佢就寧願走，我都唔再喺呢一個。咁叢林法則嘅企業裏面啦，咁樣，所以即係各位老細就要諗一諗呢樣嘢啦。第一個，公司係咪真係揾唔到錢？你係咪一定要做呢件事？第二個，你寧願係揾少啲啊，定係將最優秀人趕走呢？咁樣係嘛？第三個就係話，你一定要有同理心，就係、你冇人係可以同你一樣咁努力嘅。係啊，佢能夠付出80%已經係優秀員工嚟㗎啦。你唔能夠個個都好似你一定要95分，甚至98分先得嘅。所以即係要擺平心態咯。
2: 所以我又諗起頭先咧，阿租哥提到嘅嗰個合夥人嘅即係概念啊，就係、
3: 想激發你係老細咯。
2: 係啦，即係既然係嘛，即係員工永遠都有自己嘅私人時間啊，或者點，我將你變成老細，你同我一樣咁樣，你咪可以為我諗多啲咯，咁樣樣這個確實是一個即係幾創新的諗法啦。即係如果從呢個角度嚟到講，
3: 其實股權包括合夥人呢啲，佢原則上佢仲係一種激勵為主，所以佢同末位淘汰係唔一樣嘅。末位淘汰咧，佢係以懲罰為主。咁我激勵你股權，就要虛擬又好，乜都好啦，或者我將你升格為合夥人，其實佢都係以激勵為主。雖然有啲激勵可能係表面嘅，或者係畫餅嘅，但佢都係激勵。
2: 咁佢起碼係個餅啦，係咪？即係對於員工嚟到講咧，其實就好簡單嘅啫。我係俾多咗嘢你啊，定係你要喺我身上攞走啲嘢，係咪先？即係其實呢樣嘢都幾易圓嘅。因為從老細嘅角度嚟到講，就係話啊，我想罰分明咁樣樣嚇，百分之幾。對於員工嚟到講，喂，到唔到肉，可能呢個先至係更加重要嘅重點，係咪？你想維護住呢班員工嚇，令到心不要寒起來咁樣樣就。 各位老細嚇、啊、就可以辨證一啲去到思考自己嘅呢個管理手段嚇、啊。即係頭先林 Sir 嗰節咧，我係建議大家即係剪出嚟咧，再反覆咁樣樣去到收聽咁樣樣。大家可以上雲聽客户端，記得要訂閱。咪先。
1: 但係你末位淘汰好難心寒嘅喎呢件事，
2: 所以咪就係
1: 切到落你自己嗰度，一定係心寒。
2: 所以你真係管理方式嘅問題咯。同埋頭先咧，林 Sir 提出咗一個我覺得好有趣嘅角度，因為你跳出咗員工個人本身啦，你從老細嘅角度去到考慮咧，可能真係會出現首位淘汰呢一件事嘅喎，係嘛？呢一個影響到勞動環境係咪嘅情況之下，到最後真正優秀嘅人佢係有選擇嘅，係咪？佢唔係淨係話哦，可能好多老細都會認為自己呢一份工嚇俾到嗰個員工嚇就係一份恩賜係嘛，或者一份報答咁樣樣，但係對於員工嚟到講，佢東家唔打咪打西家咯，東家環境冇咁好啦，咪打下睇下西家環境如何咯。咁再唔得都仲有南家同北家，係咪先？即係只要佢有能力，個選擇權其實永遠個員工都係有選擇權嘅。即係呢樣嘢係一個雙向選擇，並唔係我單向我掉份工俾你嚇，或者我想份飯俾你食咁樣。其實唔係一個咁樣樣嘅心態咯。咁從首位淘汰嘅角度嚟到講，即係未嘗糟糕都唔係一個好例子。你睇下人哋而家做老細啦，係咪先？即係如果從首位淘汰呢一件事嚟到講，糟糕，你有冇啲咩心路歷程可以同大家分享，或者講如果當你變成咗一個首位啦，到咩情況之下啊？譬如話你發現有末位淘汰嘅呢一個制度，去到因為影響到公司嘅機理啊，或者甚至影響到自己工作生活之間嘅平衡，喺咩情況之下可以首位嘅朋友係嘛？或者認為自己係最特別嗰個嘅朋友，可以考慮一下換份工咧？
0: 我覺得如果係我哋自己感覺到公司嘅文化冇一個特別嘅，因為呢個末位淘汰搞到大家烏煙瘴氣，咁可能係真係自己有某啲方面做得唔夠好，咁就嘗試去問你嘅領導啦，或者問 HR 啦，咁點解會係淘汰我？即係但係大部分人其實係做唔到嘅，即係佢喺被末位淘汰嘅時候，佢都係帶住情緒，認為唔係自己嘅問題，認為公司嘅問題。但係因為我哋聽緊節目好多係即係年輕嘅職場朋友啦，咁或者可以換一個角度諗下，就可以同你嘅上司去溝通，同 HR 去溝通，點解會係考慮到我，會影響到我，我有咩不足？即係哪怕你唔認為係自己不足都好，你可以多聽一啲意見，因為你離開咗之後就唔會再有人俾啲意見你。你可能喺新嘅工作單位亦都會犯同樣嘅錯誤。即係聽完之後，哪怕你覺得其實唔係我問題，係領導問題都好，但你起碼會多一個咁嘅反饋嘅渠道咯。而呢個渠道其實係好寶貴嘅。即係無論因為你個人嘅原因定係公司原因，你成為咗個末位淘汰人，或者即將進入呢個末位淘汰嘅名單，你不得不要換工作嘅時候，咁獲取反饋多聽唔同人嘅意見，都是一件好的，即始终是正向的事情咯。
2: 咁但是如果对于首位来到讲呢，即我而家就是 top one 啦咁样，哇，我发现今个星期又变咗11%、12%咯，咁哇，咁佢哋做剩啲嘢咪又砸晒俾我咁样。
0: 咁如果係咁样嘅话，其实就就睇形勢啦，其實即係如果你係特別優秀嘅，係永遠都唔缺機會嘅。咁你可以一度睇住外邊有冇更好嘅一啲空間俾你去走。如果你喺比較過外邊嘅機會之後，發現其實都冇比呢家更好，或者係嗰個機會可能同你了解到嘅信息嚟講，同你家差唔多嘅時候，咁你咪先穩住呢份工作先。
2: 所以其實都係處境動物嚟嘅。就是你嗰個優唔優秀，亦都唔應該淨係喺自己公司內部去評估自己喺公司嘅生態位，係咪先？即係可能你只係雞頭咧，係咪？即係俾你去到個鳳，你可能係鳳尾咧。
0: 可以即係依家市場咁流通啦，信息又咁發達，咁其實可以去外邊比較一下啦。因為 talk 嘅人始終係少嘅，大部分人嘅都係屬於活力曲線嘅中間嘅部分。咁呢一部分人可能你離開咗另外一間公司，并唔见得就会有比呢家更好嘅个发展。
2: 冇错，所以即系Top One 亦都唔好总认为自己就是那个特别的，系嘛？
4: 唔系个个都有啲咁嘅幻觉噶，觉得自己系最特别嗰个。
2: 我又谂起，
4: 但即系其实 HR 咧，我哋都有即系会做部分工作嘅，就系话特别系老细要强制要执行每位淘汰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往往系会劝你可以有排名，即系先后排名，但系咪真系一定要做到淘汰呢？其实我哋都会劝佢慎重咯。一方面系 即對整個團隊呢個影響真係會好長遠嘅，大家會人心惶惶。第二方

0: 面咧，其實我哋都有少少私心，我同我哋嘅 HR 團隊咧都覺得
1: 離職好麻煩㗎。
0: 唔係，我哋嘅諗法係唔好俾老細覺得淘汰一個人真係咁容易，即係唔好覺得呢件事，因為一旦開咗個頭，佢覺得哇好簡單啫，我淘汰一個人就係每次做一個強者排名，我就可以淘汰一個，真係咁容易執行嘅時候，佢真係要。即一直執行落去，其實對我哋嚟講，對成個團隊嚟講，呢個壓力係好大嘅。
1: 嗯，
0: 係啊，所以即冇俾佢覺得咁容易咯。
1: 係啊，一嚟就係無論你係淘汰又好，係嘛，定係請人都好，因為事實上你從方即係角度嚟講，可能好多老細嘅目的，又或者從林 Sir 頭先講過啦，係嘛，我淘汰咗一個老嘅，我想換個新嘅，係嘛，即係請到一個新嘅，我又想淘汰個新嘅換個平嘅，請個平嘅，可能我又想淘汰換個唔使錢嘅，呢件事係真係無止境。但是这件事你人员的出出入入对于每一次的团队来说是吧，你总没理由你将企业看作成是一个身体是吧，就是一个机器，我没理由日日我都今日换个肾，我听日换个心，后日是吧，换嚿卵这样是吧，就是对企业来说也
0: 都新的机器你都要磨合啦，
1: 是啊，
0: 没讲一个团队，
1: 是啊，你说器官移植都可能会排斥啦，是不是，所以就是大家要谨慎看待就是团队的这种更迭嘅情況啦，如果你係要即係希望激發到活力嘅，我覺得大家人要面樹要皮，你每期公布一下邊一個係末位，係咪有個排名？我覺得其實都幾足夠。其實甚至有好多即係銷售導向型嘅企業咧，我都會發現佢哋會有一種你咁多個銷售裏面係咪啊，今期大家做生意嘅單係幾多？佢可能一個實時嘅圖表直接喺個 mon 嗰度係咪，我都唔係話排名嘅，呢個排名係動態嘅，甚至係係咪，其實對於大家嚟到講已經造成咗一種足够多嘅心理压力，或者可以足够地去到制造嗰种动力俾大家啦，所以有末位 OK， 但系系咪真系要淘汰呢？希望各位老细都谨慎啲吓。如果你发现自己嘅即系公司已经开始有末位淘汰呢一件事嘅话吓，亦都即系各位打工嘅一族都可以留意一下唔同嘅风向啊，去到评估一下自己喺市场当中嘅位置，究竟系咪特别嘅嗰个，希望你咧都可以揾到一份啦，即系称心如意嘅工作嘅吓。咁啊，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揾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吓，听日同样时间揾食大湾区星期三啦，会有湾区 EDU 同你关注一下啦，教育同埋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嘅。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
2: 拜拜，
1: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8: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9: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8: 科创新动向带来 AI 重塑电子信息制造业，国家安全部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科学家首次逐日量化河流微塑料入海量，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服务消费和部分商品消费态势良好。
9: 科创空间专访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总经理林志峰，前海实现数据要素改革创新三级跳。
8: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科技大学与世界气象组织合作推动全球城市天气预警研究，香港理工大学本科入学信息日举行，助学生探索 AI 时代更多可能。
9: 智能超链接一起来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劳动者带来哪些改变。
8: 以上咧就是今日。

0: 节目嘅主要内容，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1: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2: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
0: 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赋能引领作用显著，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力量。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当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万亿元，产业链安全水平、产业创新效能、产业生态等方面完善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提高。专家表示，规划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加速演进的历史机遇，系统脉划了产业中长期发展蓝图，围绕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部署重点任务，对于夯实新型工业化的产业底座，支撑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大意义。
2: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的电子信息制造体系，营业收入规模和出口比重连续13年居41个工业大类首位。手机、微型计算机、彩色电视机等主要产品产量长期居世界首位，新型显示等领域产业规模居全球首位，产业加快向体系领先、创新引领迈进。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升级和产业规模扩张，对产业基础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信息化与工程化融合研究所主任工程师梁林俊分析，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人工智能每次能力跃升，都需要算力、存储、互联、感知等硬件能力的同步支撑。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认为，基础环节的自主保障能力和系统级创新能力，正成为决定产业能否持续攀升的关键变量。把规模优势转化为体系优势，把量的领先提升为质的胜出，是十五五时期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重大命题。
0: 再嚟关注，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虚拟货币依托区块链技术诞生，逐渐成为在网络空间流通的数字化代币。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听总台记者侯燕报道。
3: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4: 第一个就是洗钱，比如电信诈骗、网络赌博，骗来的钱如果直接走银行卡，很容易被发现、被冻结，所以有些犯罪分子就把钱换成虚拟货币。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3: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4: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3: 虚拟货币不仅潜藏财产损失风险，还常被境外反华敌对势力、不法分子利用，从事破坏金融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5: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 一切直接和

0: 间接的接触，不参与，不轻信，不转账，遇到可疑及时报告。
1: 全球河流每年向海洋输送几多微塑料？答案系约26万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黄学军教授、刘茂殿研究员领衔嘅研究团队，利用观测数据构建河流微塑料传输模型，在全球赤道上首次逐日量化咗河流微塑料向海洋嘅输送规模。呢啲微塑料并非全年匀速入海，而系集中喺雨季同埋极端降雨时段入海。相关成果于日前发表。黄学军介绍，微塑料已遍布全球海洋，并可能通过食物链累积，影响海洋生态同埋人类健康。河流系陆源微塑料进入海洋嘅重要通道之一，但全球河流一年到底输送咗几多微塑料？呢啲污染又集中喺乜嘢时候入海？一直缺少可靠嘅估算。
2: 冇错啊！嗱，研究团队咧基于河流微塑料观测数据，构建高时空分辨率嘅传输模型，摸清全球河流微塑料入海嘅空间分布与时间变化。咁估算就显示咧，2022年呢一年，全球河流向海洋输送嘅微塑料约26万吨，输送量最高嘅20条河流贡献咗约一半嘅入海量。暴雨同洪水仲会将之前积存喺城市地表、土壤同河岸嘅塑料火粒快速咁冲入河里边，并且调动原本沉积喺河床嘅微塑料，形成短时间内集中嘅脉冲式输送。咁喺全球入海量较高嘅主要河流当中，雨季平均贡献咗约70%嘅全年入海量。研究团队认为，用年平均或者月平均水文条件建立的模型，可能会低估短期极端水文事件对塑料入海的贡献。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黄学军教授就说，气候变暖可能进一步改变全球极端降雨、洪水和季风过程，短期水文事件对塑料入海的影响亦会跟着变化。搞清楚这一套脉冲式输送机制，全球海洋塑料污染的预测才能够更准。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密的报道。
3: 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3: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4: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 澳门正加速融入

0: 國家發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門大灣區人工智能學會致力於鼓勵高等院校和企業開展產學研合作，促成多個從事集成電腦設計、網絡安全、人工智能等產學研合作項目，期望澳門在適度產業多元發展的機會之下，加強科技研發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養工作，在國家發展的廣闊舞台上實現澳門更好的發展。更多關於澳門科創的精彩內容，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科技製造生活，
2: 重新成就未來，
1: 科創空間。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至120.56平方公里，大前海宏伟蓝图由此铺展。五年嚟啊，前海始终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丰富协同协调发展模式，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不断构建国际合作同竞争新优势。
4: 身处深港合作最前沿，前海在跨境数据流通领域率先探路，在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两大数据跨境新基建已经成型。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令金融数据跨境可信，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令医疗数据跨境有路可走，两者均被写入香港特区政府首个五年发展规划。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总经理林志峰，一起听听他的分享。
5: 林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前海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的总经理林志峰。
5: 很多朋友都听过互联网骨干网，但是对于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比较陌生，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到底是什么？
6: 通俗来说的话，传统的互联网就像公路网，那么不同的运营商如电信、移动、联通就像不同的高速公路，那么过去不同运营商之间的流量要交换，它必须要走到我们指定的一些节点，通常就会出现绕路或者拥堵的问题。那么我们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就像一个数字高速公路上的立交桥，那么我们就具备一点接入多点联通的特性，那么可以让各类的网络提供商、内容商、云厂商实现高效的数据的对等交换，那么提升我们数据流转速度，降低时延和跨网的成本。
5: 那么国家为什么会选择在前海布局这座国家级的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呢？
6: 国家级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布在前海，我想主要基于三大的独特优势。第一就是区位优势，那么前海毗邻香港，是粤港澳湾区核心引擎中的发动机，天然具备深港融合与对外开放的枢纽地位。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政策优势，那么前海有特区加湾区加叠加的政策红利，那么具备承接国家级体制创新试点的这种政策土壤。第三是产业优势，那么前海聚集的比较大量的数字经济企业、金融机构、科技巨头以及跨国企业，那么数据产生量跟跨网传输的需求比较旺盛，那具备天然的一个落地的土壤。
5: 从项目启动建设到正式投入运营，一路走来目前整体的运营成效如何呢？
6: 那么继正式运营以来呢，前海交换中心是实现了一些跨越式的发展。我们是中心是2021年成立的，那么截至目前，那么接入企业已突破了200多家，那么交换的带宽达到 6.7T， 峰值也流量也超了 2.5T， 已经跻身了全球的50强。那么前海交换中心在接入质量、接入企业还有算网融合创新方面都属于全国比较领先的地位，特别是围绕深港跨境算网协同领域形成我们比较独树一帜的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5: 那么现在接入的机构与企业

0: 企业数量、交换带宽、峰值流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而这在全国已经建成的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一种水平呢？
1: 全国目前已建成运营的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总共有四个，一个就是杭州、上海、宁夏的中卫，还有我们前海。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四家交换中心每一家的特点都不太一样。那么前海我们这家交换中心，我们刚才讲了，最独特的优势就是深港跨境，还有我们的算网协同的领域。那么这一块是我们比较差异化的优势。而且我们是南方唯一一家，这个互联网交换中心，那么这个也承担了区域的一些探索型的任务。其实四家的特点都不一样，应该是说大家都是在谋求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0: 深港分属两套不同的数据监管与合规体系，长期以来，跨境数据流动存在互信难、成本高、流程繁琐等痛点。前海打造的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采取区块链、数据指纹等技术，实现了数据可用不可见。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套技术的机制？它是如何破解深港两地的数据互信难题的？
1: 那深港两地确实的法律体系跟监管的标准都不同，那么数据跨境中会存在信任的一些难题。那么以据香港融资为例，个人提供的征信报告啊，香港的金融机构是很难去鉴别真伪的。那么要是实现能深港两地之间的直接传输，这个合规的成本也比较高。第二，还有数据合规泄露的一些风险，那这导致了一些企业，它只能去通过线下的公证啊，证明自己的真伪，那么这个也比较费时费力。那么我们前海交换中心打造了这个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那么也是创新的应用区块链技术，基于个人可携带权完成这个数据的真实性验证。主要有三个突破：第一就是模式比较新，我们是通过区块链的技术实现的上链的存证。香港银行呢，就通过存证能判断我们这个数据的真伪。第二就是规则是互通的，那么这个是深港两地在数据标准跟互认机制上真正搭起的一个比较能落地的框架。第三是效率高，那以前呢跨境必须公证啊，必须鉴别真伪啊，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现在通过线上这种秒级的验证，极大的提升了效率。
0: 平台落地之后，目前已经在哪些产业的场景规模化进行了应用呢？
1: 平台现在已经跑通了，包括个人征信报告、企业信用报告、银行流水、个税证明等13个跨境验证场景。那么今年以来新增的业务超4万笔，那么帮助中小企业在港融资超2.6亿港元。
0: 那么，前海又是如何联动监管部门、产业机构，完成这项先行先试的探索的呢？
1: 平台的建设跟场景的拓展，它是离不开深港两地政府的强力推动。具体的机制上，我们搭建这个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的工作专班，那么成员会包括我们的市委网信办、市委的金融办、市港澳办、前海管理局、深圳的金监局、深圳轮航、香港金管局等等相应的政府部门。那么通过一些定期的会议协调，要解决我们4点钟碰到的政策衔接、技术适配、标准互认等问题。同时，我们也建立了场景的审批机制。那每个新场景上线前，应该由专班组织相关监管单位进行合规评审，那确认数据来源、验证流程、授权方式等关键环节。审批通过后，才可以上线运行。那这套的机制确保了每个场景都经过充分认证和合规的审查。也极大的缩短从场景到实际落地的周期。
0: 当前这套深港跨境数据验证模式主要服务深港两地的企业，未来是否会进一步拓展，依托前海的区位优势，面向东盟以及更多的国际经济体进行延伸，助力打造深港国际数据产业走廊呢？
1: 基于跨境数据验证平台的合作倡议，目前已经成为 APEC 2026年的正式议题，也得到了各经济体的热烈响应。那未来该模式将会从双边拓展到多边，从深港中心延伸到更多的 APEC 经济体，也助力打造深港国际数据产业的走廊。
0: 近年来，大模型、人工智能产业高速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一

0: 体化算力服务平台依托前海交换中心落地，这套平台是如何实现湾区跨区域跨云厂商算力互联互通的呢？
1: 我们发挥了前海交换中心的算网融合的优势，我们也汇聚了全国各地18个算力资源池，算力规模已经超17000匹。那么我们也探索通过标准化的接口协议，持续推进跨域的跨云厂商的算力的互联互通，特别是我们也在探索跟香港的算力平台的对接，去实现我们湾区算力的互联互通。
0: 对于湾区大量的 AI 初创企业、大规模研发团队来说，自建算力成本非常的高昂。那么这套一体化算力平台如何帮助企业降低算力采购成本，缩短大模型训练的周期，提升 AI 的研发效率呢？
1: 那么对于一些初创企业来说，他要自建高昂的算力集群是无力承担的。那么通过我们这个一体化的算力服务平台，就可以快速找到适配的算力资源，那么实现弹性租赁、按量付费，而且我们平台会帮助企业去申请我们深圳市的一些算力训练券的一些政策补贴，那么会促使我们把企业的算力采购成本去降低。
0: AI 时代对网络低时延、大带宽、跨云调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是如何实现网云算数智一体化协同的呢？
1: 那么在 AI 的时代，我们前海交换中心正从单一的网络交换演进为智能数智的底座。第一就是我们要以网强算，发挥我们交换中心大带宽、超低时延的扁平化的网络优势，让全国分散的算力资源汇聚起来，让算力调度更加的高效。第二，要以数赋能，依托前海独特的区位与政策优势，推动我们数据高效合规的跨境安全流动，打通我们数据要素内外双循环的堵点。第三，是以云处置，积极探索联合主流的云厂商跟 AI 平台，在云端去部署我们的AI 模型的工具箱和开发环境，降低我们企业智能化转型的门槛。那么通过这些做法，可以实现网云算数智的高效联动，全方位去赋能集成智能啊、智能驾驶啊、跨境金融啊等一些我们湾区的新兴产业的发展。
0: 感谢林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啱先播出嘅系《方才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好似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4: 系嘅，近日香港科技大学公布咗校方与世界气象组织旗下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合作嘅 Urban Predict 项目最新进展。这个 Urban Predict 项目由

0: 主任陈飞教授就表示，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预测极端天气是一项艰难的挑战，需要全球采取即时且协调一致的行动。
1: 香港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亦强调，运用智慧科技及环境监测技术，提升基建系统的韧性。陈飞指出，通过这个项目，港科大正致力于将超高解析度预测模型及科学观测数据融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体验、感知及治理，建立更全面的城市气候风险管理框架。这种跨学科跨界别的合作，旨在提升城市的气候韧性和适应能力，优化风险沟通机制，并协助社区更有效应对日益频繁及严重的极端天气情况。此外，项目督导委员会亦于近日到访香港，展开实地调研，深入了解香港在气候风险管理、预警系统及城市韧性建设方面的实践经验。
0: 好啦，再嚟关注咧，喺人工智能 AI 可以撰文、分析数据同生成影像嘅年代啊，单靠掌握知识系已经唔足够。咁点样运用科技跨越学科界限，并将构思转化为可落地嘅方案咧，系大学生面对嘅重要课题。咁正值中学生规划升学出路及选择大学课程之际，唔少学生同家长都关注大学系点样装备年轻人迎接 AI 时代嘅挑战。近日，香港理工大学举行本科入学信息日，让公众更全面咁了解其课程特色同埋教育理念。理大积极推展理大教育 4.0， 以学生为本，将 AI 跨学科学习、体验式教育同国际化元素融入到本科教育，令学生有机会接触新科技、跨学科知识及真实应用场景，思考点样将科技应用于所属嘅领域，培育具备创新思维、数码素养、专业知识及社会责任感嘅新一代人才。自2022-23学年起，人工智能及数据分析 AIDA 同创新及创业 IE 已经纳入到理大本科核心课程，让学生建立数据分析、创新思维同解难能力。
2: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3: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2: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5: 好，得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6: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吓。
7: 点解会激动嘅？
6: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8: 呢度有大灣區最新嘅科技動態，
9: 呢度有全球領先嘅智能數字看點，
8: 呢度仲有充滿魅力嘅創新創業故事。
9: 每日上晝9:00-10:00，下晝2:00-3:00，科創夢工場，歡迎你嘅收聽。
1: 再嚟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嘅科技资讯。
0: 系嘅，今年 APEC 中国年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科技创新啱好系贯穿其中嘅关键词。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6.67%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居全国第一，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6万家。上半年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到1.98万亿元，居内地城市首位。都是对创新之城最有力的注脚，科技创新的种子成长为产业发展的参天大树，再到帘木成林，是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浇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坚守金融布局初心，扎根特区科创沃土，以体系化机制、专业化能力、全周期陪伴、生态化赋能，打造适配硬科技企业发展的综合金融方案，为科创主体从初创萌芽、成长壮大到成熟腾飞的全生命周期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以金融力量护航深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截至到2026年8月末，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科技贷款余额突破3100亿元，累计服务科技型经营主体超万户， 专精特

0: 新小巨人、国高等重点科技客群信贷服务覆盖面持续提升，在储能、算力等战略性新兴赛道累计投放突破百亿元，交出一份沉甸甸的科技金融特区答卷。
1: 近日，高性能迷你主机品牌极摩克联合 AMD、京东在深圳举办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第五代旗舰桌面 AI 超算工作站 EVO X5 Pro。继柏林 IFA 2026全球首发并斩获 PCWeb SmartDrum 两项 Best of IFA 创新大奖后，这款全球首台可离线完整运行 320B 参数大模型的智能体 PC 迎来国内市场落地，凭借超大统一内存池，无需云端网络，即可本地离线部署 300B 至 320B 参数大语言模型，实现低延迟、数据不出本地的 AI 推理。整机采用红点设计师操刀 CNC 全金属一体化机身，在紧凑体积入面集成企业级 AI 算力，打破传统 AI 服务器笨重高功耗的局限。极摩克表示， EVO X5 Pro 定位智能体 PC， AI 不再只是应用软件，而是深度融入系统底层，支撑本地大模型、多智能体任务、 AI 代码助手、专业内容生成等前沿工作流，解决云端 AI 存在的数据外置、网络延迟、算力成本高等痛点。
0: 再来关注近日 New TV and Mobius M 艺术中心开馆展，其香港精装明星直播间开幕在深圳前海举行，深港两地业界嘉宾共同见证前海文化产业全新升级，为大湾区艺术、科技、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New TV 是扎根香港的自媒体媒介平台，长期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助力大湾区建设，业务覆盖娱乐、综艺、体育、音乐、影视，依托新媒体和娱乐 IP 释放强大传播势能。而北京 Mobius M 聚焦当代艺术策展和数字美学，打通 IP 衍生闭环，构建虚实联动的艺术和科技消费生态，双方立足深港交汇的前海区位优势，共同打造这次的艺术中心，打破艺术美学、潮流文化与新媒体直播的行业壁垒，打造艺术、潮流、直播融合的全新业态，构筑艺术、科技、金融跨界融合的国际化创新平台，完成艺术品溯源、 IP 二次创作、衍生品开发、全球流通全产业链闭环运营，探索大湾区文化新媒体发展新范式。咁呢次开馆首展主题为 Rebound 换届，媒景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田野就表示，该艺术中心是企业布局的第二座艺术展馆，将作为连接内容、艺术、科技、品牌与消费的综合平台，未来将深耕艺术与科技融合赛道。咁呢次双盛典落地前海，是深港文化互通、业态创新的生动实践。艺术为核，科技为翼，公益为底色，解锁大湾区文旅融合产业升级的全新路径。
1: 近日，深铁文体旗下长岭皮运动馆、唐朗运动中心同步换新开业，项目依托数字化空间运营理念，把轨道交通沿线闲置存量空间改造为智慧便民健身载体，助力深圳十分钟健身圈建设。唐朗运动中心打造普惠户外运动空间，优化场地布局，配有篮球场、匹克球、网球场与环形跑道，配套线上预约系统，实现场地分时管理、人流智能监测，满足居民球类运动、亲子休闲等需求。长岭皮运动馆利用地铁桥下空间打造，铺设专业防滑地胶，搭载赛事级智能调光照明系统，可根据运动场景自动调节亮度、智能降耗。场馆置入一体化预约平台，线上订场、数码入场，两大场馆落地拓展深铁文体轨道加文体模式，以数字化运营盘活轨道闲置资源，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就近供给、高效调度。
0: 再来关注今年恰逢迪卡侬进驻深圳20周年，门店依托 RFID 射频识别，线上线下一体化全链路数字化，打造智慧运动消费场景，以社群运营连接社区家庭、白领等多元运动人群，助力深圳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迪卡侬零售深圳区域总监洪温丹表示，深圳是迪卡侬重点深耕的科创消费市场，门店融合数字化商品管理、自助结算、线上预购、到店自提等智慧零售能力， 将运动商品

0: 专业服务、线下体验与社群活动结合，令到运动消费更加高效便捷。依托数字化供应链与社群运营体系，迪卡侬将继续深化产品加服务加数字社群三位一体模式，以科技赋能全民健身，推动体育消费业态创新，令运动触手可及。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期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工厂。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嚟到智能超连接。
1: 是的，近年来呢，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诸多短板，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这个将比数以千万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你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4: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2: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4: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4: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

0: 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经济，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3: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正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再次嚟到《探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嗯，继续咧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吓。大咖倾嘅环节咧，我哋采访到系广州市民宿协会嘅副会长莫晓艳啊吓。究竟点样定义民宿家呢？咁啊，同时咧，我哋最近啊，晓露亦都去到咗莫晓艳嘅民宿嗰度啊吓，去体验咗好多民宿新嘅玩法吓。
7: 嗯，冇错啦，因为咧，其实之前咧都知道民宿肯定唔单止系做住宿啦，咁啊，但系民宿可以加咩活动咧，同埋点？怎样去加呢个活动呢？咁啊，我哋就采访咗呢一个广州市民宿协会嘅副会长莫晓艳啦，睇下佢点样去定义民宿家，嚟听下佢嘅答案啊！
6: 冇错啦，咁啊，另外咧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啦。最近咧，我哋发现有好多国宝啦出差，咩意思呢？就系会从呢个博物馆啦，去到另一个城市嘅博物馆嗰度啦，去做展览嘅。咁啊，究竟民博业啦拼嘅系乜嘢咧？点解而家嘅呢啲国宝都咁忙咧吓？我哋稍后嘅 topic 环节咧，都会同大家一齐倾倾噶吓。
7: 嗯，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我哋嘅探世界快讯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一下呢条高铁，嗱呢一条高铁系将长征嘅起点同埋终点咧系连咗喺一齐嘅。一个月之前咧，江西瑞金至到陕西延安直达高铁咧正式开通。咁呢个国庆假期呢一条红色走廊咧，令到革命老区嘅民旅热度咧系持续升温嘅。咁啊，有報道顯示啦，假期嘅前六日，瑞金市旅遊景區總共接待遊客咧超過95萬人次咁多。

0: 嗯，因为呢一条红色走廊入边咧，佢嘅玩法非常之多嘅，有稻田入边开音乐会啦，亦都有喺景区入边去演一啲实景嘅剧目嘅，例如喺瑞金红井景区啦，稻田音乐会就将呢个红色底蕴同埋秋日嘅田园风光融为一体啦。咁去到叶坪景区入边咧，会有献礼长征胜利90周年嘅一个沉浸式嘅红色剧目，叫做《瑞金瑞京》嘅实景公演啦。咁啊，去到当地仲会有一啲瑞金特色嘅丰收宴啦，令到大家可以喺嗰度一齐去享受秋收嘅一个喜悦嘅。當然啦，仲有交通改善方面係令到今年嘅呢個國慶假期人流嘅呢個支撐非常之硬啊！睇翻截止到10月6日啦，瑞賢高鐵開通滿月嘅時間啦，瑞金站係累計發送旅客50000人次，到達嘅旅客係3.2万人次啊！
1: 冇錯啦，除此之外咧，當地仲配套推出咗高鐵票根惠民政策，憑乘車嘅票據啦，可以享受國有景區免票、住宿折扣。旅行社亦都从线路设计入手，将沿线红色的城市串珠成链，打造跨区域红色精品的路线。所以话其实现在的中国有很多文旅的玩法，那我们下面也都是给大家另外一个新的玩法，就是去看比赛。讲的就是10月14日到18日2026的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将会在位于崇明的上海自行车馆举行。呢一項比賽咧，亦都係100年賽事嚟噶，創辦於1893年，今年已經係第123屆啦，歷史上第一次嚟到中國。同時咧，佢亦都係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場地自行車項目嘅第一個資格積分賽。大約45个国家同埋地區將近400名嘅頂尖車手咧，將會喺5日當中爭奪22个小項嘅世界冠軍。對於騎行愛好者同埋專業嘅車迷嚟講啦，今次亦都係今年秋天含金量最高嘅一場比賽。
0: 嗯，5日嘅賽程當中。中咧决赛大部分都是安排北京时间傍晚去到晚黑的黄金时段嘅，咁啊讲到听日啦，亦都系第一个比赛日啦，就将会产生男女团体竞速同埋女子步足赛嘅金牌，呢个亦都系中国队最被寄予厚望嘅一个冲金日嚟嘅。咁啊，去到后日，亦即系10月15日咧，就会有男团、女团嘅一个追逐啦。去到10月16日咧，就会有男子1公里计时、男子个人追逐同埋女子争先、女子全能以及系男子记分赛嘅。咁去到周末嘅10月17日咧，就会有女子500米计时、女子个人追逐同埋男子全能等等嘅金牌会产生。咁当然最后一日18日嘅收官日咧，世界冠军就会喺呢一日系集中诞生啦。
1: 冇错，嗱，目前咧门票已经喺大麦同埋大麦国际平台开售啦，单日嘅成人票最低60元，学生特惠票低到40元嘅，同时设有亲子票、周末双日联票同埋全程联票，性价比咧好高嘅。咁啊，如果你冇办法去到现场睇嘅车迷嘅话咧，可以睇翻官方嘅渠道啦，同埋持权嘅转播平台直播嘅安排。咁当然啦，另外赛场之外咧，仲有文旅体验专区和市区接驳，崇明的生态风光其实都顺路看一看，会是不错的选择的。
0: 嗯，再关注一个成绩单，在白云机场口岸方面有录得一个最新的纪录，是1500万人次的。白云边检站公布，截止到9月30日，口岸今年累计查验进出境的人员突破了1500万人次，这个数字同比增长超过了18%，也是创落了历史同期新高。
1: 没错，当前白云机场口岸国际和地区通航点超过100个，国际航线以东南亚、中东、非洲、大洋洲为主，空中丝路越积越密。今年以来，随着 T3 航站流出入境边检区域启用运行，机场的国际客货运航线陆续新增，加密超过30条。白云边检站咧累计查验出入境中国公民超过914万人次，同比增长咧9.3%。累计查验入出境外籍的旅客咧585万人次，占口岸出入境的总客流超过39%，占比位居全国特大型航空口岸的首位。其中经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超过290万人次，享受各类便利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到150万人次。
0: 嗯，之后再关注现在正在举行当中的澳门国际音乐节了。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其实就已经在国庆节期间开幕了。今次是以丝路回响作为一个主题，有10套节目以及12项的延伸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11月29日的开幕。

0: 的节目咧就系浙江小百花粤剧团嘅《我的大观园》，咁啊去到10月25日啦，就会有朗朗嘅独奏音乐会，咁去到10月31日，同埋呢个11月1日咧，就有普契尼嘅《图兰朵》呢个歌剧系连演两场嘅。咁去到11月28日咧，就有作曲家谭盾啦，将会指挥中国交响乐团同埋合唱团去上演贝多芬第9交响曲同埋佢自己本人创作嘅9。咁啊，去到11月29日咧，谭盾会再次执棒莫扎特同埋贝多芬嘅专场，为今次嘅音乐节咧系作一个压轴嘅演出啊！
1: 冇错啦，吓嗱，今次嘅门票咧售价系由120元到980澳门纸不等嘅，主要演出场地咧。是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有多项的延伸活动都是免费参与，部分需要预先登记领票，每人是限领2张，大家可以记得去提前预订。介绍完相关情况之后，再来了解一下深圳博物馆的一个相关的展览。其实今次深圳前海博物馆是在10月30日才正式启幕的，但是会为深圳和粤港澳大湾区就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公开火，因为一开馆就会推出7大主题展览，展出3000多件的珍贵文物，其中中国古代通史、中国古代玉器、中国古代瓷器3大展览由前海博物馆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所有展品都来自于国博的馆藏，超过90%的文物是首次走出国博，而最值得期待的还有10件国宝级的文物。
0: 没错了，究竟这10件是什么呢？到10月30日我们就可以正式开馆的了。咁呢一座博物馆咧，唔单止系一座简单嘅博物馆啦，佢更加系一座观景台嚟嘅。因为佢所在嘅位置咧系背靠住大小南山啦，而且佢面朝住咧就系呢个前海湾啦，系非常之得天独厚嘅山海连城嘅景观嚟嘅。同时咧，成个博物馆系以文明之树、时代明灯作为佢嘅设计理念，总嘅建筑面积咧系12.6万平方米。在建筑高处咧，会创新应用桥梁拱的呢个结构啦，形成一个跨度近100米的无柱空间，咁啊将成个湾区的海景啦，同埋都市的风貌啦，都是尽收眼底的。而内部咧，仲有超高的城市客厅啦，同埋45米高的呢个5层的无柱的山海剧场，同埋屋顶的绿心花园等等啊。去到北侧咧，仲有一个海剧场，可以睇翻前海湾嘅一个波澜；而南侧嘅山剧场咧，就可以睇翻大小南山嘅清脆啦。咁如果大家想去嘅话咧，就可以去到呢个深圳地铁5号线嘅前湾公园站呢一度啊。
1: 冇错啦，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呢一次博物馆开馆嘅具体情况嘅。咁我哋唞唞先啦，阵间翻嚟咧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啦吓。今次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倾到嘅系广州民宿咧点样可以去加更多嘅玩法。最近嘅中秋国庆假期咧，晓露去到咗广州市民宿协会副会长莫晓燕嘅民宿啊吓，喺嗰度咧佢话体验咗咧好多嘅民宿新嘅玩法啊吓。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6: 艺术文化大人物，
5: 旅游部门揸 V 人，
6: 文旅企业大 boss，
5: 大咖嚟啦！
6: 叹世界，大咖倾。
7: 系啦，休息翻嚟到咗我哋大咖倾嘅环节啦。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而家坐喺我对面嘅咧就系广州市民宿协会嘅副会长莫晓燕 Mona。Mona 你好，
8: 你好，你好。
7: Hello， 咁啊，因为咧，其实点解今日咧会拣喺中秋节嘅呢个假期入边啦，会采访到我哋 Mona 啦，系因为咧，我而家就正喺佢嘅呢个民宿入边，咁啊，想同佢探讨下呢个民宿家嘅呢个主题。因为之前咧，其实未嚟过呢度之前，我亦都我哋两个都有倾过偈啦，咁亦都有问过话。 做民宿其實係唔單止係做客房嘅，佢係會做好多好多主題活動嘅。
8: 對對對，
7: 係啦。咁今次我真係喺中秋假期自己過到嚟啦，就親身去體驗過啦，發覺活動真係非常之豐富。一句説話去概括佢個豐富程度咧，就係、是。個小朋友是完全不在我眼前的即完全不用我理的 他一下就去整花燈啦，一下就去看電影啦，一下就去採
8: 集
7: 捉雞蛋啦，做蛋撻啦，等等等等，即係佢自己係玩得好開心，跟住家長亦都好放心嘅。咁其實喺呢度我就幾好奇啦，因為我記得你之前都講過，你其實你家民宿最早唔係做民宿嘅，係只係做餐飲
8: 或者農家樂係
7: 係啦，即係招呼朋友咁樣啫。咁從一個即係招呼朋友嘅農家樂，再到依家。做到民宿，而且唔單止係做客房，而係加咗好多活動。呢、這個過程係點樣嘅咧？
8: 其實我覺得即係做咩生意都好，都係一句説話，回歸到生活嘅本質。即係生活嘅本質就係咩咧？好簡單，即係我食得好唔好，我玩得開唔開心啊？我住得舒唔舒服，就係咁簡單。咁我其實覺得有好多嘢咧，就是即係而家有好多人講嘅咩顏值經濟，我覺得就係要趣味化。即係你覺得好睇嘢，但係你不一定覺得舒服。你覺得影相好靚嘅嘢，但係你不一定會感覺到即係舒適、啊。咁其實我自己即係做民宿做咗10年，嗰日我哋運營同我哋講咗個好搞笑嘅嘢，就係話，即係其實喺外網喺 OTA 平台上面，如果係2020年以前嘅民宿仲喺度掛住嘅話咧，所剩無幾。
7: 哦、
8: 我哋掛嘅時間係2017年。即係其實喺2017年，即係到而家近10年啦，你會即係你自己都可以睇下喺外網嘅 OTA 上面，即係能夠生存10年嘅民宿，其實真係所剩無幾。
7: 嗯，
8: 有好多民宿，即係其實因為大家都拼裝修、拼呢個設計、拼風景啊咁樣。咁我會覺得即係其實呢啲嘢係好容易同質化的。即係你有好嘅裝修，佢可能會有更好嘅裝修；你有靚風景，佢可能會有更靚嘅風景。但我哋。在呢個地方即係堅持咗10年，但係我哋嘅活動係不停咁迭代嘅。有好多人可能去過嚟參觀，就係、是、睇到我外漢之後就走咗啦。但係你即係你唔落嚟，唔慢，即係你唔住落嚟，你唔感受呢24小時嘅話咧，其實你係感受唔到哦。原來生活係可以咁樣過嘅，即係民宿其實係鄉村振興嘅一個陣地啊嘛，係咪先？咁其實佢最主要嘅消費群體就係城市入邊嘅人，佢肯定唔係鄉村嘅人。
7: 是
8: 咪先？喺鄉村係增加就業嘅啫，啊，即係我哋好多阿姨啊嗰啲都係我哋培訓出嚟，包括我哋嘅講師，我哋嘅非遺講師都係可以培訓阿姨，可以培訓農村嘅阿姨，係增加農村嘅就業。但係我哋嘅消費群體一定係城市入邊嘅人，因為城市入邊嘅人咧就係我要需要一個放鬆嘅地方，係咪啊？咁我要咁民宿，其實民宿兩個字，第一最重要嘅最核心嘅就係民。其次先係宿啊嘛，係咪先？宿就係同呢個酒店啊、公寓啊，其實包括客棧啊，即係喺法律上邊咧，其實佢係即係類似
7: 啊，性質嘅嘢
8: 係啊，類似咯嚇。但係點解佢會多個民字喺前面咧？咁如果佢民宿同酒店、公寓、客棧係一樣嘅話，佢就唔會單單丁丁多個民宿嘅產業出嚟。咁其實民宿按照法律嘅解釋嘅話，其實佢就係一個。農民嘅閒置房分享出嚟嘅包括人民啦，呢個民在地文化、景觀啊、設計啊各方面嘅嘢。咁換言之就係、是、其實你民最重要嘅咧，就係你究竟有咩人民喺入邊。咁其實每個民宿都有佢嘅特色，就係、是、因為呢個民嘅差異化，而導致呢個民宿嘅產業即係百花齊開咁樣。因為有好多即係好似我哋咧係做親子嘅，咁我做親子係因為。即係源於我哋自己屋企嘅一個歷史嘅一個傳承過嚟嘅，因為呢度咧係我哋自己嘅老宅、自己嘅屋企。咁當時我爸爸90年代大家都出咗去㗎啦，係咪先？即係都係農村人咁啊，出去城市入邊啊做嘢咁樣。咁我爸爸退休之後咧，再翻嚟，即係回歸翻呢個即係鄉村入邊。咁回歸翻鄉村入邊咧，即係當時做農家樂嘅話，係因為佢有呢個朋友啊，好多人過嚟食飯啊，咁佢自己就搞個農家樂玩下咁樣。咁我搞民宿咧，係因為即係我真係睇到鄉村振興，真係睇到國家嘅政策嘅支持，即係起碼我哋即係我以前翻嚟嘅時候要花3個鐘先翻到嚟，因為鄉路係土路，而且交通唔方便。但係我而家翻嚟嘅話咧，
7: 個零鐘
8: 係啦，個零鐘就翻到嚟啦。即係呢個係政策，即係國家俾鄉村嘅一個好極大嘅一個支持。即係如果唔通路嘅話，係冇可能通經濟嘅。包括你電啦， 因為你農村入邊嘅電係唔夠嘅，包括村入邊嘅變電站每年都喺度狂用。如果按照你村入邊

0: 以前的那種規劃嘅話，我哋嘅電係唔夠。我開頭我2015年開始搞嘅時候，我頭嗰兩年年年都斷電。
1: 嗯，而家充電裝都有賣啦。
0: 係啊，而家連即係汽車嘅充電裝都有賣啦。我仲要免費過嚟裝嘅添。
1: 嗯，
0: 係咪先？即係如果你冇呢啲基礎設施配套嘅話咧，係冇可能搞到。
1: 嗯，
0: 哦，即係喺呢方面我又好感恩，即係其實係國家嘅發展會帶動咗鄉村嘅一個經濟嘅發展。咁我哋搞親子係因為即係本身我哋自己成個家族入面就好多小朋友，咁然後我又好鍾意小朋友，咁我又好注重呢個小朋友嘅教育，即係例如國際一啲教育理念啊，咩蒙氏啊、食農啊、自然教育啊呢啲，我自己本身又好鍾意。咁所以呢，即係我會覺得城市人本身生活壓力已經好大啦，係咪先？咁如果係小朋友嘅喺城市入面嘅話，其實你嚟嚟去去就係室內嘅一啲遊玩設施啊，或者係公園啊咁樣，咁點樣先能夠即係回歸翻生活嘅本質？其實小朋友佢對於環境嘅需求唔係好大啊，但係你要有地方俾佢探索，即係自然嘅嘢，即係我哋講嘅生態原始嘅文理嘅嘢俾佢去探索，例如沙又好，水又好，佢係一個原生態嘅嘢，包括即係好似我哋啲山泉水，佢係冰涼，咁小朋友接觸多嘅時候，其實佢皮膚適應度就會好。咁皮膚適應度好嘅時候咧，佢嘅安全感就會強，係嘛？嗯、即係佢唔會話處於一直一種保護嘅狀態入邊。包括玩沙又好，其實係一種裝玩嚟嘅，啊，即係我哋夢入邊嘅裝玩。咁裝玩嘅話，其實人佢抵抗力係要鍛鍊嘅，啊，適當嘅裝玩當然唔好話好邋遢啊，係咪先？適當嘅裝玩其實係會鍛鍊到佢皮膚，即係呢個適應能力，包括佢身體嘅抵抗能力係會得到一個鍛鍊嘅。咁、嗯、但係即係好似。即係我翻嚟嘅時候咧，就好多人會覺得，哎呀，有啲人唔了解呢啲嘢嘅時候，就話，哎呀，玩沙好好玩啦，玩水好好玩啦。其實一種係一種誤解嚟嘅。即係當其實我覺得鄉村振興最大嘅一個變化就係、是，其實喺城市入邊嘅人，我哋學到嘅嘢帶翻嚟鄉村入邊，然之後將呢種理念喺鄉村入邊傳播出去，令大家即係可以即係科學咁樣去認知到呢樣嘢，而唔係話啊呢樣嘢邋遢嘅就係唔好嘅咁樣。咁其實好多人。即係冇呢種理念嘅時候，就會覺得即係我自己睇嚟就會覺得都教育上面就有種本末倒置，就會一定要去大商場，一定要去大酒店咁樣。咁其實小朋友就會有種被投喂，即係如果我唔去旅遊嘅話，其實我就覺得喺屋企好悶啦。啊，其實遊玩已經係由被動轉變成主動性。
1: 嗯、
0: 啊，咁如果你帶佢去一個地方嘅話，你唔係一個即係佢唔係一個主動性參與嘅話咧，其實佢會即係佢都會好敏感。
1: 係
0: 係咪啊？
1: 你其實今日我就有一個好深嘅嗰個體會啦，就係、是、因為而家我哋都算係就嚟中午啦，好熱好曬嘅，甚至我會覺得比暑假嘅時候仲要曬要熱，唔知係咪因為準備嚟颱風嘅原因啦。
0: 係啊，
1: 咁然之後
0: 咧，
1: 係咯就焗咯，跟住我係連空調房都唔想出去嘅。咁、
0: 嗯、
1: 但係我仔就話我要去採摘，我話好曬喎，但係佢好主動咁樣就想話我要去咁樣，包括琴晚咧都係玩到成12點幾先至肯去瞓覺嘅、
0: 嗯。
1: 即係如果係比著係。嗯，我哋以前去玩嘅好多嘅呢啲酒店啦，當然佢亦都會玩好耐。
0: 嗯，
1: 但係咧，你始終會覺得嗰種係一種你安排俾佢嘅活動，
0: 嗯，
1: 只不過係排滿曬佢嗰個日程。
0: 係，
1: 但係佢喺呢度咧，我就感覺到，即係當然啦，活動都好多，
0: 嗯、
1: 但係活動之外嘅時間，佢仍然係唔肯瞓覺，佢會去玩下邊嗰個倉鼠仔啦，
0: 啊，
1: 跟住啱出世嗰啲貓貓狗狗啦，
0: 係，
1: 係啊，跟住佢亦都會去到嗰個魚池嗰度去睇下啦，即係有好多嘢佢其實唔係話好刻意咁樣俾佢安排個點樣嘅路線，而係好似係好唔覺意咁啊喺周邊喺佢身邊就會出現。咁跟住佢就睇嗰啲嘢，佢就已經可以睇好耐。
0: 係啊，
1: 嗯，
0: 即係其實大自然就係、是，即係我哋講大自然係可以治愈人嘅，
1: 嗯，
0: 無論係任何年齡段，
1: 係啊，
0: 係啊，即係包括我同你講，即係好似玩水咁，有啲爸爸玩得比小朋友仲犀利。
1: 係啊，頭先今朝早我就聽到我住嘅木屋出面啦，就有個爸爸，啊你快啲過嚟，你快啲過嚟，跟住就叫個仔過嚟，哇呢度好多魚，我幫你攬住曬啦咁樣。我心諗佢個仔，我出嚟之後先見到佢個仔好矮嘅，其實可能係米一到，即係好細個。而佢企嘅嗰個位置其實好深嘅，即係如果我係作為媽媽嚟講，我會覺得嚇、啊、你將個小朋友引嚟啲咁深。 深嘅水上邊，即係其實嗰條即係樓宇嘅溪，佢有啲地方好淺好淺啊嘛。即係如果俾我嘅話，我會覺得話你可能喺淺水區嗰度係會比較安全。

0: 咁但係嗰個爸爸因為自己玩得好開心，我就可以好明顯咁感受到佢好想將佢自己份喜悦分享俾佢一米一嘅仔，就係嗰種感覺。
1: 係啊，即係自然真係可以治癒人心，就係咁樣。即係無論係細個嘅小朋友定係大嘅小朋友，你只要翻到大自然入邊，其實你就會揾到自我。
0: 嗯，
1: 係咪？即係呢個嘢，其實我就係我講嘅就係、是。做民宿就一定要，即係點解我咁堅持去做？因為我覺得每個人一定會回到生活嘅本質。
0: 嗯，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咁多次嘅活動嘅迭代，其實係因為因應翻唔同嘅客群啦，定係你嘅觀察覺得有咩變化啦，所以要跟住變啊？
1: 都會有嘅，即係好似但我哋舊年攞咗呢個廣東省首批非遺民宿嘅金獎，廣州市目前嚟講係唯一嘅一家非遺主題民宿。咁我哋就會更加切入翻非遺去開始我哋嘅活動，因為本身我哋非遺已經有好多啦嘛，有滿洲槍啦，有廣州啦，有銀針粉啦，有呢個拓印啦咁樣，咁就會因應翻呢個非遺嘅主題，再結合翻節日啊，咁我哋就會即係圍繞翻呢個主題去開展我哋嘅活動咯，即係一定會有一場係非遺嘅，然之後咧一定會有一場係食龍嘅，即係例如呢個汁雞蛋啊，整蛋撻啊。呢啲食龍嘅主題亦都係因應，因為鄉村入邊，即係其實最好嘅資源就係生態資源。咁生態資源咧就係最好嘅教育背景板。咁我就一定會因應呢、這個即係本地有啲乜嘢去開展呢個食龍教育。食龍咧其實佢嘅原，即係佢嘅初衷就係從土地到餐桌，即係令大家知道即係土地入邊嘅嘢有乜嘢，然之後即係點樣嚟到我哋嘅餐桌上邊嘅，即係令大家知道呢個食物係點嚟嘅。
0: 嗯，
1: 即係今日去斬蔗啊，係咪先？今日去斬蔗，咁其實從下半年開始嘅話咧，就會多好多果蔬。有而家開始有蔗啦，有番茄啦，有呢個茄子啦，然之後可能會有花生啦，會有番薯啦，咁樣一直摘到明年嘅二月份。咁其實從四月份開始有桑果啊、加寶果，然之後六月份荔枝、龍眼、黃皮，係咪？即係水果季係咪啱過咗？咁然之後就一直串連落嚟，都係有嘢摘嘅。即係我哋喺城市入邊成日都會話啊咩無公害啊有機咁樣，其實喺農村入邊呢啲就係有機嘅嘢。因為農民就係自己種係自己食嘅，佢就唔會話添加啲其他啲乜嘢啊咁樣。
0: 佢就唔使谷嗰個產量。
1: 係啊，因為如果佢係攞去即係大規模種植嘅話咧，佢可能就會加啲咩啦嗬。咁但係佢自己都食嘅話咧，其實就係好健康。其實我即係我自己有個好深刻嘅嘢就係，因為我自己喺育兒嘅過程當中，我都會好擔憂小朋友食唔食青菜。咁我自己嘅好深刻嘅感受咧、就係，即係其實真係唔係小朋友唔中意食青菜，係
0: 啲青菜唔甜，
1: 係啲青菜有問題。你講啱咗，點解咧？嗱，有一次咧就我個有一次我帶佢去一間有機農場。咁有機農場其實係真係佢個成本會好高嘅，因為佢真係唔加農藥啊，要人工去捉蟲啊嘛。咁我喺嗰個有機農場，我帶佢去體驗咗一下之後咧，我發現呢啲菜咪就係我哋阿姨種嘅菜咯。咁然之後咧，我就覺得我又觀察咗下，好似係喎，喺屋企係真係佢食青菜咧，唔使我話喂你食多啲啦，喂分菜啦咁樣分任務咁樣叫佢執佢食。後嚟我自此之後咧，我就每次都喺呢度同啲農民攞啲菜翻去一個星期，4日就翻嚟攞。
0: 基本上就可以蔬菜自由啦。
1: 係啊，即係連青菜都要喺啲農村帶翻去咯。
0: 其實係啊，即係你谷產量嘅嗰啲咧，佢都會生得快啲，佢個味就係會淡啲嘅。因為我自己
1: 係即係隻口感上面
0: 口感有啲差別。
1: 係啊，即係我仔話嘅就係咩？媽咪菜有菜味唔係好正常咩？就係
0: 係啊，就好似我自己湛江人啊嘛，就係好多人都問我話你湛江雞同埋清遠雞啊嗰啲咩雞啊，你食唔食得出嚟區別？我話太有區別啦，但我自己係形容唔到就係嗰種感覺，即未必係邊一種係有問題啊，定係點？就係你食慣嗰個味，你真係會認嗰個味啊。可能你個小朋友佢就係認你本身喺度阿姨種開嘅菜，佢就係認呢個味，咁所以你再去買嘅時候，佢就覺得啲菜都冇菜味咁樣。
1: 包括你啲雞蛋也是嘅，雞蛋小朋友食得出，我食唔出，但是我屋企啲細嘅小朋友食得出，即係呢度嘅雞蛋同出邊買嘅雞蛋，佢居然食得出，睇起身冇任何區別嘅，但係佢就係食得出有區別。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fit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好啦，休息翻嚟啦，我哋会继续喺大咖听嘅环节啦，请到我哋广州市民宿协会嘅副会长莫晓贤 Mona。Hello，Hello，Hello。我而家就正喺佢嘅呢个民宿入边，跟住琴晚咧。好好笑嘅就係你咪話有嗰個執雞蛋跟住做蛋撻嘅嗰個過程嘅。我朋友嘅女佢唔肯去做蛋撻，係因為琴日玩呢個活動嘅小朋友太多，啲雞蛋唔夠執，跟住佢就會覺得話呢個唔係我執嘅雞蛋，我就唔攞佢嚟做。即係覺得小朋友有時候你嗰個堅持咧，會唔會亦都同你本身呢個活動啫？希望俾佢哋見到一個食物從原本嘅樣子去到餐台呢個過程，即係佢好認受呢一套理念，所以咧呢個唔係佢執嘅嗰隻雞蛋，佢就唔做咯。嗰件事就變得好得意，
6: 係啊係啊係啊！佢啲、小朋友佢自己執嘅，佢就會話：我一定要將呢個帶翻屋企。
5: 係係，佢哋會好在意嗰啲，即係呢樣嘢係咪

0: 我自己親手全過程去參與嘅。跟住咧，我亦都覺得真係好好嘅一個點咧，就係佢所有嘅嘢都係依托周邊嘅嗰啲資源就可以完成得到。就好似你講嘅，即係我可能係幫周邊嘅人去增加就業啦咁樣。其實我覺得反轉頭亦都係帶我哋嘅住客去了解到在地呢個文化。
1: 係啊，係啊，係啊。你好似嗰個公益農場咁，就一年四季。

0: 係咁啊，即係有好似嗰啲荷蘭豆嘅花咧，其實好靚。
1: 嗯
0: 啊，咁啊豆角嘅花亦都好睇嘅，咁樣即係其實農民會傳授埋呢種農場嘅知識俾佢咯。其實叫做啊咁然之後咧就好似呢個中秋嘅時候，琴日啦嗬，即係我哋當地村民有人劏豬啊嘛。啊，咁我哋都有發活動俾客人嘅，即係幾點前你可以去到邊個邊個地方，咁啊農民有劏豬咁樣，我哋就只會即係將呢個信息send 俾佢，咁然之後即係佢多一個體驗鄉村嘅活動咯。
1: 嗯，
0: 咁呢啲全部我哋都係唔賺差價嘅。
1: 嗯，咁呢一啲咧可以話係即係包括你呢啲助農噶啦，包括你非遺嗰啲啦。佢喺落地到呢度嘅過程當中咧，相對嚟講，我覺得應該都係順利嘅，因為你自己本身係有呢啲人嘅資源嘅。咁、但係要同時，你仲要做好多啲豐富嘅活動，好似又去做呢個戶外嘅電影啦，又做一啲即係撈魚噶啦，又或者係日常嘅，好似茶室呢度品茗啊等等，即係各種各樣嘅活動，其實。即係你聽落咧，好似係一件好閒嘅事，但係每一件事都係要抌好多人力啊，抌好多關注服務喺度嘅，係咯、啊。我好想去了解一下，即係呢個過程當中係咪都會遇到好多嘅問題，需要去一直調整㗎啦。
0: 嗱，你好似你琴日嚟到嘅時候，我係唔得閒嘅，我直情因為我腦海入邊我就係會我服務嘅要求就係一定要預判服務，
1: 嗯，
0: 客人下一步想做咩啦，你就要提前安排好。即係其實你哋喺度食緊飯嘅時候，我就要安排，即係我就要諗，哦，食完飯之後佢就要睇電影啦。咁啊，屏幕要拉落嚟，因為呢個滿洲窗嘅呢個屏幕嗰一日係最近先改造嘅，即係我哋參加咗一個廣州市嘅庭院比賽，咁然之後咧，佢哋就幫我哋設計咗一個喺古樹兩邊咪有個滿洲窗嘅，呢個係嗰個庭院比賽幫我哋設計嘅。咁然之後嗰個幕布咧就喺啱啱喺嗰個即係滿洲窗中間拉落嚟，啊，即係就等於呢種古朴。古樹同非遺同現代嘅一種結合咁樣，咁你哋喺呢個食緊飯嘅時候，我就要安排啦。
1: 係咯，
0: 睇電影啊，睇電影咧，其實就係俾小朋友，即係因為玩咗成日啊嘛，嗬，咁佢要安靜靜落嚟，因為大人其實佢可能都攰啦，咁啊小朋友安靜只要坐落嚟睇電影，睇一場電影。高質量嘅電影，咁你哋又可以唞下，又可以睇下。
1: 係啊，我哋就喺旁邊飲茶，而且飲下飲下。發覺個電影仲喺度放，哇好開心啊！我哋已經坐咗差不多兩個鐘啦，跟住佢哋仲係撳定喺嗰度，
0: 唔會話五分鐘叫一次媽咪。
1: 係啊，甚至係我哋咪坐喺隔離嗰度，我哋飲茶同埋食月餅同埋搣水果嘅。
0: 係啊，
1: 搣個籮柚俾佢哋，佢哋都仲係唔係好理我哋嗰個鐘，覺得太舒服啦，完全唔使湊仔
0: 嘅。係，呢個目的就係為咗佢能夠即係嗱日頭係凍嘅，晚黑就係靜嘅，就係咁樣凍靜吸。即係主要是服務小朋友，其實是小朋友開心了，其實大人就會放鬆啦。
1: 嗯，
0: 因為你不用成日跟住佢啊嘛，唔會咁攰啊嘛，真係真真正正的度假。
1: 嗯，
0: 係咪？
1: 咁對於你嚟講，其實即係對於經營嚟講，壓力都應該好大嘅。
0: 嗯，我哋就其實我昨天先同我哋個小管家佢講，其實小管家12點喺度喊，點解佢喺度喊咧？就係、是、因為佢覺得好多嘢做，做唔曬。啊！佢琴晚喺度喊我，上一次我壓力太大，冇錯。佢真係12點，佢就喺度喊啊！佢就係點解咧？就係啱啱先你講嘅呢啲嘢，睇身好少嘅事情。
1: 嗯，
0: 但係我就琴日同佢講咗，佢話：每一件事情單拎出來都是一件小事。
1: 係，
0: 但係當呢啲小事聚合一齊嘅時候，就係一件大事。啊！佢就係一件大事，佢就係一門就係一門生意。係咪？因為其實例如你會呢個落菜單啦，安排活動啦，包括安排我哋嘅睇電影啊，整理我哋撈魚嘅魚池啊，執垃圾啊呢啲，每一件事單拎出嚟都係小事，但係當你一串起身，你要有一個預判性服務，即係其實客人佢呢個點數，佢可能下一個想做咩嘅時候，你已經提前安排好嘅時候，呢件就係一件大事。嗯、即係佢要求咧，就係我哋嘅小管家，佢有好強嘅協調同埋統籌能力，包括我哋後廚嘅阿姨，
1: 嗯，
0: 係咪？啊，食咩嘢啊，咩嘢都係我哋前面安排好，然之後佢去出菜單咁，即係出餐咁啊。咁呢啲其實都係要人靠人去安排嘅。其實民宿可能唔同嘅人服務就有唔同嘅温度。其實我喺我嘅管理過程當中，我覺得民宿最難最難喺邊度咧？人。
1: 嗯，
0: 你請到不同的人，你就有不同的風格。
1: 是啊，可不可以展開講一下？即是你踩過的坑和你的建議那些。
0: 我舉個好簡單例子，例如我哋以前嘅院長，佢而家休產。

0: 嗰、那個而家即係做咗五年㗎啦喺度。呢個園長佢好鍾意小朋友，佢可以講一句說話，冇小朋友佢搞唔掂，即係冇小朋友佢搞唔掂，因為佢好鍾意小朋友，佢對小朋友呢佢可以温柔，亦都可以嚴厲啊。例如點樣嚴厲呢？即係例如小朋友，即係我哋係荔枝成熟嘅時候，有啲小朋友咪會跳上去摘荔枝嘅，啱唔啱？喺呢個時候咧，如果你作為一個服務者嘅時候啊，你真係當自己係一個服務員嘅時候咧，咁佢你就會覺得，哎，小朋友，請不要摘這個荔枝，這樣子，係嘛？係咪一般會咁樣？小朋友，請不要摘荔枝，會禮貌性地、文明地先同佢咁樣講。但係我哋嘅園長，以前嗰個園長嚇，佢就會即係見到呢個小朋友咁樣嘅時候，就會話：喂，你唔好摘荔枝。我聽到我都驚訝，你咁惡嘅佢。然之後佢就：你家長邊度啊？叫過嚟，
1: 話俾你老師知。
0: 你家長邊個？叫你過嚟。然之後佢家長喺入邊食緊飯㗎。我快睇住你小朋友，咩摘荔枝咁樣。即係佢會覺得點解佢可以咁樣咧？其實小朋友又瘦喎。即係你面對即係一啲熊孩子嘅時候，其實佢用呢種方式係瘦嘅。點解咧？因為即係佢會話俾家長聽，呢啲嘢係農民種嘅。你咁樣去摘嘅話咧，即係人哋等於冇收成啦。即係個憤怒係憤怒喺呢度。係嘛？即係如果你話呢啲嘢唔係野生噶嘛，係一定有人去培育先結果噶嘛，啱唔啱？咁佢面對熊孩子嘅時候咧，佢就會直接就係呵斥他，直接就會叫停佢咁樣。但係如果有啲小朋友好中意佢嘅，成日叫佢揾燕姐姐，揾燕姐姐，成跟住佢後邊嘅，因為佢好多嘢玩，好多嘢食，一個好中意整嘢食。其實呢、這個執雞蛋整蛋撻呢個課程係佢自己研發出嚟。即係烘焙類嘅嘢，其實係佢研發出嚟，因為佢中意。你嚟到係真係想玩想食嘅話咧，你跟住呢種院長嘅話，你會覺得好過癮。呢種係佢嘅風格，因為佢中意食啊嘛。
1: 同埋咧，我會覺得有一點就係，我哋如果從做服務業嘅呢個角度嚟講啦，好可能你好禮貌啦，又或者你好有素質啦，呢一種咧，佢係一種外在嘅嘢。但係真正內在嘅嘢咧，就係、是、你足夠嘅真誠同埋你。足夠的去熱愛，不理呢種熱愛是對於在地文化的熱愛，一定是話對於你所在呢個行業的熱愛，定係話你自己愛好的嗰種熱愛。即我覺得你有呢一樣嘢，有呢種特質的時候，你的很多行為就立得住啦。
0: 係啊，
1: 今日傾偈都學到好多嘢啊，非常之多謝 Mona 同我哋個分享。咁睇下時間咧，我哋呢期嘅節目到呢度亦都要結束噶啦。多謝曬 Mona， 咁啊，亦都期待下一次傾偈啦，可以帶嚟更加多嘅一個啟發啦。多謝曬。
0: 好，多謝多謝。
1: 多謝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3: 探世界。
5: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今年咧，即系其实大家会发现文博业咧又有新嘅变化，因为之前咧我哋讲话去博物馆啦，我哋见到更加多嘅就话抢唔到门票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好似即系抢门票呢样嘢，大家已经系习以为常啦，就已经唔系一个新闻啦。但系而家嘅新闻系咩咧？就话好多人咧去到一啲嘅博物馆入边睇唔到自己想去睇嘅嗰个宝藏，或者系一啲。嘅國寶嘅文物，但係咧就反而會引起咗一班嘅愛好者，就會跟住呢一啲嘅文物咧去追星嘅。點樣追呢？就係呢個文物去到邊，佢哋就去到邊，都幾有趣喎。係
6: 啊，就好似啱啱喺國慶期間開館嘅一個東莞博物館嘅新館咁樣啦，就有三星堆嘅相關嘅啲展品啦。我相信好難先 book 到三星堆嘅一個博物館嘅朋友，就會諗住啊，我好唔容易 book 到啦，點解呢個文物去咗東莞呢？咁樣，所以。

0: 而家亦都越嚟越多嘅朋友咧，就系去追星啦。咁包括咧，我哋见翻深圳嘅国际美术馆呢一度啦，亦都可以见到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嘅70件馆藏啦，等等等等，就会有好多好多嘅朋友哦。我原先只系谂住嚟深圳睇嘅，冇谂到可以睇到俄罗斯嘅一个珍品，即系呢一种。国宝去出差已经成为咗个常态啦，
1: 冇错吓，所以咧即系其实而家喺好多嘅呢啲博物馆当中咧，都会有自己嘅特色嘅藏品，而呢一啲嘅特色藏品咧，如果系国宝嘅话吓，就更加会系吸引更多嘅一啲游客，甚至乎系 fans 嘅关注。嗱，譬如话咧，其实我哋见到有国宝出差嘅先头部队咧，就一定要数到佢咧，就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啊吓，因为自从开馆以嚟咧，就有好多。嚟自于故宫嘅文物系轮番登场，所以香港观众咧，其实喺屋企门口睇国宝咧，就已经唔系一个新闻啦。但系而家咧咁样嘅便利都一路铺到咗深圳啦、东莞啦同埋澳门啦吓，可以话咧喺全国文物分布嘅呢个网络当中咧，大湾区一定系布局咧最密集嘅区域之一啊吓。
0: 嗯，跟住亦都见到好多人嘅出行逻辑系变咗啦。以前我哋话咧，你要了解座城市咧，最简单同埋最快捷嘅方法咧，就去睇嗰个城市个博物馆。咁但系而家咧，我见到好多个朋友佢喺去到一个新嘅城市嘅时候，佢甚至仲会去睇下最近呢一座城市有冇边一啲喺度出差紧嘅呢个国宝咧。咁样呢件事又都系成为咗好多人嘅一个新嘅选择啦。即系锁定一座大展特展。再围绕佢去安排自己嘅一个出行，甚至系一个小周末咧，你就可以喺你身边嘅某座博物馆啦，见到其实你之前可能要坐飞机几个钟先至可以睇到嘅呢个国宝，所以。而家咧，大家去即係為一個展去赴一座城咧，成為咗新嘅出行理由啊！
1: 冇錯嚇，嗱，因為咧而家大家出行嘅時候咧，總會有一啲嘅即係自己個人嘅需求。咁但係以往咧，我哋話去到一個城市玩咧，一定要打卡博物館，可能只係為咗打卡啦，為咗睇嗰種所謂嘅稀世珍寶嘅滿足感啦。但係而家大家嘅呢一種文化素養提高同埋審美提升之後咧，其實更加注重係對於文物歷史背景啦同埋文化價值一個深入嘅。了解，其实这种文化需求的升级亦都令到当下博物馆不断地丰富自己展览的内容。如果可以令到文物出差这种方式为到观众更加去了解历史和解读文明，其实亦都是令到这个历史在特定的语境当中可以活了过来。包括去到新的环境之下，可能亦都会跟当地的历史文化产生新的关联，亦都令到呢一个藏品咧获得咗新嘅生命力嘅。
0: 所以亦都有人好奇就系话国宝咁珍贵啦，以前就成日都话佢好少出差嘅。仲有我哋睇到一啲新闻，即系你去衡量个国宝系咪足够嘅珍贵嘅时候，就系话咩永不出境、永不外借咁样嘅一个级别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佢真系个稀世奇宝。但系而家咧就会见到越嚟越多嘅国宝啦，就愿意去出差啦。点解咧？我觉得如果系要归结佢嘅。答案的话至少有三条，第一个就是承接的场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博物馆管制之间的这个合作的机制，第三个就是整个运输的保障变得越来越之可靠了。
1: 没错，其实以前我们讲话国宝外展，其实承接的场馆必须要够规格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现在特别是我们大湾区很多的场馆都是相当之高规格。所以这个国宝外展，首先我们场馆是可以接得住的。譬如说前海博物馆建筑面积是 12.6 万平方米，是深圳十大的新文化设施之一。咁而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咧九大陈列展亦都齐齐开放，咁仲有咧深圳市文化馆嘅新馆咧亦都喺九月底咧启动试运营。咁即系其实你就攞呢个前海博物馆嚟讲啦，馆内设有超高嘅城市客厅，有五层全景式嘅山海剧场，有屋顶嘅绿心花园，咁啊剧场嘅南北两侧嘅舞柱空间啦，北边可以睇前海湾，南边可以睇大小南山。而且呢一座嘅建筑物本身亦都攞咗好多国际知名嘅建筑类别嘅大奖，即系其实 就佢哋出差嘅呢一个场馆嚟讲下，已经可以满足到国宝咧佢哋嘅需要嘅。
0: 嗯，
1: 呢个系最重要嘅，可以话系一个基础啦。
0: 嗯，跟住再讲翻即系机制方面啦，我哋会见到今年嘅话咧，起码系即系中宣部啦、中央网信办啦等等等等啦，亦都系联合公布咗有60项嘅专题展览嘅推介名单啦。所以有咁样嘅推介名单嘅一个背书之下，

0: 有越来越多的场馆就愿意和知道怎样去承接一些相关的主题展，好像我们省博这样就承接了一个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展啦。咁啊，韶关方面的长征的这个粤北纪念馆呢就承接了红军长征在广东这样的一个主题展啦。所以其实好的展览在全国的流动呢现在已经有了个名单，有了个标准，有个规范，就好多个馆就知道怎样做了。
1: 冇错吓，咁啊，另外呢就是话有政策亦都在推动紧呢样嘢嘅，就话希望各地的博物馆都主动策划推出一批啦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啦同埋有教育意义嘅精品展览同埋活动嘅。咁啊，特别去到假期嘅时候咧，博物馆公众都会系邀请一啲嘅青少年观众去参观学习。咁啊，希望有更加多嘅观众过嚟啦吓，通过呢啲政策啦，同埋一啲嘅保障啦。咁啊，仲有就系呢一啲跨地嘅一啲跨城嘅运输啦。其实一整套嘅文物保护同埋运输嘅体系，都会令到国宝嘅外展变成一种嘅常态。
0: 嗯，咁啊，而家国宝系可以出差啦，咁啊呢一个出差嘅国宝可唔可以留得住观众呢？咁啊，借来国宝只系上半场，可唔可以令到大家睇得明，并且系有所回味，先至可以决定到呢个出差嘅成色嘅？我哋睇到先，翻嚟再去同大家一齐去探讨下咯，点样可以留得住观众啊？

中的婚礼，这世界没看漏左西，都跟他极光中洗礼，我没再懦怯。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嚟到咧我哋嘅《叹世界》topic 啊，吓同大家关注到嘅咧就系而家国宝出差啦，越嚟越多啦。咁啊，究竟出差之后点样先可以留得住更多嘅观众咧？吓，因为你借嚟咧只系上半场嘅，你可以令到观众睇得明，并且有所回味，先可以决定咗你呢一趟出差咧究竟有冇效果啊？吓，
4: 我哋就举喺澳门嘅呢个琉璃大展去作一个例子啦。国庆期间其实喺澳门嘅呢一个博物馆当中啦，大家都好熟悉嘅嗰个酒店嘅博物馆啦，吓佢就有个琉璃大展啦。佢就唔系话我即系简单咁样将国博嘅珍藏嘅呢一啲展览系摆咗出嚟，呢个珍品摆咗出嚟，而系会用咗几个单元嘅，好似肇庆千年啊、幻彩永驻啊，同埋等等等等嘅呢啲单元啦，就讲清楚从战国时期嘅呢个蜻蜓眼嘅琉璃。再到是现在的整个琉璃的发展的历程工艺，包括会将我们自己馆藏的一些玻璃的琉璃瓷器和外国的一些琉璃瓷器去作个对照的展出，令到这个器物呢它摆到去文明交流的这个坐标系当中，令到观众看到的不单只是这个珍品，还有这个珍品从哪里来的，它的价值是这个坐标当中的对比当中去体现出来咯。
3: 没错，回到这个策展当中，其实我们看到温州博物馆都展出了一个壶，这个壶呢也都是很特别的。其实馆方介绍就说呢，执壶的主人可能是一位经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温州订制瓷器，但是最终没有带走他的中亚商人。所以其实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当年其实很早就已经有外贸的订制款了，老祖宗的生意早其实就已经做到了海外。所以其实一件器物它的造型都可以将一千年前的一单跨国的生意呈现在我们观众的眼前。所以文物的价值不单只是我们看到这件稀世珍宝的本身，而是说文物可以带着我们的观众回到当年那个历史的场景，去了解当年文明交流的一些线索。所以呢样嘢可能先系最重要嘅，点样将个故事同埋当年嘅场景还原出嚟啊？
4: 仲有咧就系有啲地方佢哋嘅文物已经出差啦，咁点样去弥补嗰啲观众去到嗰度嗰个遗憾咧？我觉得值得一提嘅就系佢哋嘅服务，咁啊体现喺佢哋嘅嗰啲告示牌入边。我见到有啲博物馆啦，佢会显示话我系嚟顶班噶咁样，即系佢嗰个原先嘅嗰个原件可能就已经去咗出差啦，然后佢就会放个复制件喺嗰度，那个复制件就会旁边写住个那个告示牌就话系过嚟顶班嘅。咁有啲咧亦都好得意嘅，就系佢直接就系放咗个告示牌，唔放任何嘢，咁啊就系放张相嘅啫。嗰张相旁边就写住话，我去咗边度边度边度出差噶啦，咁样。跟住仲有啲咧，亦都好得意，就话，我去咗朝圣啦，嗰个圣咧系孔圣嘅圣啊，意思就系话，系山东孔子博物馆系借走咗我啊，咁样。
3: 即系你会见到咧，有好多嘅呢一啲博物馆嘅运营人员啦，吓，可以话而家嘅呢种活人感啊，系越嚟越多元啦，同埋你会见到而家运营人员佢哋都系更加接地气啊，吓。其实从呢一啲嘅摆放嘅图片当中，我哋会见到咧，即系有一啲系用即系复制品啦，有一啲系用一句话啦，有一啲系一张图啦，甚至乎咧有一啲系只系一个贴图添咁样。即系你好丰富啦，咁样会令到呢一啲嘅博物馆入边嘅馆藏嘅物件啊，吓，变成咗一个拟人化嘅形象。 咁所以即係其實服務咧最關鍵都係服務於人嘅，人點樣可以接受到我哋當下嘅呢一個即係新嘅變化咧，其實係最緊要嘅。咁所以我哋講緊嘅就話博物館咧點樣可以真正留得住我哋嘅觀眾，講緊嘅都係細節啊，講緊亦都係服務啊。
4: 只有真誠係最打動人嘅，將你嘅觀眾擺喺你嘅心上咧，你嘅所有嘅服務都會充滿温暖嘅細節嘅。咁啊，睇下時間啦，我哋今期嘅嘆世界節目咧，係時候都要去到尾聲時刻啦。提醒翻各位咧，聽日就會有我哋繼續陪住大家一齊人生自在嘆世界嘅。
3: 聽日再見，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5: 聽新聞，品文化，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6: 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家园，
5: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枫叶飘飘》，丹枫随风漫舞，邓丽君柔软声线浑艳秋光，曲调缠绵清雅，以落叶寄怀，翩翩红叶轻扬，载住绵长秋思漫过流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曹阳。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秋夜听风。漫步秋夜，静听长风漫过林间，褪去城下喧嚣。秋日唔单止系风光流转，更系沉淀回望与思索。秋风掠过原野，带嚟心底嘅念念。跟住落嚟，等我哋伴住一首首歌，于秋风之中安放思绪，读懂时节赋予我哋嘅松容与力量。

张智霖、许秋怡带俾你嘅片片枫叶情，枫叶漫天，寄儿女情长，两人对唱婉转缠绵，红叶绚烂却转瞬凋零，借秋人枫叶意象，叹美好情缘短暂，相思萦绕心间。张雨生嘅天籁之音陪伴咗太多人嘅青葱岁月，佢嘅每一首歌都好似系心底嘅呼唤，灵魂嘅呐喊。咁跟住落嚟听到嘅《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系一首凄美动人嘅歌曲，传递出张雨生悲悯世物、哀而不伤、傲然倔强嘅情怀，成为流行之外嘅传世佳作。

时序流转，秋又来去。叶倩文唇后声线藏进惦念，旋律缠绵婉转，借岁岁往复的秋，道尽心底挥之不去的牵挂与思念。萧战拿英全真演绎《恼人的秋风》，复古 disco 旋律活力十足，两人声线碰撞，火花四溅，强劲律动唤醒时代记忆，将秋风里的怅惘唱成热烈洒脱的告白。

今日你的心情是咩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

动感的王，神奇的版，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举最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秋夜听风。等我哋继续伴住歌声，与秋风之中安放之水，读懂时节赋予我哋嘅松容与力量。

房东的猫带给你的秋阳，浅淡民谣让一段青梅往事，清澈声线温柔动人，麦芽酿成秋酒，旧日期许随风远去，将年少遗憾藏进这一杯秋日的微醺里面。之后听到的是萧煌奇演唱的《秋天的思念》，不必沉湎离愁，他以清亮嗓音叩问时光，等所有关于秋的思念都成为了对重逢的温柔期许。

秋意渐浓时，林忆莲呢首《微凉》如微风轻拂心头，旋律裹挟秋韵，温暖又凄美。细腻声线将藏喺秋风里嘅怅惘缓缓诉说。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水木年华嘅《秋日恋歌》，落叶铺满嘅旧时光里边，呢首校园民谣式嘅恋歌，等所有始于秋天嘅爱恋都成为咗生命里不肯褪色嘅记忆。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精选潮流热歌，许晨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秋夜听风，等我哋继续伴住歌声，与秋风之中安放思绪，读懂时节赋予我哋嘅松容与力量。

銀鱗的秋水營造出秋天水色的空靈與情切之感，旋律優美，彷彿令人置身於秋水之畔，感受秋天的寧靜與心髓。秋天的童話，明快曲調鋪展秋日浪漫詩篇，張傑聲線明媚昂揚，漫天星子見證愛的誓言，於清秋之中傳遞勇敢追愛、不負相逢的暖意。

身居秋名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他就好像是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又好像是一支恬静优美的抒情曲，表现了自然美、人格美、社会美和和谐统一。陈穗演唱的《身居秋名》完美展现了诗词的意境，干净柔软，洗涤灵魂。我从路上走过

笼上一片秋色，枝头树叶金黄，风来声瑟瑟。之后听到张明敏的一首经典老歌《笼上行》，描绘了秋天乡村田野的美丽景色与丰收。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秋夜听风。节目最后用谭咏麟嘅一首经典老歌《爱在深秋》同你讲声再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嚟到2026年嘅10月13号啊，马丽牌都喺节目开始啦，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咁我哋咧会邀请到嚟自佛山传媒集团嘅电台节目主持人冯嘉欣吓，分享翻啦佢最近制作嘅一期声音专题《地道佛山粤语进校园》，并且会同大家回顾下超越未来2026青少年广府话大赛总决赛。冇错啦，主题咧都系关注粤语点样系浸淫喺好多青少年嘅学习同埋生活当中呢个话题。另外都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每日嘅特备环节啊，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8集嘅内容。而尾段仲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茶。10月13号。广东粤剧院一级演员文宇清举办艺术专场《民心四景》，四个角色30年心路，我哋会同大家一起聚焦。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哋放个片花，收回嚟，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节目。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留意我哋韵味岭南嘅朋友都应该知道，我哋有两位啦系常驻嘅嘉宾主持，一位咧就系广州电台嘅梅康明啊，明少啦，另外一位咧就系嚟自佛山电台嘅冯嘉欣啊，嘉欣姐啊。咁啊，早嗰排阿嘉欣咧就系话：，肥光仔，我制作咗一个声音专题，不如喺你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啊！呢期嘅话题都好有趣嘅。嗱，咁啊，事不宜迟，我哋节目好荣幸要播放阿冯嘉欣制作嘅呢期声。

0: 声音专题《地道佛山》，讲的是粤语进校园的话题啊！事不宜迟，我哋一起嚟欣赏。
1: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起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2: 地道佛山，我是佛山土著佳欣，欢迎你跟佳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唔知最近大家有冇留意到，喺广州有一个咧，就系关于小朋友嘅粤语比赛正在进行当中。见到啲几岁大嘅小朋友啦，会唱粤语歌啦，会用粤语去答一啲咧需要临场反应嘅问题。好似主持人攞出一个咧，就系我哋细个时候嗰种探官啊，问佢哋会点样去 sell 呢一个物件去俾一啲评委嘅嘉宾咧？啲小朋友都答得好得意。最紧要系佢哋讲粤语时候嗰种好开心、好自信嘅感觉，其实系令到好多人好欣慰，亦都令到好多家长好羡慕。咁而佛山学校、幼儿园有冇令到粤语进入校园当中呢？有嘅。今期就同大家分享下佛山嘅学校幼儿园，佢哋嘅老师校长谂咗啲咩好办法，要推广要普及又难唔难呢？首先关注一下啦，已经喺网络上边好出名嘅英华学校嘅小月饼合唱团，佢哋嘅达达老师就同我哋透露咗，究竟今年佢哋有啲咩新嘅计划呢？之前咧，佢哋已经用好多嘅粤语嘅童谣啦、粤语歌嘅视频啦，打动咗好多人，甚至好多朋友仔话，可唔可以为咗呢个合唱团，将自己小朋友送去嗰度读书啊？希望佢哋中意，仲要系真心中意上讲粤语、唱粤语歌，以讲粤语为荣。除咗小朋友之外，其实家庭系更加之重要嘅。而家原来家长都可能有机会入到达达老师嘅粤语合唱团。今年嘅计划谂住做啲咩呢？
3: 新学期咧，小月饼合唱团将会继续扩大对外招生，即系咧其他非英华学校嘅学生咧都可以嚟加入我哋小月饼合唱团。另外咧，我打算会做一个成人嘅小月饼，谂到构思到嘅嘢就系一大班成年人着住校服，咁喺我哋小月饼教室入边，又系以小月饼嘅模式咁样去唱粤语歌，我觉得系一件好个人嘅事咯。咁呢个粤语歌嘅成人合唱团咧，我就打算叫做月饼盒合唱团，即系装月饼嗰只月饼盒。佢主要成员咧嘅构成咧系以我哋学生嘅家长为主，同时咧我都好想吸纳一啲喺我哋学校周边啊，中意唱粤语歌而且系唱得好嘅一啲朋友嚟参加嘅，就唔系话一定要系我哋家长，只要唱得好嘅，通过我哋面试都可以嚟参加。

0: 其实佛山仲有唔少嘅学校，甚至幼儿园都做紧粤语进校园。喺佛山禅城区嘅保利和乐佛山智美天盈幼儿园，佢哋嘅负责人萧胡玲就透露，佢哋今年会开粤语嘅扮嘢课。
1: 我哋咧就会喺今个学期就开粤语戏剧班。
2: 戏剧班会点搞咧？
1: 刚开始咧就日常嘅问候啦，常见嘅嗰啲物品嘅嗰啲词汇嘅丰富，就譬如好似话食饭啊，或者系拎嘢啊，翻工翻学诶呢啲词汇，我哋会喺九月十月份就会喺呢方面嘅词汇同埋句式。嗰個訓練，十一月、十二月咧，我哋就會排劇噶啦，就將佢編成一個話劇，咁小朋友就喺舞台上可以自信咁展示我哋嘅粵語文化。
2: 咁平時嘅星期五嘅粵語日係咪都繼續堅持？
1: 星期五嘅粵語日咧，我哋都會加大力度，除開平時咧就户外活動嘅兩個鐘係粵語童謠嘅嗰個分途之外咧，亦都會要求每一個教職員工講粵語，同小朋友一齊玩粵語遊戲啊，粵語組織教學啊，一日嘅生活都係用粵語嚟進行嘅。
2: 點解咁堅持呢樣嘢咧？
1: 因為而家從幼園嘅層面嚟講咧，我哋希望可以弘揚當地嘅文化。第二個咧就係其實教師都有呢個需求，小朋友又有呢個需求。再大到咧，其實而家全世界都喺度推廣嗰個粵語文化嘅。你好似美國啊、新加坡啊呢啲地方，好多華人都喺度學緊，有啲外國人都願意學。其實粵語文化咧係最接近我哋古代嘅嗰個文化嘅，所以我哋就想堅持走呢條路咯。
2: 家長係咪都有即係呢方面嘅需求咁樣？
1: 家長都有，其實好多選擇嚟我哋天盈幼兒園嘅咧，嗰啲家長就話：你哋係咪有粵語教學㗎？如果有嘅話咧，就送過嚟，因為喺屋企冇呢個環境，嚟到幼兒園可以咁喺自然嘅嗰個環境分途入邊咧，佢嗰個語言咧會學得更快，而且咧就會更容易俾佢哋運用咯。
0: 而在佛山禅城区仲有一间学校是全方位渗入粤语的文化。嘉欣开学的时候去到文华小学，同他们的美术科长彭嘉玲老师，还有音乐科长王恒老师，以及教导室主任余少利老师都谈过。先听听彭老师怎样将粤语和美术 mix 埋一起先。
3: 首先我哋學校就係一個市嘅粵語文化傳承嘅學校。咁對於一個課程嘅話咧，我哋就係主打嘅就係音樂同美術兩個學科。咁我哋音樂嘅，我哋有唱嘅，有演嘅；美術嘅就係以一個繪畫創作為主。咁我哋美術嘅，我哋喺市入面辦過幾場展覽；音樂嘅亦都去到全國有表演。講我哋亦都喺校園文化建設嗰方面，亦都係圍繞依一個主題去做。包括我哋一樓就有依一個粵語牆，校園嘅裝飾啊，畫嘅裝飾都係以一個主題為主，同有將要做嘅分三個樓層去打造一個粵語文化嘅。我哋而家準備做嘅就係二樓啦，聽覺嘅元素有粵語童謠啦、廣東音樂啊嗰啲，仲有粵劇啊，圍繞依一個做兩個環境創設。三樓圍繞嘅咧就係一個生活嘅元素，得閒飲下茶啊、醒思啊呢啲生活元素。咁然之後四樓我哋圍繞嘅咧就係一個精神元素，行通晒冇閉翳啊，撈乜都得啊，打造三個樓層唔同主題嘅一種橫創。
2: 其實譬如話課程啊，好似美術課咁樣啦，點樣同粵語結合嗰度咧？
3: 分三個年段，我哋低年段嘅話咧就以童謠為主嚇，咁童謠咁我哋音樂嘅就係一個唱童謠，然之後喺個基礎上邊我哋就畫童謠，例如佢哋早幾年嘅就唱一個粵語點心歌。

0: 嚇，然之後我哋就帶有創意咁樣去做呢一個黏土出嚟，即係我哋唔係話還原一個蝦餃出嚟。啊！我哋是帶入我哋美術本身，我哋嘅教學大綱，我哋教學方針嘅方向融入埋我哋嘅政策。
1: 例如可以整到只點嘅蝦餃出嚟咧？
0: 將只蝦整出嚟咯，蝦餃入面只蝦係喺入邊噶嘛，係嘛？我哋將只蝦整埋出嚟啊！例如好似乾蒸咁，佢就一嚿嘅嘢啫。咁乾蒸入邊係咩材料啊？豬肉啊嘛，我咪將只豬嘅形象整埋出嚟，咁樣去結合咯。啊、我哋有黏土嘅，我哋有畫嘅、啊、我哋都有剪嘅。咁到中年級嘅話呢，我哋就係立足喺個語言比較多，我哋有好多好地道嘅嗰啲鬼五馬六啊、歇後語啊，咁、啊、我哋就圍繞語言嘅嗰方面比較多。咁佢哋音樂呢方面都做得好犀利，佢哋有一個粵語歇後語，佢哋已經係做咗好多嘅系列產品出嚟㗎啦。
2: 粵語歇後語嗰只係揾寫劇本，跟住揾學生嚟表演嗰個粵語歇後語，俾學生感受嗰個粵語歇後語嘅智慧。
3: 甚至乎會揾到我哋校長啊、語文老師啊，去進行一個粵語歇後語嘅介紹，即係我哋有細路仔嘅演。表演將個情景再演翻出嚟，都會揾翻我哋一啲專業嘅地道嘅老師，再呢個歇後語再作一個介紹。
2: 比如話個咩潮州繞自己顧自己，比如學生喺度掃地啊，咁啊只係顧好自己嗰一塊，即係形容自私咯。
4: 都會每個星期都會播出嚟俾全校嘅學生一齊跟
2: 一齊學習。跟住我哋音樂課課前有五到十分鐘，我就有滲透呢啲粵語，比如話夠講白話啊，有視頻夠高年級就係睇粵語歇後語，或者唱我哋自己拍嘅粵語歌曲。
1: 即每個星期
2: 都有
1: 轉花神，就係一唔係就呢個劇，一唔係就其他嘅。係
4: 每個星期都跟，
2: 即都會滲透喺課堂。仲有父親節，我哋會拍粵語歌曲嘅視頻，全校學生一齊唱。
5: 就是《文華好聲音》那個粵語的一個傳唱系列，是整一個系列化的。比如說國旗下講話呢，也是每個班級、每個班全體。就是全部参加，每一个班也一首粤语在国旗下展台展示。
2: 对，每个班都有一首粤语班歌。
5: 一个学期咧就系唱粤语个歌，一个学期咧就系朗诵粤语诗。
1: 真系好密喎，呢堂嘢真系。
0: 可以讲我哋呢度系实打实做基础系打出嚟嘅。
1: 咁嗰啲同学仔嘅反应如何？
0: 肯定中意噶，呢啲本身系一种好有趣嘅嘢，系嘛？咁兼且我哋又唔系要去做作业，又唔使考试。
1: 最紧要呢样嘢。
6: 同我哋倾完偈之后咧，我真系发现粤语进校园真系最紧要系有心同埋接纳。好似刚才听到呢间学校，佢哋唔系话某一两个中意粤语嘅老师去做呢样嘢，而系全校将粤语作为自己嘅特色文化去打造。包括可能讲粤语讲得唔系话真系十分之正嘅老师，佢一样可以通过视频教学。去同小朋友一起去玩粤语嘅游戏，包括教导主任，包括美术老师，系将学科嘅教育大纲嘅内容融入到同粤语有关嘅特色嘅内容里面。即系话，其实只要有心，无论你有冇粤语嘅底子都好，其实你都可以去做粤语进校园嘅事情。同埋学校各个老师一起嚟做嘅最大嘅作用就系、是、唔会话。因为有部分的老师不识粤语而排斥粤语，甚至反对同学仔去讲粤语，令到粤语在校园里面有一种完全被接纳、被鼓励、被称赞的氛围，这件事才是最赞的。希望佛山这座城市，我们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我们有好像粤剧这样同粤语密不可分的非遗文化，我们真的需要更加多的学校接纳粤语，令更多佛山的同学仔喜欢粤语，多讲粤语。那我们很多的文化才后继有人，最起码藏在母语里面的这条文化的根不会断。
7: 好的，刚才听到的是佛山传媒集团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冯嘉欣和我们一起分享的这一期声音专题《地道佛山粤语进校园》。如果大家想看看或者听听嘉欣他平时的节目的话，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什么都讲一餐。刚才在声音专题当中他讲到了在广州是一个针对小朋友举办的粤语比赛，很大型的，很有趣，也很有话题性，也是引出了粤语进校园在佛山各间不同特色校园当中的一些举措或者项目，怎样令到我们的粤语文化融入学校的日常教学当中去，非常之有趣。刚才嘉欣提到的这个广州的粤语比赛，我相信就是早前举办的超越未来2026青少年广府话大赛。 超越呢个粤咧就系粤语嘅粤啊，而唔系跨越嘅粤啊，一语相关。嗱，咁下面咧，主持人肥光会同大家回顾翻啦呢个大赛嘅相关情况。嗱，由广府人联谊总会、广东省广府人珠基巷后裔海外联谊会、广州市教育基金会、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广州市少年宫联合主办嘅超越未来2026青少年广府话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咧，早前系圆满举办。广府文化专家学者、乡贤嘉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年度冠亚季军嘅诞生。嗱，睇翻2026呢一届嘅广府话大赛咧，原来第九届噶啦。嗱，超越未来，历久常新。作为由已故嘅广州老市长黎子流啦，佢倡议创办嘅大湾区广府话品牌赛事。这个大赛至今行过了九个年头，从2018年启动至今，始终是以赛促学，以赛促传，推动广府话走进校园，走进家庭和融入生活。超越路考等的原创 IP 持续受到关注，广府话大赛相关话题在抖音、视频号等平台累计的播放量已经是突破两亿次那么犀利。而广府话正在以更加年轻、更加鲜活的方式走入公众视野。看回这个大赛的赛制，是有创意地策划了三个的环节，分别是岌岌有好题、广府有笋野和我是广府人，令到整个比赛更加之富有趣味性。而这个大赛是在今年的六月份启动，历经七月到八月的海选和晋级赛的层层选拔，最终是有十一位很优秀的广府少年脱颖而出，企上了在总决赛的舞台。而在掌声和喝彩声当中，各位选手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来自广州的这位学生哥汤子婷得12岁的

佢话吓系夺得冠军，而嚟自香港嘅16岁中学生林志勇咧系荣获亚军。咁同样嚟自广州嘅更加细啦，9岁嘅小学鸡啊，彭奕晨获得季军。咁佢哋分别咧系获颁奖杯、证书同埋奖学金嘅。呢三位获奖选手咧，凭借扎实嘅广府话功底、鲜明嘅个人表达同埋对广府文化嘅真挚热爱，赢得咗评委同埋现场观众嘅认可。其中九届大赛嘅其中一位见证人啦，资深嘅粤语主持人任永全啦，全哥今年咧仲喺广东省两会提出嘅关于推广粤语嘅提案啦，得到咗广东省教育厅嘅正式回函。而由任永全同埋黄俊英咧共同发起嘅青少年广府文化传承项目，近期咧系正式启动，目标就系喺2028年嘅10月31日之前，喺成个广东100所小学或者幼儿园啦，打造校园粤语广播电视台，旨在令到青少年在校园之内讲粤语成为理所当然又自豪的事情，推动粤语上升，粤剧、粤曲、粤语童谣、粤语讲古、粤语朗诵、书法画作、传统非遗、武术等的优秀广府传统文化走进校园。另外今年的年初，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是明确提出要守护好粤语这个广府文化的活态载体，为超越未来赛事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政府指导。作为联结粤港澳大湾区广府文化脉络的重要纽带，超越未来系列赛事将会继续以赛促传，以文化人，令到广府话不单止是一种乡音，更加成为可以阅读、可以传递、可以长久传扬的文化行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粤港粤过瘾环节，由佛山传媒集团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冯嘉欣他的声音专题地道佛山粤语进校园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的文化资讯。讲到粤语，讲到小朋友，当然不可以不提童谣。所以在这个钟数，我们分享由香港儿歌之父韦贤先生创作的这首《童谣正正唱》，由香港歌手邓洁丽同大家演绎，结束今日嘅粤港粤过瘾环节。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湾区文化地图。今日咧要聚焦大湾区城市广州嘅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剪纸。咁讲到增城剪纸，系流传于广州嘅传统剪纸艺术，系广府文化同埋岭南文化嘅载体。咁佢嘅历史咧可以追溯到唐宋，兴盛于明清。从明代有文献记录至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而这项艺术是以装饰灯笼的灯彩剪纸为主要表现形式，形成了剪黑结合法、接剪结合法和剪黑绘结合法等的独特技艺。品类包括了单色剪纸、彩色剪纸和立体剪纸等。而在广州市增城区，有一对巧手是能够将薄薄的红纸化作灵动的花鸟，

0: 活的人物和喜庆的文样。这对巧手的主人是何丹凤，他是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亦都是何氏剪纸第六代传人。四十几年的坚守，他将个人爱好升华为文化担当，用一把铰剪剪出了生活的温度，令到非遗技艺真正融入了百姓的寻常烟火。何丹凤在1973年出世，五岁的时候在自己爸爸何运全的指导之下开始学习剪纸。大个之后，他考上了护理专业，成为一位护士，而工作之余，剪纸仍然是他放不低的爱好。他曾经用剪纸装饰医院科室的宣传册，为患者和同事带去快乐，而这份来自生活的正向反馈是坚定了他传承剪纸技艺的决心。而2009年中国剪纸跻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个令到何丹凤意识到剪纸不只是个人爱好，更加是需要传承的文化瑰宝。为了全身心投入剪纸的事业，何丹凤到一家医院做内刊采编，利用业余时间走访老艺人观摩作品展。2014年他再次辞职开设个人工作室，就专门从事剪纸和书画创作。凭借精湛的技艺，他成为了广东首位以毛稿剪在文化和旅游部备案的传承人。何丹凤老师的作品线条稳健，章法疏密有致，既保留传统的吉祥意象，又融入了好像荔枝、木棉、广州塔等的岭南本土元素，风格淳朴健康，而且透着一股文理贵气。今天的节目就等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于洋行近何丹凤，一起了解一下传承背后的故事。
1: 何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丹凤，广州市增城剪纸四级传承人，何氏非遗剪纸第六代传承人。
1: 在构图审美题材上，增城剪纸的岭南本土文化特色体现在哪儿呢？
2: 中国的剪纸它是分为南派和北派，我们增城剪纸是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也是中国南派剪纸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会体现在构图严谨、玲珑剔透、结构大气、风格细致与参劲并重这一个方面。在构图审美和题材上，增城剪纸都会以反映地方的文化历史和时代生活题材为取向，通过我们传统的折剪符号图形，再从立意到主题不同的造型，按照不同的需要显材施艺，非常的富有浓郁的岭南特色。
1: 剪纸一般会用在哪些民俗的场景，而这当中又承载着怎样的民间文化寄托呢？
2: 民间的父老乡亲他都会用以延年增寿、辟邪消灾呀、招财纳福这些愿景，包括这种婚恋美满、祥瑞呀，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美好的期望，就是特别注重通过这个剪纸为载体来做一个文化的一个表达，体现了我们当地就是对生命长寿的崇拜和对本土人文风情的热爱，还有希望拥有富贵平安、五谷丰登的这种寄托。
1: 回想当初您是如何走上剪纸这条路的呢？无稿剪这种高难度的技艺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打磨出来的呢？
2: 我的剪纸技艺是秉承家学，就是我父亲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教我怎么剪纸了。那最早的时候呢，那时候的纸不像现在这么的就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纸，那时候我们在大自然里面用那个手在树叶上撕摁揉剪，就是我们会留指甲，然后在父亲合印前手把手的启蒙和教导下去成长。从自然的事物、人为事物还有社会生活物象的分解到连接，打下了非常坚实的无稿剪基础。然后在传承增城剪纸的过程中呢，又创立出了独有的教学体系和传承计划，父亲的手把手的教导下打下了扎实的无稿剪基础，并在传承增城剪纸的过程中呢，创立出独有的教学体系和传承计划。
1: 那么什么是无稿剪？这套技艺最大的难点又是什么呢？
2: 就是你要有图像，因为你不知道你面对的观众他开口会去跟你说什么东西，你要在他说话一说完之后，你的剪刀就要马上在纸上能成为一个图案，而且

0: 它有时候表达的特别多，那镂空的线条增多，物象增多的话就难度也特别的高。比方说合适肖像简，通常的话我们就用正简和侧简，再分细的话呢又有阳简、浮简、四六简、三七简、二八简等不同的造型都是基础。最难的就是不是说那个形简的多么准，而是多么像，而是你要把它剪出了精气神寄出，就是你要把一个人的那个神给他抓住了。用的手法呢是以方言相长阴阳相报的手法，一剪七色，就是每一剪在断剪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一剪断了整一个图面的是怎么样，心里面要有底。然后如果是作品的在剪的过程中，如果是观众他又给你提要求，那你这个难度就会继续的一路走高。那我会以物中套物、花中见花的手法去剪出书法吉祥物象，包括这一个人的所思所想，这个难度是相当的高，就是随时要跟着主题顺势而为，各种造型手法交融相合，每一剪你都不能是说乱或者是说出错，最后出来那个作品它是相当的完美的。
1: 您的创作思路和中国传统的阴阳哲学、传统造物思想有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0: 是有直接联系的，是不分你我的这一种相合的程度。作品呢，我的作品特别讲究阴阳相合、物中套物、环环相扣，就是每一幅图你在每一剪刀之间它就是有阴阳出现的啦，然后每一剪刀你都能看得到这一个事物的节律，包括人物、动物还有事物，这些那个剪刀是不用开口说，各线条它就能把阴阳全部给分出来。我们中国剪纸呢，它是民俗文化观念的形象载体，那阴阳观念呢，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初始最本源的哲学观，既有种子和主导的意义。那纸剪在手指的方寸之间都会呈现出事物变化的道理，比方说他的当时的心情、当时的表情，或者是说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都能在一剪刀上体现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剪见乾坤，一剪见细节，在进退其色、动静刚柔间，都在阴阳相互之间消长转换，并且融会贯通万物运行的规则，也就化成了我们传统纹样中的文化内核。跟我学习剪纸技艺呢，不单单是说写到手上的功夫多么了得，更是要承接根植在中国文脉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传统造物思想的东方智慧，这个才是重中之重，也是我们说的道。
1: 作品还会用到哪些手法？是在传统剪纸的基础上做的创新吗？那么又如何来理解剪之外的这套装饰语言呢？
0: 作品经常会用到镶嵌、套色、点染、装饰等等这一些不同的手法，这些手法呢都是祖辈一直流传下来的。现在我们说的是要与时俱进，但是与时俱进的话，我们不能丢了根和魂，那就要在传统的剪纸的基础上做守正创新，就是守正的排到前面才能说去说创新，不能改变原生态的根和魂。比方说表现在纸质上，我们会用进行的材料，比方说剪纸亚历克的冰箱贴、剪纸热舒片的耳环，还有等等，就是说适合做剪纸载体的一些新的材料，更要适合眼下年轻人的国潮国风传播和传承。剪它是一个计划的表现，属于术的层面，我们会通过不同的材料，比方说服装啊、生活用品的装饰啊，然后这上面去解读出这个图案的寓意、符号和源头出处，这样子又能达到与时俱进，又可以守住文化根脉。
1: 现在呢，您也会创作反映时代生活岭南风物的作品，在您看来剪纸创新哪些传统的内核是不能丢的呢？
0: 现在很多剪纸教学都是流于术而不是说缝于道，我们需要跳出表象来看本质，真正做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国剪纸呢，既是非遗剪纸，也是民俗剪纸，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有所有剪纸的母体和根本，在立意、起象、造型、符号、寓意、纹样等已经有了非常完整的体系，并应用于千百年以来的实践之中，是中国剪纸的主流和代表。我们通过一根线条弯起直阴阳起色，就能明白这个物象的来龙去脉。现在的

0: 减脂穿行不能脱离根本，要在确保民族文化的根和源上面才能说穿行。这个就如同大树的根脉和枝脉，江河的主流和支流的关系。
1: 传统剪纸大多是吉祥的纹样，现在呢，您也会创作反映时代生活、岭南风物的作品。在您看来，剪纸创新哪些传统

0: 有句俗语说："没有种不好的庄稼，只有不会种庄稼的农夫。"像我在团队常年进行全年龄段的教学，最小的是两岁多，两岁多是父母在旁边教他基本的形状；最大的年龄是98岁，在敬老院。那从两岁多的孩童到近百岁高龄的学员，他们每个人都有心目中的热爱、认知和需求，那就要因材施教了。进行个性化的对应教学，不使用流水线模板化的教学模式，实战成果收获巨大，学生也是好评如潮。你像他青少年，他很多是喜欢动漫的，那就直接跟他讲动漫的这个形象、这个动漫的这个线条、这个动漫它对我们的启迪作用是什么，从这方面去入手。那老年人呢，他就喜欢长寿的，这些题材。证明剪纸是对数字教育行之有效的教学载体。现在带教出来的青年人和年轻人，更是成为传承的中坚力量。
1: 剪纸是老百姓的艺术，扎根民间，站在今天，我们传承了增城剪纸这门南派技艺。那么，对于传承中华民间文化，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0: 这一个剪纸，它本身它就是扎根在父老乡亲中的喜闻乐见的载体，它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能培育明德正身、三观端正，有思想、知识和行为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个载体和导向。那么剪纸主题的观念确认和表达呢，本身的我们使用的元素就是源自宇宙的根本和天下万事万物的由来，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作品的主题形象表达出来的价值理想、审美理想，都是蕴藏在艺术象征背后的主要意义，那也就形成了真善美的观念。和在主要艺术形象上的内在统一，这对广大群众的认知有着明确的正行正念的启迪作用。通过这样子的剪纸的载体，为民间提供了鲜活的示范样板和更开阔的视野，也同时养成了人文和思想涵养的提高，促进了大家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络。彼此之间的互相相长的这种良好气氛，更加体现了本土文化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
1: 感谢何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好嘅，再次多谢总台记者于洋啦，系同我哋专访到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剪纸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何丹凤，同我哋分享咗咧点样通过剪纸艺术剪出寻常烟火气。如果你想回顾收听的话，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3: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6: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泼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9: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呢个环节系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咧，继续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8集嘅内容。
1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3: 成吉思汗的军队突破了居庸关，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金国的中都城了。金国皇帝元颜永济一听就紧张了，

上次都俾佢搞到鸡毛鸭血噶啦，今次又嚟，咁佢快猛整上嚟啊，就想揾个人出气啦嘛。揾边个呢？佢又揾咗之前喺西京不战而逃，掟翻嚟中都城嘅胡沙虎。咁胡沙虎呢个时候呢，按讲就应该负责北方嘅防务嘅，所以居庸关紫荆口失守啊，理论上讲佢系应该负责任嘅。不过胡沙虎自从上次掟咗翻中都城之后，一路俾人投闲自散，虽然官职啊仲喺度。但是主要都是负责中都城的守卫，居庸关咁远的事呢，讲真嗰句佢真係鞭长莫及嘅。袁岩永济将呢个锅推到佢身上呢，係真係有啲冤枉㗎吓。咁胡沙虎俾袁岩永济兜口兜面闹咗一大餐，心里面就嬲啦吧。嗱，呢个时候中都城嘅部队呀，大部分之前俾袁岩刚带走咗，打咗败仗就冇鬼晒㗎啦。剩低嘅呢主要就係禁军部队，就是由胡沙虎率领的。他被皇帝闹到狗血淋头，心想你个皇帝都冇鬼用，搵我嚟赖是吧，岂有此理，而家京城的兵权在我手里面，等我怼冧你先。他打仗就不勇敢咋噃，发动政变是几勇敢吧。当机立断，马上指挥手下禁军发动兵变，将皇帝袁岩永济、丞相袁岩纲全部杀晒。杀咗个皇帝之后，佢自己又唔敢登基做皇帝㗎，事关冇人服佢嘅。点算好呢？於是佢就将袁岩永济个侄袁岩孙呢就捧咗做皇帝。呢、這个就係历史上嘅金宣宗啦。咁袁岩孙呢个皇帝呢係胡沙虎一手捧起身嘅。所以朝廷上嘅大小事务都係由胡沙虎话晒事。佢又决定派兵去迎击成吉思汗吧。咁派边个去呢？呢、這个时候金国都冇咩大将好用啦。派出嘅就是上次中计俾蒙古军打败嗰个敖团商。不过呢个敖团商就冇鬼用嘅。佢率领嘅军队喺蒙古军团面前一触即溃，俾捷别同埋成吉思汗打到屁滚尿流，狼狈不堪就走返嚟中都城啦。成吉思汗击退咗金国个援兵，调返转头呢就去攻打居庸关南边嘅关口啦。嗱，呢个居庸关大家都知啦，系长城一个好重要嘅关口嚟嘅。咁大凡关口呢，自不然就有南北两面㗎啦。长城嘅关口主要係用嚟防备北方嘅敌人嘅。所以北边关口就修建得零舍坚固，而南边嘅关口呢就随随便便搞下㗎啫。而家成吉思汗带住个精锐部队经由紫荆口入咗关，兜督将军作嚟打居庸关南边嘅关口呢，就咁就容易好多啦。金国喺南面嘅关口驻扎嘅士兵又少，修建嘅防御措施又牢骚，三两下手势就俾蒙古军打破咗。然之后蒙古军再由南边关口打去北边关口，金兵完全冇晒办法，就係咁样啊，居庸关再次落入蒙古人嘅手里面啦。嗱，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啊，术虎高旗同埋袁岩纲两个呢喺镇州城打咗败仗，就掟咗入居庸关啦。之后袁岩纲就返返去中都城，而术虎高旗呢就一路留住喺度嘅。呢个时候佢见到居庸关守唔住啦，就带住佢嗰度涉丹部队哩哩淋淋就掟返中都啦吧。一入到中都城呢，先发现原来皇帝都换埋，袁岩永济又俾胡沙虎杀咗。坐喺皇帝位上面嘅係新皇帝袁岩孙，而隔离嘅呢就係牙刷刷嘅胡沙虎啦。术虎高旗向来睇唔起胡沙虎嘅。而家俾佢坐喺上面，自己仲要向佢行礼，唉，真係激到手都震埋。去到呢一年嘅十月底，成吉思汗嘅大军呢终于杀到嚟中都城嘅城下啦。呢个中都城就係而家嘅北京啊。呢座城池唔单止建造得非常稳固啊，而且设计方面非常之考心思，易守啊难攻嘅。呢个中都城分为内外两个城，内城呢就围绕住中都嘅完整嘅城池，而外城啊就係、是、四个独立分布嘅堡垒，每个堡垒里面呢可以装4000个士兵，堡垒之间有城墙相连，并且修建咗地道同内城连接，内城嘅兵器、粮草、兵员呢都可以源源不绝地输送去外城嘅。而且中都城当其时嘅防御武器呢可以讲係世界先进嘅，不单只有远程攻击嘅藏弩、投石机，而且呢仲有火箭之类嘅火器，蒙古军如果夹硬攻城呢，恐防多多都唔够死嘅。成吉思汗研究咗一轮之后呢，
决定对金国这个中都城

0: 而不攻，而主力部队呢就去扫荡河北同埋山东，肃清金国嘅外围力量，令到呢个中都城成为孤城一座。咁兵法都有话啦，外无必救之援，则内无可守之城。若然外围嘅援兵俾肃清晒呢，呢一座中都城再坚固啊，迟早都俾蒙古攻落嚟嘅。成吉思汗虽然未读过咩兵书啊，但系佢嘅军事天分同埋经验呢，令到佢往往可以作出最准确嘅判断，同兵书上嘅道理都可以不谋而合噶吓。嗱，咁金国嘅中都城系易守难攻啊，但系其他地方就冇咁稳阵啊。成吉思汗嘅大军喺河北同埋山东地区呢，可谓就虎入羊群啦。每攻陷一个地方，就烧杀抢掠，将当地啲财富同埋靓女就全部抢晒翻去。短短时间里边啊，金国嘅整个北方地区呢，已经俾蒙古军啊打到乱晒大笼。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蒙古军嘅机动性呢，喺当其时可谓举世无双嘅，所以无论佢哋打到边啊，都能够以优势兵力啊对付敌人。金国根本就组织唔起有效嘅反抗，各个城池同埋地方各自为战，就边度系蒙古军嘅对手先得噶？蒙古嘅大军兵分几路，喺短短一个月时间里边啊，就扫荡咗90多座城池。咁虽然里边有啲经过顽强抵抗啊冇失陷，但系咧竟然俾蒙古军啊打到烂烂残残啦。喺一个月之后啊，蒙古嘅大军再次集结喺中都城下形成合围。呢、这个时候嘅中都城呢，就更加岌岌可危啦。嗱，咁金国喺出边俾人打到一扑一碌，中都城里边又发生咩事呢？嗱，我哋读历史啊，经常都会发现呢，喺一个国家危难嘅时候啊，内部往往就唔系团结一致，而系啊龙女鸡作反，狗咬狗骨啊。喺中都城里边啊，术虎高旗同埋胡沙虎两个呢，你啊睇我唔顺眼，我啊睇你唔顺超，两个人嘅矛盾越嚟越激烈，好快系到咗你死我活嘅地步啦。咁呢两个究竟边个死边个活，剩低落嚟嗰个又顶唔顶得住成吉思汗嘅大军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噃。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望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橙。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橙。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带大家嚟到粤韵茶督橙嘅环节。2026年嘅10月13号，广东粤剧院一级演员、粤剧名家文宇清咧，系带住自己嘅个人艺术专场《民心四景》登台广东粤剧艺术中心。四节戏、四个人物、四套行头、四种风貌，大靠威柄、折纸飞扬、蟒袍雍容、战衣孤影，呢一台《民心四景》咧，正系粤剧艺术家文宇清从艺30年嘅回望。下面我哋嚟听下清哥啦，佢为我哋韵味岭南节目专门录制嘅 ID 啊。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2: 好嘅，唔该晒清哥吓，咁今日嘅节目咧聚焦佢嘅《民心四景》呢台戏。 这场艺术专场是起源于

文宇清同埋撰稿人黎子昂佢嘅一次对谈，口述者述说住魏海森德，执笔者咧梳理提炼，凝练出四个关键词：求索、外寻、内城、正本，勾勒出咗一位戏曲人对于粤剧认知嘅四次转身。笃学传统，博采百家，化归根脉，返本溯源，可以话层层进阶，步步深路。下面我哋嚟睇睇呢一场民心四境有边四境啊？首先关键词求索，文宇清取左转嘅史料为基底，重新解构公孙子都，跳出咗脸谱化反派嘅固有演绎，着力塑造一位困于功名执念、令人扼腕嘅悲剧英才。喺呢部《子都惊艳戏》当中啦，大靠戏嚟噶，佢有540度转体、高台劈叉、高台半边月等等诸多高难度嘅武技啦，都系外化人物嘅内心挣扎，同埋心神失衡直至崩塌嘅舞台载体。佢表示话呢一节戏咧，承载住长久嘅思考、独立嘅创作，系沉淀多年而形成嘅个人艺术表达。所以呢个系求索啊。仲有外寻呢个关键词系折子戏逼疾赴史，文宇清咧远赴巴蜀，从川剧吸取养分，再次将其神韵用于粤剧新段当中。嗱，佢唔系生硬照搬移植，而系取其神而去其形，融会化融啊！川剧新段嘅灵动洒脱，邂逅粤剧独有嘅韵味风骨，于接线开合之间咧，生长出全新嘅舞台风貌。文宇清年少从艺之时，曾经主动咧用创新去改变戏曲，观摩京昆，广泛吸纳国家之所长，一心以新嘅艺术嚟打破边界，如同远行求索嘅行者一路前行，尽收诸家悠长于行乐当中。嗱，讲到文宇清老师啦，嗱，佢最新一部戏应该就系粤剧《驻藏张大人》啦，讲述嘅系清末赴西藏推行新政嘅广东新会籍官员。呢一部剧系由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同埋广东粤剧院咧联合创排，系藏戏同埋粤剧嘅两个非遗剧种首次深度融合。咁讲到呢个钟数，我哋不如嚟听听粤剧《驻藏张大人》由文宇清演绎嘅张大人呢一个选段啦。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继续聚焦文宇清老师嘅《民心四境》艺术专场。

好啦，啱先听到嘅系《壮月史诗剧》。铸藏张大人，亦都系文宇清老师咧，佢应该系比较新嘅一部戏嚟噶啦。嗱，我哋再聚焦翻咧，10月13日，文宇清老师喺广东粤剧艺术中心上演嘅个人30年嘅艺术专场啦，《民心四景》第三个关键词内城，系接子戏《罗城写书》呢部戏咧，系粤剧大师罗品超先生嘅首本经典。剧中武打咧系承袭咗南派武器特色，唱腔高亢激越。全劇最驚絕處就是標誌性的單腳獨立這個絕活，口底靴單腿支撐全身，另一隻腳吸起夾住單頭槍，保持高難姿態，一氣呵成完成唱造表演，演繹羅城咬子血書割袍寄書這樣的動人場面。今次重現這一出的粵劇經典，就是接續南派武器的功法和精神，于静定足立之间，可见前辈薪火相传的匠心和功力。而民心四景最后一节戏就是关键词正本，王飞虎反五关之激反，是网袍戏来的。这部作品是粤剧经典传统剧目，由文宇清身披网袍登台，立于台上，他所面对的不单是王飞虎这个人物，更加是一条代代相传的师承之线。所以民心四景这个专场。

以四景为主线，将独白意象化舞台表达和戏中戏融为一体。而讲回粤剧艺术家文宇清，少年入门拜师就浸润在粤剧精神的文脉当中，未学戏先学做人是前辈师长反复叮咛的。而粤剧传给演员的不单只有功法身段，更加有立身处世的道理，守艺持身的规矩。一路走过来，承蒙师长前辈提携，一对对手参扶托举，方能稳立戏台中央。所以文宇清说，常怀感恩，守住初心，不忘来路，才能够行稳致远。对于这一场文宇清老师在广东粤剧艺术中心演绎的《民心四景》专场，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广东粤剧院的微信官方公号了解详情。今日节目的最尾，我们一起来听听阿清哥他的一首现代粤曲。早那届的微粤曲作品大赛当中，他唱过一首《南沙颂》，我相信歌颂的是广州南沙区，亦都是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日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听新闻，品文化。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7: 大家好，我是海欣。
6: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同埋晏昼四点钟都有我哋《谈股论金》。
7: 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6: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黎读懂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
7: 财智湾区同你探讨香港职专教育如何为青年打开更大发展空间。收听节目的同时，都请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都是叫做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为你逐一呈现。下面来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好了，谈股论金进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养老服务消费券是国家给新能老年人发的暖心消费红包，财政出资补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时，可凭券在额度内按比例抵钱。
7: 咁消费券点样领得到、用得好？如何令到普惠政策应享尽享呢？大家关切嘅点系，我嘅工作地点换到咗上海，想将父亲接嚟照顾。佢喺浙江嘅老家被评为系中度失能等级，咁应该喺边度申请养老服务消费券呢？需要重新评估吗？
6: 咁消费券嘅发放对象系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嘅老年人。评估等级申领消费券，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手机应用就能完成。老年人可以自行办理，子女亲属、村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亦可代办。申领要睇当前实际居住地，只要老年人2024年7月之后做过能力评估，而且经省级民政部门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就无需重新评估。
7: 咁需要注意嘅系，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或居家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嘅老年人，唔重复纳入消费券发放嘅范围。而已经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嘅老年人，扣除相关待遇之后，个人自费嘅合规养老服务支出仍然可以用券嚟抵扣。
6: 咁仲有大家关切嘅地方就係，我屋企嘅老人平时住养老院，下个月呢需要住院治疗，准备聘请护工，能唔能够用养老服务消费券呢？
7: 咁提返个醒先，消费券呢係当月核发、当月使用、次月自动失效。消费券嘅使用范围覆盖居家上门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日托服务等等。咁目前居家上门服务包括助餐、助浴等生活照料服务、康复评估等基础照料服务，以及健康管理服务等等。具体服务清单可以在民政通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上面查询。
6: 咁能唔能够用券嚟抵扣，关键要睇服务机构是否被纳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官方数据库。签约入库嘅家政、物业、护工企业等等，提供规定范围内嘅相关服务费用都可以用券嚟抵扣。通过入库机构正规聘用护工护理员，亦都符合使用条件。用券之前，大家可以通过民政通查询。
7: 咁另外，大家仲关切嘅就系，我所在嘅地方能够用消费券嘅机构唔多，未来会唔会有更多呢？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养老机构同设施达到38.8万个，其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同设施35万个，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咗一定成效，但同需求

0: 相比服务供给的量和质仲存在提升空间。
1: 当前各级民政部门正结合组织实施补贴项目，努力增加养老服务供给，鼓励和引导更多具备身能照护能力的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参与补贴项目。譬如上海优化入库流程，加快资金兑付，吸引更多机构参与。山东面向家政物业企业发布政策，号召各类具备条件的经营主体积极参与补贴项目。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十五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二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当中啊，讲到啦，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同风险分担机制，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系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呢？国家咧咁大力气去推进呢一项嘅工程，又有住点样嘅考量啊？
5: 何同学观察得好仔细吓，未来产业系面向下一轮科技革命同埋产业变革嘅核心赛道，而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就系国家为呢一类前沿产业量身打造嘅重要推进举措啊。
4: 原来咧系配套未来产业嘅专项工程。未来产业本身咧就系行喺科技最前沿嘅领域啊，咁点解仲要专门咧做一个示范工程呢？
5: 咁就要结合啦未来产业自身嘅特点嚟讲啦。同成熟产业唔同，各类未来产业发展阶段唔一样，有啲啱啱起步下，有啲呢就进入发展初期，技术难度、市场规模、技术普及程度亦都存在明显差异。由政府牵头打造示范工程，一方面可以树立行业标杆，起到引领示范带动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可以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分类施策，令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用在刀刃上，大幅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简单来讲，示范工程就是未来产业的试验田和样板间。
4: 这个比喻真的很形象，先试跑，先探路，再全面推广。那我们国家重点布局了哪些未来产业赛道呢？这些的前沿领域又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质呢？
5: 十五规划规定了六大核心未来产业赛道，分别是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星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这类产业有四大鲜明特征。第一是前瞻性，紧盯全球最前沿的科技方向，着眼长远发展。而第二是战略性，直接关系科技自立自强、国家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掌握发展主动权。而第三是颠覆性，依靠原创突破性技术重塑行业格局。而第四是不确定性，技术路线、市场需求仲在探索阶段，这个亦正是需要示范工程试错探索的原因。
4: 听完真是科技感满满。简老师，这些未来产业的市场潜力怎样？未来可以创造几大的经济价值呢？
5: 发展空间十分可观。根据测算，到2030年，我们国家未来产业整体产值有望突破25万亿元。量子科技可以赋能金融、医疗等等的众多行业，生物制造革新传统生产模式，6G 下更是要打造空天地海一体化通讯网络，每一个赛道都有机会成长为万亿级新市场。除了目前确定的六大领域，放眼更长的周期，深海空天开发、类脑智能与认知计算、合成生物与生命健康、空天经济融合等等的新赛道，亦都会逐步崛起，同现有未来产业融合发展。
4: 哇，有成25万亿的市场规模，唔怪得国家要提前布局啦。 咁但係技術新，風險都唔細啊。

0: 我哋具体要点样样先至能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将呢个示范工程落到实处呢？
1: 嗱，整体分为三个板块，系统推进，环环相扣吓。首先喺技术研发上面咧，要坚持三步走：基础研究先行，前沿技术攻关，颠覆性技术回跃啦。嗱，要持续加大量子物理、生命科学等等嘅基础学科投入，围绕六大赛道开展技术攻坚，同时咧亦都要鼓励跨领域创新，俾原创技术留出自由探索嘅空间啊。
0: 技术是根本，这个我理解了。我还留意到规划纲要反复提到了应用场景，应用场景对于未来产业来说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场景是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众生活，走向市场的关键桥梁。我们会以场景创新为牵引，打造多层次的应用体系。一是要打造公共示范场景，开放医疗、制造、城市治理等等的领域，给新技术提供测试和落地的空间。二是要推动跨界融合，令到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结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而三是完善场景对接机制，发布需求清单，避免重复建设。同时政府亦都会主动担当超级用户，开放高价值公共场景，还会推行沙盒监管，在可控范围之内允许试错，破解有技术冇市场的难题。
0: 有技术有应用场景，发展的框架就能够搭起身了。不过未来产业前期投入很大，回报周期都比较之长，还伴随着不少风险。资金和风险的问题要怎样解决呢？
1: 这个就要对应规划入面提到的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在资金方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的投入体系，设立专项基金引导长期资本入场，同时要依托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风险防控上面，建立多层级的风险分担体系，推出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基金，覆盖研发、生产全流程风险。除此之外，还要配套容错机制，对创新工作实行尽职免责，不搞短期的考核，营造出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
0: 技术、场景、资金、风险的保障全部安排到位，这一套发展体系真是非常之完善了。现在我终于彻底明白了，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不单止是建设几个项目，而是一套完整的探路、试点、推广体系。
1: 冇错啦，布局未来产业，实施示范工程，是我哋国家抢揸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的战略选择。它既可以催生全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质生产力，亦都可以持续提升我哋国家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力，守护国家长远发展利益。
0: 今日呢堂课真係干货满满啦。我唔单止明白咗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嘅含义作用，亦都了解咗重点嘅赛道、落地路径同埋配套保障。咁相信喺十五时期，呢一啲前沿科技一定会一步步走入我哋嘅生活嘅。
1: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国家未来产业嘅发展，睇明白国家产业布局，把握时代发展趋势。
0: 非常之多谢简老师深入浅出嘅解读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意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天我想了解十五规划纲要当中的政策热词扣在中国。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扩大消费领域金融供给，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 优化。

0: 入境消费环境，推广离境退税商店，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进购在中国。近年来以旧换新，国宝促销，各地消费券活动可以讲是层出不穷。购在中国是不是单纯的促消费活动呢？定是说它是一套完整的国家矿内需战略呢？想请简老师为我们详细地拆解梳理。
1: 没问题。何同学问到了扩大内需战略核心揸手了。购在中国不单只是短期促销活动，而是覆盖国内居民消费、境外入境消费、产业供给、消费环境、对外开放的综合性专项行动，既是激活国内超大市场的重要举措，亦是面向全球打造国家级消费品牌，令到国内群众放心消费，海外游客愿意来华消费。
0: 原来它是长期的系统性工程，不是短期的打折促销。咁購在中國咧，核心包括兩大消費群體，即係頭先講到嘅國內消費者同埋境外嘅入境遊客。呢兩大板塊分別有邊啲嘅重點佈局呢？
1: 分內外兩條主線同步推進下，對內面向國內居民，豐富商品服務供給，培育多元消費新場景，升級國貨品牌、文旅、汽車、家居、數字消費；而對外咧，優化入境全流程消費體驗。光荣离境退税网点，完善多语种服务，扩大入境免签范围，吸引全球游客来华购物、体验服务消费。咁内外双向发力，共同嚟做大整体消费市场规模啊！
0: 对内提质，对外扩容，两条主线同步推进。咁我仲睇到咧，商务部等六部门咧系联合发文，推出多类主题系列活动。简老师可唔可以讲讲主要嘅板块同埋一啲嘅落地场景呢？
1: 一共四大主题活动矩阵，第一系精品好物板块啦，举办全球新品首展、国货潮品展销，依托消博会、进博会两大国家级展会，推动国内外优质商品集中落地。第二是文旅融合板块，联动景区老字号特色街区，推出城市漫步、乡村悠闲、非遗体验消费线路。而第三是文体展演板块，引进国际演出、高端体育赛事，发展赛事经济、演艺消费。而第四是便民惠民板块，各地分季度举办消费季、家电以旧换新、汽车改造、二手车流通等等的惠民活动，覆盖居民日常大众消费。
0: 商品、文旅、文体、惠民四大板块全覆盖，日常消费、高端体验全部都包含了。国家为什么要将购在中国上升到15规划的重点任务呢？想要完整落地购在中国，国家从供给、场景、环境、开放四个层面设计了哪些的配套举措呢？简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
1: 没问题，四层配套体系是环环相扣。第一，供给端升级，扶持国货原创 IP、 老字号创新，发展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健康消费品，丰富服务类消费供给。第二是场景端扩容，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特色步行街、夜间经济、乡村集市、线上线下融合，拓展元宇宙消费、直播电商新场景。第三，环境端优化，完善离境退税、跨境支付，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打造安全便捷国际化消费环境。第四，开放端拓展，用好消博会、进博会平台，放宽境外商品准入，同时推动国货借消费渠道走出国门。
0: 从产品供给到线上线下场景，再到消费服务，对外开放，全呢条统筹规划，对于普通老百姓、境外游客、生产企业三类的主体，购在中国能够为我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呢？
1: 分三类群体来讲，对国内居民，国货品质升级、以旧换新、消费补贴降低大宗消费成本，文旅康养文娱消费选择更加之丰富。对海外游客来讲，退税网点增多，支付便捷，全域多语种服务，一站式采购国货、国际精品，享受东方文旅特色消费。对制造商贸企业来讲，首店首发政策降低新品推广成本，线上线下展销拓宽销路，依托入境消费来打开海外客源渠道，来提升品牌的营收。
0: 居民消费升级，境外游客体验提升，企业拓宽销路，三方是同步受益的。 咁企喺宏观经济嘅视角啦，推进购在中国有边啲长

0: 远嘅战略价值咧？
1: 嗱，呢一度有四层核心战略建议啦。第一，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基础性作用，稳定国内经济大盘。第二，推动供需高水平匹配，倒逼制造业提质升级，助力新兴支柱产业产品市场落地。而第三，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壮大入境服务贸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格局。而第四咧，系塑造国货品牌同东方消费文化名片，提升我国市场全球吸引力，深化文明交流啊！
0: 稳经济、促产业、扩开放、塑品牌，四层价值层层递进。嗱，我仲留意到啦，扩大消费十五规划配套出台呢一份顶层设计同埋构在中国系点样样相互配合嘅呢？
1: 两者系总纲领同埋专项揸手嘅关系。扩大消费十五规划系未来五年提振消费整体顶层设计，明确咗啦消费增长目标、长效机制。而构在中国咧系落地实施标志性品牌行动，将规划入边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入境消费、场景培育等等嘅要求咧转化为系列展会、商圈、惠民活动，令到宏观政策咧落到百姓日常购物、出行消费当中啊。
0: 顶层规划定方向，构在中国做落地载体，政策落地路径清晰。今日我哋从政策原文、内外两大的消费主线、四层的配套举措、多方红利、宏观价值完整梳理，可以讲是非常之清晰了。
1: 何同学总结得好到位哈！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我哋独特的发展优势，构在中国对内丰富供给，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对外敞开市场，吸引全球资源。同时联动数字，制造多条产业链，是十五构建强大国内市场的关键行动啊！
0: 听完我才明白，购在中国不单止是逛街购物，更加是事关内需、产业、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结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0: 好啦，进入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咧喺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咧获得咗41枚嘅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咧系位居咧金牌榜同埋团体嘅总分世界第一吓，创造咗咧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嚟嘅历史最好成绩。咁而今年咧，香港亦都派出咗历嚟最大规模嘅代表团出战嘅，咁总共有41名嘅选手参与咗37个嘅项目，最终咧香港代表团都系获得咗1枚嘅银牌、14个优胜奖，总嘅呢个奖项数目咧创咗历届之最嘅。
4: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那么香港青年参加本次比赛有什么样的收获？香港职专人才如何把握北部都会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那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一五规划新起点，香港职专教育如何为青年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呢？我们今天财智湾区呢邀请到的是香港职业训练局林建峰主席，我们一起来探讨。
0: 今日将会邀请到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林建峰先生一起探讨的。林主席你好。
5: 你好。
0: 见到这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香港代表团是派出来规模最大的这个团队，41名的技能精英参加37个比赛项目，最终是总共夺得了15个奖项，包括1枚的银牌和14个的优异奖，总的奖项数目是创历届之最的。都想请你跟你分享一下你怎样看待今年香港代表团的这个参赛的成绩。另外都请你跟我们总结一下今年香港参加世赛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好吗？
5: 这个我觉得不单止是反映香港技能人才越来越多元化，更加是我们职业专才教育多年来努力的成果。我经常都说一技之长终身受用，这些年轻人呢正正是我们最好的证明来的。我觉得能够站在这个国际舞台，本身已经是香港技能人才实力的最佳的证明。我在上海都一个礼拜，我亦都是亲眼看到他们的表演。

0: 然，我覺得香港嘅選手咧，個個都好專業、好投入、好專注，而且咧信心十足嘅。面對世界各地嘅頂尖選手，佢哋完全都冇怯場。咁有一個咧，仲整傷咗隻手指，佢仍然係沉住應戰，終於都可以完成任務。咁呢啲咧係充分展現咗佢哋扎實嘅專業技能，有良好嘅心理質素，同埋精益求精嘅態度。我對佢哋嘅表現咧係非常之滿意嘅。嗱，咁咁多年嚟咧，VTC 一直都好積極參與香港代表團嘅培訓工作。咁透過專家嘅指導啦，同埋業界嘅合作，因為有好多一路讀一路去其他嗰啲公司嗰度咧嚟到實習嘅，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學徒計劃啊。咁呢個咧係可以幫助到一啲年輕人咧提升技能水平啊，同埋一啲國際視野嘅。咁我作為 VTC 主席咧，我亦都好高興見到呢啲學員咧能夠學以致用。能夠喺呢個咁大型嘅國際舞台上咧發光發亮，世界技能大賽最重要嘅意義咧，其實唔單止係攞獎牌，而係俾到年輕人咧透過技能走向世界，開闊眼界嘅。咁啊，因為今次都有好多個國家同埋地區嘅選手啊嚟到大家競技啦，咁能夠同世界各地嘅技能精英交流學習咧，我覺得呢啲經驗係喺課室裏邊學唔到嘅，咁所以我亦都期望佢哋翻嚟之後咧，將所學得所學到嘅嘢，吸取到嘅經驗咧，貢獻俾香港，咁推動呢個產業升級。總括嚟講咧，我對香港代表團嘅表現咧係感到驕傲嘅，亦都對香港職業專才教育嘅未來咧充滿信心，特別係喺我哋而家北部都會區發展啦。除咗高新科技咧，响呢个技能呢方面咧，亦都需要好多人才嘅。
1: 咁啊，其实今年嘅世界技能大赛咧，系第一次喺中国内地举办啦，所以见到好多嘅观众都去到现场为我哋中国嘅选手嚟进行打气嘅。譬如讲啦吓，代表中国香港参加瓷砖铁面项目嘅呢个戴心怡选手啦，佢亦都系啦呢一个项目当中唯一嘅女选手吓，喺网上咧都成为咗呢一个瞩目嘅焦点，都系咪即正正讲明咧，其实香港喺人才培养方面咧系比较之不拘一格选人才咧？咁你喺现场嘅感受又会系点样样嘅咧吓？
0: 首先講講呢位選手咧，好多人以為做嗰類工作咧，一定係身材好魁梧嘅，但係佢好嬌小嘅。佢嗰個項目咧係唯一一個女性嘅參與者，咁佢完全係冇怯場嘅。咁亦都喺網上咧都被廣傳讚賞佢嗰個表現嘅。咁我尾後亦都有同佢傾偈，亦都有同佢打氣。呢個技能培訓咧，係好多人追求嘅夢想嚟嘅。嗱，咁今次都有一個所謂主題嘅，就技能改變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咁我亦都非常同意呢樣嘢嘅。咁我哋可以睇到，除咗人工智能啊、新型工業化同埋呢個數碼科技發展呢方面咧，有好多真係實實在在。所以我呢啲所謂老工業啊，咁仍然係需要具備一種技能去處理嘅技能嘅人才咧，係推動創新、產業升級同埋經濟發展嘅重要力量嚟嘅。所以我好高興睇到啲年青人咧，不論所謂男女老幼啦，佢哋都好有興趣。咁我覺得職業教育咧，我哋唔好樣樣嘢都同啲大學去相比嘅。其實有好多年輕人咧，好希望學到一門手藝。喺佢哋嘅工作上边啦，咁佢哋亦都好高兴能够用佢哋嘅手艺咧嚟到贡献社会嘅。
1: 的确吓，咁啊，见到啦，就香港嘅青年啊，都系非常之犀利嘅吓。好似今年啦，港铁嘅技术员学徒电子毕业生吓邓光大，亦都系攞低咗咧呢一届赛事新增嘅项目啦，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嘅银牌，咁令到啦社会更加之认识到香港技能人才嘅专业实力，并且啦系进一步啦咁提升咗职专教育嘅呢个社会地位啦，同埋国际嘅认受性。嗱，今年咧呢一个世赛嘅主题咧就系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咁都想请教林主席咧吓，点样嚟睇待呢一个青年走职业成才之路？咁另外咧，香港目前咧职专嘅教育啦吓，嘅推展情况系点样样嘅咧？咁而职训局啦又担当点样样嘅角色咧吓？
0: VTC 作為全港最大規模的職業專才教育機構，

0: 我哋一路咧都係緊貼國家同埋香港嘅發展方向嘅，以及各行各業嘅人才需求。嗱，依個好緊要嘅。咁所以我哋喺呢一方面咧，亦都會持續優化我哋嘅課程，咁亦都加強同業界嘅合作。嗱，今次我哋去參加呢個技能比賽咧，我哋亦都有好多行業嘅代表咧一齊去，一齊支持呢啲學生，所以咧佢哋好鼓舞嘅。因為有咗佢哋嘅支持咧，呢啲學徒或者學員咧，佢知道將來佢哋個前景係好嘅。咁佢哋透過實習啦、企業合作嘅項目啦、產教融合等等咧，係可以幫助到學生掌握職場所需嘅技能。嗱，好似我哋而家青衣校園嘅航空及航海教育中心，咁呢個就遲少少咧就會啟用噶啦。咁嗱，呢個好重要啊，呢個係具备国产 C919 客机飞行模型器等嘅先进设备，咁呢啲可以培育更多嘅专业人才，支持香港巩固国际航空枢纽同埋国际航运中心嘅地位嘅。咁未来 VTC 咧都会继续深化同政府同埋业界嘅合作，培育咧更具国际视野同专业技能应用型嘅人才，咁支持香港更好咁融入去国家发展大局嘅。
1: 咁其实咧，讲到呢个世界技能大赛都被誉为系啦世界技能嘅奥林匹克吓，咁亦都系啦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嘅职业技能嘅赛事。咁啊，组织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啦，对于推动香港嘅职业专才教育，会有边啲重要嘅意义咧？
0: 个世界技能大赛我觉得响推动职专教育系有一个非常之好嘅价值嘅。佢远远唔系一场比赛咁简单嘅。嗱，我觉得有几方面啦。第一咧，就会提升社会对技能价值嘅认同。选手响国际舞台代表香港，能够取得一啲荣誉咧，等社会人士咧睇到技能人才咧，一样系有前途嘅。咁正话我哋又同你讲啦，有好多以为一定要入大学读文科先有前途嘅，唔系嘅。咁呢个咧系可以鼓励到青年人投身技能发展嘅。咁第二，世界賽係培育人才嘅重要嘅平台嚟嘅。我覺得我哋亦都需要多啲宣傳，因為好多人都唔係好認識呢個世界技能大賽嘅。咁呢個技能大賽咧，除咗技術，仲考驗工作嘅規劃、團隊嘅合作啦、臨場應變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因為佢哋唔係話一年前已經知道個題目係咩嘢嘅，喺一個好短嘅時間，佢哋先收到個題目，咁佢有可能幾個禮拜之後咧，就喺現場嗰度嚟發揮噶啦。咁呢啲正正係企業最重視嘅人才嚟噶。咁選手亦都可以開闊一啲視野，建立一啲專業精神噶。咁第三，亦都可以令到香港呢個職專教育同世界接軌，世界各地有好多頂尖嘅人才，能夠同佢哋加埋一啲專家聚首一堂咧，我覺得係可以掌握到而家最新嘅技術、行業嘅標準同埋培育嘅趨勢嘅，因為每一個地方都係唔係好相同嘅。帶翻香港應用喺課程同埋培訓，咁呢啲喺嗰邊學到帶翻嚟香港咧，我覺得係好有用嘅。咁今屆仲有世界技能博覽會，香港代表團咧有展區同埋各地交流，咁我都有去呢個博覽會同埋博展區去睇睇嘅。咁另外咧，呢個世賽亦都有一個承傳嘅價值，唔少歷屆嘅選手之後咧協助培訓新一代。我哋有一個曾經攞過獎嘅代表咧，佢帶埋嗰個師妹去，咁響全場打氣，咁我都覺得好好興奮嚇，亦都好高興。有啲咧更成為世界專家。咁將經驗同埋國際標準咧，傳承落去，建立一個人才嘅梯隊。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呢個梯隊咧，越嚟越長，越嚟越成功嘅。所以呢個世賽最大嘅成果唔單止係獎牌，而係人才培訓、呢個知識交流同埋呢個國際視野，呢啲係一種無形嘅資產，對於香港長遠發展咧，係更加重要嘅。
1: 其實你亦都係啦，香港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嚇。咁啊，香港啱啱發布咗首份嘅呢個5年規劃啦，亦都喺當中明確提出啦，要開拓青年發展空間，支持啦青年逐夢前行。咁其實咧，大家知道啦，北部都會區啦，係香港未來發展嘅新空間，亦都將會為香港青年

0: 尤其咧系职业专才咧，会带嚟几大嘅呢一个发展嘅机遇啦。
1: 啊，好多人而家对北都发展咧都未完全认识，但我觉得北都大规模嘅发展咧，将会系香港未来经济嘅新引擎嚟嘅。咁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提出咗啦，发展人工智能啦，新型工业化啦。

0: 喺嗰度咧一啲校舍嘅。咁對職業專才嚟講咧，機遇係好顯著嘅。未來人工智能啊、生命啊、健康科技啊、智能製造啊、低空經濟啊，同埋航空物流等等，都需要大量具備專業啊技能同埋實啊依、這個實戰經驗嘅應用型嘅人才。例如啦，人工智能係需要數據分析嘅、雲端運算同埋網絡安全人才。咁新型工業化就需要一啲機械人同埋智能製造嘅人才。但係咧，依、這個技術人才咧，我覺得係更加重要嘅。我哋唔可以樣嘢咧都係依賴曬 AI 或者依個機械人嘅。咁嗱，我擔當洪水橋產業園咧董事局主席咧，我亦都有一啲觀察嘅。咁企業對北部都會區嘅前景咧，我覺得係相當有信心嘅。即係今日同幾個月前比咧，係已經完全唔同嘅啦。我哋產業園嗰度咧，已經係同多間嘅公司有興趣進駐嘅公司啦。咁佢哋都係嚟自一啲先進製造啦、檢測驗證啦、食品製造啦等等呢啲企業咧大家都喺度大家洽談緊嘅。咁洪水橋產業園係具備一個非常好嘅完善交通網絡，咁同深圳前海嗰個聯繫咧，亦都係緊密嘅。咁我哋同佢咧都好就住一啲合作咧，我哋都希望盡快可以簽一啲MOU。咁未來咧亦都會結合洪水橋大學城啦。我哋想我哋覺得應該係推動政產學研投依、這個咧亦都可以有一個協同發展的好好機會嚟噶。咁產業落地啦，人才亦都要落腳嘅。北部都會區咧，成功唔單止係在於發展產業，更加係匯聚人才，為青年創造更多實習、就業同埋創業嘅機會嘅。因為點解我都講大學幾次咧？因為大學學生如果有機會俾佢啲產業園嗰度實習咧，因為裏面有好多創新啊，或者係先進嘅製造業喺度啦。咁呢個係好好嘅經驗嚟嘅。咁調翻轉頭，佢哋嚟到產業園嗰度，亦都可以俾到啲學生將來一個投入工作或者揀工嘅機會嚟嘅。咁所以我覺得未來嘅發展都係好嘅。
1: 嗯，咁其实北部都会区咧，都系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一个发展咧，非常重要嘅一个平台啦。咁粤港澳大湾区咧拥有完备嘅产业体系、广阔嘅发展前景。香港首发五年规划里边都有明确提出啦，要拓展啦香港青年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事业嘅空间吓。咁林主席，你觉得啦吓，点样样嚟加强同内地嘅呢种职业资格嘅互认，嚟助力香港职业专才北上融入大湾区嘅发展呢？
0: 关键咧就有三方面。譬如第一，這個資歷互認、人才交流和這個職專教育的合作。首先呢，我們要持續推動學歷、資歷和專業資格的互認。你在哪裡學都好，但是如果大家有了這個互認機制呢，那變成他們在工作上面呢都彈性多了，也都機會多了的。那 VTC 呢是支持特區政府和內地探討副學士學歷互認的安排。咁呢啲係可以令到香港啲畢業生咧，無論係去到內地升學或者就業咧，都更加方便，亦都係可以幫助到同埋促進兩地嘅人才雙向嘅流動。咁第二咧，就要建立更緊密嘅職專教育合作平台。我哋職訓局咧多年嚟咧同內地院校保持一個好緊密嘅合作嘅，例如深圳嘅職業技術大學聯合培養課程，俾到學生咧同時接觸香港同埋內地嘅學習同埋實踐環境。我哋亦都積極推動一試多證嘅計劃嚟噶，例如響美容、美髮等等專業嘅範疇咧，考生通過一次考核咧就可以取得粵港澳三地嘅認可資格，咁啊方便可以跨境發展。嗱，我認為最重要嘅咧，始終咧都係俾年輕人親身了解大灣區。透過交流實驗、企業合作的項目咧，及早接觸大灣區市場，建立人脈同埋實踐經驗嘅，對未來發展咧會有好大好大嘅幫助。
1: 咁企喺國家十五規劃啦，同埋香港一五規劃嘅新起點啦，香港職業專才教育可以講咧係肩負住啦，就係青年嘅呢一個人才啦，服務香港產業升級同埋啦。

0: 助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这个的使命的。林主席，你觉得怎样来寄望香港青年要把握好这个发展的机遇，你有什么寄语给他们呢？
1: 我作为职业训练局主席呢，我都经常接触一些年轻人，我一路呢都是觉得香港的青年呢很有潜力，关键呢就是他们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呢已经为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很清晰的方向。我希望香港的年轻人呢主动了解国家和香港的发展大势，把握大湾区和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新机遇，同时呢保持终身学习这个态度。每个人呢都应该有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无论选择学术教育抑或是职业专才教育呢，我想最重要的呢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在这一方面呢，我亦都呼吁一下一些家长，因为很多家长他不是那么认识什么叫职业专才培训呢，教育呢，那他就以为一定要入大学读某一类的专科，其实这个未必是正确的。因为有些年轻人呢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方向。那我觉得如果年轻人真的有一些其他的兴趣的呢，家长应该是要支持他们的。因为他找到自己的方向呢，将兴趣发展为专业呢，将专才转化为事业呢，这个是更加重要的。多年来我见过不少 VTC 的毕业生成为工程师、资讯科技专才、这个航空专业人才、名厨、企业管理层等等。即是讲起这个名厨呢，而家我出到去好多餐厅食肆呢，有好多知道我是 VTC 的主席，个厨走出来呢好高兴，亦都好自豪咁出嚟话，哎，我是这个中华厨艺毕业嘅，今日有机会为我哋煮两味呢，佢好高兴㗎。咁呢啲呢係可以证明咗呢，只要掌握咗专业技能，持续学习呢，一直都可以响自己嘅领域嗰度呢发光发热㗎。我想寄予香港年轻人呢，最紧要係勇于追梦，相信自己嘅能力，保持求知同埋进步嘅心态。世界变得好快，唯一唔会贬值嘅就係你掌握到你学到返嚟嘅技术同埋解决问题嘅能力。今日努力装备自己的年轻人呢，就是明日推动香港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
0: 从世界技能大赛的技能比拼，再到香港职业专才教育发展，从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职教资源互通，再到青年人才融入湾区发展，我们能够看到技能人才是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香港依托成熟的职业专才教育体系，联动大湾区丰富的产业场景，持续培育青年技能人才，既是支撑香港产业升级，亦都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贡献香港的力量。今日时间非常之感谢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林建峰先生的一个的分享，唔该晒林主席，咁我哋下次再倾啦。
1: 唔该晒。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简老师好啊！最近刷到新闻，睇一啲嘅财经资讯啦，铺天盖地都系新兴支柱产业呢个词。咁而且咧，《十五五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一节专门重点提及，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建设特色产业集群，打造潜力大、科技含量高嘅新兴支柱产业。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先至算系新兴支柱产业呢？咁点解国家而家要咁全力打造佢呢？
5: 何同学观察得好细致吓，问到咗啦当下产业经济嘅核心热点，我嚟同你咧逐一咁解答下啦。新兴支柱产业系我哋国家新

0: 时代高质量发展当中非常关键的原创性经济概念。早在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概念了。十五五规划更是将它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后续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明确点名了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等多个核心赛道啊。
1: 哦，原来这个概念是国家重磅推出的。斋听个名字觉得又新啦，亦都能够支撑起经济的发展。咁系咪顾名思义，既要新颖啦，亦都要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先得咧？
0: 总结得非常到位哈。新兴支柱产业核心就系兼具支柱属性加新兴特征。简单嚟讲啦，一方面可以稳稳托底支撑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另外一方面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嗱，从体量同质量双向助力经济发展，咁我哋咧可以从量同埋质两个维度通俗拆解一下吓。
1: 哦，好啊，好啊。嗱，其实我一直都分唔清产业当中嘅体量咧同埋质量有咩区别嘅。嗱，简老师，可唔可以先讲讲啦？佢作为经济支柱嘅量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0: 首先咧系量嘅支柱作用，主要有三大核心表现。第一咧，呢一类产业成长性极强，规模潜力巨大，就完美咁贴合啦老百姓消费升级嘅需求啦，既可以啦催生全新嘅消费市场，仲可以啦创造大量嘅优质投资机会，同时吓仲可以带动啦其他传统产业提升投资效率，补齐啦国内内需不足嘅短板。工业互联网就系最典型嘅例子啦。
1: 哦，我明白啦，相当于不止自己赚钱，仲能够带动行业一起发展。咁第二点是什么呢？
0: 第二就是它的产业关联度极高，上下游周边配套产业的带动能力就很强，拥有显著的经济乘数效应。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低空经济来讲，它不单止是单纯的造飞行器，而是涵盖基建建设、设备制造、运营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还可以赋能下游的物流配套、文旅观光、电商行业，帮助各行各业降本增效，催生全新的商业模式。
1: 哇，原来低空经济覆盖面咁广噶，唔怪得国家咁重视啦。咁第三点嘅作用咧，系咪同就业有关呢？
0: 系啦，冇错啦，就系你谂到嘅就业赋能啦。新兴支柱产业可以创造大量高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目前我们传统产业已经趋于成熟，增长速度就放缓，而新兴支柱产业就刚刚好可以接续缺口，补足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推动城市和工业协同发展。
1: 哦，那我就明白了，既能够拉动消费投资，带动全产业链，亦都可以稳定高质量就业，三大支柱作用真的非常之比例啊。咁讲完呢个支柱啦，咁佢嘅新兴特质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0: 咁呢一个就系产业质嘅四大核心特征啦。第一咧，整体主打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嘅发展路线，可以大幅咁提升成个国民经济嘅生产效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呢一啲赛道下，全部都符合现代化产业嘅发展标准啦。
1: 的确吓，呢啲产业都系妥妥咁符合高科技赛道嘅。不过我发现好似无人驾驶啊、人工智能呢啲嘅行业，技术方案百花齐放，呢个系咪都系佢嘅特点呢？
0: 观察得好敏锐吓。嗱，呢一个就系第二大特征啦，技术同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多条的技术路线就并行竞争，比如说无人驾驶分为单车智能、车路云一体化两大路线， AI 大模型也都分为开源、闭源两种模式，没有绝对的优劣，需要靠市场不断地迭代测试才可以打磨出最适合落地的技术方案。
1: 原来新兴产业都是在摸索当中成长的。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征啊？
0: 第三咧就系新兴支柱产业，大多数咧都系族群式。

0: 抱团爆发的，集成电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这些产业，技术互相融合，业态相互交织，不是单一的产业独立发展，而是形成互联互通的完整产业生态。
1: 原来是集群发展，抱团发力，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0: 还有最关键的第四点，这一类产业是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属于大国博弈的必争领域，直接关系到我们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的大局，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
1: 那不怪得十五规划这么重点布局。简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呢，我们用这么大的力气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那它最核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0: 它的战略意义就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就是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现在我们早已告别物资短缺的时代，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新兴支柱产业技术密集、低能耗、高潜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大家熟知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是标杆了，大幅地优化我们国家出口结构和经济质量。
1: 没错，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光伏产品在全球都特别火爆的。那第二点的意义是什么呢？
0: 第二就是保障经济量的合理增长了。当下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等的传统产业就趋于饱和，市场内卷严重，扩张空间有限，甚至面临需求见顶的压力。想要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就必须要靠新兴支柱产业接棒，稳住经济增长、市场就业和居民收入，完成新旧动能的平稳切换。
1: 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换一个新的引擎，是不是？
0: 是的，非常之准确。
1: 那简老师再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就是支撑产业体系现代化。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全新的支柱产业，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抓住机遇就可以跻身强国行列，错失机遇就可能陷入发展瓶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必须要抢抓机遇，打造全新支柱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1: 哦，原来这个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布局来的。既然意义这么重大，那我们具体要通过哪些方式来落地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呢？
0: 整体思路是全链条部署、全周期谋划，分五大路径。第一，科技先行，主攻原创性、颠覆性核心技术，共建芯片、智能装备、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等的底层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第二就是产研融合，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试制、中试生产、市场应用全链条，建好创新生态圈，令到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变成产业实力。第三就是场景牵引，多开放各类的应用场景，打造行业集成场景，帮新技术、新产品找到落地市场，降低企业入局成本。而第四就是梯度欲企，将人才、科创资源向优质企业倾斜，培育行业龙头做头押，同时孵化专精特新、独角兽企业，完善产业苗圃生态。而第五，三类产业联动，令到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设备、基建亦都反向为新兴产业所用，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耦合发展，不断冒出新增长点。
1: 我完全理解了，原来新兴支柱产业是十五规划的核心赛道，既是稳增长、提质量的关键，亦都是大国竞争、产业升级的战略抓手，成长空间和长期价值都拉满了。
0: 没错啦，新兴支柱产业处在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中间枢纽位置，既可以造优经济增量，又可以缓活现有存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揸好这一轮的布局，就是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了，帮我们锻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0: 制、走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步了。
1: 今天非常感谢简老师深入浅出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白十五规划的政策结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小鱼儿上课啦！嗱，最近嘅经济数据你睇咗未啊？
5: 邝主任啊，咁重要嘅数据我梗系会睇啦。好多嘅新闻都话中国经济顶住咗压力啊，我哋要点样解读呢？
4: 这个顶住咗压力咧，讲嘅就系我哋中国经济喺面对外部冲击同内部困难嘅时候咧，依然保持到稳定增长。
5: 哦，咁中国经济到底顶住咗边啲嘅压力呢？
4: 小鱼儿，压力认真唔细噶。首先系外部压力方面，国际环境急剧变化，中美贸易亦都受到冲击。但你睇下，我哋外贸仲系保持咗持续增长噃。2025年嘅四月份同比增长5.6%啊！
5: 哎呀，真系唔容易啊！咁外贸又系顶住边一啲嘅压力啊？
4: 靠嘅咧就系多元化、及时应变同埋坚实基础。我哋对东盟、韩国等国家嘅出口快速增长，民营外贸企业亦都应变能力强。再加上我哋产业体系完整，抗压嘅韧性强啊，咁所以咧外贸先至可以稳住局面咯。
5: 啊，我明白啦。咁国内呢？国内经济有冇乜嘢其他嘅压力啊？
4: 咁当然都有啦。嗱，国内需求不足就系一种压力啦。但我哋咧正喺度将呢种压力转化为拓展内需空间嘅动力，比如话两重同埋两新呢两个政策。
5: 两重同两新，我经常喺新闻度听到噶。我哋又应该点样去认识佢哋呢？
4: 小鱼儿，所谓两种咧，就系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譬如话啦，沿长江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呢啲项目，都系用嚟扩内需、稳增长、惠民生嘅。咁而两新咧，就系大规模设备更新同埋消费品以旧换新呢个政策啊，焕发咗消费活力，亦都拉动咗投资增长。
5: 了解啦。咁呢啲政策嘅效果系点样嘅呢？
4: 效果非常之好啊，小月儿，家阵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不断咁突破纪录，家电以旧换新产品亦都卖出咗好多，就讲明咧我哋嘅政策系深得人心嘅。
5: 咁我理解啦，中国经济确实好有人性，嗰啲投资者们点样看待呢一种嘅人性啊？邝主任，
4: 投资者们咧对中国经济嘅人性亦都系非常睇好嘅，小月儿。咁佢哋认为咧，只要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呢一种稳定增长，佢哋嘅投资就会有回报。所以你睇下最近嘅股市表现啦，亦都系睇出投资者们对中国经济嘅信心啊。
5: 我明白啦，多谢晒邝主任啊。咁我以后都要多多关注经济数据，好好把握投资嘅机会啊。
4: 小鱼儿咪客气，记住啦，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有咩问题随时嚟揾我交流啦。落课。
5: 好嘅，好嘅，多谢邝主任先。
6: 好啦，咁以上就今日谈股论金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7: 拜拜。
8: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8: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1: 听多啲，识多啲。
12: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朱光。
1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孙中山与澳门图片展在澳门开幕。
12: 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呢度成为咗香港唯一嘅岩石担当。
13: 肉眼可见的小行星来了，大家一起来关注。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也是想和大家来聊聊小行星。你观测过行星吗？有哪些推荐的观测地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

0: 来说说看。欢迎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1: 哇，呢度好靓啊！
2: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7: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及辛亥革命115周年，由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孙中山与澳门图片展，10月11日在澳门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郑建邦，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豪辉和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吕玉印等出席开幕式。
0: 图片展通过历史图片重温孙中山先生在澳门的历史足迹，回顾辛亥革命时期澳门同胞的爱国壮举，展现澳门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纪念孙中山先生、传承辛亥革命精神的实际行动。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刘义良表示，举办图片展的目的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驱、弘扬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希望更多的澳门市民、青年一代深入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的历史渊源，感受辛亥革命精神的时代光芒，进一步增强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共同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贡献力量。
5: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8: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5: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8: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7: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跟住落嚟一齐去香港去睇下。西贡被誉为香港的后花园，在西贡星罗棋布的道聚当中，一座曾被荒废近20年、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岛叫做盐田新，近两度是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文化遗产奖项，成为香港唯一的盐籍担当。
0: 那么这样的一座小岛，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呢？盐田子，那这个子呢是木字旁一个辛苦的辛，这个字呢是故乡的意思，名字里就藏着岛民的来处和他们的谋生之道。
7: 在300多年前，一群识制盐的客家人从深圳的盐田去渡海而来，来到这里开荒拓地。咁开枝散叶之后呢，岛上边有一个海湾，海湾好窄。咁涨潮嘅时候，海水淹没咗大片嘅土地；退潮嘅时候，呢啲土地就成为咗天然嘅制盐场所。勤劳嘅客家人喺岛上边以晒盐、打鱼同种植稻米为生。全盛时期有400多人居住，盐田嘅面积达到6亩之多，产量系足以供给全西贡嘅人去食用嘅。
0: 那随着进口盐的出现以及城市的加速发展呢，这里的盐业就逐渐式微，村民呢陆续外迁。到了1998年，最后一户人家呢也是离开了，盐田子就成为了一座被遗忘的小岛。对故土的思念推动着外迁游子复兴家乡的脚步。2010年起，原来岛民的后代陆续回到了盐田子，着手振兴村落。他们成立盐光保育中心，致力于修复岛上的自然生态与文化遗迹。在村民和保育组织的共同努力之下，2015年盐田修复完成。第二年，盐田出产了修复后的第一桶盐。到了2018年，这里开始举办晒盐工作坊。
7: 修复传统盐田的工作是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2015年盐田活化项目荣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奖。咁呢个盐田子嘅文化价值同特色系得到咗国际社会嘅肯定。
0: 嗯，振兴盐田子的脚步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恢复制盐产业上。2019年起，香港旅游事务署主办的盐田子艺术节让这座小岛声名大噪。来自海内外的艺术家们和村民们共同创作了数十件艺术作品，不少作品最终被保留下来，成为了常设展品，吸引了无数的市民和游客登岛参观。
7: 咁而家咧，盐田子嘅盐田啊，系已经成为咗香港唯一嘅天然嘅盐田。咁盐田子咧，亦都逐渐打造成为不落所嘅离岛博物馆。每到节假日，咁岛上边咧都系会提供导赏服务，市民同游客可以喺盐光保育中心嚟体验海盐嘅制作过程。咁同时咧，购买本地生产嘅食盐同埋手工嘅盐碱等纪念品，仲可以到盐田子嘅文化陈列室嚟参观传统嘅客家服。色器皿同埋农具等特手工艺品，嚟深入去了解岛民嘅生活。
0: 历经潮涨潮落的盐田穿越百年，诉说着盐田子傍海而生的悠悠岁月，也见证着当地人勤劳勇敢，借海风为息，以日光为火，把万顷沧海酿成人间百味的烟火日常。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

0: 开设咗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嚟听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卿、赵晶嘅报道。
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3: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梁文燕，
4: 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数字化转型、贸投一体化等贸易服务，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广交会。第140届广交会期间呢，广州地铁启用了展会专用时刻表，全力保障展会期间出行安全顺畅，为中外客商和广大市民提供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此外呢，11号线八洲站以及城际八洲站将打造广交会70周年主题站。
0: 咁为咗全力保障第140届广交会客流出行，广州地铁将于广交会前以及呢个展会期间吓，分时段嚟实施线路嘅运力提升。
5: 10月8号起呢，地铁11号线工作日启用新的时刻表，早晚高峰分别增加1、2列车。那10月15日起至广交会结束，地铁48号线将启用展会专用时刻表。
0: 在广交会期间，4号线、8号线和11号线较日常将增加1至10列车上线，咁压缩咗行车间距，咁同时咧亦都提升咗线路嘅运力。喺展会散场时段，广州地铁仲将组织空车定点去投放琶洲、新港东、万盛围等站点，嚟纾缓散场嘅大客流。
5: 针对展会期间中外客商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广州地铁在毗邻展馆的8号线新港东站、琶洲站、11号线琶洲站以及城际琶洲站内设置广交会展馆指引、出行指引，并摆放换乘指引手册供乘客来取阅。
0: 咁喺11号线琶洲站系设置咗巨幅嘅线网图，嚟方便我哋嘅乘客直观去规划行程。周边嘅站点亦都同步加强咗标志嘅指引布设。咁琶洲站仲设置咗发光嘅手举牌同埋柱立式嘅发光指引牌，嚟清晰标注换乘路线同埋出入口嘅信息。夜间同人流密集嘅时候，亦都可以循光而行。
5: 这样的循光而行就特别的方便，而且非常的明显了。那针对展会散场的高峰呢，琶洲站、新港东站呢将在出入口、闸机、站台等关键的位置增加大约200人，引导乘客有序进站、快速乘车。同时呢，将分流指引前置至馆内的出口，也就是说这些指引的人员会直接进入到展馆内出口，那每日呢都会安排专人进馆引导，来疏解 来疏解散场的时候，客流呢搭乘11号线或

0: 或者是广东城际铁路。
1: 嗯，冇错啦。咁广交会期间，广州地铁仲推出咗多项嘅便民服务举措，喺琶洲站设置综合咨询台，咁搭建咗明星服务队，为客商嚟提供现场咨询、出行指引、外语翻译、票务及导购、爱心服务、应急救援等多元服务，嚟打造咗综合嘅休息区，满足往来嘅客商临时休息嘅需求。咁琶洲站仲设置咗移动嘅自助客服终端，嚟应对进出站嘅潮汐客流。咁站内综合嘅服务区咧，都配备咗双语服务专员，嚟提供全流程一站式嘅服务。
0: 那全线网车站关键导向标识、提示标牌以及广播实现中英文双语覆盖，还有枢纽地铁站、城际站点以及场馆周边站点配备了118台翻译机。广州地铁也是邀请了专家来汇编地铁实用英语手册，强化一线员工服务技能，并组织有外语特长的员工以及高校学生志愿者参与现场引导。
1: 咁此外，琶洲站同新广东站仲将投放多台智能服务机器人，集智能导航、多语种咨询于一身，灵活穿梭喺站厅当中，嚟打造智能化出行新体验。
0: 嗯，根据介绍呢，11号线琶洲站以及城际琶洲站将打造广交会70周年主题站，线网重要枢纽的100个灯箱广告以及近4万台地铁电视将同步展播广交会主题内容，11号线琶洲站将设置海思富主题布景。
1: 城际番禺站将全新上线搭城际游湾区主题展板，嚟展示城际线网车站周边知名景点同交通指引信息，配套提供交通指引便签供游客嚟取用。
0: 嗯，为了方便海内外客商在广州出行，广州地铁还推出了广交会系列主题日票，包含主题一日票、主题三日票以及第140届广交会限定五日票，贴合参展客商不同行程的出行需求。
1: 咁主题一日票首次进闸之后24小时系不限次使用，主题三日票首次进闸后72小时不限次使用，第140届广交会限定主题五日票首次进闸后120小时不限次使用。咁票面设计以过去、现在、未来为时间脉络，嚟回溯广交会自1957年启航嘅发展历程，复刻咗历届展馆风貌，彰显咗广州蓬勃嘅商贸活力。
0: 本次日票销售点覆盖了广交会场馆、场馆周边地铁站以及交通枢纽地铁站。此外呢，广州地铁持续强化境外发行的万事达卡、美国运通卡、维萨卡、GCB 卡、拍卡过闸的功能引导，加强现场人员对于国际支付卡直接刷卡过闸的指引，快速处理票卡无法正常进出闸等事务，进一步提升外籍乘客进出闸的效率。新港东站新增3台自动售票机，售票能力提升30%，缩短乘客购票排队时间，提升购票进站通行效率。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听多啲，识多啲。10月13日，灶神星迎嚟冲日，呢一粒唯一可以喺良好暗夜条件下肉眼观测嘅小行星，已经进入到最佳嘅观测窗口期。
4: 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冲日前后一段时间，天文爱好者可以借助双筒望远镜或者是小型天文望远镜，尝试在夜空当中寻觅这颗小天体的身影。
3: 咁小行星系围绕太阳公转嘅

0: 固态天体，体积和质量是远小于行星和矮行星的。通常每次卫星这样喷出大量气体和尘埃，而且呢大多数的形状是不规则的。绝大多数小行星分布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主小行星带。人类而家已经在这里发现了近百万粒的小行星，其中大量是已经获得编号的了。
1: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赖迪辉就介绍说呢，灶神星又称第四号小行星，是亮度最高的小行星，也是理论上唯一肉眼可以捕捉到的小行星。不过呢，它仅在极佳暗夜环境之下呢，才有可能被肉眼看到。想要顺利观测，仍需借助望远镜，并且呢，要提前找准它在星空的位置。
0: 没错了，咁冲日咧系观测行星同矮行星以及呢个小行星嘅绝佳时期。咁对于小行星嚟讲，冲日嘅时候，太阳、地球同埋小行星几乎喺一条直线上边。小行星同地球系位于太阳同侧。咁呢个时候太阳落低嘅时候咧，小行星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直到次日太阳升起时，先从西边落嚟。咁几乎整一晚你都可以观测得到。
1: 那本次冲日期间呢，灶神星位于鲸鱼座，亮度6.3等左右。那赖迪辉就说呢，灶神星虽然是亮度最高的小行星，但是距离地球遥远，自身体积又小，即便是使用大口径望远镜来观测，它也只是一个星点，并没有办法去分辨它的表面细节。
0: 咁点样去揾到呢个灶神星呢？赖迪辉亦都提示大家，城市区域咧光污染比较重，观测难度比较大。如果你感兴趣咧，可以去前往光污染少嘅地方尝试去观测。咁赖迪辉亦都话，10月13号前后嘅22点左右，鲸鱼座升至东南低空，咁灶神星咧就位于鲸鱼座头部嘅附近。0点前后，鲸鱼座运行至到正南方向，并达到最高点。呢个时候大气影响系最少嘅，亦都系观测灶神星嘅最佳时段。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大美中国嘅环节。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嘅万里长征，用信仰同热血改写咗国家嘅命运。90年之后，英雄前辈们这个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经化作了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跟住落嚟，一起嚟听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力带嚟的报道。泸定桥畔再出发，
3: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4: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5: 王参谋，
6: 到！
5: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6: 是。
7: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

0: 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1: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0: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2: 长征地理名片。
3: 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塔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0: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4: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跑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了，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走。
0: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1: 打，给我往死里打，
0: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3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1: 抓紧，抓紧啊，抓紧铁索，
5: 不要怕，冲啊，同志们，冲啊！
0: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6: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他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7: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了，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0: 勇士们敢拼敢闯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有人先去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再到桥上走一走，还有人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

0: 警察，让我说嘛，我是本地人，我的口音他们不得怀疑。
1: 好，大胆，你这样说。
2: 带上设备，眼前的空间换了模样，体验者跟随剧情进入峡谷，伸手触碰栏杆，现实中的设施与虚拟画面恰好对应。经过瀑布时，水雾扑到脸上，走到夺桥场景，又能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风浪。泸定县飞夺泸定桥渡河记全感互动空间工作人员于正英说，这些场景经过艺术设计，提供的是一种体验历史的入口。他吸引来的也不只是喜欢新技术的年轻人。
3: 我们的客户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全龄段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小到一米多以上的小朋友，然后大到80多岁的老年人都是有的。那么主体呢，肯定还是以这种亲子家庭为主，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有50多岁、60多岁的这种，他是对 VR 这种有新奇感，两个大的群体。
2: 泸定正在把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和民俗体验连成线路，更好利用红色资源。泸定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钱静说，
4: 因为旅游负的应该是老百姓，把带动群众的增收致富啊、助力乡村振兴啊，这些都作为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景区的服务，然后讲解的演绎、市场的运筹等岗位，都优先的吸纳本地的群众去就业。
2: 从展柜前的讲解，到亲自走上桥，再到进入虚拟场景，讲述的方式在变，但铭记的都是同一段历史。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锁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锁，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5: 我们从4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这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他们在暑期还有寒假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像夏令营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把这边我们的红娃讲解员就把他介绍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一个训练，在我们的那个纪念馆里边就给面向游客进行一个讲解。红娃讲解员还有一个就是讲我们的红色故事，然后我们每一个星期的国家讲话都有一个红色故事要讲。
2: 把脚下的路走好，也是今天泸定乡亲们的日常。离开县城，来到德妥镇，枝头的佛手柑伸出一瓣瓣手指，这种果子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德妥镇湾东村党支部书记彭体军当年算是最早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了，他从2008年开始种佛手柑，此前他常年在外打工，回到家乡看到有人种佛手柑有了收益，他也想试试，但把地里的庄稼换成果树，家人最初并不赞成。树种下去了，粮食怎么办？
6: 以前就种点玉米，种点洋芋，种点那些粮食作物，经济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当时老妈子他们是不得干，我说要把全部种成熟子了吃啥子？
7: 相当于您是最早那一波开始种的，
6: 基本上是算是最先开始。以前就我们那个村上就只有零星有几窝熟子，那收益就是老妈子他们意见变了，他说这个还是可以。
2: 佛手柑有了收益，家里人的想法也慢慢变了。如今德妥镇的佛手柑种植规模已经达到了7000多亩，乡亲们不仅卖鲜果，还在计划着通过深加工，比如果子切片、烘干，尝试开发线香等等，把附加值提上去。镇里还会组织电商培训，希望更多人能把家乡特产介绍出去。德妥镇组织委员熊坤，
8: 大家都在埋头苦干，想创业嘛，想发展，不管你哪个村，只要你敢想、敢闯、敢干，有成果了，把它整合起来，把这个盘子做大。

过泸定桥，铁索摇晃作响，大渡河的涛声从脚下传来。今天的泸定，路不再难走，山不再难攀，这里的交通建设完成了多次跨越。雅康高速兴康特大桥2018年通车，二郎山隧道让翻山缩短到15分钟，泸石高速分段通车，成都至海螺沟迈入全程高速时代。川藏铁路泸定大渡河特大桥2025年五月合龙，雅康段力争2027至2028年开通，泸定将首通铁路。从铁索天险到高速飞架铁路凌空，这座大渡河峡谷小城已经全面接入川藏立体交通网。如今人们可以从容驻足，看两岸街巷，望远处青山，可低头望向湍急的河水，仍能体会到当年向前迈出的一步需要怎样的勇气。这份勇气也留在了今天的泸定。伴着桥畔的人们闯新路建家园，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嚟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在福建省德化县的山不是很高，但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中。山水环抱，空气当中有一种讲不出的安宁。但很快你会发现，这份安宁的背后藏着另外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形的轮廓还泛着柔和的光泽，就好像被边个捉住了一样，凝固了的月光。呢度系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嘅魂都凝咗喺嗰抹纯粹嘅白入边。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呢？德化嘅答案系一抹中国白。
3: 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把最温润的东方美学递到了世界面前。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福建省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馆长寇婉琼一探究竟。
4: 这件扬帆起航2021年1月份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烧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5: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4: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在衣纹，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衣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衣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5: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

0: 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神韵。
1: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0: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在孤勇也烧不了1000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薄。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他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2: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2023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德化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0: 薄是德化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理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只见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稍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2: 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0: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化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纱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2: 烧出来了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0: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近看是瓷，最薄处仅0.2毫米，但是0.2毫米在德化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0.2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一。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0.2毫米厚，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化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0.2毫米

0: 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
1: 各位听众朋友，忙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亦都接近尾声啦。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收听收睇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孟云、珠江代表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10月13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4: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五十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身。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卫生健康领域减税降费超2400亿元。
4: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

0: 发布会今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入去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十二号至十三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时期是实现到二零三五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保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扎实扎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素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令群众能就近睇得上病、睇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造大造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睇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院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健强卫生和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

0: 单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登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专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好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特特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单止造福了两国人民，亦为构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特特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特特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作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俾两国人民带嚟

0: 福祉。我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民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身。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总群数量稳步增长。请听报道。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子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2: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远重现千湖竞兽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2: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壮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6: 陕西横向联动宽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2: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必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7: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2: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8: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2: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

0: 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岩：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今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在税费优惠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都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
6: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日在北京举行，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入系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售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多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导致中外飞行表演队将亮相珠海。中国航展珠海执委会主任、珠海市市长吴泽同：
7: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6: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质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
8: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6: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5: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这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器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0: 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下边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皇岗口岸换新归来，大湾区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10月12日，重建后嘅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营，深港陆路口岸首次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清晨，口岸奏响雄壮嘅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粤港一家人、湾区一家亲嘅金色标语格外醒目。呢一刻，见证嘅唔只系一座口岸嘅换新归来，更系一国两制下跨境协同治理嘅制度性突破。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必将再上新台阶。国家嘅支持系呢座超级口岸最坚实嘅底座。2023年，国务院印发嘅《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就明确要求加快推进皇岗口岸整体重建。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为一地两检提供法律依据。经国务院批准，口岸现代化15规划将皇岗口岸列为智慧口岸建设的公路口岸项目。这座全球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重建历时7年，从顶层设计到制度供给，始终在中央统筹下推进。事实充分证明，皇岗口岸取得的突破性改革离不开国家的坚强支持。深港的同心是这座口岸最动人的底色。深圳释放约50公顷土地注入河套深圳园区，香港腾出约20公顷土地用于新田科技城，两地同频共振，互利共赢。口岸开通前，双方联合开展超过200场专项演练，从设备联调到应急处置，务求万无一失。从1994年货检全天候通关，到2003年率先实现旅检24小时不打烊。再到如今134条自助通道、68个人工柜台、28条5-1车辆查验通道，皇岗口岸的每一轮跃升，都印证住深港携手同行、共谋发展的坚定意志。从物流通道到创新枢纽，新皇岗口岸彰显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昔日黄金口岸不再走货，转身成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门户。河套香港园区已进驻超过100家创科企业，近2000名科研人员，同一河之隔的新田科技城蓄势待发。香港研发、湾区制造、全球销售加速成形。随住北环线支线接入，半小时科研圈、一小时产业圈呼之欲出。呢座口岸正是香港首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规划的具体行动。新皇岗口岸的开通是深港合作迈向重心的崭新起点，是港澳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以口岸开通为契机，深港两地定能继续精耕细作，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促进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为重心推进大湾区建设、丰富一国两制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记者今日从广州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广交会举办期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单日出入境客流量峰值或将超过6.4万人次。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售票订单量呈增长态势，涨幅在5%至20%不等，外国人订单量明显增加。预计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17.6%。本届广交会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客流将呈现分期集中、多峰接续的特点。
1: 今日，华南最大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02轮，满载广东产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3期码头解缆启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绿色物流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几吨， 预计单船全生命周期

0: 減碳可達1.9萬噸。大灣區廣州至香港零碳航線的開通，實現了廣州港從清潔能源替代到零碳動力應用的跨越升級，將南沙、香港兩大國際航運樞紐以綠色物流通道緊密相連。
1: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2: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1: 灣區在線，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灣區在線，來關注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表示，俄烏衝突即刻進入能源停火狀態，並稱他認為俄羅斯和烏克蘭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歐盟及歐洲多國對此表示歡迎俄烏能源停火，但對停火能否實現持懷疑態度。此外，美國宣布在未來幾個月放鬆針對俄羅斯柴油貿易的制裁，亦引發歐洲方面擔憂。
0: 伊朗外交部12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英國就皇家空軍費爾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對伊朗的指控毫無根據，稱這是絕劣的假旗行動。聲明還說，英國企圖利用相關指控來逃避其參與美伊對伊侵略的責任。英國反恐警察處9月27日在費爾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劃恐怖襲擊的男子，該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軍用於對伊朗實施空襲。英國首相伯納姆9月30日稱，有強烈跡象表明伊朗涉嫌參與針對費爾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動。伯納姆10月12日在英國議會下院發表講話時說，該基地事件極有可能在伊朗境內協調策劃，幾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伊朗曾多次否認與事件有關，並對英方提出抗議。
3: 法國商業調頻電視台12日說，該國數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網絡攻擊，黑客遠程操控製冷設備，使其溫度異常升高，導致大量生鮮及冷凍產品被毀，全國範圍內的損失可能高達數百萬歐元。
1: 灣區氣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30度25度；澳门晴天，30度25度；广州晴天，33度22度；深圳晴天，32度25度；珠海晴天，30度25度；佛山晴天，34度26度；惠州多云，32度24度；东莞晴天，31度25度；中山晴天，32度24度；江门晴天，32度25度。肇庆晴天，33度24度。
3: 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3: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亦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个五年规划的启动之年。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澳门紧扣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以一家四多元产业体系为揸手，不断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经济发展、文化交融。

0: 生改善，治理提升各领域，迈出坚实开局步伐。今年以嚟，澳门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市场活力不断释放，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呢座中西文明交融互鉴、和谐共生嘅滨海名城，正以奋发进取嘅姿态，喺国家同时代发展嘅浪潮中焕发独特光彩。漫步澳门历史城区，大三巴牌坊前游人如织，旁边嘅街巷入边，非遗手作体验店、特色文创空间、中西融合嘅咖啡馆错落分布。唔少游客唔再系走马观花式嘅打卡，而系停落嚟体验非遗技艺，品尝地道美食。感受呢座城市嘅文化温度。啱啱过去嘅国庆黄金周，澳门迎嚟旅游高峰。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介绍，10月1日至7日，澳门入境旅客总数达114.3万人次，日均16.3万人次，较2025年国庆黄金周日均客量上升15.5%。10月4日单日入境旅客达21.0万人次。日均及单日旅客量均录得有统计以来国庆黄金周最高纪录。伊士庭前地、氹仔旧城区等热门旅游区域人流密集，众多游客专行于历史街区，在特色建筑前影相留念，品尝澳门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风貌。内地游客陈时超：
1: 这是我第一次来澳门，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就感觉是一个挺 chill 的地方。
0: 除了游览热门景点，澳门丰富的文旅活动亦都吸引了不少游客。澳门历史探游记等特色活动和主题艺术展览，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游客走入冼星海纪念馆、叶挺将军故居及博物馆等地，了解澳门的历史文化。内地游客赵启龙：
2: 感受一下这个澳门的中西交汇的文化，能感受到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美食。一些小吃，然后尝一下这个澳门比较特色的土塔，感受一下澳门这边的风土人情。
0: 今年中秋节日期间，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在大三巴牌坊前举行。澳门中乐团精彩呈现了花好月圆、但愿人长久等经典曲目。悠扬的民乐旋律和大三巴牌坊古朴厚重的历史风貌相映成趣，彰显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文旅特色。澳门中乐团驻团指挥廖元玉：
3: 我们在世界文化遗产大三巴牌坊前用中乐器演奏传统与现代的作品，本身就是一幅很有澳门特色的画面。
0: 综合旅游休闲业是澳门一家四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石。15开局之年，澳门持续推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深耕旅游加文化、旅游加体育、旅游加美食等融合路径，推动旅游产业从传统观光向品质体验转型。今年以来，澳门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向好，国际客源结构不断优化。上半年，澳门入境旅客达2094.4万人次，同比增长9%。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类游客占比稳步提升，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与人均消费实现双增长。历史文化遗产焕发新生机，澳门拥有澳门历史城区呢一世界文化遗产，仲有大量非遗资源和特色历史建筑。近年来，澳门系统推进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将历史城区、特色街巷和文旅消费深度结合，打造了一批可逛、可赏、可体验的文化消费场景。澳门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将对大三巴一带进行保护性更新活化，在保护世遗景观完整性的前提下，分阶段推进美化活化试点，为历史城区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可复制经验。城市经济激活城市文化活力，格兰披治大赛车、国际网球公开赛、城市马拉松等多项国际顶级体育赛事接连在澳门举办，以赛引流、以赛兴盛，带动住宿、餐饮、零售等关联产业协同增长。咁与此同时，各类国际艺术展、文化节、美食节轮番登场，既丰富了市民游客的文化生活，亦都向世界展示了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澳门持续发挥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作用，深化国际人民交流合作。今年以来，多场中葡文化交流活动在澳门举办， 推动中外文明互鉴，大幅提升文化澳门的国际影响力。澳门正以文化为纽带，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中发挥独特作用。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

0: 动能和综合竞争力。同时，特区政府正有序推进四大重点工程项目，亦就是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横琴前瞻科站的建设，汇聚产业发展资源，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更多实质成效。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条主线，国家赋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四大核心战略定位。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生物医药产业园里面，广东真健康医疗科技的研发团队围绕新一代穿刺手术机器人进行参数调试。今年6月，这家企业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企业创始人张浩任介绍，其自主研发的穿刺手术机器人已在上半年为澳门居民提供穿刺手术。两名高危高龄患者依托琴澳联合专科门诊，在横琴接受国际前沿的机器人辅助精准微创介入治疗。该企业的核心产品能够快速实现产业化落地，靠的正是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的协同模式。在澳门做前沿研发和产品注册，在横琴做生产制造和市场转化，背靠大湾区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技术落地的效率大幅提升。张浩任表示，从研发测试成功到进入临床服务患者，企业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和市场的实际需求。澳门三五规划释放的积极信号，令创业者更加安心，更有决心。这家企业的成长正是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一个缩影。三五规划明确提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蔚娴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特区政府将依托一家四产业策略、重大工程和引导基金，多措并举培育新兴产业，优化营商环境，力争澳门三五时期经济多元发展取得新突破。
1: 推动我们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实就是我们今次三五规划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的任务。特区政府咧系会按照住我哋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一个策略啦，以一个新嘅思维啦，同埋一个强度啦，去再巩固同埋推动我哋嘅综合旅游休闲业嘅一个发展优势，加强翻我哋中医药大健康啊、特色金融啊、高新技术啊，同埋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嘅一个竞争力。我哋三五期间咧，我哋都会聚焦在呢四个嘅一个重点产业入边咧，去做一啲培育同埋发展，并且咧系会以我哋嘅四大工程项目啦，同埋我哋嘅引导基金咧，作为我哋嘅一个关键嘅揸手，提升我哋澳门嘅产业嘅竞争力啦，同埋我哋经济发展嘅一个动力。同时咧，亦都会加强翻我哋嘅招商引资啦。喺呢个过程入边咧，都会持续去吸引一啲优质嘅企业啦，同埋人才咧，可以嚟到我哋澳门嗰度落户。另一方面咧，特區政府咧亦都會持續優化翻我哋本地嘅一啲營商環境啦，完善翻我哋經濟領域嘅一啲法律法規，簡化翻一啲行政嘅程序，深化我哋同合作區、大灣區、內地以至國際城市、國際市場嘅一啲聯動啦。咁咧，確保喺我哋三五嘅規劃嘅期間入邊咧，可以咧經濟適度多元嘅呢個發展咧，可以取得一啲更新更佳嘅一個進展。咁隨住新興產業嘅一個穩步推進咧，佢哋嘅一個財政收入嘅佔比同埋貢獻咧，亦都會咧比逐步去提升。所以咧，我哋经常多次强调，我哋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咧，系我哋特区政府经济发展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关键嘅要素。咁我哋期望咧喺嚟紧嘅时间咧，可以做好我哋一个有为政府同我哋嘅有效市场可以相结合得到，更加好咁发挥我哋政府引导基金同埋我哋嘅政府引导市场嘅一个预期嘅政策等等咧，去做一个更好嘅一个互补嘅作用啦，充分调动好我哋企业啊、社会啊、高校啊、科研机构等等各方面嘅力量，去培育我哋具有竞争力嘅一个新兴嘅产业，全力咧从多方面咧去推动我哋嘅经济适度多元咧，去取得一个新嘅一个成效同埋新嘅突破嘅。
0: 未来五年，澳门将以四大工程项目同政府引导基金为揸手。

0: 斗，重点推动一加四多元产业发展。经初步估算，三五期间有关经济适度多元重大项目的预算总投资将达到约1300亿澳门元。开局之年，四大重点产业赛道接连落地标志性成果，活力澳门的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加速起势，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在署名文章中指出，要创新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链，推广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加海外销售模式，并逐步拓展至化学药、生物制品及医疗器械等领域，打造国际一流、特色鲜明的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已搭建起符合内地标准的 GMP 中试生产研发检测产业孵化基地，形成对标国际先进水准的专业化公共服务平台。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
1: 我们这个现在在积极推动三澳产品，也就是澳门设计、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恒星生产的这样的一个链条的打通。那么目前为止，所有拿到三澳证书的这样的产品基本上都在产业园。同时我们在积极的推动这个以医代药模式下的这种产品的向外的输出。我们现在产业园一共推动了26款我们的这个中药产品在葡语系国家。我们积极的组织了到现在为止将近10000人次的这个葡语系国家的这个中医生、药剂师、这个卫生官员啊这样的这个培训啊。那同时我们的以医代药啊，就是我们组织这个中医医疗队到葡语系国家去这个服务，同时呢把我们的中药品种产品也可以带出去。
0: 咁据了解，目前澳门正依托高校科研平台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空间，吸引海内外知名医药企业入驻，培育孵化澳门品牌的中医药产品，同时发展高端健康管理和医疗旅游服务。现代金融业筑牢特色发展底座，今年8月中央政府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个是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这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进一步完善了澳门债券市场生态，吸引国际投资者深度参与，持续推动澳门特色金融业提质发展。围绕债券市场扩容、绿色金融、中葡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澳门正持续发挥连接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桥梁作用，打造人民币离岸业务重要节点。截至今年上半年，澳门金融市场运行稳健，跨境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高新技术产业迎来倍数级增长。今年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完成设计规划，先导平台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正式建成投用，聚焦数字科技、生物医药、集成电路及航天科技四大优势领域，重点培育人工智能、创新药、 RISC-V 开源架构、航天数据服务等细分赛道，配套专项产业扶持政策和政府引导基金，吸引优质科技企业加速集聚。澳门特区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令立金科技创始人、澳门居民雷震感触颇深。
2: 这几年呢，特区政府坚定地实施一加四的产业多元的发展的路线，尤其到了第三个五年，也到了多元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那这一届政府呢，把科技列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在三五规划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对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的支持。同时呢，特区政府的四大工程，那包括科技研发产业园，包括设立政府的基金等等，都是在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未来五年总的预算超过了1300亿的澳门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我们在这里也感受到了特区政府对于科技产业前所未有的关心跟支持。
0: 澳门特别行政区招商投资促进局表示，2026年上半年接获194家企业在澳门开展新投资计划，同比增长7%。这些新投资计划中，超过60%项目为一加四产业，较去年同期上升超过40%。大健康、现代金融及高新技术板块增长尤为显著，大健康产业项目增长超过60%，现代金融及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录得倍数增长。招商投资促进局表示，上半年共完成跟进133个投资项目， 落户项目中不乏

0: 等次企业及具备高成长潜力的头部企业在澳设点或设立创投基金，显示出国际资本对澳门多元产业前景的认可度持续提升。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产业持续升温，依托中葡商贸合作平台优势，今年以来澳门接连举办多场国际性展会、经贸论坛，同时引进顶级体育赛事和演艺活动，会展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澳琴一会展两地模式逐步常态化，跨境电商枢纽建设加快推进，澳门及葡语国家产品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效进入内地市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潮起伶仃洋，琴澳展宏图。位于伶仃洋畔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开局之年活力尽显。今年上半年，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5%， 四新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68%。 产业集聚的浪潮中，澳门元素正在持续提质增量。截至今年8月，合作区已有澳资企业超8200户，较五年前增长超76%，其中从事四新产业企业超5700户，较五年前增长超80%。澳门青创项目超410家，较五年前增长超130%。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加横琴空间加成果共享的产业联动模式，正从纸面走向现实。无奈前，粤澳跨境一所落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先行先试首单首飞，货物入了横琴前置站，就相当于到了澳门机场货站，实现了澳门国际机场服务功能首次实质性延伸至内地。澳门通过横琴成为大湾区的航空物流节点，嵌入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中。产业融合的广度与深度正在同步拓展。今年二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已达195.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占 GDP 比重达68.1%。科技研发与高端制造领域，一批聚焦集成电脑、人工智能的澳门青年创业团队在呢度扎根，产学研转化链条渐成气候。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方面，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集聚起一批龙头生物医药企业，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模式常态化运作。截至今年8月，已有9家企业共81款产品成功获得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相关标志，实现品牌升级与市场拓展。文旅会展商贸产业依托琴澳一程多站旅游线路和团进团出政策，今年上半年琴澳旅游市场增长势能强劲，参团人次同比增长168.7%。一会展多地联动办展模式成效显著，上半年落地活动数量较同期实现翻倍增长。现代金融产业则是不断探索跨境资金流动新路径，通过落地科汇通业务，合作区银行机构成功为非企业科研机构办理科研资金跨境汇入，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金融动能。琴澳协同的布局仲将重心推进，澳门三五规划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列为四项重大任务之一，明确提出促进琴澳产业联动，共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琴澳创新产业园区四大标志性工程与产业空间载体，推动澳人澳企数量持续增长。澳门加横琴正迈入施工落地的全新阶段。咁值得关注的是，高铁横琴站计划今年年内正式动工建设，未来将接入国家高铁网络，空间壁垒的层层打破，正令横琴呢片热土从琴澳共享的栖居之地，生长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版图上的活力枢纽。咁当制度的宏大愿景落在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中，政策优势就成为了可知可感的民生温度。 横琴正在用这种温度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

0: 示范呢一实践，写低生动注脚。九月嘅天目河畔，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嘅操场上，初一新生列队参加开学礼，稚嫩嘅面孔上写满期待。呢一座坐落于横琴澳门新街坊嘅学校，系内地第一所澳人子弟学校。今年秋季，佢嘅中学部首次迎新，后续将提供从幼儿园至高中嘅一条龙教育服务。执行校长陈红表示，学校将持续对接澳门居民子女就学需求，深化琴澳教育资源互通共享，为两地学子提供更优质嘅成长平台。咁唔远处，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校园里边，另一场典礼同样令人瞩目。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首次联合举行开学典礼，迎嚟超过1400名研究生，学习人工智能、微电子、大数据与物联网、文化创意产业管理等领域课程。澳门大学设计学院的澳门学生赖子傲表示，选择从海外回到澳门大学继续进修，还有机会来到新校区学习，感觉很兴奋。
1: 我是之前在加拿大留学的，就是硕士研究生先回来澳大。澳大读书的话就多了很多机会啦，澳大都为我们创造了很多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可以迈向国际舞台啦。来到新的校区就是很兴奋，而且觉得很新这里，同埋好大咯個校園，咁我哋都見到有好多新嘅設備啊，咁俾我哋作為 design student 可以用到嘅，咁相信喺呢度可以做到更好嘅作品。
0: 澳門大學博士生楊世豪話：辦學點與主校區教學資源銜接順暢，能夠充分感受到澳琴學習同埋科研資源共享嘅優勢。澳門大學微電子研究所研究生陳一凡則係對新校區配套設施非常滿意。他说食堂、超市、健身中心一应俱全，健身之后可以精力充沛地去实验室工作。澳门旅游大学校长黄竹君表示，延伸办学比澳门高校打开大湾区广阔发展空间，这个是制度层面的重大创新。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澳琴两地组成工作专班，发挥联动优势，在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中进一步实现创新性、示范性、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远联通，包括以一校两区的创新性延伸办学模式开展教研活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师和学生具备条件在两地流动学习和生活，国际生和内地学生的学历可以按规定办理认可，在合作区实现与国际知名高校合作办学等。
2: 琴澳聯動方面咧，今次我哋都係一個比較好嘅示範作用咧，就係我哋其實都突破咗好多規則上面嘅銜接，咁亦都令到咧我哋兩地嘅師生可以自由咁樣流動，老師咧亦都可以自由流動，亦都可以用同一個學制咧喺合作區裏邊去辦學。我相信呢個都係我哋未來其他嘅一啲項目規則銜接嘅一個先試試點啦，亦都可以咧透過呢一個教育大家都比較接受嘅項目咧嚟到。去让大家感受到，其实琴澳联动是一个可行同埋系一个非常好嘅一个政策。重点实验室咧，其实我哋早前其實已經佈局了橫琴有一些嘅研究院嘅啦，咁未來隨住我哋嘅硬件啦，隨住我哋校園咧建設咧，逐步落成嘅時候咧，肯定係會同內地特別係比較豐富嘅產業鏈咧做一個連結嘅，例如係大灣區嘅企業啦，我哋會將實驗室同企業做好一個孵化平台，將產學研同埋成果轉化呢一方面咧，係更多咁樣將我哋嘅研究從書架走向貨架呢個過程咧，係做好。
0: 从课堂到社区，从求学到安居，澳门新街坊正成为越来越多澳门居民的生活新坐标。作为内地首个为澳门居民建设的综合民生工程，这里已聚集超4000名澳门居民。街头巷尾粤语商民，食肆商店入边可以用澳门元作小额移动支付。澳门牌照的私家车随处可见，免费穿梭巴士每日多趟往返琴澳。入住新街坊的澳门居民汤锦珍将在澳门经营了20年的咖啡店开入了社区。他介绍说，咖啡店从注册到开业仅用了3个工作日。这里空气质量很好，有按照澳门标准建设的学校、卫生站、长者服务中心，和澳门生活无缝衔接。如今他又在社区入边开了间火锅店，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0: 与同时，养老亦都有着落。合作区现已建成四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引入了澳门原居安老服务理念。教育有衔接，安居有归属，养老有保障。从跨境而来到心安此处，横琴正一步步把澳门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咁喺横琴，梦想唔分舞台大细，普通人亦都能够绽放光彩。无奈前，开心麻花原创互动喜剧秀《新桃花源记》喺横琴文化艺术中心首演，主演之一澳门青年吴丽珍原本拥有一份同演艺无关嘅全职工作，为吹表演梦想，佢报名参加开心麻花联合澳门有关部门举办嘅澳门喜剧人十分班，历经层层筛选，成为签约艺人。开心麻花集团助理总裁程乐仪表示，好多人在这里追求梦想打拼，找到他们心中想做的事情。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主任吴慧娴表示，合作区正处在第二阶段建设的关键攻坚时期，牢牢把握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一初心使命，充分发挥澳门加横琴的独特优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企在合作区成立五周年的新起点上，横琴将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合力为推动琴澳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从产业多元的活力并发到文化交融的魅力彰显，再到善治民生的温暖底色，十五开局之年，澳门正沿着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方向稳步前行。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明天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和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系列节目《今日中华》，中意千秋。今日请听喺山西运城感受关公嘅忠与义。
1: 金波喺九十岁养育童年，聆听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嘅故事。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木读》上集。
1: 文化公开课，上海商学院教授李强讲述苏轼同余梦。

0: 零。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1: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关圣帝君、关帝爷、关二哥、武财神、关公，不同称呼的背后是同一份信俗。关公文化好似一条纽带，令到海内外同胞彼此同心。
1: 最近在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上面，来自海外外的中华儿女齐聚关公故里，回望忠义文脉。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澳门关公文化爱好者黄希怡一起喺山西运城感受关公文化。
2: 关圣帝君，
3: 运城帝君，
4: 关帝爷，
5: 关帝，
6: 关二哥，
7: 关二爷，
8: 关老爷，
9: 财神，
10: 帝君大老爷，
11: 关公。
12: 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现场的关公含量真的是拉满了。我呢，来自中国澳门。在澳门，我们把关公叫做关帝爷。现场真的来了非常多的关公文化爱好者，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怀揣着一个自己的关公。
13: 我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
14: 河南郑州，
15: 陕西省榆林市，
16: 广州市三亚，
17: 山东省聊城，
18: 福建漳州的，
19: 海南省三亚区，
4: 福建泉州，
7: 西安市长安区，
17: 香港的，
10: 佛山，
13: 台湾，
18: 高雄。
1: 吴端表是香港人，这已经是他第十次来运城参加关公的文化节了。他像一个东道主一样向我介绍起了这里。
8: 众所周知，祖庙就是鼻祖之庙，我们香港的信众很多呢，朝拜关老爷的第一站都会来运城。
1: 山西运城是关公的老家，全世界关帝庙数不清，但是只有运城的亥州关帝祖庙敢称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它建于1400多年前的隋朝，是国内现存最早、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也是天下关公信俗的根。
12: 那在香港那边是怎么理解关公的精神的？
8: 不管是社会人士，还是公务人员，关公是受众群体是最多的。香港北角呢，号称小福建，很多乡贤，包括很多华侨都居住在那边，可以说我们用关公文化的这个平台凝聚了乡贤，有问题就大家一起解决。
1: 关公信俗就像是一根纽带，忠义仁勇这些刻在骨子里的东西，让我们隔着千山万水也能彼此相认，共同的文化认同让我们成为了一家人。
0: 一个山西故土走出的三国名将，凭乜嘢影响四海？在世界各地留低30000多座关帝庙，故事要从正史当中的那个武将讲起。关羽，字云长，河东郡亥人，即是今日山西运城市亥州人，是蜀汉时期的名将。他以武勇立身，建安5年，曹操东征刘备，关羽被擒。曹操将关公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白马之战，袁绍遣大将颜良共东郡太守刘贤，曹操派张辽同关羽作为先锋迎击，羽望见梁辉盖，策马刺梁于万众之中，斩其手环。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咁呢一战系关羽喺正史当中最具画面感嘅武力展示。
1: 但是令到关羽真正区别于同时代其他猛将的，不是他打得，而是他怎样去处理忠和义之间的关系。关羽不为曹操的高官厚禄所动，此志追随刘备，这种品格得到了世人的普遍认可。
0: 山西运城流传的关公故里建筑群，是关公文化最原始、最完整的实物载体。关羽故里在亥州城常平村，他过身之后，乡人感其德，在故居基础上建祠奉祀。咁呢一座祠堂是当今纪念关羽最早的场所。今代家庙正式

0: 定型，明清时期不断扩建重修，形成现今的规模。常平关帝家庙亦都是全球唯一以家庙为名的关帝寺宇。
1: 78岁的台湾长者曹阿，因为仰慕关公文化，退休之后扎根山西运城10年。他经常会去到常平关帝家庙，将这里当作心灵安放的地方。他说这里流传着关公孝善的本心，也都承载着他对逝去亲人的念想。跟住落嚟，我哋继续跟随澳门关公文化爱好者黄希怡去了解一下。
2: 在运城，我见到了一位78岁的台湾老先生曹科。
3: 我2014年因为一个 case 嘛，那时候别人讲我还不知道运城，结果我那兄弟在讲关老爷故乡啊，我说 OK 去，我就去。
2: 曹先生是一位设计师。因为向往关公文化，退休后从台湾来到运城，一住就是10年。
3: 我个人呢，最少2个礼拜来一趟，我也把它当成家庙啊。
2: 曹先生说，比起知名度更高的关帝祖庙，他更偏爱这里关羽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相传东汉末年，关羽怒杀恶霸，远走他乡，父母为了不连累他，投井自尽。后人便在井上建塔，在故宅建祠，逐渐形成如今的关帝家庙。曹先生觉得关公文化不止义勇，更有孝善初心。
3: 那你应该听过忠孝东路走九遍，忠孝东路走九遍。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很多事情可能就比较随性，但是不管再随性，对孝，就父母亲的孝，对忠，对义，没有第二种选择。而且台湾那时候我们学校里面都是每个学校都挂一个礼义廉耻，配合着这个忠义仁勇，基本上就是如出一辙。
2: 如果说运城的亥州关帝祖庙连着天下庙宇，那么常平关帝家庙则是连着血脉故里。
3: 我爸妈不在了，对，想爸爸想妈妈的时候，就整个移情啊，我的感情整个移情就移到这里来了。我就是来跟妈妈说说话，那个思念寄托的地方。此心安处是吾乡。
0: 咁喺台湾，供奉关公极为普遍，关公嘅信仰可以话系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可以毫不夸张咁话，无论岁月如何更迭，关公信仰始终慰藉住台湾民众心灵，系好多民众嘅精神依靠。
1: 台湾社会如此深厚的关公信仰，同佢嘅历史发展有住密切关系。一方面，早期渡海的闽粤先民面对生存的压力，需要祈求神明庇佑。关公作为原乡的信仰，自然就随住先民的脚步扎根台湾。咁同时，清政府对关公的极力尊崇，封其为武圣，并奖励兴建关公庙，咁无疑系推动咗关公信仰的传播同埋深入。另外，武圣关公代表信、义、勇，亦都符合台湾社会对抗外来殖民者、团结一致求生存的需求。关公信仰在台湾岛内生成参天大树，咁亦就不难理解啦。以忠义仁勇著称的关圣帝君，无疑是连接海峡两岸同胞心灵的桥梁。
0: 关公信仰的传播不是一次性向外输出，是跟着人群流动慢慢扩散。松元时期，漕运、盐业发展，军队、商帮将关公祭祀沿着水路、商道带到南北城镇。到明清，晋商、闽粤移民下南洋，远到重洋的华人将关公供奉带到海外。华人行到边度，关帝庙、关公会馆就跟住起到边度。
1: 喺旧金山神户曼谷嘅唐人街，关帝神龛经常出现喺餐馆、店铺、会馆嘅角落头里边。海外华人社区嘅逻辑好朴素，一个讲信义、重承诺、恩怨分明的人，值得托付生意和乡情。

0: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用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
3: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5: 金波1935年出生在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鹿人》、小说《亭亭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
3: 咁佢多次荣获5+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咁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跟住落嚟听到金波喺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和诗人金波的故事。
6: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7: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底滴、
8: 哦、
7: 滴水啊，
8: 滴水，
7: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
8: 哦、
7: 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
6: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它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8: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7: 洋火曲灯。这曲灯
6: 燕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9: 那是你养的蝈蝈是吗？
7: 嗯，那蝈蝈这养冬蝈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6: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7: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6: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7: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

0: 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1: 金波说，他的童年有两个对应物，一个是树，一个是蒲公英。
2: 我看您的微信头像也是一个蒲公英。
0: 对，也是个蒲公英。这种植物很新奇，一个新奇是它开的花儿虽然很小，可是很美。我就想象它是个小太阳，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小太阳。结的种子又跟别的不一样，别的种子都是一粒一粒的，它的种子是也是花儿一样的，而且会飞。它带给我很多的想象力，我就把它也是看成和人的生命相通的。
1: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0: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1: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所有的思考仍然围绕着童年。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0: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那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一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1: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二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0: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
1: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0: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那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 这个肖老

0: 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1: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0: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玩意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1: 歌词也是笔下的诗行，儿童诗一直贯穿金波的创作生涯。金波说，儿童诗是儿童文学最精神的样式。他陆续出版《回声》《我的雪人》《绿色的太阳》《推开窗子看见你》等诗集，而他的《我们去看海》更是中国第一部将14行诗引入儿童诗的作品。有人质疑14行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他坚持用儿童诗中的韵律启迪孩子们的审美乐趣。
0: 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理审美的乐趣有多重要啊。
1: 走啊，一起走，我们去看海，海风已吹进我们的心中，耳边已响起潮声澎湃。我们去看海曾入选人教版6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0: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啊。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1: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0: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来那么生动活泼吗？
1: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0: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1: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0: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是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1: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0: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的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讲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嘅金波依旧眼神发亮。70几年奔忙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嘅童真永不。

0: 青石板上的码头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从苏州繁华都市中心坐地铁向西行驶大约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一座大隐于市的千年古镇木渎。它就好像是疾驰时代里面的一片温柔的留白，将流水写成诗，将园林绣进画，更是将凝练千年的审美锻造成驱动未来的精密力量，让古典在科技中换身，让诗意在繁华处生根。
3: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主持开凿胥江，沟通太湖和古镇腹地，亦都为吴国兵马和粮草的运输提供重要水路。水路带来人流，亦都带来商业繁华。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木渎上集。
4: 坐落于苏州市西南的木渎古镇，一眼望去，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江南温婉模样。但要真正读懂木渎的故事，却要从柔情水波中诞生的一种刚猛拳法开始。
5: 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江南船权代表性传承人吴文祖。
6: 船权是我们太湖地区特有的一种拳法，
4: 这是中国唯一诞生于舟船上的传统拳种。它的招式心法全部围绕颠簸窄小的船头设计，
6: 所以重心下沉尤为重要，用最小的幅度做到快速转身和移动。
4: 这套刚猛实用的水上拳法，将我们的视线从眼前温婉的水乡拉回到2500余年前，一段关于木渎起源的烽火往事。
6: 吴国啊，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叫伍子胥，他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水战的鼻祖。
4: 彼时吴国大夫伍子胥不仅创制出

0: 除最早的水战兵法，还试图改造船权脚下的水系，为吴国勾勒出一个纵横捭阖的辉煌时代。从空中俯瞰目睹，一条河道笔直锋利，从太湖直通古镇腹地。这不是大自然的杰作，而是公元前506年由吴国伍子胥主持开凿的胥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明确纪年的人工运河之一。它打通了太湖与长江之间的水路，让木渎一跃成为吴国吞吐兵马粮草的核心港口，为春秋争霸筑牢了高效的物流命脉。今天在古镇北侧的一处古城墙遗址中，我们仍能窥见胥江贯通后吴国呈现出的鼎盛气象。目前发掘的城墙宽度约20至26米，残高0.5至3米。
1: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木渎工作站站长牛玉龙：
2: 这个城墙墙体的规制还是很大的，我们放在这个长江下游，整个在这些城来讲，木渎城本身的体量是很大的。
0: 随着考古发掘的持续进行，一座面积约达25平方千米的扇形城池在太湖东岸逐渐清晰起来，这就是木渎古镇的前身，是目前所知春秋时期最大的古城遗址。
1: 吴文化博物馆馆长陈增禄：
3: 我们现在讲吴地，讲吴国，他们的都城就在木渎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太湖又是吴越战争的这样的一个主战场，那么所以木渎古城主要是为我们吴越战争作为后勤保障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都城。
0: 作为吴国都城，当年大量营建宫殿，衙署的木料不断运抵木渎，常常堵塞河道，木渎古镇也因此得名。2500年岁月的流转，吴越之间的烽火早已消散，但昔日木渎的繁华依然有迹可循。在苏州湾博物馆内，木渎百年前的市井万象借助现代科技正在光影中徐徐展开。这幅绘制于清代长达12米的传世名画《姑苏繁华图》，本是描绘清代苏州的盛世气象。耐人寻味的是，他却把近半篇幅留给了木渎。放眼望去，木渎舟楫穿梭如织，商铺与茶楼鳞次栉比，让我们更加真切地看到了古镇昔日的风华。在木渎的标志性建筑斜桥下，古老的胥江与清冽的湘西河一如今日般勾勒出一个东西舒展的人字。为适应人口与商贸的发展，人们以斜桥为中心点凿通南北向的窄河，让人字变成了大字，把古镇的商业与生活规整地分成了5个区域。斜桥西南方向的西街，当年紧邻胥江主航道，是天然的中转枢纽。古人把堆场、货栈、禁术布局于此。时至今日，西街河岸仍保留的两座河埠头之间，距离不过2-3米，却有7个缆船石。不难想见，昔日商船往来如织，一派繁忙的景象。借助胥江，木渎古镇得以西接太湖、长江，连通天下，成为长三角黄金廊道的枢纽。而木渎本地人的生活却留在另一条河边。从斜桥向南不过10步，胥江的喧嚣便渐渐退去，这里便是古镇居民静谧安居的地方——南街。每天早饭过后，殷建平都会沿着南街的走马塘出门遛弯儿。
4: 我们木渎古镇呢，你发现有个特点，它的老百姓居住啊都是沿河而居的，推着窗那就是河，啊，两岸都是居住的人家。
0: 走马塘是古镇最窄的河道之一，窄到不必靠。

宝绿桥下行舟，廊桥便遮风避雨，专给行人方便。走马塘无法承载货船的装卸与往来，河流两岸反倒成了目睹寻常人家的安居之地。斜桥周边作为古镇的核心区域，这里曾密布书场茶馆，直到今天像殷建平这样的老目睹人

0: 旧时书场茶馆的主顾大多是在航道上奔忙的商贾和船工，而他们的生意根基多在斜桥东侧的中市街上。中市街顺着湘西河与胥江的交汇处延伸开来，交通便利，又紧挨着南街的居民聚居区，自古便是古镇的商贸集市核心。至晚在明清时期，太湖西山出产的碧螺春经胥江开始大量外运四方，木渎正是茶叶外运的首个集散码头，中市街也借着这股商贸东风愈发繁盛兴旺。当然，撑起木渎吴中第一镇名号的远不止茶叶贸易。古代苏州城人口稠密，腹地有限，全城的米粮瓜果等生活物资大多靠太湖沿岸乡镇补给，经胥江输送入城。木渎正是凭借胥江的枢纽位置，成了江南商贸最繁荣的小镇之一。如果说中市街装着本地人的衣食生计，那下沙塘街则成就了木渎闻名天下的软黄金。斜桥北侧的下沙塘河是湘西河的支流，发源于木渎西北部的灵岩山山涧，山泉水经植被层层过滤，杂质含量较少，恰好满足蚕丝漂洗对水质的严苛要求。早在春秋时期，木渎便已逐步建立起缫丝与织造的工艺体系，千百年的技艺积淀让一种诞生于战国的古老丝织品在此迎来了空前繁盛。朱立群至今仍在潜心制造吴罗。
1: 人们的认知上来说呢，罗是飘逸的，很薄的，一种很高档的，它是做礼服做霞帔用的，在古代的时候都是用的四经罗做的。
0: 不同于普通丝绸的经纬平面交织，吴罗的四经绞罗工艺是以四根经线为一组相互扭绞，再穿入纬线，织就出立体通透的镂空肌理。正是这样的独特织法，让吴罗既有丝质的清雅柔光，面料本身又空而不散，轻薄挺阔。明代大明会典中记载，新罗衣服一件70贯，在当时能换0.5千克左右黄金，可见罗非一般百姓可用。因织造工艺繁复，造价不菲，罗长久以来都是皇家礼服内衬，特别是夏季长服的顶级面料。宋代时，作为中国丝织品核心产区的苏州，各类织物需求巨大，城内织坊产能吃紧，官府便将大量订单分流到木渎。木渎也凭借吴罗贸易积累了雄厚的财富。今天依托木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中国成熟的现代工业体系，吴罗的大部分工序已实现规模化机械生产，成本大幅下降。这件曾专属皇亲贵胄的珍稀之物，终于走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衣食丰足之后，木渎人将财富转向了对文化与艺术的极致追求。古镇紧邻苏州，水路往来便捷，商贸繁盛，向来是治世官员富商巨贾的心仪安居之地，造园之风由此长盛不衰，最终孕育出独树一帜的私家园林艺术。鼎盛时期，镇内各式园林多达30余座，风雅之名远播四方。斜桥西北侧的山塘街枕靠湘西河，连同胥江与大运河水系，由于交通便利，历史上商铺鳞次栉比，园林水榭错落其间。坐落于此的严家花园正是木渎园林中的翘楚。这座园子最早是清代诗人沈德潜的寓所，后被木渎首富严氏家族购得，历经几代文人富商悉心营建，才有今日的规模。
2: 嗨，老板娘，
3: 沈老师，
2: 我想挑点菊花

0: 放在我们那个厅堂里边、
1: 哦、这两朵很大，
0: 这个颜色的我觉得很好，要开放盛放一点的这种菊花。
2: 1998年，沈思贤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便参与了严家花园的修复项目。在园林的日常养护中，花木的陈设与打理始终是他最上心的环节。在他看来，对花木景致的巧思妙用，正是木渎园林区别于江南一众名园的独特气质。木渎坐拥周边层叠青山，自古草木繁茂，明清时已是江南最大的花木集散地。这份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刻在了木渎人与花草相伴的生活底色里，也塑造出本地独特的造园思路。
0: 严家花园它精妙之处就在于可以在小小的园子里一园赏四季。在这个园林里面，主人呢设计了春夏秋冬四个不同的花园。那么在春园呢，是以它的一棵古广玉兰为核心的，可以赏春花烂漫。夏园则是以一池荷塘，让我们可以尽情地欣赏荷花的夏景。到秋天的园林呢，则是可以赏秋叶的这个美丽的景观。冬天则是可以赏冰雪红梅。在这个小小的园林里，我们可以一园赏四季。
2: 而在古松园，主人甚至围绕一棵数百年的松树建起一座双层回廊的立体园林，仿佛将古松装入巨大的立体盆景，人游廊中山林意趣尽收眼底。园林里的亭台楼榭都是当年古镇商贸鼎盛时留下的辉煌印记，而对审美志趣的不断追求，让木渎人把最初积累财富的思持续推向极致巅峰。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9: 大家好，我是林千。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面，梦始终是一个动人的字眼，它飘忽不定，似真似幻，捉不住也都留不低，却偏偏令人魂牵梦萦，就好像那些已经远去却始终盘桓在心头的人和事。但是在林林种种的词牌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名，将如梦郑重地请入了自己的门庭，那它就是如梦令。
8: 苏轼和如梦令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下面请听上海商学院教授李强的讲述。
10: 苏轼啊，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四年后结束贬谪生活，奉诏量仪，被允许住到离皇帝更近一点的地方。在往内地赶的路上，他曾写了一首《如梦令》，这是苏轼第一次写《如梦令》。他在词的小序中写道：此曲本唐庄宗制，名逸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庄宗作此词，主张云：如梦如梦，何类出门相送，因取以为名云。这段文字呀，把如梦令的来源说得清清楚楚，也是我们研究如梦令词牌来源最直接的材料。如梦令最初的确是唐庄宗创作，因原来的词牌名不够雅驯，所以后来啊才被改为如梦令。苏轼精通音乐，了解如梦令的曲调，或许 在这次奉诏

0: 量仪途中，他没少听，连续填了3首《如梦令》，其中2首是他在四周雍熙塔下的澡堂子洗完澡后写的。那天呢，是元丰7年12月18日，第二天就是苏轼48岁的生日，这眼看着就年过半百了，自己呢在仕途上摸爬滚打，一腔热血如今又回到了起点。想起这几年从政坛新秀到阶下囚，从差点被砍头到现在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这还真有点梦幻，有点滑稽。那之前的路到底是对呀还是错呀？今后的路何去何从呢？苏轼思绪万千，于是呢提笔写下了这首《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句无有，寄与开背人，近日劳君归走。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苏轼的这首词风格幽默，浸润着厚重的人生感慨。《如梦令》这个词牌名啊，非常契合历经坎坷悟透人生的豁达情怀。《如梦令》的底色虽然是归情相思伤怀，曲调也必然是婉婉约约悠悠怨怨的，但苏轼啊毕竟是一代文豪，寻常的规矩限制不了他的天马行空奇思妙想。这首词啊如果唱出来的话，风格一定是非常特别。词中写的是洗澡过程中的感悟，看似柴米油盐寻常事，但却蕴藏着呢人间冷暖大道理。水是用来洗刷身体污垢的，但是仔细看看呢，洗完澡后水是干干净净的，我的身体啊也是干干净净的，也就是说我和水都是清者自清的。因此呢，那个一直卖力帮我擦背的老兄啊，真是辛苦你卖力的工作啦，不过拜托你轻手轻手，不要那么用力，轻点吧，再轻点。我老人家本来就是干干净净的，没什么好擦的。苏轼《如梦令》表达了自己对乌台诗案黄州之贬的认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本来无垢洗更清。我本来也没有什么过错，黄州4年的搓磨并没有让我失去什么，反而让我对这人世间的一切看得更透彻。所以呢，那些啊想从我身上找出污垢的开背人呐，下手还是轻点吧，我如清风明月，了无纤尘。
1: 从乌台诗案的经文到黄州4年的沉潜，苏轼将半生的喜乐都酿成了那首澡堂里面的《如梦令》。人生的大喜大乐被他轻轻一笑就化成了不抵的云淡风轻。那在这位词人往后的人生里面，这句句33个字还会装着他怎样的悲喜和牵挂呢？他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去唤醒这个古老的曲调，令他真正成为一代代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的呢？跟着下来继续听到上海商学院教授李强的分享。
0: 北宋大词人周邦彦把《如梦令》的曲调归入中旅调，这一曲调的特点呢是音声偏清越明快，同时啊又带有短促跳脱之感，适合写人生感慨之类的词。我们看唐庄宗的《逸仙姿》，更多的呢是凄婉忧郁之情，好像与什么明快呀跳脱呀之类的风格并不太相关。 我们

没办法重现易仙姿当时的曲调，但我觉得呀，从唐庄宗到周邦彦期间跨越了200多年的时间，如梦令的曲调与时俱进，有所增益，是符合文学艺术发展逻辑的。苏轼对如梦令的贡献不容忽视，首先他是宋代推广传播如梦令的第一人，正是他厘清了如梦令的来历，让如梦令这百年前诞生的曲调重新回到北宋文人的视野中。第二条也很重要啊，正是他写出了充满人生感悟的优秀作品，引发了后世文人的创作热情，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品。他奠定的如梦令人生感悟主题，突破了唐庄宗易仙姿里的相思归怨主题，大大拓展了如梦令的情感表达维度，使其成为啊文人喜欢的抒发人生感慨的小词。苏轼啊，他写洗澡的如梦令虽说精致微妙，但对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毕竟啊还是稍显深奥，没有点佛学底子，不了解苏轼的人生经历，读懂这首如梦令并不太容易。两年后，苏轼已经重新获得朝廷的重用，官职连升数级，荣任翰林学士，成为东京汴梁城的大人物。人们常说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看惯了桃红柳绿的人很难经得住狂风骤雨，但对经历过人生风浪的苏轼来说呢，他乱花渐欲迷人眼了吗？没有。我们且看他这首写于两年后的《如梦令》：唯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篱春雨。这是一首典型的文人之词，苏轼用如梦令向见证了自己4年贬谪生活的黄州东坡传话，构思精巧奇特。东坡呢，是苏轼当年开垦的一块荒地，陪他度过了那些被迫害的日子，既提供了粮食蔬菜，也成了苏轼在黄州的精神寄托。那简直不是一片无知无觉的土地呀，而是苏轼的亲密朋友。因此回到京城担任朝廷翰林学士的苏轼，此时呢怀念起黄州东坡，就算现在身在玉堂风光无限，自己依然希望能回到黄州东坡身边，伴随着一篱春雨，过着简单闲适的耕读生活。这首小词啊，更加契合文人心中的向往，也契合后世普通读者心中的诗和远方，成为东坡小词中的精品。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准时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再次嚟到探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继续咧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吓。大咖倾嘅环节咧，我哋采访到系广州市民宿协会嘅副会长莫晓艳啊吓。究竟点样定义民宿家呢？咁啊，同时咧，我哋最近啊，晓露亦都去到咗莫晓艳嘅民宿嗰度啊吓，去体验咗好多民宿新嘅玩法吓。
8: 冇错啦，因为咧，其实之前咧都知道民宿肯定唔单止系做住宿啦，咁啊，但系民宿可以加咩活动咧，同埋点？怎样去加这个活动呢？我们就采访了这个广州市民宿协会的副会长莫晓艳，看看他怎样定义民宿家，来听听他的答案。
7: 冇错啦，另外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最近我们发现有很多国宝出差，什么意思呢？就是会从这个博物馆去到另一个城市的博物馆那里去做展览的。究竟民博业拼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现在的这些国宝都这么忙呢？我们稍后的 topic 环节都会跟大家一起谈谈的。
8: 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我们的探世界快讯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一下呢一条高铁。嗱，呢一条高铁系将长征嘅起点同埋终点咧系连咗喺一齐嘅。一个月之前咧，江西瑞金至到陕西延安直达高铁咧系正式开通。呢个国庆假期，呢一条红色走廊咧令到革命老区嘅民旅热度咧系持续升温嘅。有報道顯示啦，假期嘅前六日，瑞金市旅遊景區總共接待遊客咧超過95万人次咁多。
8: 因為呢一條紅色走廊入邊咧，佢嘅玩法非常之多嘅，有稻田入邊開音樂會啦，亦都有喺景區入邊去演一啲實景嘅劇目嘅，例如喺瑞金紅井景區啦，稻田音樂會就將呢個紅色底韻同埋秋日嘅田園風光融為一體啦。咁去到叶坪景区入边咧，会有献礼长征胜利90周年嘅一个沉浸式嘅红色剧目，叫做《瑞金瑞京》嘅实景公演啦。咁啊，去到当地仲会有一啲瑞金。

0: 特色的豐收宴，令到大家可以在那裡一起去享受秋收的一個喜悅。當然還有交通改善方面，是令到今年的這個國慶假期人流的這個支撐非常之硬。睇翻截止到10月6日啦，瑞延高铁开通满月嘅时间啦，瑞金站系累计发送旅客50,000人次，到达嘅旅客系32,000人次啊！
1: 冇错啦吓，除此之外咧，当地仲配套推出咗高铁票根惠民政策，凭乘车嘅票据咧可以享受国有景区免票、住宿折扣，旅行社亦都从线路设计入手，将沿线红色嘅城市串珠成链，打造跨区域红色精品嘅路线啦吓。所以话咧，其实而家嘅中国咧有好多文旅嘅玩法，咁我哋下边咧亦都系俾大家另外一个咧新嘅玩法，就系去睇比赛。讲紧嘅就系10月14日到18日啊，2026嘅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咧，将会喺位于崇明嘅上海自行车馆举行。呢一项比赛咧亦都系8年赛事嚟噶，创办于1893年，今年已经系第123届啦。歷史上第一次嚟到中國，同時咧佢亦都係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場地自行車項目嘅第一個資格積分賽，大約45個國家同埋地區將近400名嘅頂尖車手咧，將會喺5日當中爭奪22個小項嘅世界冠軍。對於騎行愛好者同埋專業嘅車迷嚟講啦，今次亦都係今年秋天含金量最高嘅一場比賽。
0: 5日嘅賽程當中咧，決賽大部分都係安排北京時間傍晚去到晚黑嘅黃金時段嘅。咁啊，講到明天亦都是第一个比赛日，就将会产生男女团体竞速和女子步足赛的金牌，这个亦都是中国队最被寄予厚望的一个冲金日来的。咁啊，去到后日，亦即系10月15日咧，就会有男团、女团嘅一个追逐啦。去到10月16日咧，就会有男子1公里计时、男子个人追逐同埋女子争先、女子全能以及系男子记分赛嘅。咁去到周末嘅10月17日咧，就会有女子500米计时、女子个人追逐同埋男子全能等等嘅金牌会产生。咁当然最后一日18日嘅收官日咧，世界冠军就会喺呢一日系集中诞生啦。
1: 冇错，嗱，目前咧门票已经喺大麦同埋大麦国际平台开售啦，单日嘅成人票最低60元，学生特惠票低到40元嘅，同时设有亲子票、周末双日联票同埋全程联票，性价比咧好高嘅。咁啊，如果你冇办法去到现场睇嘅车迷嘅话咧，可以睇翻官方嘅渠道啦，同埋持权嘅转播平台直播嘅安排。咁当然啦，另外赛场之外咧，仲有文旅体验专区同埋市区接驳，崇明嘅生态风光咧，其实都顺路咧睇一睇，会系唔错嘅选择噶吓。
0: 再关注翻一个成绩单啦。咁啊喺白云机场口岸方面啦，有系录得一个最新嘅纪录，系1500万人次嘅。白云边检站公布，截止到9月30日啦，口岸今年累计查验进出境嘅人员突破咗1500万人次，这个数字同比增长超过咗18%，亦都系创落咗历史同期新高啊！
1: 冇错，嗱，当前白云机场口岸国际同埋地区通航点咧超过100个，国际航线以东南亚、中东、非洲、大洋洲为主，空中丝路咧越积越密。今年以嚟，随住 T3 航站流出入境边检区域启用运行，机场的国际客货运航线陆续新增，加密超过30条。白云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中国公民超过914万人次，同比增长9.3%。累计查验入出境外籍的旅客585万人次，占口岸出入境的总客流超过39%，占比位居全国特大型航空口岸的首位。其中经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超过290万人次，享受各类便利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到150万人次。
0: 之后再关注现在正在举行当中的澳门国际音乐节，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其实就已经在国庆节期间开幕了。今次是以丝路回响作为一个主题，有10套节目以及12项的延伸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11月29日的。开幕的节目咧就是浙江小百花粤剧团的《我的大观园》，咁啊去到10月25日啦，就会有朗朗的独奏音乐会，咁去到10月31日，同埋呢个11月1日咧，就有普契尼的《图兰朵》呢个歌剧系连演两场嘅。咁去到11月28日咧，就有作曲家谭盾啦，将会指挥中国交响乐团同埋合唱团去上演贝多芬第9交响曲。

0: 屋同埋佢自己本人创作嘅狗。咁啊，去到11月29日咧，谭盾会再次执棒莫扎特同埋贝多芬嘅专场，为今次嘅音乐节咧系作一个压轴嘅演出啊！
1: 冇错啦，吓嗱，今次嘅门票咧售价系由120蚊到980澳门纸不等嘅，主要演出场地咧系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咁有多项嘅延伸活动咧都系免费参与添，部分需要预先登记领票，每人咧系限领2张噶吓，大家可以记得去提前预订啦。咁介绍完咧相关情况之后，再嚟了解一下深圳博物馆嘅一个相关嘅展览啊吓啦。咁啊，其实今次咧深圳前海博物馆咧系喺10月30日先正式启幕嘅。咁但系咧会为深圳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就开启一场跨越千年嘅文明公开火，因为一开馆咧就会推出7大主题展览，展出咧3000多件嘅珍贵文物，其中中国古代通史、中国古代玉器、中国古代瓷器。3大展览由前海博物馆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所有展品都来自于国博的馆藏，超过90%的文物是首次走出国博，而最值得期待的还有10件国宝级的文物。
0: 嗯，冇错啦。究竟呢10件系乜嘢呢？到10月30日，我哋就可以正式开馆噶啦。咁呢一座博物馆咧，唔单止系一座简单嘅博物馆啦，佢更加系一座观景台嚟嘅。因为佢所在嘅位置咧，系背靠住大小南山啦，而且佢面朝住咧就系呢个前海湾啦，系非常之得天独厚嘅山海连城嘅景观嚟嘅。同时咧，成个博物馆系以文明之树、时代明灯作为佢嘅设计理念。总的建筑面积是12.6万平方米，在建筑高处会创新应用桥梁拱的这个结构，形成一个跨度近100米的无柱空间，将整个湾区的海景和都市的风貌都是尽收眼底的。而内部还有超高的城市客厅和45米高的这个5层的无柱的山海剧场和屋顶的绿心花园等等。去到北侧还有一个海剧场，可以睇翻前海湾嘅一个波澜，而南侧嘅山剧场咧就可以睇翻大小南山嘅清脆啦。咁如果大家想去嘅话咧，就可以去到呢个深圳地铁5号线嘅前湾公园站呢一度啊。
1: 冇错啦，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呢一次博物馆开馆嘅具体情况嘅。咁我哋唞唞先啦，阵间翻嚟咧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啦吓啦。今次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倾到嘅系广州民宿咧点样可以去加更多嘅玩法。最近的中秋国庆假期咧，晓露去到了广州市民宿协会副会长莫晓燕的民宿啊，在那度咧，佢话体验了很多的民宿新的玩法啊。
2: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6: 艺术文化大人物，
5: 旅游部门揸 V 人，
6: 文旅企业大 boss，
5: 大咖嚟啦！
6: 看世界，大咖倾。
7: 系啦，休息翻嚟到咗我哋大咖倾嘅环节啦。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而家坐喺我对面嘅咧就系广州市民宿协会嘅副会长莫晓燕 Mona。Mona 你好。
8: 你好，你好。
7: Hello， 咁啊，因为咧，其实点解今日咧会拣喺中秋节嘅呢个假期入边啦，会采访到我哋 Mona 啦，系因为咧，我而家就正喺佢嘅呢个民宿入边，咁啊，想同佢探讨下呢个民宿家嘅呢个主题。因为之前咧，其实未嚟过呢度之前，我亦都我哋两个都有倾过偈啦，咁亦都有问过话。做民宿其實係唔單止係做客房嘅，佢係會做好多好多主題活動嘅。
8: 對對對，
7: 係啦。咁今次我真係喺中秋假期自己過到嚟啦，就親身去體驗過啦，發覺活動真係非常之豐富。一句説話去概括佢個豐富程度咧，就係、是、個小朋友係完全唔喺我眼前嘅，即完全唔使我理嘅。佢一下就去整花燈啦。 一下就去睇電影啦，一下就去採集
8: 捉雞蛋，
7: 係啊，捉雞蛋啦，做蛋撻啦，等等等等，即係佢自己係玩得好開心，跟住家長亦都好放心嘅。

0: 咁喺呢度我就幾好奇啦，因為我記得你之前都講過，你其實你家民宿最早唔係做民宿嘅，係只係做餐飲
1: 啊，農家樂係
0: 係啦，即係招呼朋友咁樣啫。咁從一個即係招呼朋友嘅農家樂，再到依家。做到民宿，而且唔單止係做客房，而係加咗好多活動。呢、這個過程係點樣嘅咧？
1: 其實我覺得即係做咩生意都好，都係一句説話，回歸到生活嘅本質。即係生活嘅本質就係咩咧？好簡單，即係我食得好唔好，我玩得開唔開心啊，我住得舒唔舒服，就係咁簡單。咁我其實覺得有好多嘢咧，就是即係而家有好多人講嘅咩顏值經濟，我覺得就係要趣味化。即係你覺得好睇嘅嘢，但係你不一定覺得舒服。你覺得影相好靚嘅嘢，但係你不一定會感覺到即係舒適、咁其實我自己即係做民宿做咗十年，嗰日我哋運營就同我哋講咗個好搞笑嘅嘢，就係、是、話，即係其實喺外網喺 OTA 平台上面，如果係2020年以前嘅民宿仲喺度掛住嘅話咧，所剩無幾啦。我哋掛嘅時間係2017年。即係其實喺2017年，即係到而家近十年啦，你會即係你自己都可以睇下喺外網嘅 OTA 上面，即係能夠生存十年嘅民宿，其實真係所剩無幾。有好多民宿，即係其實因為大家都拼裝修、拼呢個設計、拼風景啊咁樣。咁我會覺得即係其實呢啲嘢係好容易同質化嘅。即係你有好嘅裝修，佢可能會有更好嘅裝修；你有靚風景，佢可能會有更靚嘅風景。但我哋在呢個地方即係堅持了十年，但我哋嘅活動是不停咁迭代嘅。有好多人可能去過嚟參觀，就係、是、睇到我的外漢之後就走咗啦。但你即係你唔落嚟，唔慢，即係你唔住落嚟，你唔感受呢24小時嘅話咧，其實你係感受唔到哦。原來生活係可以咁樣過嘅。即係民宿其實係鄉村振興嘅一個陣地啊嘛，係咪先？咁其實佢最主要嘅消費群體就係城市入邊嘅人。佢肯定唔係鄉村嘅人。
0: 是
1: 不是在鄉村是增加就業的、就是、我們很多阿姨、那些都是我們培訓出來，包括我們的講師，我們的非遺講師都是可以培訓阿姨，可以培訓農村的阿姨，是增加農村的就業。但是我們的消費群體一定是城市裡面的人，因為城市裡面的人就是我要需要一個放鬆的地方，是不是、我要民宿，其實民宿兩個字，第一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就是民，其次才是宿嘛，是不是？宿就是跟这个酒店啊、公寓啊，其实包括客栈啊，即是在法律上面呢，其实它是即是类似
0: 的。这个性
1: 质的东西。是类似咯。但是为什么它会多个民字在前面呢？咁如果佢民宿同酒店、公寓、客栈是一样的话，它就不会单单丁丁多个民宿的产业出来。咁其实民宿按照法律的解释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農民的閒置房分享出嚟嘅包括人民啦，呢個民在地文化、景觀啊、設計啊各方面嘅嘢。咁換言之就係、是、其實你民最重要嘅咧，就係你究竟有咩人民喺入邊。咁其實每個民宿都有佢嘅特色，就係、是、因為呢個民嘅差異化而導致呢個民宿嘅產業即係百花齊開咁樣。因為有好多即係好似我哋咧係做親子嘅，咁我做親子係因為。即係源於我哋自己屋企嘅一個歷史嘅一個傳承過嚟嘅，因為呢度咧係我哋自己嘅老宅、自己嘅屋企。咁當時我爸爸90年代大家都出咗去㗎啦，係咪先？即係都係農村人，咁就出去城市入邊啊做嘢咁樣。咁我爸爸退休之後咧，再翻嚟，即係回歸翻呢、這個即係鄉村入邊。咁回歸翻鄉村入邊咧，即係當時做農家樂嘅話，係因為佢有呢個朋友啊，好多人過嚟食飯啊，咁佢自己就搞個農家樂玩下咁樣。咁我搞民宿咧，係因為即係我真係睇到鄉村振興，真係睇到國家嘅政策嘅支持，即係起碼我哋即係我以前翻嚟嘅時候要花三個鐘先翻到嚟，因為鄉路係土路，而且交通唔方便。但係我而家翻嚟嘅話咧，
0: 個零鐘
1: 係啦，個零鐘就翻到嚟啦。即係呢個係政策，即係國家俾鄉村嘅一個好極大嘅一個支持。即係如果唔通路嘅話，係冇可能通經濟嘅、包括你電啦。因為你農村入邊嘅電係唔夠嘅，包括村入邊嘅變電站每年都喺度擴用。如果按照你村入邊即係以前嘅嗰種規劃嘅話，我哋嘅電係唔夠嘅。我開頭我2015年開始搞嘅時候，我頭嗰兩年年年都斷電。
0: 而家充電裝都有賣啦。
1: 係啊，而家連即係汽車嘅充電裝都有賣啦。我仲要免費過嚟裝嘅添。係咪先？即係如果你冇呢啲基礎設施配套嘅話咧，係冇可能搞到。即係喺呢方面我又好感恩，即係其實係國家嘅發展會帶動咗鄉村嘅一個經濟嘅發展咯。 咁我哋搞親子係因為即係本身我哋自己成個家族入邊就好多小朋友，咁然後我又好中意小朋友，咁我又好注重呢個小朋友嘅教育，即係例如國際一啲教育理念啊，咩蒙氏啊、食農啊、自然教育啊呢啲，我自己本身又好中意。咁所以咧，即係我會覺得城市人本身生活壓力已經好大啦，係咪先？咁如果係小朋友嘅喺城市入邊嘅話，其實你嚟嚟去去就係室內嘅一啲遊玩設施啊，或者係公園啊咁樣。咁點樣先能夠即係回歸翻生活嘅本質？其實小朋友佢對於環境嘅需求唔係好大啊，但係你要有地方俾佢探索，即係自然嘅，即係我哋講嘅生態原始嘅文理嘅嘢俾佢去探索，例如沙又好，水又好。它是一個原生態的東西，包括即好像我們的山泉水，它是冰涼的，小朋友接觸多的時候，其實它皮膚適應度就會好，皮膚適應度好的時候，它的安全感就會強，是吧？即它不會處於一直一種保護的狀態裡面，包括玩沙也好，其實是一種裝玩來的，即是我們夢時裡面的裝玩。裝玩的話，其實人的抵抗力是要鍛鍊的，適當的裝玩當然不要說很邋遢，是不是？適當的裝玩其實是會鍛鍊到佢皮膚，即係呢個適應能力，包括佢身體嘅抵抗能力係會得到一個鍛鍊嘅。咁但係即係好似即係我翻嚟嘅時候咧，就好多人會覺得，哎呀，有啲人唔了解呢啲嘢嘅時候就話，哎呀，玩沙冇好玩啦，玩水冇好玩啦。其實一種係一種誤解嚟嘅。即係當其實我覺得鄉村振興最大嘅一個變化就係、其實喺城市入邊嘅人，我哋學到嘅嘢帶翻嚟鄉村入邊，然之後將呢種理念喺鄉村入邊傳播出去。令大家即係可以即係科學咁樣去認知到呢樣嘢，而唔係話啊呢樣嘢邋遢嘅就係唔好嘅咁樣。咁其實好多人即係冇呢種理念嘅時候，就會覺得即係我自己睇嚟就會覺得啲教育上邊就有種本末倒置，就會一定要去大商場，一定要去大酒店咁樣。咁其實小朋友就會有種被投喂，即係如果我唔去旅遊嘅話，其實我就覺得喺屋企好悶啦。其實遊玩應該係由被動轉變成主動性。咁如果你帶佢去一個地方嘅話，你唔係一個，即係佢唔係一個主動性參與嘅話咧，其實佢會，即係佢都會好敏感。
0: 係，
1: 係咪啊？
0: 就好似其實今日我就有一個好深嘅嗰個體會啦，就係因為而家我哋都算係就嚟中午啦，好熱好曬嘅，甚至我會覺得比暑假嘅時候仲要曬要熱，唔知係咪因為準備嚟颱風嘅原因啦。
1: 係啊，
0: 咁然之後
1: 咧，焗啊，
0: 係咯，就焗咯，跟住。我是連空調房都不想出去的，但是我仔就話我要去採摘，我話好曬喎，但係佢好主動咁樣就想話我要去咁樣，包括琴晚咧都係玩到成十二點幾先至肯去瞓覺嘅，即係如果係比著係我哋以前去玩嘅好多嘅呢啲酒店啦，當然佢亦都會玩好耐，但係咧你始終會覺得嗰種係一種你安排俾佢嘅活動，只不過係排滿曬佢嗰個日程。但係我佢喺呢度咧，我就感覺到即係當然啦，活動都好多，但係活動之外嘅時間，佢仍然係唔肯瞓覺，佢會去玩下邊嗰個倉鼠仔啦，跟住啱出世嗰啲貓貓狗狗啦，係啊，跟住佢亦都會去到嗰個魚池嗰度去睇下啦，即係有好多嘢佢其實唔係話好刻意咁樣俾佢安排個點樣嘅路線，而係好似係好唔覺意咁啊喺周邊喺佢身邊就會出現。咁跟住佢就睇嗰啲嘢，佢就已經可以睇好耐。
1: 係啊，即係其實大自然就係、是，即係我哋講大自然係可以治愈人嘅，無論係任何年齡段。
0: 係啊，
1: 係啊，即係包括我同你講，即係好似玩水咁，有啲爸爸玩得比小朋友仲犀利。
0: 係啊，頭先今朝早我就聽到我住嘅木屋出邊啦，就有個爸爸，你快啲過嚟，快啲過嚟，跟住就叫個仔過嚟，哇！呢度好多魚，我幫你攬住曬啦，咁樣。我心諗佢個仔，我出嚟之後先見到佢個仔好矮嘅，其實可能係米一到，即係好細個。而佢企嘅嗰個位置其實好深嘅，即係如果我係作為媽媽嚟講，我會覺得你將個小朋友引嚟啲咁深嘅水上邊，即係其實嗰條即係流魚嘅，睇佢有啲地方好淺好淺
1: 啊嘛。
0: 即係如果俾我嘅話，我會覺得話你可能喺淺水區嗰度係會比較安全嘅。咁但係嗰個爸爸因為自己玩得好開心
1: 咧，
0: 我就可以好明顯咁感受到佢好想將佢自己份喜悦分享俾佢一米一嘅仔，就係嗰種感覺。
1: 係啊，即係自然真係可以治愈人心就係咁樣。即係無論係細個嘅小朋友定係大嘅小朋友，你只要翻到大自然入邊，其實你就會揾到自我。是咪？即係呢個嘢，其實我就係我講嘅就係、做民宿就一定要 即係點解我咁堅持去做？因為我覺得每個人

0: 一定會回到生活的本質。
1: 在這個過程當中，這麼多次的活動的迭代，其實是因為因應不同的客群，還是你的觀察覺得有什麼變化，所以要跟著變？
0: 都會有的，即好像我們去年拿了這個廣東省首批非遺民宿的金獎，廣州市目前來說是唯一的一家非遺主題民宿，那我們就會更加切入非遺去開始我們的活動。因為本身我們非遺已經有很多了，有滿洲槍、有廣州、有銀針粉、有這個托印，那就會因應這個非遺的主題再結合節日，那我們就會即圍繞這個主題去開始我們的活動，即一定會有一場是非遺的，然後一定會有一場是食龍的，即例如這個汁雞蛋、整蛋撻、這些食龍的主題，也都是因應因為鄉村裡面即其實最好的資源就是生態資源，生態資源就是最好的教育背景板，那我就一定會因應這個即本地有些什麼去開展這個食龍教育。
1: 汁雞蛋
0: 食龍其實它的初衷就是從土地到餐桌，即係令大家知道，即係土地入邊嘅嘢有乜嘢，然之後即係點樣嚟到我哋嘅餐桌上邊嘅，即係令大家知道呢個食物係點嚟嘅。即係今日去斬蔗啊，係咪先？今日去斬蔗，咁其實從下半年開始嘅話咧，就會多好多果蔬。有而家開始有蔗啦，有番茄啦，有呢、這個茄子啦，然之後可能會有花生啦，會有番薯啦，咁樣一直摘到明年嘅二月份。咁其實同四月份開始有桑果啊、嘉寶果，然之後六月份荔枝、龍眼、黃皮，係咪？即係水果季係咪啱過咗？咁然之後就一直串連落嚟，都係有嘢摘嘅。即係我哋喺城市入邊成日都會話啊咩無公害啊、有機咁樣，其實喺農村入邊呢啲就係有機嘅嘢。因為農民就係自己種係自己食。他就不會說添加其他什麼啊，這樣
1: 他就不用去谷那個產量，
0: 是啊，因為如果他是拿去即大規模種植的話，他可能就會加一些什麼，但他自己都吃的話其實就是很健康。其實我自己有一個很深刻的東西，就是因為我自己在育兒的過程當中，我都會很擔憂小朋友吃不吃青菜，我自己一個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即其實真的不是小朋友不喜歡吃青菜，
1: 是啲青菜不甜，
0: 是啲青菜有問題。你說啱咗，點解咧？有一次咧，就我個有一次我帶佢去一間有機農場，咁有機農場其實係真係佢個成本會好高嘅，因為佢真係唔加農藥啊，要人工去捉蟲啊嘛。咁我喺個有機農場，我帶佢去體驗咗一下之後咧，我發現呢啲菜咪就係我哋阿姨種嘅菜咯。咁然之後咧，我就覺得，我又觀察咗下，好似係喎，喺屋企係真係佢食青菜咧，唔使我話，喂，你食多啲啦，喂，分菜啦，咁樣分任務咁樣叫佢執佢食。後嚟我自此之後咧，我就每次都喺呢度同啲農民攞啲菜包去一個星期，星期日就翻嚟攞。
1: 基本上就可以蔬菜自由啦。
0: 係啊，即、
1: 就、
0: 係、是、連青菜都要喺啲農村帶翻去咯。
1: 其實是的，即係你谷產量的那些咧，佢都會生得快啲，佢個味道就係會淡啲嘅。因為我自己
0: 係即係口感上面
1: 口感有啲差別。
0: 係啊，即係我仔話嘅就係咩？媽咪菜有菜味唔係好正常咩？就係
1: 係啊，就好似我自己湛江人啊嘛，就係好多人都問我話你湛江雞同埋清遠雞啊嗰啲咩雞啊，你食唔食得出嚟區別？我話太有區別啦，但我自己係形容唔到就係嗰種感覺，即係未必係邊一種係有問題啊，定係點？就係你食慣嗰個味，你真係會認嗰個味啊。可能你個小朋友佢就係認你本身喺度阿姨種開嘅菜，佢就係認呢個味，咁所以你再去買嘅時候，佢就覺得啲菜都冇菜味咁樣。
0: 包括你啲雞蛋也是的，雞蛋小朋友吃得出，我吃不出，但是我屋企啲細嘅小朋友吃得出，即係呢度嘅雞蛋同出邊買嘅雞蛋，佢居然吃得出，睇起身冇任何區別嘅，但係佢就係吃得出有區別。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3: 艺术文化大人物，
2: 旅游部门揸 V 人，
3: 文旅企业大 boss，
2: 大咖嚟啦！
3: 叹世界，大咖听。
4: 好啦，休息翻嚟啦，我哋会继续喺大咖听嘅环节啦，请到我哋广州市民宿协会嘅副会长莫晓贤 Mona。Hello，Hello，Hello。我而家就正喺佢嘅呢个民宿入边，跟住琴晚咧。好好笑嘅就係你咪話有嗰個執雞蛋跟住做蛋撻嘅嗰個過程嘅。我朋友嘅女佢唔肯去做蛋撻，係因為琴日玩呢個活動嘅小朋友太多，啲雞蛋唔夠執，跟住佢就會覺得話呢個唔係我執嘅雞蛋，我就唔攞佢嚟做。即係覺得小朋友有時候嗰個堅持咧，會唔會亦都同你本身呢個活動就係希望俾佢哋見到一個食物從原本嘅樣子去到餐台呢個過程，即係佢好認受呢一套理念，所以咧呢個唔係佢執嘅嗰隻雞蛋，佢就唔做咯。嗰件事就變得好得意，
5: 係啊係啊係啊！佢啲小朋友佢自己執嘅，佢就會話：我一定要將呢個帶翻屋企。
4: 係係，佢哋會好在意嗰啲，即係呢樣嘢係咪我自己親手全過程去參與嘅？
5: 係啊。
4: 跟住咧，我亦都覺得即係好好嘅一個點咧，就係佢所有嘅嘢都係依托周邊嘅嗰啲資源就可以完成得到，就好似你講嘅。即係我可能係幫周邊嘅人去增加就業啦咁樣，其實我覺得反轉頭亦都係帶我哋嘅住客去了解到在地呢個文化。
5: 係啊係啊係啊！你好似嗰個公益農場咁，就一年四季有咧，我哋民宿係唔賺差價嘅。反正農民有咩，我哋就係、是。

0: 帶過去，然之後農去到嗰度之後咧，其實嗰笪田地嘅主人會喺嗰度嘅，佢會教埋你點樣去摘菜，因為其實好多人唔知點樣摘菜嘅。
1: 嗯，
0: 啊，摘油麥菜啊，摘菜心，其實好多人係唔知點摘嘅。咁啊，嗰個農民咧，佢會教你點樣去摘。啊，因為有時我哋啲管家都唔識摘嘅，咁嗰個農民會幫你摘埋。咁啊，即係有好似嗰啲荷蘭豆嘅花咧，其實好靚。
1: 嗯
0: 啊，咁啊，豆角嘅花亦都好好睇嘅，咁樣即係其實農民佢會傳授埋呢種農場嘅知識俾佢咯，其實叫做啊咁然之後咧就好似呢個中秋嘅時候，琴日啦嗬，跟住我哋當地村民有人劏豬啊嘛，啊咁我哋都有發活動俾客人嘅，即係幾點前你可以去到邊個邊個地方，咁啊農民有劏豬咁樣，我哋就只會即係將呢個信息send 俾佢，咁然之後即係佢多一個體驗鄉村嘅活動咯。
1: 嗯，
0: 咁呢啲全部我哋都係唔賺差價嘅。
1: 嗯，咁呢一啲咧可以話係即係包括你呢啲助農噶啦，包括你非遺嗰啲啦。佢喺落地到呢度嘅過程當中咧，相對嚟講，我覺得應該都係順利嘅，因為你哋自己本身係有呢啲人嘅資源嘅。咁但係要同時，你仲要做好多啲豐富嘅活動，好似又去做呢個戶外嘅電影啦，又做一啲即係撈魚噶啦，又或者係日常嘅，好似茶室呢度品茗啊等等，即係各種各樣嘅活動，其實。即係你聽落咧，好似係一件好閒嘅事，但係每一件事都係要抌好多人力啊，抌好多關注服務喺度嘅，係咯、
0: 啊。
1: 我好想去了解一下，即係呢個過程當中係咪都會遇到好多嘅問題，需要去一直調整㗎啦。
0: 嗱，你好似你琴日嚟到嘅時候，我係唔得閒㗎，我直情因為我腦海入邊我就係會我服務嘅要求就係一定要預判服務，
1: 嗯，
0: 客人下一步想做咩啦，你就要提前安排好。即係其實你哋喺度食緊飯嘅時候，我就要安排，即係我就要諗，哦，食完飯之後佢就要睇電影啦。咁屏幕要拉落嚟，因為呢個滿洲窗嘅呢個屏幕嗰一日係最近先改造嘅，即係我哋參加咗一個廣州市嘅庭院比賽，咁然之後咧，佢哋就幫我哋設計咗一個喺古樹兩邊咪有個滿洲窗嘅，呢個係嗰個庭院比賽幫我哋設計嘅。咁然之後嗰個幕布咧就喺啱啱喺嗰個即係滿洲窗中間拉落嚟，
1: 嗯，
0: 啊，即係就等於呢種古樸、古樹同非遺同現代嘅一種結合咁樣。咁你哋喺呢個食緊飯嘅時候，我就要安排啦。
1: 係咯，
0: 睇電影啊，睇電影咧其實就係俾小朋友，即係因為玩咗成日啊嘛，嗬。咁佢要安靜靜落嚟，因為大人其實佢可能都攰啦。咁啊，小朋友安靜只要坐落嚟睇電影，睇一場電影。高質量的電影，咁你哋又可以唞下，又可以
1: 傾
0: 下
1: 偈。我哋就喺旁邊飲茶，而且飲下飲下，發覺個電影仲喺度放，哇，好開心啊！我哋已經坐咗差唔多兩個鐘啦，跟住佢哋仲係撳定喺嗰度，
0: 唔會話五分鐘叫一次媽咪。
1: 係啊，甚至係我哋咪坐喺隔離嗰度，我哋飲茶同埋食月餅同埋搣水果嘅。
0: 係啊，
1: 搣個攞柚俾佢哋，佢哋都仲係唔係好理我哋嘅嗰種，覺得太舒服啦，完全唔使湊仔
0: 嘅。係，呢個目的就係為咗佢能夠即係嗱，日頭係凍嘅，晚黑就係靜嘅，就係咁樣凍靜吸。即係其實主要係服務小朋友，跟住其實係小朋友開心咗，其實大人就會放鬆啦。
1: 嗯，
0: 因為你唔使成日跟住佢啊嘛，唔會咁攰啊嘛，真係真真正正嘅度假。
1: 嗯，
0: 係咪？
1: 咁對於你嚟講，其實即係對於經營嚟講，壓力都應該好大嘅。
0: 嗯，我哋就其實我琴日先同我哋個小管家我哋講，個小管家十二點喺度喊，點解佢喺度喊咧？就係因為佢覺得好多嘢做，做唔曬。嗯啊！佢琴晚喺度喊我，小欣姐，我壓力太大，我就佢真係十二點，佢就喺度喊啊！
1: 嗯，
0: 佢就係點解咧？就等啱先你講嘅呢啲嘢睇身好少嘅事情，
1: 嗯，
0: 但係我就琴日同佢講咗，佢話：每一件事情單拎出來都是一件小事，
1: 係，
0: 但係當呢啲小事聚合一齊嘅時候，就係一件大事啊！佢就係一件大事，佢就係一門就係一門生意，係咪？因為其實例如你會。這個落菜單啦，安排活動啦，包括安排我哋嘅睇電影啊，整理我哋撈魚嘅魚池啊，執垃圾啊呢啲，每一件事單拎出嚟都係小事，但係當你一串起身，你要有一個預判性服務，即係其實客人佢呢個點數，佢可能下一個想做咩嘅時候，你已經提前安排好嘅時候，呢件就係一件大事。嗯、即係佢要求咧，就係我哋嘅小管家佢有好強烈協調同埋統籌能力，包括我哋後廚嘅阿姨，
1: 嗯，
0: 係咪？啊！食咩嘢啊？咩嘢都係我哋前面安排好，然之後佢去出菜單咁啊，即係出餐咁啊。咁呢啲其實都係要人靠人去安排嘅。其實民宿 可能不同的人服務

0: 就有不同的温度。其實我在我的管理過程當中，我覺得民宿最難最難在哪裡呢？人。
1: 嗯，
0: 你請到不同的人，你就有不同的風格。
1: 是啊，可不可以展開講一下即是你踩過的坑和你的建議那些。
0: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例如我們以前的院長，他現在有產假，那個現在做了5年了，在這裡。這個院長他很喜歡小朋友。

0: 的时候咧，咁佢你就会觉得，哎，小朋友请不要摘这个荔枝这样子，系嘛，系嘛，一般会咁样，小朋友请不要摘荔枝，会礼貌性地、文明地先同佢咁样讲。但我哋嘅园长以前嗰个园长嗬，佢就会即系见到呢个小朋友
1: 咁样嘅时
0: 候，就会话，喂，你唔好摘荔枝。我听到我都惊讶，你咁恶嘅佢，然之后佢就，你家长边度啊？叫过嚟，
1: 话俾你老师知。
0: 你家长边个？叫你过嚟，然之后佢家长喺入边食紧饭噶。我快睇住你小朋友，乜系摘荔枝咁样？嗯，即系佢会觉得点解佢可以咁样咧？其实小朋友又瘦喎。嗯，或者你面对即系一啲熊孩子嘅时候，其实佢用呢种方式系瘦嘅。点解咧？因为即系佢会话俾家长听呢啲嘢系唔稳重嘅。你咁样去摘嘅话咧，即系人哋等于冇收成啦。嗯、啊！即係個憤怒係憤怒喺呢度，係嘛？即係如果你話呢啲嘢唔係野生噶嘛，係一定有人去培育先結果噶嘛，啱唔啱？咁、佢面對熊孩子嘅時候咧，佢就會直接就係呵斥他，啊，直接就會叫停佢咁樣。但係如果有啲小朋友好中意佢嘅，成日叫佢揾燕姐姐，揾燕姐姐，成日跟住佢後邊嘅，因為佢好多嘢玩，好多嘢食，一個好中意整嘢食。其實呢、這個執雞蛋整蛋撻呢個課程係佢自己研發出嚟。即係烘焙類嘅嘢，其實係佢研發出嚟，因為佢中意。你嚟到係真係想玩想食嘅話咧，你跟住呢種園長嘅話，你會覺得好過癮。呢種係佢嘅風格，因為佢中意食啊嘛。
1: 同埋咧，我會覺得有一點就係，我哋如果從做服務業嘅呢個角度嚟講啦，好可能你好禮貌啦，又或者你好有素質啦，呢一種咧，佢係一種外在嘅嘢。但係真正內在嘅嘢咧，就係你足夠嘅真誠，同埋你。足夠的去熱愛，不理呢種熱愛是對於在地文化的熱愛，定係話對於你所在呢個行業的熱愛，定係話你自己愛好的嗰種熱愛。即我覺得你有呢樣嘢，有呢種特質的時候，你的很多行為就立得住啦。
0: 係啊，
1: 今日傾偈都學到很多嘢啊，非常之多謝 Mona 同我哋個分享。咁睇下時間咧，我哋呢期嘅節目到呢度亦都要結束噶啦。多謝曬 Mona， 咁啊，亦都期待下一次傾偈啦，可以帶嚟更加多嘅一個啟發啦。多謝曬。
0: 好，多謝多謝。
1: 謝謝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3: 探世界。
5: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今年咧，即系其实大家会发现文博业咧又有新嘅变化，因为之前咧我哋讲话去博物馆啦，我哋见到更加多嘅就话抢唔到门票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好似即系抢门票呢样嘢，大家已经系习以为常啦，就已经唔系一个新闻啦。但系而家嘅新闻系咩咧？就话好多人咧去到一啲嘅博物馆入边睇唔到自己想去睇嘅嗰个宝藏，或者系一啲。嘅國寶嘅文物，但係咧就反而會引起咗一班嘅愛好者就會跟住呢一啲嘅文物咧去追星嘅。點樣追呢？就係呢個文物去到邊，佢哋就去到邊啊，都幾有趣喎。
6: 係啊，就好似啱啱喺國慶期間開館嘅一個東莞博物館嘅新館咁樣啦，就有三星堆嘅相關嘅啲展品啦。我相信好難先 book 到三星堆嘅一個博物館嘅朋友就會諗住啊，我好唔容易 book 到啦，點解呢個文物去咗東莞呢？咁樣，所以而家亦都越嚟越多嘅朋友咧就係去追星啦。咁包括咧，我哋見翻深圳嘅國際美術館呢一度啦，亦都可以見到俄羅斯國家博物館嘅70件。馆藏啦，等等等等，就会有好多好多个朋友哦。我原先只系谂住嚟深圳睇嘅，冇谂到可以睇到俄罗斯嘅一个珍品，即系呢一种 國寶去出差已經成為了一個常態了。
5: 冇錯，所以即其實而家在很多嘅呢啲博物館當中都會有自己的

0: 特色嘅藏品，而呢一啲嘅特色藏品咧，如果系国宝嘅话吓，就更加会系吸引更多嘅一啲游客，甚至乎系 fans 嘅关注。嗱，譬如话咧，其实我哋见到有国宝出差嘅先头部队咧，就一定要数到佢咧，就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啊吓。因为自从开馆以嚟咧，就有好多嚟自于故宫嘅文物系轮番登场，所以香港观众咧，其实喺屋企门口睇国宝咧，就已经唔系一个新闻啦。但系而家咧，咁样嘅便利都一路铺到咗深圳啦、東莞啦同埋澳門啊，可以話咧喺全國文物分佈嘅呢個網絡當中，大灣區一定係佈局咧最密集嘅區域之一啊。
1: 嗯，跟住亦都见到好多人嘅出行逻辑系变咗啦。以前我哋话咧，你要了解座城市咧，最简单同埋最快捷嘅方法咧，就系去睇嗰个城市个博物馆。咁但系而家咧，我见到好多个朋友佢喺去到一个新嘅城市嘅时候，佢甚至仲会去睇下最近呢一座城市有冇边一啲喺度出差紧嘅呢个国宝咧。咁样呢件事又都系成为咗好多人嘅一个新嘅选择啦。即系锁定一座大展特展。再围绕佢去安排自己嘅一个出行，甚至系一个小周末咧，你就可以喺你身边嘅某座博物馆啦，见到其实你之前可能要坐飞机几个钟先至可以睇到嘅呢个国宝，所以而家咧，大家去即系为一个展去赴一座城咧，成为咗新嘅出行理由啊！
0: 冇错吓，嗱，因为咧而家大家出行嘅时候咧，总会有一啲嘅即系自己个人嘅需求，咁但系以往咧，我哋话去到一个城市玩咧，一定要打卡博物馆，可能只系为咗打卡啦，为咗睇嗰种所谓嘅稀世珍宝嘅满足感啦。但系而家大家嘅呢一种文化素养提高同埋审美提升之后咧，其实更加注重系对于文物历史背景啦，同埋文化价值一个深入嘅了解。其实这种文化需求的升级，亦都令到当下博物馆不断地丰富自己展览的内容。如果可以令到文物出差这种方式，为到观众更加去了解历史和解读文明，其实亦都是令到这个历史在特定的语境当中可以活了过来。包括去到新的环境之下，可能亦都会跟当地的历史文化产生新的关联，亦都令到呢一个藏品咧获得咗新嘅生命力嘅。
1: 所以亦都有人好奇就话国宝咁珍贵啦，以前就成日都话佢好少出差嘅，仲有我哋睇到一啲新闻，即系你去衡量个国宝系咪足够嘅珍贵嘅时候，就系话咩永不出境、永不外借咁样嘅一个级别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佢真系个稀世奇宝啊！但系而家咧就会见到越嚟越多嘅国宝啦，就愿意去出差啦。点解咧？咁我觉得如果系要归结佢嘅答案嘅话，至少有三条吓。第一个就系佢城市嘅场馆啦，第二个就系我哋个博物馆管制之间嘅呢个合作嘅机制啦，第三个就系成个运输嘅保障变得越嚟越之可靠啦。
0: 冇错吓，咁其实咧以前咧我哋讲话国宝啦、外展啦吓，其实承接嘅场馆啦必须要够规格嘅。咁但系而家我哋见到咧，即系其实而家特别系我哋大湾区啦吓，好多嘅场馆咧都系相当之高规格啊吓。咁所以即系呢个国宝外展咧，首先我哋场馆系可以接得住嘅。譬如话啦吓，前海博物馆建筑面积咧系 12.6万平方米，系深圳十大嘅新文化设施之一。咁而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咧九大陈列展咧亦都齐齐开放，咁仲有咧深圳市文化馆嘅新馆咧亦都喺九月底咧启动试运营。咁即系其实你就攞呢个前海博物馆嚟讲啦，馆内设有超高嘅城市客厅，有五层全景式嘅山海剧场，有屋顶嘅绿心花园，咁啊剧场嘅南北两侧嘅舞柱空间啦，北边可以睇前海湾，南边可以睇大小南山，而且呢一座嘅建筑物本身亦都攞咗好多国际知名嘅建筑类别嘅大奖，即系其实。就佢哋出差嘅呢一个场馆嚟讲下，已经可以满足到国宝咧佢哋嘅需要嘅。呢个系最重要嘅，可以话系一个基础啦。
1: 跟住再讲翻即系机制方面啦，我哋会见到今年嘅话咧，起码系即系中宣部啦、中央网信办啦等等等等啦，亦都系联合公布咗有60项嘅专题展览嘅推介名单啦。所以有咁样嘅推介名单嘅一个背书之下啦，有越嚟越多嘅场馆就愿意。同埋知道點樣去承接一啲相關嘅主題展，好似我哋省博咁樣啦，就承接咗一個紀念中國 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嘅主题展啦。咁啊，韶关方面嘅长征嘅呢一个粤北纪念馆咧，就是、承接咗红军长征在广东咁样嘅一个主题展啦。所以其实好嘅展览喺全国嘅流动咧，而家已经有咗个名单，有咗个标准，有个规范就。

0: 好多个馆就知道点样做啦。
1: 冇错吓，咁啊，另外咧就系话有政策，亦都喺度推动紧呢样嘢嘅，就话希望咧各地嘅博物馆咧都主动策划推出一批啦，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啦，同埋有教育意义嘅精品展览同埋活动嘅。咁啊，特别去到假期嘅时候咧，博物馆公众都会系邀请一啲嘅青少年观众咧去参观学习。咁啊，希望咧有更加多嘅观众过嚟啦吓，通过呢啲政策啦，同埋一啲嘅保障啦，咁啊，仲有就系呢一啲跨地嘅一啲跨城嘅运。书啦，其实一整套嘅文物保护同埋运输嘅体系都会令到啦，国宝嘅外展变成一种嘅常态。
0: 嗯，咁啊，而家国宝系可以出差啦，咁啊，呢一个出差嘅国宝可唔可以留得住观众咧？咁啊，借来国宝只系上半场，可唔可以令到大家睇得明，并且系有所回味，先至可以决定到呢个出差嘅成色嘅？我哋睇到先，翻嚟再去同大家一齐去探讨下咯，点样可以留得住观众啊？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嚟到咧我哋嘅《叹世界》topic 啊，吓，同大家关注到嘅咧就系而家国宝出差啦，越嚟越多啦。咁啊，究竟出差之后点样先可以留得住更多嘅观众咧？吓，因为你借嚟咧只系上半场嘅，你可以令到观众睇得明，并且有所回味，先可以决定咗你呢一趟出差咧究竟有冇效果啊？吓，
4: 嗯，我哋就举喺澳门嘅呢个琉璃大展去做一个例子啦。国庆期间其实喺澳门嘅呢一个博物馆当中啦，大家都好熟悉嘅嗰个酒店嘅博物馆啦吓，佢就有个琉璃大展啦。佢就唔系话我即系简单咁样将国博嘅珍藏嘅呢一啲展览系摆咗出嚟，呢个珍品摆咗出嚟，而系会用咗几个单元嘅，好似绍兴千年啊、幻彩永驻啊，同埋等等等等嘅呢啲单元啦，就讲清楚从战国时期嘅呢个蜻蜓眼嘅琉璃。再到是而家嘅成个琉璃嘅发展嘅历程啦、工艺啦，包括啦会将我哋自己馆藏嘅一啲玻璃嘅琉璃瓷器啦，同埋外国嘅一啲嘅琉璃瓷器去作个对照嘅展出。咁啊，令到呢個器物咧，佢擺到去文明交流嘅呢個座標系當中，令到觀眾睇到嘅唔單止係呢個珍品，仲有呢個珍品從邊度嚟嘅，佢嘅價值係呢個座標當中嘅對比當中去體現出嚟咯。
3: 冇錯嚇，嗱，翻到呢一個策展當中咧，其實我哋睇到啊嚇，嗱，溫州博物館咧都展出咗一個壺，咁呢個壺咧亦都係好特別嘅。其實館方介紹就話咧，執壺嘅主人咧，可能係一位咧經過海上絲綢之路啦，嚟到咗溫州訂製瓷器，但係最終冇帶走佢嘅中亞商人。所以即係其實呢個故事咧講緊嘅就係當年啊嚇，其實好早就已經有外貿嘅訂製款啦，老祖宗嘅生意咧早其實就已經做到咗海外添。所以即係其實一件器物佢嘅造型咧，都可以將一千年前嘅一單跨國嘅生意啦，呈現喺我哋觀眾嘅眼前。所以即係文物嘅價值唔單止係我哋睇到呢一件稀世珍寶嘅本身，而係話文物可以帶住我哋嘅觀眾翻到當年嗰個歷史嘅場景，去了解翻當年文明交流嘅一啲線索啊！所以呢樣嘢可能先係最重要嘅，點樣將個故事同埋當年嘅場景還原出嚟啊！
4: 仲有咧就係有啲地方佢哋嘅文物已經出差啦，咁點樣去彌補嗰啲觀眾去到嗰度嗰個遺憾咧？我覺得值得一提嘅就係佢哋嘅服務，咁啊體現喺佢哋嘅嗰啲告示牌入邊。我見到有啲博物館啦，佢會顯示話我係嚟頂班噶咁樣，即係佢嗰個原先嘅嗰個原件可能就已經去咗出差啦，然後佢就會放個複製件喺嗰度，那個複製件就會旁邊寫住個嗰、那個告示牌就話係過嚟頂班嘅。咁有啲咧亦都好得意嘅，就系、佢直接就系放张个告示牌，唔放任何嘢，咁啊就系放张相嘅啫。嗰张相旁边就写住话，我去咗边度边度边度出差噶啦，咁样。跟住仲有啲咧，亦都好得意，就话，我去咗朝圣啦，嗰个圣咧系孔圣嘅圣啊，意思就系话，系山东孔子博物馆系借走咗我啊，咁样。
3: 即系你会见到咧，有好多嘅呢一啲博物馆嘅运营人员啦，吓，可以话而家嘅呢种活人感啊，系越嚟越多元啦，同埋你会见到而家运营人员佢哋都系更加接地气啊，吓。其实从呢一啲嘅摆放嘅图片当中我哋会见到咧，即系有一啲系用即系复制品啦，有一啲系用一句话啦，有一啲系一张图啦，甚至乎咧有一啲系只系一个贴图添咁样。即系你好丰富啦，咁样会令到呢一啲嘅博物馆入边嘅馆藏嘅物件啊，吓变成咗一个拟人化嘅形象。咁所以即係其實服務咧最關鍵都係服務於人。

0: 人怎样可以接受到我们当下的这个即新的变化呢，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话博物馆怎样可以真正留得住我们的观众，讲的都是细节，讲的也是服务。
1: 只有真诚是最打动人的，将你的观众放在你的心上，你的所有的服务都会充满温暖的细节的。看看时间，我们今期的探世界节目是时候都要去到尾声时刻了。提醒各位，听日就会有我们继续陪住大家一起人生自在探世界的。
0: 听日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我想自信的表达，
7: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马瑞，
10: 我是海欣。
5: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0: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邮箱地址系小写嘅 dwqzs@cctv.com， 就系大湾区之声嘅首字母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
5: 嗯。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1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5: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聊聊投资。
10: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海欣，我们来谈谈投资。
5: 海欣啊，最近我在研究股市的走势，我觉得现在是个不错的时机来建仓一些潜力股。你有没有什么看好的行业或者是公司推荐给我呢？哎，对了，这个建仓啊，在粤语当中是不是有不同的表述呢？
10: 没错的，建仓呢，粤语说开仓，普通话要说建仓。
5: 粤语说开仓。
10: 哦，这样说啊、哦。没错的，建仓呢，粤语说开仓，普通话要说建仓。我觉得你很有财商。我最近呢也在关注市场，特别是那些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能源领域的公司。你是怎么计划积累投资资金的呢？哦，对了，积累粤语中会说累积。普通话要说积累。
5: 嗯， 这个呀，一定是要积累的。我打算把每个月的一部分收入定期转入我的投资账户，这样当我发现市场出现有利的买入机会的时候啊，我就可以迅速下单了，抓住那些好股票。哎，这个下单粤语当中好像也有别的说法，对吧？
10: 没错的，下单呢，粤语说落盘，普通话要说下单。你的做法听起来很有策略性，你通常是怎么分析和选择要买入的股票的呢？是根据股票的收盘价吗？对了，收盘价粤语中说是收市价，普通话要说收盘价。
5: 嗯，没错，收盘价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主要是通过研究公司的财务报表和市场趋势来做决策的。我还会投资一些零股，这样呢，即使是小额的投资，也能参与到更多的投资机会当中去，同时也能够有效地来分散风险。哎，这个零股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0: 嗯，我知道的。零股啊，在粤语中说虽股，普通话要说零股。那您的赚钱策略是什么呢？是偏向于短线交易还是长期持有呢？对了，赚钱呢，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赚钱粤语说文琴，普通话要说赚钱。
5: 嗯，我更倾向于长期投资。我相信啊，只要有耐心，选择正确的股票，最终呢都能够赚到钱。不过我下周要出差去北京，可能要暂时放慢一下投资的步伐了。
10: 出差呀？哦，对了，说起出差，粤语呢说公干，普通话要说出差。这样听起来您很忙碌啊。您去北京有什么好项目吗？
5: 嗯，主要还是去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务，但是没准碰到好项目也能发财啊。好吧，我是开玩笑的。开玩笑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0: 当然知道了，开玩笑粤语说讲笑，普通话要说开玩笑。真羡慕你啊，总是能把工作和个人兴趣结合得那么和谐。对了，你知道折价债券吗？那是怎么回事？折价在粤语中说是折让，普通话要说折价。
5: 嗯，折价债券哈，就是说我在市场上发现了一些价格低于面值的债券，这意味着他们被折价出售了。这通常是因为市场利率的变动，或者是发行公司的信用评级下降。这些债券提供了一个不错的买入机会，因为他们的收益率相对较高。
10: 这听起来确实是个不错的投资机会。那您通常是怎么处理投资前的准备工作的呢？
5: 我会非常仔细地复印所有必要的用来参考的文件，确保所有的投资策略都有详细的记录和支持材料。这样做呢，可以帮助我在未来回顾和评估我的投资决策。哎，复印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0: 知道的，复印啊，粤语说影印，普通话说复印。哇，我觉得你真的很细心又很专业，我应该多学习这些方法，好好的规划一下我的投资了。
5: 好啊，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投资啊、理财啊这些事情，互相学习，一起进步嘛。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建仓，
10: 开仓，
5: 建仓。积累，
10: 累积，
5: 积累。下单，
10: 落盘，
5: 下单。收盘价，
10: 收市价，
5: 收盘价。零股，
10: 税股，
5: 零股。赚钱，
10: 稳钱，
5: 赚钱。出差，
10: 公干，
5: 出差。开玩笑，
10: 讲笑，
5: 开玩笑。折价，
10: 折让，
5: 折价。复印，
10: 影印，
5: 复印。各位听众，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5: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6: 前途似海，
17: 来日方长。
1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5: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吴晓丹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二五级中文研究专业的吴晓丹。我选择的最喜欢的古代诗歌是《舟夜书所见》。这首诗像一页朴素而又美好的日记片段，定格下了一个宁静悠闲的瞬间。我很喜欢这种氛围。
0: 好，期待你的分享。
1: 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

0: 吴晓丹同学的普通话语音标准，字音清晰准确，整体表达自然流畅。他的声音很有特点，声音沉稳稳重，带着一种冷静和内敛的气质，让人听起来很舒服，也能慢慢走进诗的意境当中去。吴晓丹同学在情感表达上也很有分寸，通过重音停连和节奏的变化，把诗中的画面一层层地展现出来。整首诗虽然只有短短20个字，但是他读得沉静，而且有层次，也有画面感，于是就给听众的想象留足了空间。好，继续加油。吴晓丹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诗的呢？
1: 这首诗让我想起两次去武汉江边游玩的经历，第一次去是盛夏，第二次已是隔年的初秋。相同的江水，一艘艘客船与货船依旧在远处的航道里驶过，桥上的车辆朝着各自的方向飞驰，匆忙的声音像是这里永恒不变的背景音，时而会有鱼儿跃出水面，又迅速没入黑暗中，那声响清脆而孤独。步道上散步的人们悠闲地享受晚间时光，孩子们追逐嬉闹，他们的笑声传达着童年最纯粹的快乐。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那远处的夜灯在江面上的倒影，灯光在流动的江水下明明灭灭。一阵江风轻轻拂过，原本完整的灯火倒影便瞬间碎成粼粼光斑，洒满整个河面。孤独的河面突然被点亮成星空，如同诗人笔下散作满河星那样的意境，从字词间跃出，并在我眼前展开一幅夜景画。我举起手机，想要将这幅美景收进镜头里，然而镜头无法捕捉水光的颤动，更无法记录那一刻两份记忆重叠的感动。快门能定格的只是一片模糊的光斑，而那份复杂的心绪却悄然消失，沉入江底。我于是渐渐明白，我们如此执着地想要回到的某个地方，渴望重回的某个时刻，或许从来不是为了那个确切的地点和时间点，也不是为了那个被记忆美化过的场景本身。我们真正眷恋的是那个瞬间里匆忙而无情的时光。

0: 愿意温柔地停下来等待我们，将那时的悸动烙印在我们生命中的感觉。所以我想不必强求永恒的灯火通明，有时候正是那一点萤火般的孤光，在记忆的浪涌里，随着思绪的波动若隐若现，反而能折射出比整条银河更为动人的星光。如今我在许多个平淡的时刻里都还能清晰地回想起那时晚风的亲切，我知道我或许永远也回不到那时的心境，或许现在的长江也已然面貌不同，但至少那时的我也是我，我也曾真真切切地感受过那片江水。如今的长江也依旧是那条江，不顾人间的悲欢离合，只带着他的故事缓缓东流。
1: 吴晓丹同学对周夜书所见的理解非常的细腻，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说不仅看到了相似的风景，还感受到了在同一个地方不同的时间带给自己不同的心境，而这样的经历就让古诗不再只是文字当中的一些画面，而是成为我们真实生活的一部分。吴晓丹同学说，我们眷恋的或许并不是某个地点或者某个时刻，而是那个瞬间曾经带给自己的感动。这个理解就很有意味了，特别是晓丹谈到有些美好无法用镜头留住，却能够长久地留在心里，也让人很有共鸣。整段分享既有生动的生活画面，也有自己的感悟，真诚自然，值得回味。好，为晓丹同学的分享点赞，再次感谢吴晓丹同学的分享和解读。接下来我们共读周夜书所见。
2: 周夜书所见。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河南安阳市的千年古县汤阴县，走进岳飞故里。节目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本期节目我们来了解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的相关知识，
4: 之后也都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回答正确。
3: 评书《岳飞传》里讲述的岳飞是否和历史上真实的岳飞一样呢？一个农家少年是怎样成长为叱咤风云的英雄的呢？接下来总台记者笑书将带着同学们跟随汤阴县精忠报国岳飞研究院执行院长关宝英走进岳飞故里，了解岳飞的传奇故事。
5: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目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

0: 岳飞是著名的抗金英雄，他的代表作《满江红》更是被多次选入语文课本中。我们知道岳飞故事的渠道多出自清朝的《说岳全传》，后通过著名的评书艺术家刘兰芳先生的评书，让岳飞家喻户晓。但是《岳飞传》里记载的岳飞有很多传奇的地方，历史中真实的岳飞是怎样的呢？来到了岳飞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的千年古县汤阴县。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将近距离地了解这位将军短暂一生的壮烈故事。
1: 关老师，
2: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
1: 这就是今天小鼠姐姐给大家请来的专家关老师，我们先掌声欢迎他，好不好？
2: 欢迎同学们，欢迎同学们。
1: 同学们在教室里面有很多有关岳飞的问题，今天都可以一一抛给关老师。
3: 好，
2: 今天呢，大家来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岳飞先营。大家知道呢，岳飞是我们汤阴人，公元1103年2月15，他就出生在汤阴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所以今天大家来到这里呢，也给大家留了一个玄机，先营后面到底是什么，我们进去再看好吗？
1: 好，走，一起进去吧。
2: 走
1: 走。
4: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听到了一些字的读音是由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比如一生的一，传奇的奇，历史的历，距离的离等等。这里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读音一，拼音呢是大写的一和小写的一，这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当韵母一自成音节的时候呢，书写的时候在前面就要加上大写的声母一，比如说衣服的衣，以为的以，大意的意。
5: 咁韵母一同埋一开头嘅韵母都系前元音，发音嘅时候咧要注意舌面嘅位置，唔好过于靠后，否则就会影响音质同埋清晰度啦。韵母一同埋一开头嘅韵母喺声调上要注意连贯性，唔好将声调分开标注，否则会影响语音嘅流畅性同埋准确性。
4: 嗯。那么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加深了解，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读：一，衣服，衣柜，衣裳。
5: 衣服，衣柜，衣裳。
4: 以，以为，以后，以及。
5: 以为，以后，以及。
4: 异，异物，异气，异物。
5: 异物，异气，异物。
4: 尼，尼龙，尼泊尔，尼古丁。
5: 尼龙，尼泊尔，尼古丁。
4: 机，机器，机会，机场。
5: 机器，机会，机场。
4: 礼，里面，里程，里约。
5: 里面，里程，里约。
4: 利，利益，利用，利率。
5: 利益，利用，利率。
4: 气，气候，气球，气味。
5: 气候，气球，气味。
4: 西，西方，西瓜，西安。
5: 西方，西瓜，西安。跟住落嚟，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2: 每年的农历2月15这一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是岳飞的诞辰。每年的这一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岳氏后裔都会来这里祭祖，因为岳飞呢出生在这里，他的父亲、爷爷还有他的曾祖父都葬在这里。

0: 关老师刚才看了一圈啊，我心里有个问题一直没问啊，
1: 您说。
0: 岳飞传里面咱们都知道啊，说这个岳飞的父亲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就被洪水给

0: 冲走了，是不是？
1: 是。
0: 但是我们刚才在这个《月食仙影》里面看到了他父亲的墓，这两者不就对不上了吗？
2: 是的，是的。嗯。《岳飞传》呢，实际上里面所说的那个故事，这是杜撰。哦。在岳飞的人生成长中呢，他父亲是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嗯。岳飞上面有四个哥哥，但是呢，在出生后不久就都夭折了。所以岳飞的父母呢，把岳飞呢视作珍宝。有一次呢，他父亲呢狠狠地打了岳飞，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3: 不知道，
0: 就考试没考好呗。
2: 好，我们到下一个地方呢，再给大家讲。
0: 好，走吧，
2: 走吧，嗯，
0: 走。
4: 看过了《岳飞仙影》，孩子们知道了评书《岳飞传》中讲的有不实之处。岳飞父亲并没有被水冲走。岳飞一家也一直生活在汤阴，那么岳飞的青少年时光是怎么度过的呢？关老师带我们来到了距离仙营约5000米远的岳飞故居，寻找答案。
5: 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韵母是一和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字，比如说一直的一，几个的几，到底的底，不时的时。
6: 咁接落嚟，我哋同样用呢啲字嚟组词造句，喺词语同埋句子当中感受韵母依同埋依开头嘅韵母构成嘅字嘅读音。
5: 一，一心一意，一日千里，一见钟情。
6: 一心一意，一日千里，一见钟情。
5: 我们来造句。他对他一心一意，从不变心，他的学习进步很快，真是一日千里。他们几乎是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了。几，几乎，几何，几率。
6: 几乎，几何，几率。
5: 我们来造句，他几乎要放弃了，幸好有你鼓励他。他对几何很感兴趣，喜欢研究各种形状。买股票有可能会赚钱，也有可能会亏钱，涨跌总是有几率的。底，底线，底气，底层。
6: 底线，底气，底层。
5: 我们来造句，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不会轻易妥协自己的底线。他做事有底气，不怕别人的质疑。他出生在底层，经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实，实际，实现，诚实。
6: 实际，实现，诚实。
5: 我们来造句，这件事实际上并不简单，不能只看表面就做出判断。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实现了当初的梦想，成为了一名飞行员。做人要诚实，做生意也要诚实，诚实是一种高贵的品质。亲，父亲，亲人，亲切。
6: 父亲，亲人，亲切。
5: 他的父亲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虽然身在远方，但他时刻都在思念故乡的亲人，也总想着有一天能回到故乡。我们的老师在课堂上虽然很严厉，但在生活中其实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
6: 怎么样？是不是对韵母E和E开头的韵母更加熟悉了呢？好了，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0: 咱们转了这么大一圈啊，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7: 啊，我有一个问题，
8: 你问。
7: 刚才他拿着毛笔在写字，那是在写《满江红》吗？嗯，
2: 其实岳飞呢有很多诗词，像《满江红》《小冲山》都是岳飞的作品。一提起岳飞呢，大家都知道岳飞文武全才。据史料记载呢，岳飞家里尽管贫穷，但是在冬天农闲的时候，父母呢还是把他送到冬学里面，让他学一些文化。大约岳飞在17岁的时候，到安阳的皱锦堂韩琦的家里当长工。韩琦家里呢有很多藏书，岳飞在那里呢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所以岳飞的文学功底

0: 完全是靠他勤奋好学，就是自学成才的。
1: 哦，但是这样听来，他这个文学功底的原因我们知道了。
0: 是是是。嗯，
1: 那他这个武艺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0: 那么大家要了解他的武艺是跟谁学的？嗯，我们到这边的院子再去看。
1: 好，
0: 好，
1: 走。
2: 无论是正史还是民间传说，都记载岳飞武艺高强，弓马娴熟。他流传下来的岳家拳、岳家枪，都是中国传统武术的珍贵遗产。评书《岳飞传》中提到，岳飞的武艺是周同传授，甚至传说梁山好汉林冲、卢俊义也都是周同的弟子。那么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左右，哦，哇，好，这段岳家枪打得精不精彩啊？
3: 精彩，
1: 哦，特别精彩。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岳飞的枪法是不是周同教的呢？
0: 不是，
1: 不是的。
0: 岳飞的武艺呢是跟随两个老师学习，周同教的是岳飞的剑术，但是岳飞的枪法呢是跟陈广学习的。岳飞在这两个武术老师当中呢，跟他的恩师周同感情是最深的。特别是周同在去世之前，又把自己最珍爱的两张弓赠给岳飞，留作纪念。在先营的时候呢，我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就是岳飞呢，他的父亲狠狠地打了岳飞一顿，为什么呢？这就是在周同去世以后，岳飞呢非常怀念他的老师，每逢到初一和十五的时候呢，就买一些贡品去老师坟前祭奠他的老师。由于他家里非常贫穷，他没有钱买贡品，怎么办呢？他就把自己的衣服去当掉，也要买一些贡品去祭奠他的老师。随着天气转冷，他的父亲就发现岳飞的衣服一件一件都少了，都丢了，问他，他也不说。后来他父亲非常气愤，就拿着鞭子呢狠狠地打了一顿岳飞。就这样，岳飞也不说。后来岳飞再出去的时候呢，就悄悄地跟在他后边，一直跟到了周同的墓前，这才知道岳飞呢原来是把衣服当掉给他老师买贡品。所以这个他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呢，就摸着岳飞的头说，说你能知道感恩，这很好，说你一身的武艺将来呢一定要报效国家。所以他的父亲在岳飞的成长当中呢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从岳飞的故事中，我们了解到一个少年的成才之路与良好的家风家教密不可分。
4: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呀，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家注意听。一个少年的成才之路与良好的家风家教密不可分。以上这句话当中，韵母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啊，都有哪些呢？大家想一想。好，刚才这句话当中，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字有：一个的一，少年的年，之路的之，良好的良，家风的家，密不可分的密等等。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5: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6: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5: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7: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8: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痛打大国师上集。听故事之前，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当中有句话说，也许哪吒会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哎，这句话当中啊，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哪个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9: 九尾狐狸，你不是有九条命吗？现在怎么少了一条呢？
10: 啊，我为了救人丢了一条命，所以请求娘娘。

0: 既然你有那么多条命，你又不怕死，就自己去尝试吧。好了，不用费心琢磨了。轩辕剑是哪吒射的，你这次去陈塘关务必将哪吒捉来，这孩子日后必定会给我带来麻烦。
1: 放我出去，我又没说谎，他们为什么关我？
2: 别喊了，人都走远了。累死我了。
1: 上次我说是我射出的轩辕剑，可是没人相信我。我怎么说他们都不信，都以为我在说谎。这次我做给爸爸看了，为什么他还是要把我关进黑屋子呢？
2: 啊，世道艰难，你小小的孩子是不明白的。这有吃到肚子里就安稳了。要不你也吃一点吧，反正你心情不好也吃不了那么多。
1: 我射出的轩辕剑也不知道女娲娘娘看见了没有，
2: 真
1: 希望她能给评评这个理。
3: 哪吒毕竟是个孩子，剑也不会射得太远，咱们赶紧吩咐人在陈塘关找一找吧。
4: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为什么会是哪吒呢？
3: 老爷，如果上天真的选择了哪吒，那我们只能替哪吒骄傲了。
4: 我就是想抹杀掉他天生带来的神器，但是现在看来一切都是徒劳的。
3: 老爷，
4: 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大王不要知道这件事。
5: 我走到哪儿这剑就跟到哪儿，这不是蓄意谋杀是什么？哼，看来这确实是轩辕剑。大王，我们可以先派几个人去陈塘关暗访一下，查出射箭
6: 什么。把整个陈塘关的人都给我杀死，一个不留。
2: 差役查明射箭之人就是李靖的儿子哪吒。
6: 哪吒，就是那个三年都生不出来的妖孽。大国师，你办事不力，将这个妖孽留到今天，你该当何罪？
5: 大王，陈塘关距朝歌千里之遥，依臣看来，怎么可能是瞄准大王的呢？一定是偶然事件。大王，哪吒不仅不要杀，还要重用，这样的人才千载难逢。
6: 重用他，重用他来杀我吗？申公豹，你把那个哪吒给我捉来，就地处死。不，带回朝歌，我要亲手把他杀死。
7: 哪儿去了？
1: 没想到弟弟有这么大的本事。他一生下来就看着跟别人不一样。
8: 少胡说。
1: 你说那轩辕剑能射到哪儿去呢？
9: 只要不射到纣王那儿，射到哪儿都没事儿。
8: 胡说，乌鸦嘴，赶快找剑。
9: 哦，这有支箭。
4: 没有一支是轩辕剑，这两支轩辕剑到底会射到什么地方去呢？
3: 但愿是射到荒郊野外，别伤到什么人。
4: 轩辕剑保存在这儿，世代相传有1000多年了，是陈塘关镇关之宝。没想到千年之后，射出轩辕剑的人竟是我的儿子，真不知如何是好。
3: 哪吒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忧心忡忡，今天反倒心里踏实了。也许哪吒会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4: 只怕是陈塘关永无宁日了。这两天我心跳得厉害，总有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
10: 老爷
4: 啊，小心。
10: 老爷，
4: 轩辕剑找到了。
10: 老爷，大事不好了，大国师来了。
4: 啊，什么？难道大王知道了？
1: 快把轩辕弓抬到里屋去。
2: 停。
4: 不知大国师光临，有失远迎。
2: 你大概忙着调教自己的宝贝儿子的吗？

0: 李将军有要事相商，你们守住大门，不要有任何人来打扰我们，知道了吗？
1: 是，
2: 大国事情。请。请吧，大国事。大国事，请上座。
0: 李将军，这只是一把普通的士兵用的刀、
2: 是啊是啊，大国士真是见多识广啊。
0: 看来这把刀对李将军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呀、让我来试试。这把刀还不错呀，李将军，把你的宝贝儿子哪吒给我带上来吧，快去。
2: 小儿哪吒不懂事，大国士有什么吩咐只管跟我说就是了。
0: 跟你说有什么用啊，你能射出轩辕剑吗？
2: 轩辕剑，大国师为什么要提轩辕剑呢？
0: 好了，别装蒜了，那两支箭射得够准的，差点要了大王的命。大王简直要被气死了，命我前来捉拿射箭之人，要带回朝歌处死。
2: 轩辕剑是被射出去了，但不是小儿射的，是我射出去的。
3: 老爷，
0: 不是我瞧不起你，就你那点武艺，你要是能拿起轩辕弓，我就叫你大国师了。
2: 倘若我拿不起轩辕弓，小儿哪吒就更拿不起了，他只有七岁呀。
0: 少废话，把哪吒给我带来，我要带他去朝歌面见大王。
2: 这个
3: 轩辕剑是我射的、大国师，你不就是要找射箭的人吗？那射箭的人是我，
0: 还有我。好，放他们俩进来。
3: 我们俩一人射出了轩剑，一人射出了元剑，
4: 一定是我们三个里最笨的一个，他根本拿不起轩辕弓。
0: 你过来。你们两个要是能把他给抱起来，我就相信剑是你们俩射的。
3: 一言为定，来。
0: 好了好了。
2: 木匠，
0: 李靖，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哪吒在哪儿？
2: 大国师，这边请。请吧，大国师。
3: 哪吒，哪吒，
5: 妈妈，我在这儿。
3: 孩子，
5: 妈妈，
3: 当朝大国师带人来抓你了。
5: 为什么？
3: 你射出了轩辕箭，差点要了大王的命啊！妈妈救不了你，你自己逃命去吧。
2: 大国师在这边。
0: 慢着，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这条路我们刚刚走过。李靖，别耍花招了，快把哪吒交出来。
2: 哪吒就关到这儿。
4: 他们来了。
2: 大国师请。大国师请。
6: 好，这段故事啊，听完了。也许哪吒会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这句话当中啊，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一个的一，顶天立地的顶和天是一开头的韵母的字，还有立地的立和地是韵母是一的字，怎么样，你答对了没有？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胸有成竹的典故。先给大家出道题，故事当中啊，说画竹子前，竹子的完美形象已在胸中了。哎，这句话当中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有哪个呢？我们先来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
7: 胸有成竹思泉涌，北宋画家叫文同。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胸有成竹。话说北宋的时候，有一位画家，名字呀叫文同，哪个文呢？就是文字的文，同就是同事的同。他以画竹子闻名天下，这画的竹子太好看了，惟妙惟肖啊。他画的竹子价值千金，很值钱，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栩栩如生的地步。那为什么能画得这么好呢？这也源自于啊，文同私底下的努力、积累、勤奋。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财啊。当时文同为了能够画好竹子，付出了太多的心血。甭管是春夏秋冬，亦或是刮风下雨、晴天阴天，

他呀只会做一件事儿，就是钻到竹林子里头认真观察竹子的形态变化。你比如说有一次六月三伏骄阳似火呀，您想这个天得多热呀，热到什么程度啊，这地面被太阳烤得发烫，这温度啊能达到50度以上。您想地表温度50度，这天得多热呀，根本没有人出去。但是蚊童不一样，他呀偏要出去，哪怕顶着这么晒的太阳，他干嘛去呢？就到竹林子里头，到竹林子里头啊观察着竹子，太阳烤着他呀，满脸都是汗哪，衣服啊浑身都湿透了呀，汗如雨下，汗流浃背。但是这蚊童一点儿也不在乎，他的眼里啊就只有竹子，其他的事儿啊全都忘却了，说热没感受到，他就观察竹子，哎，在这个夏天到底是怎么生长的，到底是什么样。哎，一会儿呢用这个手指头哎量一下竹子的节把有多长，一会儿呢再记录下来竹叶子有多密，这都是有比例的呀。所以他未来在这个画竹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了构图了。还有一次电闪雷鸣，一看就知道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时候大家都害怕呀，这么大的雨淋着了可怎么办呢，纷纷往家跑。但这个时候蚊童和所有人是反着来的，当时他不在外面，在家里呢，往窗外这么一瞅，要下大雨啊，他赶紧抓过一顶草帽，啪往头上一扣，出家门了。很多人都看他呀，这个时候出家门他精神有问题吧，也不搭理他。所有人都往家跑，他往外跑，跑哪儿去了呢？又跑竹林子里头去。正跑着呢，倾盆大雨啊，雨点哗哗哗刷啦啦就下起来了，打在他脸上，打在身上，都打湿了。他也不在意，他在意的是什么？就是风雨当中这竹子到底是什么样。你想下那么大雨还要爬山钻到这竹林子里面，这雨急路滑怎么办呢？文童啪撩起衣服爬上山坡，就到竹林中任凭着风吹雨打呀。他干嘛呀？眼睛一点都不眨。一会儿这竹子被风吹得弯腰点头，哎，一会儿又被风吹得晃来晃去。还有啊，就是这个雨点打在竹叶上的声音，雨点和竹叶接触之后它怎么滴下来的等等等等，所有啊竹子的样貌全都印在了蚊童的脑海里。就这样日积月累，那蚊童对竹子已经是了若指掌了，哪怕不用画草图，他都能把竹子的各种形态在任何环境下，在任何天气下，在任何季节下所有的样子都能够画出来。后来啊有个叫晁补之的人，他就称赞蚊童，怎么说的呢？说蚊童画竹早已胸有成竹了。这就是成语胸有成竹的故事，最早出自宋代苏轼的文与可画元当古眼竹记，意思呀是指画竹前竹子的完美形象已在胸中了，比喻处理事情之前已经有了完整的谋划打算。

0: 胸有成竹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画竹子前，竹子的完美形象已在胸中了。这句话当中啊，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有竹子二字，形象二字，已在的已和胸中的胸。怎么样，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陶行知先生的文章《创造宣言》，总台播音员王大民演播。
4: 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美术家如罗丹，是一面造石像，一面崇拜自己的创造。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真善美的活人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石像，是我们的爱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倘若创造出丑恶的活人，不但是所塑之像失败，亦是合作塑像者之失败。倘若活人之塑像是由于集体的创造而不是个人的创造，那么这成功失败也是属于集体，而不是仅仅属于个人。在一个集体当中，每一个活人之塑像是这个人来一刀，那个人来一刀，有时是万刀齐发。倘使刀法不合于交响曲之节奏，那便处处是伤痕，而难以成为真善美之活塑像。在刀法之交响中，投入一丝一毫的杂声，都是重伤整个的和谐。教育者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活人的塑像和大理石的塑像有一点不同，刀法如果用得不对，可以万象同毁；刀法如果用得对，则一笔下去，画龙点睛。有人说环境太平凡了，不能创造。平凡无过于一张白纸，八大山人挥毫画他几笔，便成为一幅名贵的杰作。平凡也无过于一块石头，到了菲迪亚斯、米开朗基的手里，可以成为不朽的塑像。有人说，生活太单调了，不能创造。单调无过于坐监牢，但是就在监牢中产生了《易经》之卦辞，产生了《正气歌》，产生了苏联的国歌，产生了《尼赫鲁自传》。单调又无过于沙漠了，而雷塞布竟能在沙漠中造成苏伊士运河，把地中海与红海贯通起来。单调又无过于开肉包铺子，而竟在这里面产生了平凡而伟大的平老境。可见平凡单调 只是懒惰者之顿词。既已不平凡不单调了，又何须乎创造？我们是要在平凡上造出不平凡，在单调上造出不单调。有人说，年纪太小不能创造，见着幼年研究生之名而哈哈大笑。但是当你把莫扎尔特、爱迪生及冲破父亲数学层层封锁之帕斯加尔的幼年研究生活翻给他看，他又只好哑口无言了。有人说，我是太无能了，不能创造。但是鲁顿的曾参传了孔子的道统，不识字的慧能传了黄梅的教义。慧能说，下下人有上上智，我们岂可以自暴自弃呀？可见无能也是借口。蚕吃桑叶尚能吐丝，难道我们天天吃白米饭，除造粪之外便一无贡献吗？有人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等死而已，不能创造。但是遭遇81难之玄奘，毕竟取得佛经。凉水断绝、众叛亲离之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冻饿病三重压迫下之莫扎尔特，毕竟写出了安魂曲。绝望是懦夫的幻想。歌德说，没有勇气，一切都完。是的，生路是要勇气探出来、走出来、造出来的。这只是一半真理。当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除了大无畏之福，还得有智慧之剑、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能开出一条生路。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要有智慧，才知道怎样变得通。要有大无畏之精神及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变得过来。所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像屋檐水一样，一点一滴，滴穿皆岩石。点滴的创造固不如整体的创造，但不要轻视点滴的创造而不为，呆望着大创造从天而降。东山的樵夫把东山的茅草割光了，上泰山割茅草。泰山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茅草没有东山多。泰山上的经石玉、无字碑、六贤祠、玉皇顶，大自然雕刻的奇峰、怪石、瀑布，豢养的飞禽走兽、小虫和几千年来农人为后代种植的大树，于他无用，都等于没有看见。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
3: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1: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嚟到职场 show 嘅时间。咁啊，今日啦，当然会有小夫喺度吓，会同各位职场精英一齐倾下偈嘅。咁啊，如果你都好希望啦，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欢迎你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喺微信亦即系 WeChat 啦，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啊，我哋节目名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咁啊，随时随地啦，可以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咁啊，讲一讲啊，你喺职场当中嘅一啲经历啊，一啲故事啊，遇到嘅人啊，咁样吓，都可以同大家反映一下呢个情况。咁啊，当然啦，就都欢迎各位吓。有时候啲人同大姨倾偈嘅时候咧，阿 A 佢系点样样啊，阿 B 佢系点样样，阿 C 佢系点样样，我都建议大家你直呼其名都唔紧要嘅。因为我哋唔会直接读出嚟嘅，咁可以放心讲啊，佢就系一个树洞啊，随时随地同佢讲就 OK 噶啦。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啊，去到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啦，亦都会有啊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所有精彩嘅节目内容啦。欢迎你喺云听客户端里边嘅搜寻栏直接输入揾食大湾区，揾到我哋嘅节目专辑啦，点翻个关注啊，咁啊多啲啊为我哋嘅点击量做啲贡献啊，因为嚟紧可能都会有末位淘汰制，如果你仲想听到我哋嘅节目嘅话咧，麻烦你哎呀嚟啦，你帮我哋点多两点啦，好唔好啊？咁讲啊，今日我哋嘅呢个话题咧，就系同呢个末位淘汰有啲关系噶啦。
2: 咁惨咩？讲到
8: 有机会啫，咁系咁讲真，即系我都好自信啊！我哋嘅节目不嬲都系名列前茅嘅，有咁多嘅职场精英喺度撑住啊，我相信系冇问题嘅。你谂下呢，我哋嘅风格系咪先？都可以支撑咁多年啊，都唔容易吓，因为
2: 冇咁容易被末位淘汰嘅。
8: 不过就要睇下你点样定义嘅事啦。究竟系点样样嘅一回事啦？我哋今日咧就即刻进入到呢个 showroom 啊，同各位职场精英探讨一下先嘅。
9: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0: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1: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 warning letter 啦。
12: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3: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2: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8: 好，入到嚟我哋 showroom 嘅时间啦。嗱，头先咧，其实同阿 Echo 姐咧已经提过啦，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末位淘汰嘅。因为头先咪后，即系我哋未开始正式开咪之前咧，阿 Echo 姐就末位淘汰啊，我真系未经历过，你真系未经历过？
2: 听啊，听得多噶啦。咁啊，但系咧，你话我真系入到狱咧，就未入到狱，可能我足够优秀。唔好意思。圈嚟赚自己嘅，唔好意思，
8: 到到最后都系为咗晒命嘅啫。但系其实你话从marketing 啊，或者其实你哋咁嘅行业嘅角度嚟到讲咧，可能最多咪俾下稿系咪，都唔叫做末位淘汰啦，次位都会被淘汰啦。
2: 确实系啊，即系如果你话系作为 market 市场嚟讲啦，竞争其实非常之大，可能你投一份稿，唔好话投一份稿啊，即系你可能都系一个陪稿嘅状态，喺度陪练嘅状态嘅，
8: 系啦。同埋可能有时候你明知自己系陪

0: 但其实你都要跑下去，系咪？
1: 冇错，你要刷下自己嘅存在感。
0: 嗯，确实系吓，同埋有时候你又唔知道，即系第一名可能会吓，即系会抱住嗰种希望咯，系嘛？即系万一有啲咩冬瓜豆腐嘅，系话唔定轮到自己咧。
1: 我唔会抱任何嘅希望嘅，因为咧有时候十个稿出咗去，可能一个都翻唔到嚟嘅，一个都系石沉大海嘅。
0: 都未必嘅，话唔定你就喺一啲公开平台里边见到你自己嘅 idea 就大仿仿咁樣出現，
1: 肯定會，肯定會，
0: 係
1: 啦，即係肯定係呢一個嘅快消公司就會見到嚇我啲影子啊，咁樣都肯定係會嘅咁樣，咁但係冇辦法嘅，咁但係亦都唔即係我又真係未話切身去我個人嚇，未切身咁樣去感受過呢個末位淘汰啊。
0: 係，因為最近咧即係末位淘汰咧又有啲即係討論嘅度啦咁樣樣，因為最近有啲企業咧。亦都開始話啊，要對員工進行一啲強績效排名啊，或者點樣樣，令到呢一種嘅管理方式又開始成為咗大家嘅熱話。因為我記得末位淘汰可能真係講緊十幾年前，
1: 好多年前已經有呢個詞㗎啦。
0: 我覺得興過一輪嘅，
1: 係，
0: 但係後屘好似又消失於呢一個世間當中，可能打比較少睇。
1: 喺末位淘汰嘅，大家足夠優秀，咁你話係可以。如果一個蘿蔔一個坑嘅話，咁你淘汰咗，亦都冇更加好嘅補位嘅人，咁點辦咧？
0: 但係我覺得要睇工作性質咯，即係但係有時候我又覺得你都講到咁嘅程度啦，有啲強行製造輸家咁樣嘅嘅做法。咁樣係出於咩目的呢？咁樣咁你係為咗話哦，你原本可能大家都想我要做個 top one 嘅，咁因為同我自己嘅績效或者業績相關嘅，咁而家你有咗所謂末位淘汰，我唔俾人淘汰就得啦，會唔會反為對自己要求仲降低咗呢？咁
1: 即係中中挺挺得㗎啦，唔使排最叻又唔使
0: 都唔使中挺啦，即係尾二都好啊。
1: O K，
0: 即係好似都 O K 啊，即係感覺好似將嗰個基準線又往下拉咗啲啊。唔知大家係點睇末位淘汰呢樣嘢？究竟係咪真係可以激發到活力咧？定係甚至對於大家嘅？即系打工仔嚟到讲下，即系心理活动上面制造咗啲内耗咧。今日会同大家啦探讨下呢方面嘅话题嘅。咁今日啦，除咗 Echo 姐喺度之外啦，仲会有咧，即系喺高校当中吓无忧无虑，有住寒暑两假，有教无虑嘅林教授林 Sir 噶。
2: 大家好。
1: 寒暑两假同末位淘汰有咩直接？
2: 你应该要成为我哋学校嘅人事处处长，负责招聘。讲到咁好，个饼画到咁大。
0: 我哋阵间可以问下佢哋有冇末位淘汰
1: 啊？
0: 系啦，咁另外咧，仲有就系制造末位淘汰嘅资深 HR 方
3: 关我事。
0: 即刻撇清关系先。系，仲有另外咧就系
4: 你点介绍？好惊你，好惊你，咁要点介绍？
3: 淘汰嘅，
0: 唔系，应该系咁讲，即系Zoo哥咧就系向 HR 下达指令，末位淘汰嘅高管Zoo哥嘅，系。
4: 大家好，唔系，我觉得小夫老师今日开麦嘅时候咧，好似一讲呢个主题咧，即刻马上 show 出佢啲专业能力，
0: 系咩？
4: 话啱，
0: 唔系咩？期期都好有专业能力，
1: 佢亦都冇试过啊，都系佢淘汰人啫。
4: 我想讲小夫老师咁优秀咧，根本就唔需要担心，唔需要刻意去展示。
0: 唔系，其实都
4: 专业能力嘅，
0: 唔好咁讲。每一期都 try my best， 系咪啊？即系可能每一期咧，即系水平都总会有参差，你知噶啦。即系人每一日嘅状态都总会有少少嘅唔一样嘅。
1: 嗱，剪呢个切片出嚟，直接 send 俾老细，就唔需要。
0: 唔系，而家会审听老细。一定会听到嘅，我好努力噶，老细，
1: 我哋都好努力噶，希望保住我哋嘅节目，
0: 要保住嘅，要保住嘅，大家多啲上云听下，会端多点多两下，唔该晒，
1: 嗰啲红心麻烦点亮佢，
0: 系啊，冇错，记得要订阅啊，唔该，咁系讲翻呢一样嘢啦，即系末位淘汰，Echo 姐咧就可能足够优秀啦，就未被触发过呢一件事啦，咁要先问下Zoo哥先嘅，即係做過咁多企業嘅呢個高管啊，咁你係點看待末位淘汰呢一種管理方式呢？
4: 最早末位淘汰咧係有用嘅，即係因為啱啱畢業嗰陣時入啲單位咧，嗰陣時係比較當時嘅一啲情況啦。
0: 嗯，
4: 企業裏邊有好多老員工，
0: 係
4: 咁啊，又確實係比較老油條，又佔住啲位唔做嘢，咁然喺嗰陣時冇呢啲咁嘅機制話淘汰噶嘛，大家都有熬退休嘅時候，咁年輕。

0: 新人啊，冇乜機會上位。
1: 嗯，
0: 咁後邊引入到玫瑰淘汰咧，一開始都係得個講下啫。
1: 嗯，
0: 實際上係冇點樣去淘汰人嘅。
1: 嗯，
0: 但係即係咁樣嘅機制引入，就會令大家係會有活力啲。
1: 嗯，
0: 即係你會明顯感覺到有啲人係有調整自己嘅做法嘅。
1: 係。
0: 咁後邊咧會慢慢多咗一啲玫瑰淘汰嘅比率，即係譬如話淘汰5%啊，4%啊咁。咁其實影響都唔大，只要你唔係成日缺勤啊，做事特別差啊，踩紅線啊，咁你基本上都冇問題嘅。
1: 嗯。
0: 咁當然依家點解呢件事咁嚴重咧？係因為依家嗰個末位嘅末位點樣定義就唔同咗啦，即係呢家末位唔係4%、5%，好多人喺20%、30%咁你就其實個影響就好大啦。
1: 嗯，所以其實你一般從決策嘅角度嚟到講啦，即係引入呢一種機制，你話你一開頭可能係為咗釋放部門裏面嘅活力啦，或者希望喺管理嘅機制上面，你起碼會製造少少嘅危機感，係咪？唔好令到員工誤認為自己份工可能真係旱涝補收嘅。OK， 咁但係當嗰個比例開始向上提高嘅過程當中，其實影響嘅除咗話啊員工嘅心態之外，從管理嘅角度嚟到講，對日常嘅運行會有邊啲影響咧？
0: 就影響好大，所以那個比率係點樣定咧？我哋一般都聽 HR 講嘅，就以 HR 講嘅為主，
2: 係
0: 因為專業啲啊嘛。咁但係但確實咧就話嗰個比率係好重要嘅。如果你係整得太高咧，因為工作中絕對量化嘅嘢係好少嘅。咁如果比如你嘅比率設得太高，咁慢慢大家就會為咗保住一份工去做好多嘅嘢，甚至會扭曲咗一啲文化嘅。所以確實嗰個比率係一件好專業嘅事情。
1: 咁一般嚟講，從你決策嘅角度嚟到講啦，即係你因為末位淘汰，我嘅個人理解，即係你話從字面意思去到理解，哪怕你假如你100個員工，你有99個都做到99分，其中最末位嗰個，哪怕佢做到98分，都該被淘汰嘅。其實係咪咁嘅概念呢？因為其實好難被量化嘅喎。咁點去定義呢個百分之幾？又或者講嗱，如果畫咗條百分之幾嘅線，其實真正觸發到末位淘汰或者大家盜肉嘅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呢？
0: 啊，咁嘅即係一定會有你講嗰種情況，大家都強，這個團隊都唔錯，冇人係話吞撲嘅，或者係做一啲工作量好低嘅咁。咁但係如果公司定咗呢條線，咁就一定係要去執行嘅。咁無非就係激發更強嘅人去喺呢個團隊度，就激發大家鬥志咯。所以我認為佢唔能夠成為一個藉口。如果公司定咗要做呢件事，就大家一個按住呢個比例去做。但個比率係幾多，就需要一個專業嘅考量，即可能是高管團隊加 HR， 甚至有時候會請外部的顧問一起嚟去討論。當然有些簡單粗暴辦法
1: 就可以請你去啦。
0: 唔係簡單粗暴辦法是直接借鑑一些呢家比較頭部的企業咯，即係按頭部企業的做法，呢家亦都很多的中小企業會咁樣去做嘅。當然你話呢種情況，佢係永遠都是一個冇絕對完美嘅一個結果咯，所以佢係一個動態調整嘅過程，
1: 既
0: 同環境啦、公司嘅文化啦，同埋依家團隊有關。
1: 咁呢個時候就真係要即係問下方姐啦，係嘛？呢個百分之幾係會點定？嗱，等於方姐話唔關我事㗎咁樣樣。嗱，通常就係可以租嗰啲咩高層落啲指令俾你，嗱，阿方，你同我定個數啦咁樣樣。
2: 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即係要執行呢個末位淘汰嘅前提咧，就睇下你公司本身嘅績效考核嘅體系，係可以量化到咩程度，
1: 做
2: 到
1: 細節到咩程度。所以其實都好專業
2: 喎，呢樣嘢真係。所以如果老細只係講話我一定要末位淘汰，其實佢唔係喺呢個績效基礎上去細化嘅話，佢只係想做一樣嘢啫，就係我最後一名或者最後兩名，可能係以前其實我哋以前嘅做法就可能。更加是針對一些他工作是完全可以量化的崗位去做，但是現在發展到可能是對 全體員工的話，其實這個我們反而是我會跟領導層老闆去建議，其實是有法律風險的，因為其實做到末位淘汰，老闆的想法呢就可能是說，我淘汰了 最低那幾位，其實他是 想減低或者減少這個成本的，我換一個更好的人翻嚟，去替代佢，或者系佢既然系做唔到嘢嘅，你系最后一名，我已经系公示过系有咁样嘅规则嘅话，你就自己 按呢個規矩做事，
1: 你就定定啦咁。
2: 係啊，你就自然係被優化之一。其實

0: 实老细系想做到呢一点咯，大部分嘅老细系想做到呢一点，但系我哋其实反而我其实可能同Joe哥佢哋嘅 HR 唔一样，系我哋其实会劝老细话，我哋而家嘅绩效系做到咩程度，适唔适合做呢样嘢？如果做咗呢样嘢嘅话，可能对呢个团队嘅带嚟嘅潜在嘅法律风险有系边啲咯？我反而会咁去建议咯。咁当然我哋之前嘅呢啲案例嚟讲都有。当然其实我们踩过很多坑的，都有被仲裁过啊。因为老细的想法就是，你既然我已经公示了，我已经做得很细致，是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已经做到可以做到末位淘汰，但是其实法律层面上面他 认定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来的。是啊，即是这个并不是说他想做到末位淘汰就真的末位淘汰，
1: 因为你有些东西真的很难量化，是不是？你怎为之是末位呢？即是你说如果从考勤的角度来讲，你整个部门都全勤的，那就没有末位啦，大家都叫末位的，样每一个人都第一名，就相当于没有最后一名咯。其实你说这件事我明白了，方姐所讲的那个法律风险究竟是什么东西啦。那好了，这个时候要给各位的职场人消化一下先，即是究竟是末位淘汰这件事从心理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会不会令到大家真的激发到这种所谓的 potential， 激发到这个潜能效果有几何呢？就回来继续职场show。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呢度仗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菜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老
0: 板
3: 娘
0: 啊，200斤嘛。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哦，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品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嘅，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而家喺珠海横琴呢边创业。我哋嘅核心技术就系基于人工智能嘅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特别喺金融智能客服导航。
6: 全程3.4公里。
5: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创业啦。当时嘅战略重点都喺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系横琴创新创业大赛。当时非常非常之幸运，就攞咗第一名。當攞咗第一名之後，包括政府係將好多資源喺背後支持我哋。
7: 我想去橫琴口岸，
6: 準備出發。
5: 橫琴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創業嘅地方，好支持高科技發展，好多高科技企業成長起嚟嘅。我希望我哋公司變成大灣區嘅人工智能，特別係人機交互嘅一個龍頭企業。变成一个港澳青年嚟内地生活工作嘅一个平台。
8: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9: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0: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1: 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2: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懂得见招拆招。
13: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2: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4: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下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会同大家啦讲下一个即系几有争议嘅管理方式，叫做末位淘汰嘅。咁啊，头先咧其实一开头即系先问高管啦，先问阿Joe哥啦咁样，佢都话其实嗰个百分比都颇为难定嘅。你点样去到界定佢系咪末位呢？又或者讲其实好似方姐话斋，你而家可能要扩展到哦，成个单位都系嘅。咁但系有好多嘅职位，或者讲喺一个企业当中，可能甚至大部分嘅职位啦，未必真系业务部门噶，佢好有可能系一啲行政嘅部门，或者其实系属于一啲支撑部门嘅，佢哋嘅岗位其实都几难去到量化何为之末位嘅咁。好似方姐都讲，其实佢哋都遇到有一啲嘅例子系会遇到话啊法律风险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强行制造输家，为自己带嚟法律风险之后，老细会唔会有些许喺决策上嘅改变？即系好似方姐咁，你哋公司真系老细踩过坑啦。遇到过喂，我真系有仲裁啦咁样样，佢嚟紧仲会唔会 keep 住咁做，或者换个方式做，定系点？佢达成目的嘅方式会唔会冇咁具争议性？
15: 即系会唔会话唔再执行末位淘汰？
14: 系咯，
15: 唔会一定仲系会有呢个规则，只系可能换咗个方式，即系只系喺个绩效考核嘅呢个考核嘅呢个过程入边再去执行佢实际上嘅末位淘汰，即系佢只不过系换咗个壳啫，该淘汰佢仲系要淘汰嘅。

0: 新瓶装旧酒，
1: 其实佢最终嘅目标仲系希望
0: 减人手，
1: 系啊，成本可以人力成本可以进一步减低，
0: 嗯，
1: 同埋佢希望系通过淘汰一部分嘅末位，即系你嘅绩效啊各方面不理想嘅，我可以低成本甚至无成本换走呢啲人之后，去重新再招聘一啲新嘅翻嚟再培养，佢嘅目标系咁样，
0: 系
1: 系啊，
0: 但系事实上
1: 呢件事系一定会有嘅，一定会有嘅，佢一定系会执行嘅，
0: 嗯，
1: 同埋佢而家佢其实你每一淘汰都冇问题，如果真真正正系你做到系完全唔达到原先你嘅绩效嘅呢个标准嘅，淘汰咗呢个规则系明确嘅，冇问题，但系问题最大嘅问题系在于。他们制定这个每一淘汰是有一定的比例绑定的、强制分布我一定是有多少人是不合格的其实这件事就不合理、即是他是假设你100个人里面可能我一定会有不合格的但是你不给我这个班是学霸班吗
0: 是咯、都很难的嘛而且你好像学校分班型那样是吧现在就说均衡分班是吧你
1: 阳光分班
0: 是啊都总有一些阳光一点有些没那么阳光那万一有个班阴天呢也没有办法说整个班都、你固定比例阴天的嘛是不是或者固定比例落雨的嘛是很难的。林 Sir 呢即是、首先、先回答一个问题先啦是不是寒暑两假就没有
2: 喂，好明顯就唔係啦，或者上海某知名大學已經講咗係要啊全員執行非升即走噶啦，
0: 係確實係
2: 高校呢啲都已經唔再係
0: 唔係啲乜嘢
2: 咩鐵飯碗啊鋼飯碗嗰啲已經唔存在咧，呢樣嘢已經係
0: 確實係。咁但係你點看待每位淘汰呢一樣嘢？
2: 咪每位淘汰佢一定係好事嚟嘅，因為佢既然係俾廣泛嘅企業去引入作為一個管理手段。咁佢個初衷一定係好嘅，而家只不過係好似方姐話頭咁，有啲老細佢就鍾意將呢個經就練歪佢，佢其實佢目標唔係話想令到呢、這個企業提高效率，佢係只係想去降低成本啫，咁、降低成本同提高效率係兩回事嘛，因為效率係有天花板嘅。但係成本係冇下限嘅，你可以降到好低，係嘛？你可以用啲低平嘅，去換翻啲老嘅貴嘅，然後再用啲唔使錢嘅換翻啲平嘅都得噶嘛，係、所以就變咗就係話，而家係啲好多嘅管理者其實將呢個經係練歪咗，所以你每位淘汰咧最緊要就係你要 set 定一個，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 set 定一個企業嘅淤血嘅比例係佔幾多。咁一個人如果係健康嘅話，佢冇淤血，或者個淤血好少嘅，佢一定係會佔一個好少嘅比例。
0: 就要特登去捐血啦，
2: 係嘛？係咪？你捐咗血就淤血就冇咗噶啦嘛，係咪先？啊，即係打個比方啊，咁即係意思就係咁樣，就話其實佢個比例一定係好低嘅，你冇可能係呢個人全身都淤血噶嘛，或者個淤血佔八成咁冇可能噶嘛，咁一定可能係佔0.5%啊，或者係10%以內啊，即係我覺得。每位淘汰喺10%以內，可能都有一定嘅合理性。雖然我唔係讀人力資源呢個專業，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超過10，就係一件比較大嘅問題嚟㗎啦。
0: 係你從一個人嘅身體嚟講，你唔係剪個腳甲、剪個指甲咁簡單，你可能截肢啦，係咪先？
2: 係啊，10%都好多㗎啦。
0: 其實
2: 我想一定係10%以下嘅，
0: 係
2: 即係你超過10%就已經係唔正常。你個每位淘汰一定係唔正常嘅。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話，其實而家我哋成日講每位淘汰，唔係話我哋即係有好多人唔接受嘅原因咧，唔係話唔接受呢樣嘢，係唔接受呢樣嘢，只係發生喺我身上。
0: 啊，講得啱，
2: 係咪先？
3: 一針見血，
2: 好簡單一樣嘢，你底層員工有末位嘅，咁你中層都有喎。
0: 係啊，
2: 係嘛？咁你領導都有喎。
0: 係啊，
2: 嗱，所以上海某高校嗰件事，佢點解俾人哋揭出嚟？點解反應咁大咧？人哋話冇問題啊，我哋可以飛升即走啊。咁你領導都要非升即走喎，
0: 係啊。
2: 譬如話你嗰啲某個群體嘅就業率唔夠高嘅，咁係咪你領導先負責先？
0: 嗯。
2: 咁你呢間學校嘅所謂嘅咩科學論文被引用不足嘅，咁你領導都有責任嘅喎。咁你咪按唔同範疇，你邊個領導係末位，你咪淘汰嗰個領導咯。
0: 嗯。
2: 即係如果你能夠做到呢一點咧，我相信任何一個單位嘅基層員工對呢個末位淘汰都冇意見。就算你將個比例。提高到幾多佢都冇俾你因為大家都係公平㗎嘛、你每一個層級嘅員工你都有末位嘅咁而家你只係淘汰基層員工嘅末位而啲領導層就喺度坐享其成嘅話呢其實就變咗員工嘅嗰個反應就會好大啦、所以最緊要就係一比例問題第二就係你點用同埋用唔用得到係咪咁所以所有嘢都係好嘅 但是你用得不好，它就有反作用了。
0: 嗯，所以其

0: 就是在你執行的過程當中，是不是真的有辦法令到大家心服口服，是不是？同埋你在執行的過程當中，你不是僅限於哪一個器官的末位淘汰，是不是？是啦，
1: 你好像成日淘汰個腎的嘛。
0: 咁就唔得啦，係咪先？
1: 個肝都係啲事嘅，
0: 可能個腦有事啦咁樣。但有樣嘢啦，即係呢個同方姐所講嘅嗰個，亦都係就好似林 Sir 講嘅，你係咪唔同嘅層級係嘛？你大家都遵照係啊呢一個遊戲規則去到玩嘅，咁大家自然就冇意見啦。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
2: 邊個評
0: 係啦
2: 先，
0: 冇錯啦，
1: 即係互評啊嘛。嗱領導評我哋，我哋評領導嘛。你總係有一個領導係喺我哋評分嘅。
2: 但按佢嘅規則係員工係冇機會評領導嘅，
1: 咁咪就係唔得咯。
0: 係，所以不過講真，即係你話其實而家好多嘅企業咧，亦都有呢一種互評嘅機制。
3: 有嘅，
0: 其實係有，係啊，係啊，係啊，互相去到
3: 或者
2: 係大部分係同嘅。我係未遇到過下級可以評上級。
0: 我哋 OK 嘅，
3: 我哋有遇到過嘅，
0: 我哋 OK 嘅，係啦。咁但係有樣嘢就係話，你喺做完呢一個評級之後，會發生咩事？可能呢一樣嘢先至係大家要了解清楚，或者要明白究竟是乜嘢嘢啦。咁对于人嘅心态嚟讲，我觉得呢样嘢就重要啦。即係哪怕你话哦，一碗水去到端平都好啦，但係你做咗呢一个末位淘汰呢一件事，就好似我头先一开波咁讲，喂，咁我可能我唔使做到 top one 啦。即係嗱，老细而家就只係为咗减成本啫，我唔做最差嗰、那个咪 ok 囉。我做得太好嘅，拉高咗个平均水平，咪赚足大家记恨。是不是先？即其实这样东西我觉得其实也都影响到某一些可能有能力的同事的心态。咁同埋头先林 Sir 也都讲一个好一针见血的问题，是不是先？即大家只是希望这件事不摆在自己身上。是不是先？咁怎样可以即你又没办法 make sure 不摆在自己身上的了。咁可以怎么做呢？唯有就是向前冲啦。但向前冲你又要留少少力，是不是？我怕你之后增长乏力。其实对于个心态可能都有一定的影响的。这样东西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有没有什么破解的方法呢？或者其实怎样才可以真正地达到老细想要嗰種促進員工即係激發活力嘅嗰種目的咧，當然頭先方姐話你目的唔係呢個，係咁你要減成本自己都要減嘅。Joe哥你係點睇咧？即係從呢個人嘅心態嘅角度嚟講，你係點分析大家嗰種哇？我既然即係增長可能未來乏力，不如我留啲力啦咁嘅心態咧？
4: 留啲力咁唔係每個人都正常係咁諗嘅咩？即係呢個問題就同 KPI 咁。同 KPI 一樣啦，咁但係呢個問題，我覺得喺依家競爭咁激烈啦嘅環境下，好多企業其實係一種叢林法則嘅狀態，叢林法則即係
0: 弱肉強食啦，真係。
4: 咁呢個情況其實你想唔卷都唔得，所以加上依家啱大家討論到嗰個比例啊，我其實唔知正確答案係乜嘢，但我就知道咧，超過一定嘅比例之後。佢就會更加叢林法則一啲，即係大家就為咗留低而去不惜，有時會去算計其他人，咁會使呢個企業嘅文化氛圍會變得非常之唔好。但係完全冇呢樣嘢咧，我以前嘅經歷睇上去確實係會令呢個企業會有啲老化嘅。咁啱你哋又提到話，為咗即係大家要平衡啊嘛，就有呢個下級又要評上級。喺呢個時候咧，要係一個管理制度比較完善嘅情況下，佢先可以實行呢樣嘢。以前我喺一啲企業啦，外企大外企咧係有360嘅，有360調查，
0: 一個體系嘅，
4: 即係個360嘅評估啊嘛。咁呢個時候咧，下面亦都會評你嘅上級嘅管理能力嘅。但係呢幾年我喺民企裏面。可能有好多變化啦，市場嘅變化，同埋管理機制唔成熟啦，同埋有時比較野蠻生長啦。你要一個老闆，民企老闆，尤其民企嘅高管去接受下面嘅員工去評上面，係好難嘅事。我覺得好短期內都好難實現嘅事。
0: 所以我覺得都係回歸翻嗰點，你評完之後，或者你定義咗呢個末位之後，好啦，呢個末位出現咗啦，后面会发生咩事，可能先就系重要嘅。
4: 系啊，因为啱啱方姐讲嘅情况，呢家确实亦都好存在咯。即系好多个老板系借住呢样嘢去减成本， 佢其實有啲偏離咗原來末位淘汰嘅初衷。
0: 所以如果你話

0: 每位淘汰，头先我哋都讲过啲脉络啦，即系可能可能十零年前可能有呢个咁嘅概念嘅出现啊，兴过一轮嘅咁。其实后续又开始冇乜人提呢一样嘢，或者讲可能好多公司都跟风做咗呢一样嘢，但系事实上冇真正落实執行或者点，可能都系遇到某啲嘢困难。咁当然佢可能系有啲嘅弊端噶啦。咁但系可能你话从而家大家都用压成本嘅角度嚟讲，呢一样嘢又再一次提上日程啦。咁系点样看待呢一种嘅变化？当然系会同大环境系有关系嘅。但系如果从企业管理嘅角度嚟到讲，会唔会？寒了大家的心咁样样，又要翻一翻转头咁样。一般平咗个末位之后，要发生啲咩事，先至系真正话呢样嘢有用，或者起到某一啲嘅作用咧？方姐，系咪真系会淘汰呢？
1: 会淘汰。但系其实即系作为绩效考核嘅其中一个手段咧，我觉得你既然要减，你即係要罰，你就一定都要有
0: 獎，
1: 係啊！你唔可以淨係做減罰噶，咁你都要做翻一啲加罰，即係比如係，咁你我規定咗有幾多比例係屬於末位嘅，咁同樣嘅，我係咪應該都相應有幾多比例係屬於我前頭嗰部分，我應該獎勵，可以激發佢嘅創造性，同埋激發佢嘅活力咯。唔係話你一味都係罰，呢個氣氛唔會好噶，呢個企業嘅氣氛，即係只係會陷入。啊！我點樣先唔被淘汰？我點樣先可以自保？我點樣先至可以避免即係陷入即係呢個
0: 困境？
1: 係啦，佢唔會話把我自己好嘅經驗或者好嘅呢部分願意同人哋分享嘅，會有咁嘅情況。
0: 因為大家嗰個心態已經產生咗一種變化，唔係話啊，我哋啊大家團結一心，將個蛋糕做大，去到攞嗰個獎勵係咪？而係調翻轉頭，哇！我害咗你啊，今個星期你就末位，就唔關我事啦，我就屙你吉底啦，咁樣咩都唔關我事啦。咁嗰種
1: 人心
0: 態
1: 唔會穩定咯，即係會你可能我喺度一日日都擔心受怕，你核心人才我冇獎。肯定其实自然都会想、不如换一条路行啦咁样。
2: 不过我从老板的角度咧，上司，我有啲同理呢样嘢啊。方姐讲嘅呢样嘢，当然系一个正确嘅道理啊。
0: 系，
2: 但系好多时候企业之所以要用到提升末位淘汰嘅比率嚟，即系减成本啦、通常系企业嘅经营咧遇到一啲困难，或者系即系收入啊利润往下走啊。呢、个时候咧，你站在老板的角度，就真的确实遇到收入下降、利润下降的情况下，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节约成本。但是你要他想到，对于做得好的人又要褒奖，这个道理讲出来很容易。但是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他那一刻很烦的时候，明明今年的业绩不好，或者是、出现这个问题，我做咩仲要奖佢哋啊？大家一齐去经历呢样嘢嘛。当然，如果更高格局嘅老板，佢就系能够做到呢样嘢。即使系困难之下，佢都会有优化，亦都会有奖励、有晋升。咁系要做到呢样嘢，确实有啲困难嘅。
0: 我觉得有一种即系周哥提到嘅，或者讲当然啦，你道理当然就要想法分明啦。即系我哋平时系嘛，你睇电视剧都话啦，系嘛啊边个边个飞系嘛，点解咁多人愿意追随佢啊？因为佢想法分明咁样样。即系大家可能好易缘地、简单地就睇咗呢一样嘢。但系如果你调翻转嚟，即系你头先周哥提到老细角度，喂，我就系为咗降成本嘅，咁我仲要攞钱去到奖你，咁我咪相当于冇降到成本，咁我做咩要淘汰嗰啲所谓嘅末位啫？系咪先？即系相当于我将，譬如话，假如最后10%嘅嗰个人力系嘛淘汰咗，咁我又攞翻嗰10%嘅钱去奖前10%嘅，咁咪相当于打个和波啫嘛？即系大家工作量大咗，跟住然之后系嘛？即系咁样，即系对于老细嚟讲，又佢嘅目的反为系冇达到嘅咁。咁如果你话从真正管理嘅角度嚟到讲，喂，我又希望。人心柴系咪？咁我又希望话啊，成本稍微降低，系啦。有我谂应该唔存在咁样样嘅方法啩。你喺 Echo 姐笑啦，
3: 因为个天平一定系唔可能系可以
0: 冇可能均等
3: fair 得到嘅。
0: 系啊，呢样嘢冇办法。咁睇落呢一样嘢系无解嘅。咁阵间翻嚟继续职场 show 啊！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是隨身保科技的聯合創始人郭偉強，是由香港過來深圳創業的。我們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銀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產品系列，比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盜。2015年的時候，我們希望可以好好地將我們的研究進行技術轉化，真正地將產品落地，所以我們就決定來到深圳發展。
1: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0: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2: 你講 workplace
3: 點樣
0: 講？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嘅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4: 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5: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6: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7: 就等 warning letter 啦。
8: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9: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

0: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下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啦讲下一个即系几有争议嘅管理方式，叫做末位淘汰嘅。从管理学嘅角度嚟讲，又要再请教一下 Jo 哥啦。即系末位淘汰喺唔流行末位淘汰嘅时候，系咪有其他嘅机制可以代替末位淘汰嚟到激发某种嘅活力，而大家唔会咁风声鹤唳嘅呢？
3: 有啊，咁啊，之前嘅时候咪流行嗰种合伙人机制啊，
2: 哦，
3: 或者系虚拟，
2: 之前有啲咩股权激励啊，
3: 虚拟股权啊，实体股权啊，合伙人啊，呢啲都系激发大家活力嘅一啲方法，而呢啲方法更多系偏向于即系更我哋中国本土实践嘅方法咯。哦，咁当然系以之前系以某个地产公司作为标杆嘅，咁因为呢家嗰个地产公司唔系咁，咁啊嘅时候咧，呢种机制就慢慢冇再被提倡，系有几年啊特别用呢个机制嘅，而且我觉得呢个机制本身系更适合中国嘅企业嘅，
2: 即系如果从适合中国企业呢一样嘢，我又要即系问一下林 Sir 啦，因为林 Sir 系最靠近老细谂法嘅。嘅朋友嚟嘅，即系
4: 有老细喺度嚟
2: 嘅。唔系，但系因为Jo哥佢始终系一种我从管理者嘅角度去到提出话一种唔同嘅管理嘅理念啦咁样样。但系你话如果从即系中式角度嚟到讲，从人心嘅角度嚟到讲啦，即系点可以话啊？我又要企业换血，又可以马住人心咧？
4: 咁就啲老细要控制自己嘅贪欲咯，系啊，即系其实无论系。私人老細啊，定係話其他嘅企業嘅領導啦、其實就要控制自己。即係點解呢？譬如啱啱你講嘅就話，咁我要裁10%嘅人，咁我又要攞呢10%嘅錢去
2: 又貼翻上
4: 去獎人。咁其實係咪老細蝕咗？咁冇嗌你做均等㗎、啊。咁你裁10%嘅成本，你咪攞5%嘅成本嚟獎勵咯。咁你叫做有獎有罰嘛？即係有獎有罰咧，佢係一種形式。但係你點樣可以喺呢個獎罰分明嘅情況底下又慳到成本咧？咁、就需要智慧。咁、所以老細咧就唔係咁容易做嘅。係啊，而且老細咧除咗要降低自己嘅貪念之外咧，仲要點咧？仲要有一種心態就係、是、你要知道員工一定冇可能學似你咁樣去做嘢嘅，因為你係老細嘅企業係你嘅。員工就係員工，老細係老細，老細咧就寧願24小時翻工嘅。你可以問問Jo哥啊，佢以前翻工嘅時候，到了凌晨3點佢都有意見嘅，而家到了凌晨4點佢都冇意見嘅。
2: 唔係，而家Jo哥唔使放工嘅，
4: 仲要以呢個高比嘅嗰種名言係嘛？你見過凌晨4點嘅廣州太陽未咁樣？即係咁嚟激勵自己嘅，即係老細佢係會有天然嘅呢種積極向上嘅呢種態度。咁但係員工咧，佢肯定會有一個。边界，工作同生活系有边界嘅，咁所以咁先至老细之所以系老细，就系因为你可以将呢件事融合埋一齐、你有咁嘅能力，你有咁嘅驾驭能力，咁员工佢冇咁嘅能力，咁我咪就系打工咯，所以老细就千祈唔好谂到就话，只要冇位淘汰，佢就会搏命咁去做噶啦，咁样，冇错，呢件事咧喺一定嘅比例范围里边咧，佢可能系会令到员工去搏命，但系一个人咧。佢嘅最高速度，譬如去到100嘅時候，佢已經去到99啦。你嗌佢行埋最後嗰一步咧，其實好難嘅。咁所以呢個時候你就要知道，哦，原來佢係最多去到99啊，佢唔能夠去到100。去到100嘅咧，只能夠係點咧？只能夠就優秀嘅人，我唔想去到100，我想生活得開心啲嘅，我98就夠噶啦。嗰、個人咧就會走咗去。所以留低落嚟嘅就只能夠係咩？好似方姐話頭咪互相算計咯。咁互相算計嘅人就一定唔係最優秀嘅。我唔能夠話佢唔優秀，但佢一定唔係最優秀嗰、那個，因為優秀人咧佢係唔中意互相算計，佢唔想耗費呢啲心神喺呢度。所以如果你去得太盡，即係你嗰個末位淘汰你實施得太盡嘅話咧，最終淘汰嘅就唔係末位，可能係首位。係啦，佢就寧願走，我都唔再喺呢一個。咁叢林法則嘅企業裏面啦，咁樣，所以即係各位老細就要諗一諗呢樣嘢啦。第一個，公司係咪真係揾唔到錢？你係咪一定要做呢件事？第二個，你寧願係揾少啲啊，定係將最優秀人趕走呢？咁樣係嘛？第三個就係話，你一定要有同理心，就係、是、你冇人係可以同你一樣咁努力嘅。系啊，佢能够付出80%已经系优秀员工嚟噶啦。你唔能够个个都好似你一定要95分，甚至乎98分先得嘅。所以即系要摆平心态咯。
2: 所以我又谂起头先咧，阿Jo哥提到嘅嗰个合伙人嘅即系概念啊，就系、是、啊，
4: 想激发你系老细咯。
2: 系啦，即系既然系嘛，即系员工。

0: 永远都有自己嘅私人时间啊，或者点？我将你变成老细，你同我一样咁样，你咪可以为我谂多啲咯，咁样样嗬。哦，呢个确实系一个即系几创新嘅谂法啦。即系如果从呢个角度嚟到讲，系
1: 其实股权包括合伙人呢啲，佢原则上佢仲系一种激励为主，
0: 系，
1: 所以佢同末位淘汰系唔一样嘅。末位淘汰咧，佢系以惩罚为主。咁我激励你股权，就要虚拟又好，乜都好啦，或者我将你升格为合伙人，其实佢都系以激励为主。虽然有啲激励可能系表面嘅，或者系画饼嘅，但佢都系激励。
0: 咁佢起码系个饼啊，系咪？即系对于员工嚟到讲咧，其实就好简单嘅啫。我系俾多咗嘢你啊，定系你要喺我身上攞走啲嘢，系咪先？即系其实呢样嘢都几易圆嘅。因为从老细嘅角度嚟到讲，就系话啊，我想罚分明咁样样吓，百分之几百分之几。对于员工嚟到讲，喂，到唔到肉，可能呢个先至系更加重要嘅重点，系咪？你想维护住呢班员工吓，令到心不要寒起来咁样样就。各位老细吓、啊、就可以辩证一啲去到思考自己嘅呢个管理手段吓、啊，即系头先林 Sir 嗰节咧，我系建议大家即系剪出嚟咧，再反复咁样样去到收听咁样样，大家可以上云听客户端，记得要订阅。咪先，
2: 但系你末位淘汰好难心寒噶喎呢件事，
0: 所以就
2: 系
0: 切
2: 到落你自己嗰度，一定系心寒。
0: 所以你真系管理方式嘅问题咯。同埋头先咧，林 Sir 提出咗一个我觉得好有趣嘅角度，因为你跳出咗员工个人本身啦，你从老细嘅角度去到考虑咧，可能真系会出现首位淘汰呢一件事噶喎，系嘛？呢一个影响到劳动环境系咪嘅情况之下，到最后真正优秀嘅人，佢系有选择嘅，系咪？佢唔系净系话。哦、可能好多老细都会认为自己呢一份工吓俾、啊、到嗰个员工吓、啊、就系、是、一份恩赐系嘛，或者一份报答咁样样。但系对于员工嚟到讲，佢东家唔打咪打西家咯，东家环境冇咁好啦，咪打下睇下西家环境如何咯。咁再唔得都仲有南家同北家，系咪先？即系只要佢有能力个选择权，其实永远个员工都系有选择权嘅。即系呢样嘢系一个双向选择，并唔系我单向我掉份工俾你吓、啊，或者我想份饭俾你食咁。其实不是一个这样的心态咯。从首位淘汰的角度来说，就是未尝糟糕都不是一个好例子。你看人家现在做老细了，是不是？即系如果从首位淘汰呢一件事嚟到讲，糟糕，你有冇啲咩心路历程可以同大家分享，或者讲如果当你变成咗一个首位啦，到咩情况之下啊，譬如话你发现有末位淘汰嘅呢一个制度，去到因为影响到公司嘅机理啊，或者甚至影响到自己工作生活之间嘅平衡，喺咩情况之下可以首位嘅朋友系嘛或者认为自己系最特别嗰个嘅朋友，可以考虑一下换份工咧？
3: 我觉得如果系我哋自己感觉到公司嘅文化冇一个特别嘅，因为呢个末位淘汰搞到大家乌烟瘴气，咁可能系真系自己有某啲方面做得唔够好，
0: 系
3: 咁就尝试去问你嘅领导啦，或者问 HR 啦，咁点解会系淘汰我？即系但系大部分人其实系做唔到嘅，即系佢喺被末位淘汰嘅时候，佢都系带住情绪，认为唔系自己嘅问题，认为公司嘅问题。但系因为我哋听紧节目好多系即系年轻嘅职场朋友啦，咁或者可以换一个角度谂下，就可以同你嘅上司去沟通，同 HR 去沟通，点解会系考虑到我会影响到我？我有咩不足？即系哪怕你唔认为系自己不足都好，你可以多听一啲意见，因为你离开咗之后就唔会再有人俾呢啲意见你。你可能喺新嘅工作单位亦都会犯同样嘅错误。即系听完之后，哪怕你觉得其实唔系我问题，系领导问题都好，但你起码会多一个咁嘅反馈嘅渠道咯。而呢个渠道其实系好宝贵嘅。即系无论因为你个人嘅原因定系公司原因，你成为咗个末位淘汰人，或者即将进入呢个末位淘汰嘅名单，你不得不要换工作嘅时候，咁获取反馈，多听唔同人嘅意见。都是一件好的，即始终是正向的事情咯。
0: 咁但是如果对于首位来到讲呢，即我而家就是 top one 啦咁样。哇，我发现今个星期又变咗11%、12%咯咁。哇，咁佢哋做剩啲嘢咪又摘晒俾我咁样。
3: 咁、如果係咁样嘅话，其实就睇形勢啦，其實即係如果係你係特別優秀嘅，係永遠都唔缺機會嘅。咁你可以一度睇住外邊有冇更好嘅一啲空間俾你去走。如果你喺比較過外邊嘅機會之後，發現其實都冇比呢家更好，或者係嗰個機會可能 同你了解到嘅信息嚟讲，同你家下差唔多嘅时候，咁你咪先稳住呢份工作先。
0: 嗯。

0: 所以其实都是处境动物嚟嘅。就是你嗰个优唔优秀，亦都唔应该淨係喺自己公司内部去评估自己喺公司嘅生态位，係咪先？即係可能你只係鸡头呢，係咪？即係俾你去到个缝，你可能係缝尾呢。
1: 可以，即係点解市场咁流通啦，信息又咁发达。咁其實可以去外面比較一下啦，因為 talk 嘅人始終係少嘅，大部分人嘅都係屬於活力曲線嘅中間嘅部分。咁呢部分人可能你離開咗另外一間公司，並唔見得就會有比呢家更好嘅一個發展。
0: 嗯，冇錯，所以即係Top One 亦都唔好總認為自己就是那個特別的，係嘛？
2: 唔係個個都有啲咁嘅幻覺㗎，覺得自己係最特別嗰、那個。
0: 我又諗起，
2: 但即係其實 HR 咧，我哋都有即係會做部分工作嘅，就係話特別係老細要強制要執行每位淘汰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往往係會勸你可以有排名，即係先後排名，但係咪真係一定要做到淘汰咧？其實我哋都會勸佢慎重咯。一方面係。即对整个团队这个影响真的会很长远的、大家会人心惶惶。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都有少少私心，我和我们的 HR 团队都觉得。
0: 离职很麻烦的。
2: 不是，我们的想法是不要被老闆觉得淘汰一个人真的那么容易。即不要觉得这件事，因为一旦开了个头，他觉得哇很简单，我淘汰一个人就是每次做一个强制排名我就可以淘汰一个，真的那么容易执行的时候，他真的要。即一直執行下去，其實對我哋嚟講，對整個團隊嚟講，呢個壓力係好大嘅。
0: 系
2: 啊，所以即系冇俾佢觉得咁容易咯。
0: 系啊，一嚟就系、是、无论你系淘汰又好，系嘛，定系请人都好，因为事实上你从方即系角度嚟讲，可能好多老细嘅目的，又或者从林 Sir 头先讲过啦，系嘛，我淘汰咗一个老嘅，我想换个新嘅，系嘛，即系请到一个新嘅，我又想淘汰个新嘅换个平嘅，请个平嘅、可能我又想淘汰换个唔使钱嘅，呢、件事系真系无止境嘅、但系呢一件事，你人员嘅出出入入，对于每一次嘅团队。嚟到讲系嘛，你总冇理由你将企业睇作成系一个身体系嘛，即系一个机器，我冇理由日日我都今日换个肾，我听日换个心咁啊，后日系嘛换嚿卵咁样样系嘛，即系对企业嚟讲，
2: 新嘅机器你都要磨合啦，
0: 系啊，
2: 冇讲一个团队，
0: 系啊，你话器官移植都可能会排斥啦，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大家要谨慎看待即系团队嘅呢一种更迭嘅情况啦。如果你系要即係希望激發到活力嘅，我覺得大家人要面樹要皮，你每期公布一下邊一個係末位，係咪有個排名？我覺得其實都幾足夠。其實甚至有好多即係銷售導向型嘅企業咧，我都會發現佢哋會有一種你咁多個銷售裏面係嘛啊，今期大家做生意嘅單係幾多？佢可能一個實時嘅圖表直接喺個 mon 嗰度係嘛，我都唔係話排名嘅呢個排名係動態嘅，甚至係係嘛。其實對於大家嚟到講，已經造成咗一種。足够多的心理压力，或者可以足够地去到制造那种动力给大家啦，所以有末位 OK， 但是是不是真的要淘汰呢？希望各位老细都谨慎一点，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即公司已经开始有末位淘汰这件事的话，亦都即各位打工的一族都可以留意一下不同的风向，去到评估一下自己在市场当中的位置，究竟是不是特别嘅嗰个，希望你咧都可以揾到一份啦，即系称心如意嘅工作嘅吓。咁啊，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揾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吓，听日同样时间揾食大湾区星期三啦，会有湾区 EDU 同你关注一下啦，教育同埋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嘅。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
3: 拜拜，
0: 拜拜。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系列节目《今日中华》，中意千秋。今日请听喺山西运城感受关公嘅忠与义。
1: 金波喺九十岁养育童年，聆听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嘅故事。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木读》上集。
1: 文化公开课上海商学院教授李强讲述苏轼同《如梦令》。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关圣帝君、关帝爷、关二哥、武财神、关公，不同称呼的背后是同一份信俗。关公文化好似一条纽带，令到海内外同胞彼此同心。
1: 最近在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上面，来自海外外的中华儿女齐聚关公故里，回望忠义文脉。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澳门关公文化爱好者黄希怡一起喺山西运城感受关公文化。
2: 关圣帝君，
3: 运城帝君，
4: 关帝爷，
5: 关帝，
6: 关二哥，
7: 关二爷，
8: 关老爷，
9: 财神，
10: 帝君大老爷，
11: 关公。
12: 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现场的关公含量真的是拉满了。我呢，来自中国澳门。在澳门，我们把关公叫做关大爷。现场真的来了非常多的关公文化爱好者，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怀揣着一个自己的关公。
13: 我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
14: 河南郑州，
15: 陕西省榆林市，
16: 广州市三亚，
17: 山东省聊城，
18: 福建漳州的，
19: 海南省三亚区，
4: 福建泉州，
7: 西安市长安区，
17: 香港的，
12: 佛山，
10: 台湾，
18: 高雄。
1: 吴端表是香港人，这已经是他第十次来运城参加关公的文化节了。他像一个东道主一样向我介绍起了这里。
8: 众所周知，祖庙就是鼻祖之庙，我们香港的信众很多呢，朝拜关老爷的第一站都会来运城。
1: 山西运城是关公的老家，全世界关帝庙数不清，但是只有运城的亥州关帝祖庙敢称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它建于1400多年前的隋朝，是国内现存最早、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也是天下关公信俗的根。
12: 那在香港那边是怎么理解关公的精神的？
8: 不管是社会人士，还是公务人员，关公是受众群体是最多的。香港鬼角呢，号称小福建，很多乡贤，包括很多华侨都居住在那一边，可以说我们用关公文化的这个平台凝聚了乡贤，有问题就大家一起解决。
1: 关公信俗就像是一根纽带，忠义仁勇这些刻在骨子里的东西，让我们隔着千山万水也能彼此相认，共同的文化认同让我们成为了一家。

0: 一个山西故土走出的三国名将，凭乜嘢影响四海？在世界各地留低三万几座关帝庙。故事要从正史当中的那个武将讲起。关羽，字云长，河东郡械人，即是今日山西运城市械州人，是蜀汉时期的名将。他以武勇立身，建安五年，曹操东征刘备，关羽被擒，曹操将关公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白马之战，袁绍遣大将颜良共东郡太守刘延，曹操派张辽和关羽作为先锋迎击，羽望见梁辉盖，策马刺梁于万众之中，斩其手环。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咁一战是关羽在正史当中最具画面感的武力展示。
1: 但是令到关羽真正区别于同时代其他猛将的，不是他打得，而是他怎样去处理忠和义之间的关系。关羽不为曹操的高官厚禄所动，始至追随刘备，这种品格得到了世人的普遍认可。
0: 山西运城流传的关公故里建筑群，是关公文化最原始最完整的实物载体。关羽故里在械州城常平村，他过身之后，乡人感其德，在故居基础上建祠奉祀。咁呢一座祠堂是当今纪念关羽最早的场所。今代家庙正式成形，明清时期不断扩建重修，形成现今的规模。常平关帝家庙亦都是全球唯一以家庙为名的关帝祠宇。
1: 78岁的台湾长者曹阿，因为仰慕关公文化，退休之后扎根山西运城10年。他经常会去到常平关帝家庙，将这里当作心灵安放的地方。他说这里流传着关公孝善的本心，也都承载着他对逝去亲人的念想。跟着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澳门关公文化爱好者黄希怡去了解一下。
2: 在运城，我见到了一位78岁的台湾老先生曹科。
3: 我2001岁因为一个 case 嘛，那时候平常讲我还不知道运城，结果我那兄弟在讲关老爷故乡啊，我说 OK 去，然后就去。
2: 曹先生是一位设计师，因为向往关公文化，退休后从台湾来到运城，一住就是10年。
3: 我个人呢、最少2个礼拜来一趟，我也把它当成家庙啊。
2: 曹先生说，比起知名度更高的关帝祖庙，他更偏爱这里关羽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相传东汉末年，关羽怒杀恶霸，远走他乡，父母为了不连累他，投井自尽。后人便在井上建塔，在故宅建祠，逐渐形成如今的关帝家庙。曹先生觉得关公文化不止义勇，更有孝善初心。
3: 那你应该听过忠孝东路走九遍，忠孝东路走九遍。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很多事情可能就比较随性，但是不管再随性，对孝，就父母亲的孝，对忠，对义，没有第二种选择。而且台湾那时候我们学校里面都是每个学校都挂一个礼义廉耻，配合着这个忠义仁勇，基本上就是如出一辙。
2: 如果说运城的亥州关帝祖庙连着天下庙宇，那么长平关帝家庙则是连着血脉故里。
3: 我爸妈不在了，对，想爸爸想妈妈的时候，就整个移情啊，我的感情整个移情就移到这里来了。我就是来跟妈妈说说话，那个思念寄托的地方。此心安处是吾乡。
0: 咁喺台湾，供奉关公极为普遍，关公嘅信仰可以话系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岁月如何更迭，关公信仰始终慰藉住台湾民众心灵，是很多民众的精神依靠。
1: 台湾社会如此深厚的关公信仰，同他的历史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早期渡海的闽越先民面对生存的压力，需要祈求神明庇佑，关公作为原乡的信仰，自然就随着先民的脚步扎根台湾。咁同时，清政府对关公嘅极力尊崇，封其为武圣，并奖励兴建关公。

0: 庙，咁无疑系推动咗关公信仰嘅传播同埋深入。另外，武圣关公代表信义勇，亦都符合台湾社会对抗外来殖民者、团结一致求生存嘅需求。关公信仰喺台湾岛内生成参天大树，咁亦就不难理解啦。以忠义仁勇著称嘅关圣帝君，无疑系连接海峡两岸同胞心灵嘅桥梁。
1: 关公信仰嘅传播唔系一次性向外输出，系跟住人群流动慢慢扩散。松元时期，漕运、盐业发展，军队、商帮将关公祭祀沿住水路、商道带到南北城镇。到明清，晋商、闽粤移民下南洋，远到重阳嘅华人将关公供奉带到海外。华人行到边度，关帝庙、关公会馆就跟住起到边度。
0: 喺旧金山神户曼谷嘅唐人街，关帝神龛经常出现喺餐馆、店铺、会馆嘅角落头里边。海外华人社区嘅逻辑好朴素，一个讲信义、重承诺、恩怨分明嘅人，值得托付生意同埋乡情。

0: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
3: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5: 金波1935年出生在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鹿人》、小说《亭亭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
3: 咁佢多次荣获5+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咁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跟住落嚟听到金波喺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和诗人金波的故事。
6: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7: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底滴、
8: 哦、
7: 滴水啊，
8: 滴水，
7: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
8: 哦、
7: 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
6: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它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8: 刚才说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7: 洋火曲灯。这曲灯
6: 是燕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8: 那

0: 是您养的蝈蝈是吗？
1: 嗯，
2: 那蝈对我，
3: 哎，这养冬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4: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3: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4: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3: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4: 金波说，他的童年有两个对应物，一个是树，一个是蒲公英。
0: 我看您的微信头像也是一个蒲公英。
3: 对，也是个蒲公英。这种植物很新奇，一个新奇是它开的花虽然很小，可是很美。我就想象它是个小太阳，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小太阳。结了种子又跟别的不一样，别的种子都是一粒一粒的，它的种子是也是花一样的，而且会飞。它带给我很多的想象力，我就把它也是看成和人的生命相通的。
4: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3: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4: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所有的思考仍然围绕着童年。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3: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4: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

0: 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二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1: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
0: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1: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那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0: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1: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0: 歌词也是笔下的诗行，儿童诗一直贯穿金波的创作生涯。金波说，儿童诗是儿童文学最精神的样式。他陆续出版《回声》、我的雪人、绿色的太阳、推开窗子看见你等诗集，而他的《我们去看海》更是中国第一部将十四行诗引入儿童诗的作品。有人质疑十四行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他坚持用儿童诗中的韵律启迪孩子们的审美乐趣。
1: 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理审美的乐趣有多重要啊。
0: 走啊，一起走，我们去看海，海风已吹进我们的心中，耳边已响起潮声澎湃。我们去看海曾入选人教版六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1: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0: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1: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来那么生动活泼吗？
0: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1: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0: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 还得有人陪。

0: 围着打开。
1: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2: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1: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3: 讲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嘅金波依旧眼神发亮。70几年不默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嘅童真永不凋零。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蒜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从苏州繁华都市中心坐地铁向西行驶大约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一座大隐于市的千年古镇木渎。它就好像是疾驰时代里面的一片温柔的留白，将流水写成诗，将园林绣进画，更是将凝练千年的审美锻造成驱动未来的精密力量，让古典在科技中换身，让诗意在繁华处生根。
3: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主持开凿胥江，沟通太湖和古镇腹地，亦都为吴国兵马和粮草的运输提供重要

0: 水路，水路带来人流，亦都带来商业繁华。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木渎上集。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坐落于苏州市西南的木渎古镇，一眼望去，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江南温婉模样。但要真正读懂木渎的故事，却要从柔情水波中诞生的一种刚猛拳法开始。
3: 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江南船权代表性传承人吴文祖。
4: 船权是我们太湖地区特有的一种拳法，
2: 这是中国唯一诞生于舟船上的传统拳种。它的招式心法全部围绕颠簸窄小的船头设计，
4: 所以重心下沉尤为重要，用最小的幅度做到快速转身和移动。
2: 这套刚猛实用的水上拳法将我们的视线从眼前温婉的水乡拉回到2500余年前，一段关于木渎起源的烽火往事。
4: 吴国啊，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叫伍子胥，他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水战的鼻祖。
2: 彼时吴国大夫伍子胥不仅创制出最早的水战兵法，还试图改造船权脚下的水系，为吴国勾勒出一个纵横捭阖的辉煌时代。从空中俯瞰木渎，一条河道笔直锋利，从太湖直通古镇腹地。这不是大自然的杰作，而是公元前506年由吴国伍子胥主持开凿的胥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明确纪年的人工运河之一。它打通了太湖与长江之间的水路，让木渎一跃成为吴国吞吐兵马粮草的核心港口，为春秋争霸筑牢了高效的物流命脉。今天在古镇北侧的一处古城墙遗址中，我们仍能窥见胥江贯通后吴国呈现出的鼎盛气象。目前发掘的城墙宽度约20至26米，残高0.5至3米。
3: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木渎工作站站长牛玉龙：
5: 这个城墙墙体的规制还是很大的，我们放在这个长江下游，整个在这些城来讲，木渎城本身的体量是很大的。
2: 随着考古发掘的持续进行，一座面积约达25平方千米的扇形城池在太湖东岸逐渐清晰起来，这就是木渎古镇的前身，是目前所知春秋时期最大的古城遗址。
3: 吴文化博物馆馆长陈增禄：
6: 我们现在讲吴地，讲吴国，他们的都城就在木渎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太湖又是吴越战争的这样的一个主战场，那么所以木渎古城主要是为我们吴越战争作为后勤保障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都城。
2: 作为吴国都城，当年大量营建宫殿，衙署的木料不断运抵木渎，常常堵塞河道，木渎古镇也因此得名。2500年岁月的流转，吴越之间的烽火早已消散，但昔日木渎的繁华依然有迹可循。在苏州湾博物馆内，木渎百年前的市井万象借助现代科技正在光影中徐徐展开。这幅绘制于清代长达12米的传世名画《姑苏繁华图》，本是描绘清代苏州的盛世气象，耐人寻味的是他却把近半篇幅留给了木渎。放眼望去，木渎舟楫穿梭如织，商铺与茶楼鳞次栉比，让我们更加真切地看到了古镇昔日的风华。在木渎的标志性建筑斜桥下，古老的胥江与清冽的湘西河一如今日般 勾勒出一个东西舒展的人字。为适应人口与商贸的发展，人们以斜桥为中心点，凿通南北向的窄河，让人字变成了大字，把古镇的商业与生活规整地分成了五个区域。斜桥西南方向的西街，当年紧邻胥江主航道，是天然的中转枢纽。古人把堆场、货站、禁术布局于此。时至今日，西街河岸仍保留的两座河埠头之间，距离不过两三米，却有七个缆船石，不难想见昔日商船往来如织，一派繁忙的景象。借助胥江，目睹古镇得以西接太湖、长江，连通天下，成为长三角黄金廊道的枢纽。而目睹本地人的生活，却留在另一条河边。从斜桥向南不过百十步，胥江的喧嚣便渐渐退去，这里便是古镇居民静谧安居的地方——南街。每天早饭过后，殷建平都会沿着南街的走马塘出门遛弯儿。
7: 我目睹古镇呢，你发现有个特点，它的老百姓居住啊，都是沿河而居的，推着窗那就是河，两岸都是居住的人家。
2: 走马塘是古镇最窄的河道之一，窄到不必考虑桥下行舟，廊桥便遮风避雨，专给行人方便。走马塘无法承载货船的装卸与往来，河流两岸反倒成了目睹寻常人家的安居之地。斜桥周边作为古镇的核心区域，这里曾密布书场茶馆，直到今天，像殷建平这样的老目睹人，闲暇时仍爱到斜桥畔的茶馆落座，听一段评弹，喝一杯清茶。
8: 客人来了吗？我们就招呼他呀，就是喝一杯茶，听一曲苏州评弹。茶呢，就是在我们目睹古镇呢，就是最最家常便饭的一件事情了。
2: 旧时书场茶馆的主顾大多是在航道上奔忙的商贾和船工，而他们的生意根基多在斜桥东侧的中市街上。中市街顺着湘西河与胥江的交汇处延伸开来，交通便利，又紧挨着南街的居民聚居区，自古便是古镇的商贸集市核心。至晚在明清时期，太湖西山出产的碧螺春经胥江开始大量外运四方，木渎正是茶叶外运的首个集散码头，中市街也借着这股商贸东风愈发繁盛兴旺。当然，撑起木渎吴中第一镇名号的远不止茶叶贸易。古代苏州城人口稠密，腹地有限，全城的米粮、瓜果等生活物资大多靠太湖沿岸乡镇补给，经胥江输送入城。木渎正是凭借胥江的枢纽位置，成了江南商贸最繁荣的小镇之一。如果说中市街装着本地人的衣食生计，那下沙塘街则成就了木渎闻名天下的软黄金。斜桥北侧的下沙塘河是湘西河的支流，发源于木渎西北部的灵岩山山涧，山泉水经植被层层过滤，杂质含量较少，恰好满足蚕丝漂洗对水质的严苛要求。早在春秋时期，木渎便已逐步建立起缫丝与织造的工艺体系，千百年的技艺积淀，让一种诞生于战国的古老丝织品在此迎来了空前繁盛。朱立群至今仍在潜心织造吴罗。
9: 人们的认知上来说呢，罗是飘逸的，很薄的，一种很高档的，它是一种礼服做霞帔用的，在古代的时候都是用的丝巾罗做的。
2: 不同于普通丝绸的经纬平面交织，吴罗的四经角罗工艺 是以四根经线为一组相互扭角，

0: 宋代时，作为中国丝织品核心产区的苏州，各类织物需求巨大，城内织坊产能吃紧，官府便将大量订单分流到木渎。木渎也凭借吴罗贸易积累了雄厚的财富。今天，依托木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中国成熟的现代工业体系，吴罗的大部分工序已实现规模化机械生产，成本大幅下降。这件曾专属皇亲贵胄的珍稀植物，终于走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衣食丰足之后，木渎人将财富转向了对文化与艺术的极致追求。古镇紧邻苏州，水路往来便捷，商贸繁盛，向来是治世官员富商巨贾的心仪安居之地，造园之风由此长盛不衰，最终孕育出独树一帜的私家园林艺术。鼎盛时期，镇内各式园林多达30余座，风雅之名远播四方。斜桥西北侧的山塘街枕靠湘西河，连通胥江与大运河水系，由于交通便利，历史上商铺鳞次栉比，园林水榭错落其间。坐落于此的严家花园正是木渎园林中的翘楚。这座园子最早是清代诗人沈德潜的寓所，后被木渎首富严氏家族购得，历经几代文人富商悉心营建，才有今日的规模。
1: 嗨，老板娘，我想挑点菊花放在我们那个厅堂里边。
2: 这两朵很大，
1: 这个颜色的我觉得很好，要开放盛放一点的这种菊花。
0: 1998年，沈思贤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便参与了严家花园的修复项目。在园林的日常养护中，花木的陈设与打理始终是他最上心的环节。在他看来，对花木景致的巧思妙用，正是木渎园林区别于江南一众名园的独特气质。木渎坐拥周边层叠青山，自古草木繁茂，明清时已是江南最大的花木集散地。这份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刻在了木渎人与花草相伴的生活底色里，也塑造出本地独特的造园思路。
1: 严家花园它精妙之处就在于可以在小小的园子里一园赏四季。在这个园林里面，主人呢设计了春夏秋冬四个不同的花园。那么在春园呢，是以它的一棵古广玉兰为核心的，可以赏春花烂漫。夏园则是以一池荷塘，让我们可以尽情地欣赏荷花的夏景。到秋天的园林呢，则是可以赏秋叶的这个美丽的景观。冬天则是可以赏冰雪红梅。在这个小小的园林里，我们可以一园赏四季。
0: 而在古松园，主人甚至围绕一棵数百年的松树建起一座双层回廊的立体园林，仿佛将古松装入巨大的立体盆景，人游廊中山林意趣尽收眼底。园林里的亭台楼榭都是当年古镇商贸鼎盛时留下的辉煌印记，而对审美志趣的不断追求，让木渎人把最初积累财富的思持续推向极致巅峰。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9: 大家好，我是林千。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面，梦始终是一个动人的字眼，它飘忽不定，

0: 似真似幻，捉唔住亦都留唔低，却偏偏令人魂牵梦萦，就好似嗰啲已经远去却始终盘桓喺心头嘅人同埋事。但系喺林林种种嘅词牌当中，就有咁样嘅一个名，将如梦郑重咁请入咗自己嘅门庭，咁佢就系如梦令。
1: 苏轼同《如梦令》有住点样嘅故事呢？下面请听上海商学院教授李强嘅讲述。
2: 苏轼啊，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四年后结束贬谪生活，奉诏量仪，被允许住到离皇帝更近一点的地方。在往内地赶的路上，他曾写了一首《如梦令》，这是苏轼第一次写《如梦令》。他在词的小序中写道：此曲本唐庄宗制，名易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庄宗作此词，主张云：如梦如梦，何类出门相送，因取以为名云。这段文字呀，把如梦令的来源说得清清楚楚，也是我们研究《如梦令》词牌来源最直接的材料。《如梦令》最初的确是唐庄宗创作，因原来的词牌名不够雅驯，所以后来啊才被改为《如梦令》。苏轼精通音乐，了解《如梦令》的曲调，或许在这次奉诏量仪途中，他没少听，连续填了三首《如梦令》，其中两首是他在泗州雍溪塔下的澡堂子洗完澡后写的。那天呢是元丰七年12月18日，第二天就是苏轼48岁的生日，这眼看着就年过半百了，自己呢在仕途上摸爬滚打，一腔热血如今又回到了起点。想起这几年从政坛新秀到阶下囚，从差点被砍头到现在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这还真有点梦幻，有点滑稽。那之前的路到底是对呀还是错呀？今后的路何去何从呢？苏轼思绪万千，于是呢提笔写下了这首《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句无意由，寄与开背人，近日劳君归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苏轼的这首词风格幽默，浸润着厚重的人生感慨。《如梦令》这个词牌名啊，非常契合历经坎坷悟透人生的豁达情怀。《如梦令》的底色虽然是归情相思伤怀，曲调也必然是婉婉约约悠悠怨怨的，但苏轼啊毕竟是一代文豪，寻常的规矩限制不了他的天马行空奇思妙想。这首词啊如果唱出来的话，风格一定是非常特别。词中写的是洗澡过程中的感悟，看似柴米油盐寻常事，但却蕴藏着呢人间冷暖大道理。水是用来洗刷身体污垢的，但是仔细看看呢，洗完澡后水是干干净净的，我的身体也是干干净净的，也就是说我和水都是清者自清的。因此呢，那个一直卖力帮我擦背的老兄啊，真是辛苦你卖力的工作啦，不过拜托你轻手轻手，不要那么用力，轻点吧，再轻点。我老人家本来就是干干净净的，没什么好擦的。苏轼《如梦令》表达了自己对乌台诗案

0: 黄州之贬的认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本来无垢洗更清。我本来也没有什么过错，黄州四年的搓磨并没有让我失去什么，反而让我对这人世间的一切看得更透彻。所以呢，那些啊想从我身上找出污垢的开背人呐，下手还是轻点吧，我如清风明月，了无纤尘。
1: 从乌台诗案的惊魂到黄州四年的沉潜，苏轼将半生的喜乐都酿成了那首祖堂里面的《如梦令》。人生的大喜大乐被他轻轻一笑就化成了笔底的云淡风轻。咁在这位词人往后的人生里面，列举他33个字还会装住他怎样的悲喜和牵挂呢？他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去唤醒这个古老的曲调，令他真正成为一代代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的呢？跟着下来继续听到上海商学院教授李强的分享。
0: 北宋大词人周邦彦把《如梦令》的曲调归入中旅调，这一曲调的特点呢，是音声偏清越明快，同时啊又带有短促跳脱之感，适合写人生感慨之类的词。我们看唐庄宗的《逸仙姿》，更多的呢是凄婉忧郁之情，好像与什么明快呀跳脱呀之类的风格并不太相关。我们没办法重现《逸仙姿》当时的曲调，但我觉得呀，从唐庄宗到周邦彦期间跨越了200多年的时间，《如梦令》的曲调与时俱进，有所增益，是符合文学艺术发展逻辑的。苏轼对《如梦令》的贡献不容忽视，首先他是宋代推广传播《如梦令》的第一人，正是他厘清了《如梦令》的来历，让《如梦令》这百年前诞生的曲调重新回到北宋文人的视野中。第二条也很重要啊，正是他写出了充满人生感悟的优秀作品，引发了后世文人的创作热情，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品。他奠定的《如梦令》人生感悟主题，突破了唐庄宗《逸仙姿》里的相思归怨主题，大大拓展了《如梦令》的情感表达维度，使其成为啊文人喜欢的抒发人生感慨的小词。苏轼啊，他写洗澡的《如梦令》，虽说精致微妙，但对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毕竟啊还是稍显深奥，没有点佛学底子，不了解苏轼的人生经历，读懂这首《如梦令》并不太容易。2年后，苏轼已经重新获得朝廷的重用，官职连升数级，荣任翰林学士，成为东京汴梁城的大人物。人们常说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看惯了桃红柳绿的人很难经得住狂风骤雨，但对经历过人生风浪的苏轼来说呢，他乱花渐欲迷人眼了吗？没有。我们且看他这首写于2年后的《如梦令》。唯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篱春雨。这是一首典型的文人之词，苏轼用《如梦令》像见证了自己四年贬谪生活的黄州东坡传话，构思精巧奇特。东坡呢，是苏轼当年开垦的一块荒地，陪他度过了那些被迫害的日子，既提供了粮食

蔬菜，也成了苏轼在黄州的精神寄托。那简直不是一片无知无觉的土地呀，而是苏轼的亲密朋友。因此回到京城担任朝廷翰林学士的苏轼，此时呢怀念起黄州东坡，就算现在身在玉堂，风光无限，自己依然希望能回到黄州东坡身边，伴随着一篱春雨，过着简单闲适的耕读生活。这首小词啊，更加契合文人心中的向往，也契合后世普通读者心中的诗和远方，成为东坡小词中的精品。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准时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仔只麦田的地震，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也今次个只麦开始为了上线是温库天地，为了播报一首新闻之行。随后是第六，今次个第六啊，就无来写吧，教我后界振作团成人错误听。
5: 随后呢是长经记录，作者来关注测绘技术。测绘呢是我国高度测绘度等度嘅直径线框定。学奖是中国现代测绘界学生第一职，获做了全国销量上最、校数最班伟哥在应届测绘界群体。农教界测绘艺术权威，这啲学奖测绘坚固不衰，前年测绘成就群体更是不断界增大。
6: 今次界全境纪录就让那座不走近，即为八间兄弟社会进测绘界前年艺术界，那叫做言行经。
5: 今朝物嘅后半段，我有啲双方称谓嘅写好影响版，喜欢第一嘅朋友可以关注第一长段双版咯。
6: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剧后端，由天爱电影或者是冰带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回放内容。
5: 下半开始，咱今日嘅湾区听碟。
6: 湾区听碟，
5: 湾区听碟。欢迎收听《湾区听碟》，作者系主角屈更娥。记者从昨日起，到今朝举办嘅第六届屈更娥到湾区文化艺术节成本学部会前了解到，本届艺术节将于10月31号启幕，到湾区在一座城市同步启动。本届艺术节由文化化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主办，确保2026年 APEC 东国年相关活动落地签准。艺术节将成为香港典型大湾区文艺风采嘅重要文化载体。本届艺术节分为揭幕典演、艺术展览、青年呈现、会面活动、艺术家约敖大班果，将推出制作敖台整编揭幕、直播石碑店演出、热敖行展览、更百年会面活动、艺术家约活动以及多台青年昂层揭幕。本届艺术节聚焦文艺整编打造、现代词典培育、文乐消费提质升级、系统拍档揭幕参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能在培育界现代指引良路，为屈更娥三地两节海内外文化交流互动搭建起动跃平台。
6: 作为十二届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澳门2026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到澳门举行。本届论坛以每季尖沙一星旅游经济定缩全球可提速未来为主题，将通过主论坛、组织会议、讨论会议、文旅推介、路边谈话及商务配对等多元会议，促成政策对话、经验分享和商业合作，为业界提供各自交流平台和合作机会。为签会酷酷下集龙端特别安排考察活动，将多年而回家参观澳门而环签为我签到下集库，定时我签两地到商业协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旅游会定增温将下方民界独特优势而会定给我驱动商业下集及项目对峙。本届龙端特有西班牙打转下集国家在南山作为主编山，石板街将分享其他旅游目的地管理、酷酷更换会点，亦可提速旅游等方面嘅实践加经验。喺南直将电视只要目的更建设及高水平对外开放成果，进一步驱动澳门而相关地区到旅游、会点投资及相关商业业务界交流合作。
5: 记者邓志贺从广州边境总长刘巨旧今年全省开到广州港线沙港区经铁路浙江出口各线双边车达7.2万外辆，同比增长10.9%，将该港汽车出口总量近50%，同期该港汽车出口总量突破16万辆。
6: 2026亚太地壳垄断签证执事贺到签证开幕，来自亚太多届经济体界900多名专家学者持续签证，围绕技术借鉴、商业协作、多国互动等议题展开交流。开幕式前，19个东亚地区共同签署亚太地区垄断签证共识，倡导各方围绕科学集体化、历史确定、科技创新，深化地区交流。组织演讲会上，多位海外学者阁下本国发展实际分享观点。垄断和助教金盟南港地岭南方交流等从一年代设置五年平行红垄断。
5: 记者从当局南方平空了解到，郑志贺搭载在东莞旅客界使者北岭九澳次平板，由广州经长沙北往阿迪斯阿贝巴界新平线正式小平。该平线是墨西哥拉平斯最易直调北往埃塞俄比亚的电气客运平线。阿迪斯阿贝巴是埃塞俄比亚首都，会照两名总部所在地，是东至建一前镜等会径往下泽界逛景苦鸟。
6: 好，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就是本期温库听的解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罗解为了上线的是第六。
7: 到历史界抢好当三将。
8: 到时间界叠石当流吞，
7: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8: 古老而新颖的交融，
7: 天涯叠金，
8: 杂质汇聚，今日叠流。
5: 欢迎来到第六今日的第六，让咱做一下来认识九澳澳的奖状团成员蔡文婷。
6: 九澳澳双头区协奖状项目团成员蔡文婷出生在广东省双头叠南区官宝店福村村，爷妈邓小燕呢是各界协会每届文化聚散项目第一奖状的次级团成员。从蔡文婷爱北世界时候开始，就点头的爷妈攞奖状。按照阿加多高接触来解，每秒时间深深地吸引到伊。
5: 我去嘅时钟，蔡洪庭做揭揭了加多，大波千内先请咗一届加多者，直别直屈，直多直将界开揭了奖状举出嘅合适之路。大波千界硬汤线架之灯，蔡洪庭是拍下了极会奖设计奖状结构基础。阿多伊嘅先灯呢，正起了团成奖状本会嘅直立整治。
9: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妈妈和外婆都会剪比较漂亮的那些团花、饰花，在鸡鸭鹅、鱼肉还有那些甜果的那瓶上面。然后5岁开始，我就会跟随妈妈学习剪纸，对这项技艺我是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感。每次我都会帮忙剪一些果花。然后我的外婆是做抽纱的，小的时候经常看到他们制作很多精美的那些手工纹样，然后那个时候虽然年纪很小，但是这些手工艺的那些精细和美丽其实都很吸引我。然后妈妈其实对剪纸艺术的这种技艺对我来说影响非常大，就是也是一直跟着她一起学习，不断的进步去提升自己的技艺。然后最初接触的时候主要是练习刀法，就是让自己能够去驾驭这个剪刀，然后掌握这些剪法还有那些技巧。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因为年龄比较小，然后手部的力量和控制上面比较不足，特别是我们潮汕地区的这些剪纸要求的是要线线相连，丝丝入扣，其实那么小的图案的每条线都如同发丝一样，我觉得当时连笔都拿不稳的年龄段的小孩子来说，对我来说难度是特别大的，因为我很容易剪断。在学的过程中，妈妈会比较严厉的去要求我说， 只要剪断一根就是得重新剪，然后会告诉我说剪纸和做事一样都是需要时间去练习，要用心的去体会，然后在这个剪的过程中不断的去磨练自己，就是会告诉我说不能去急于求成。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是7岁，文化馆反腐倡廉的一个剪纸艺术展，然后我在剪我的第一幅作品《各有千秋》，它是一个传统的团花的一个图案，然后它的线条非常的复杂，但是我知道这一次展览的要求很高，因为是折叠的，那些红纸折叠起来会比较厚，所以我剪了很多张都一直断开，就是失败了很多次，就几乎很想要放弃。不过妈妈没有，她没有直接帮我完成，而是让我休息一下，然后让我可以看看电视，放松一下心情再继续。就是她会告诉我说，剪纸不仅仅是手上的功夫，更是一心态的一种修炼。最终我还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完成了那幅作品。后面在展览上看到自己装裱好的作品挂在那个展厅上面，然后主持人介绍说我是剪纸艺人中年龄最小的，那一刻其实我觉得我的成就感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其实在学剪纸的这段经历，其实不仅让我克服了这些技艺上的困难，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在每一次的活动和展览上看到妈妈还有很多老师前辈老师这些优秀的剪纸作品，我就很感叹说，哇，原来我们的手工艺可以这么厉害，千变万化。

0: 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这些题材，成为各种作品。
1: 等水教导出碗听解，佢二成话拢是被整作下听个摸摸。接话走呢，到读书期间，伊呢可用日界导线以各类整作活动。到学校界开灯，社区界文化中心，拢留下了伊开始整作工业开听解作者。
2: 我教小猫学习时，我也是种呢从听落外北部吉他界登教嘅来，变成波清邓小二界的冷在潮，教波清在只爱调读整作侧边。多加多嘅开合之间，再随倾落运行话诶。
1: 多出往听嘅是麦当，也妈邓小燕啊，有啲无可推替嘅地位。多正在机构嘅经营之路之，也妈呢建议严格嘅标准，动作以进步，要让伊多只出车嘅活力来帮不断成长，要令到伊迷茫困惑时中呢，以朋友嘅姿态来倾听伊嘅心声，帮伊鼓励甲支持。
0: 妈妈对我的影响是特别大的，那么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她不断地去创作很多精美的优秀的这些剪纸作品，然后也带我上了很多很多舞台，然后所以我在她的影响下会让我更加坚定说我要继续的去学这门技艺。我跟我妈妈合作剪纸的过程中有一件作品就是一件龙凤袍，然后是剪纸的服饰，那件龙凤袍是运用了我们朝阳剪纸中花中套花元素中包含的，像石榴寓意着吉祥如意，还有红桃果，还有佛手，这些都是这些元素都是我们潮汕地区比较有祈福或者是比较吉祥的一些图案。当时是很偶然的一次机会，就是我妈妈剪完那两件龙凤袍之后，然后她的学生去拜访她的时候，然后她让她穿上那件龙凤袍，然后在工作室里走了一圈，然后我妈妈就给她拍了一个视频，然后就发在微博上，然后竟然有几百万的点赞，然后一下子上了热搜，所以就火了。然后央视的导演他们看到了之后就邀请我们去北京录制节目，我们也一起上了央视的黄金100秒。
2: 下到大学毕业之后呢，曹洪听做等教育嘅兄，为了经济嘅时间，导致到讲座参杂之灯。到讲座结束前，以食两届进入了银奖、洋奖、吉他奖、陶奖等等，刷掉流淌浙江抽水更温。装置处是处理到恰到好处，我用下了多种技巧，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1: 出碗听解侧面对称非常光滑，从传统民俗风情到现代生活电影，由创作电影、空间到都市生活、浙江景观等，拢从到侧面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2: 对于正在嘅侧面之灯，城市音乐铿锵电响。直播侧边呢是卡秒界将电影《英国布界蓬勃气势》等地点票半光塔界高坡震动，夜班流出界衰骨红石，加上时代新农村建设界蓬勃朝气融合作直诶，高江出直播充满烟火气，腰部诗意界生态美景。
1: 正北侧边呢高都整卡，所以这个地方呢可能是长的卡斯，那也是行经通的地位呢，南北界标青啊，印度界树茂格高，甚至是只下片界摆列，可能是山东前滑。二百侧边呢，也多到13届更等山面间根据正边电，请你准边一档突停走出，直接获得了金奖。
0: 2022年吧，就是莺歌战舞，就是全网爆火，当时很多游客都来到汕头去观看莺歌舞，然后我们的花篮标旗这些民俗活动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当时是广东正在就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跟我妈妈就当时就不谋而合，就说那就创作一幅有关于莺歌舞还有新农村建设的这个作品。然后呢，作品是以莺歌舞为主体，就是莺歌舞在我们这边代表的意义就是说祈福的象征。我们是从小就很喜欢看莺歌舞的，然后我觉得再结合就是民俗活动中这些标旗花篮，还有就是我们潮汕地区独有的这种瓦房老厝，这种瓦房老厝的这些元素，还有就是新农村肯定就是有这些机械化作业，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再用我们潮阳、潮南的这些民间剪纸、这些花中套花的一个技法，然后呢，线线相连来进行表达，我觉得就是可以构成一幅

0: 我个人感觉是一幅要构成达到一幅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然后又有点浪漫的那种新农村的美景，因为莺歌舞每一个人物的形象的动作造型和表情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他服饰的表达也是不一样。我跟我妈妈在设计的过程中是需要不断的去搜寻一些资料啊，比如说这个人物他的性格是怎样的，然后他动作的表达是怎么样的，然后包括他的服饰要参照当地的这些莺歌队的一些实际他们莺歌队实际的这些人物，他的妆容还有他的服饰应该是怎样的。然后我们每次设计完出来之后呢，然后我妈妈就会指导我说啊，比如说这个服饰的表达啊，他的纹理，他的妆容，你应该是要用阴简还是用阳简去表达？
1: 到这个奖状当啊，颁奖这个呢是将图画演化的孔百宝红奖掉，请保留图画本身，在山雕上梁形成两束不同的图画，直整处理方式使得侧边更加的玲珑水滴，故流动感觉红绿梅。
2: 阴简你是通过简或者是雕掉这个图画顶端的山雕，保留高明的部分，以此呢来定型形象。他这样就要求呢，双雕相对，这就是呢，双雕之间呢冇连连啊，因为双雕呢相对了，所以到视觉上呢就显得呢更加简洁有力。
0: 一个人物来说，池天的话，他手上的这条蛇，他在舞蛇的这个过程中，他的脸部是要用阳简来表达的啊，因为他的这个胡子，还有他就是这个头盔啊，是要用阳简，就是线条来表达啊，因为他这个人物是可以用，就是用比较风趣嘛，就是用阳简来表达。然后他身上的衣服，我们大多数会用阴简啊，因为他的服饰中它是颜色是以紫色，那么我们大多数是用阴影面积会比较多一点来表达。然后他在舞蛇的这个过程中，人物造型要突出他下蹲，然后又要把这个蛇挽起来的时候，会是非常的灵巧。所以呢，就是这个人物形象，我们会给他显得特别瘦，然后特别的精细一点。
1: 到昨天新春的时钟呢，长亭又是盖出了布农学地山的世界奖座这边切叶根。切叶根呢是广东地山地区全国超市前这届传统习俗，家家户户拢会食这道菜。长亭以超灯的家多，将这红独特的习俗定格到桌前，将传统习俗以外俗的形式造就了更最难解视野之灯。
0: 七样羹是我们潮汕地区，农历正月初七大家都要吃的这些，蔬菜，就是把七样蔬菜，就相当于有芥菜呀、芹菜、蒜、春菜、韭菜等等。比如说，春菜是寓意，就是说万物逢春，事业发展；然后，韭菜就是长久跟长寿。然后芹菜就是要勤劳节俭，然后葱就是要象征着聪明智慧。七种蔬菜烹饪而成，然后寓意着我们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憧憬。然后我就把这七种蔬菜，结合在一起，在这个作品中，我们的蛇上面是顶着一个像火锅一样的元素，然后火锅中有把这七种菜叶子结合在一起，然后我在上面再设计一点点纹理。这些叶子中，我用的是阳简的一个手法，就是线线相连。这些食材就是能够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然后让观赏者能够感受到这个食材烹饪出来的那种美味。然后蛇身上呢，我们是用了很多很多的线，也是用了很多线条的这些纹理。啊，就是有点像，月牙形的，大多是采用就是月牙形，然后用线线相连的一个技法。这个蛇我们是给它萌化了之后，有一点点卡通的一个呈现，通过线条来表达，会使这个蛇这个动物会更加的灵动一点。还有它的面部，它的蛇的面部我们是用了阴剪，它在笑，非常可爱的时候，它在吐一个舌头出来，然后就很俏皮的感觉。
2: 到推动建筑艺术提升及发展的道路上，促永听呢。

0: 始终是怀揣着热心，身体力行的导师工业活动，饮食之行动呢，全世界传承咱的大灯。
1: 伊用当地的文化馆、图书馆邀请，开设讲座工业培训班。多一届实行指导者，渴望学习丰丰起起了加多，先去创造，亲身体验讲座的乐趣甲魅力。
2: 我是寒暑假就是固定有在文化馆教剪纸工艺课，每一年报名的人数是特别多的，有小朋友，也有中年妇女，然后还有老人，特别特别多。然后我觉得每一年的这些公益课，我觉得我的收获都是蛮多的。我在教他们的过程中，就是他们在临摹我们的一些作品的过程中，我会增加一些卡通的这些题材，像愤怒的小鸟，或者是是最近很火的哪吒这些，还有一些莺歌舞，因为莺歌舞会这个人物是比较难的，你知道，如果让他们非常写实的让他们去剪这个莺歌舞形象是很难，所以我就是把它给卡通化之后呢，然后学生看到这么可爱的这些卡通的这些形象啊，然后我再把它简化一点点，然后学生的最初就是从最开始的一些线条不太会剪，到慢慢的去熟练的去掌握这些技艺，然后就是很熟练的去运用剪刀去剪出很多很多的有趣的图案。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然后几节课下来他们都能够剪出一幅幅作品，我觉得这种成长其实是让我感觉到很欣慰的。他们的爸爸妈妈也会看到说，哇，就是每一次假期，然后在这些课中，在这种传统技艺课中，就是这些小朋友都能够专注的坚持，慢慢的越来越感兴趣，然后还会挑战自己，然后特别是学习这种传统文化，我们的家长是特别特别支持，我觉得就挺有成就感的。
0: 出文听见回答，到现在这个党委就想保佑这个时代，传统建筑艺术逐年突破古物界边界，实现健康环境传播的创新发现，是值得深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2: 我觉得再深入去探索一些表达方式，比如说就是贴近我们当代生活，比如说剪纸跟其他艺术，比如说绘画呀，或者是一些装置艺术，或者是一些工艺品，在画界联动一下，就是然后呢再创作一些比较有社会议题的，比如说像保护环境或者是城市发展的这一类。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一个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的网络社交媒体特别的发达，然后我就比较想的是在社交媒体或者短视频平台这些媒体渠道中，就是去推广剪纸艺术，让更多人去关注到我们这些中华优秀的传统技艺。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集第六届内容了。随后你将听各位是全景记录，欢迎你继续的锁定评论，关注天爱电竞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电竞或者是冰袋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1: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时光流淌，故事流淌，欢迎收听《曾经记录》或是见记。策划改书是我国高多策划多登多的直接新发展。福建是中国县多策划界发展地组织，会做了全国销量最多、学术最白为个专业性界策划的空气。农九届策划改书峰会，使得福建策划进步不少，且呢策划创作空气更是不断长大。今次嘅长经纪录就将当走近职位，将家乡特色为日策划当届青年艺术嘅年向经。就兴独的界石头厝海边，古景黄山界古河中，是沿海农民心中独的界记忆。

0: 来自平坦界千里外的夜香江，用插画的方式将这红豆的记忆留存了下来。
1: 我的家乡就是福建平潭，从小就在海边长大，后来来学校念书的时候其实就很少回去，偶然间一次回去，放暑假回去，哎，在海边看到这个渔船，感觉倍感亲切，特别是那种破浪沧桑岁月感，我觉得太漂亮了，那种斑驳的肌理，我觉得哎，用我们漆来表达，这不是非常合适吗？
0: 是当个献丑，为当个献丑，被人用别怪了挂在你龙宝光仪。新当怀揣着对古献给师娘，近些年来，夜香江上有长长了盲平河，接头处定不有平坦地势的策划侧边，获得了国内外众多的肯定。策划的制作方式丰富多元，长长优秀的策划侧边离不开张师的基本功。配起盲平河的创作故事，夜香江大自白侧边可能是以制作策划以来第一次对传统技法的抗拒。
1: 当时是刚好想摆脱，因为蛋壳贴得很好，我一定要摆脱，不想再用蛋壳贴太多了，我就想这几张画我去蛋壳，就说工艺的地方能少用尽量少用。
0: 这只款强烈的折叠画得从接触策划开始拍起。2006年，叶向江正在福州江外美术学校学习，当一眼看到策划创作的伊，就被这门技艺深深地吸引了。
1: 第一次接触企划的时候，是看到几个学长在老师工作室，在那边帮忙做一些企划，那个时候就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居然企划居然还可以这么玩，它可以附着在任何东西上面，甚至石头。
0: 对策划产生浓厚兴趣的叶向江，后来会成咩？随着老师的卡步，都将改进入了传统策划创作的各类技法。
1: 我当时在跟着师傅期间，传统的画的非常多，特别是花疗题材。然后蛋壳镶嵌这方面应该是贴得比较得心应手吧。
0: 传统艺术界发扬和创新，需要不断地推天出新，顺应时代的步伐。叶向江作为一名后生的策划师，都学习等等慢慢地有了每一个新的想法。他希望拍破传统的壁垒，让色彩和材料的运用间都有所突破。到孟平虚界创作灯，伊就采用了浮雕技艺，利用大尺的书界质地，通过多种色彩的塔架再个拍画，呈现出不一样的质感。
1: 前面我在麻布上面有刮灰，就是灰先刮完，然后重复上色彩，这每一张色彩起码有上几十道吧，要画几十遍，每天都画一样的一个构图，但是每天的心情都不一样，你对色彩光线的感觉都不一样，所以这几十遍我画进去，每一遍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通过这种不断累积、不断重叠在一起，最终我照其把它磨破掉，所呈现出来的肌理就是今天你们所看到的。
0: 孟平虚系列作品，不仅蕴含着叶向江浓浓的兴趣，更是伊对自画的一次突破。作品获得人来挂肯定之后，叶向江更加坚定了家己创作的方向。
1: 让我更放开了，就是说对自己的作品已经更放开了。今天我所表达的每一件作品，我只想把自己最大的一些情感注入进去。
0: 如今的叶向江已经保持着创作中不羁的个性，这是大创不羁的能量，让伊自在洒脱而不迷失。伊近期所创作的插旗作品又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1: 当时其实就是在做一张画，毕竟我擅长的就是画面。后面我发现这个画面做失败了，效果不是很理想。后面我思考了很久，怎么去挽救它。后面想，索性算了，将错就错吧。我就把它信手拈来做了一个花器。后面没想到做出来，让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0: 传统插旗讲究用结构制作陶器，附件麻布行花塑形，再塑件大插拍画后凸托成形。叶向江这次大胆的利用麻布和行花自身的精神，将其自然塑形，达到了更加自然的效果。所创作出来的每一款花器，也都是独特无二的造型。
1: 相同点它是都是用麻布去塑形的，那不同点的话，传统脱胎机器它是要经过很多个流程，用模具，我们首先先塑一个石膏模具，然后再在上面表麻、批灰等等。那我这个其实没有模具，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信手拈来，就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把这个造型去完成，包括色搭色彩方面，我也没有跟传统相比起来，我也没有做到平光亮，我的表面那些肌理可能它就是很粗糙的，但是我就想要这种粗糙。

0: 的效果，可能平光量放进去还不适合，跟我这个器型还不是特别搭。
1: 尽可能保持材料自身的质地，将直接创作工具真工活，创造达到更加自然随性的效果。这是银香姜导致农业的创作当所重创的理念。制作这些一直框火器，工序并未繁琐，但是每一步拢需要作设计、传统拆回工待。
0: 我都是靠一般靠目测去剪一块合适大小的麻布，再在上面刮灰。这个调灰的步骤是很关键。就比如说我们用细的瓦灰它也不行，用中的瓦灰它也不行，它必须根据你所想要的厚度去控制这个灰的比例。我用中号跟细号的掺在一起调，那这种厚度表达出来刮出来的是我刚好想要的效果。
1: 银香姜大胆地倒火器前采用了金色作为主色调，再加上泼墨效果，香色的手法源于十多年来学外界刻苦积累。火器前亮丽的色泽，蕴含着伊年轻不羁的内心。这版挂织之后，火器表面的漆都将凝固。对于一般挂画作品来打，大黄色方刚作品就代表着基本黄色。但对于漆器作品来打，还需要经历逆框定型的直播拍磨。
0: 打磨的时候就注意的环节，千万不能磨穿。有的时候，比如说磨的不够到位，我们要继续磨。一边磨一边要用布去擦，布就是我们的眼睛，在打磨过程当中，布相当于我们眼睛，因为磨出来颜色都是黑色的，看不到，所以老师也经常教育我们，这个布要抓在手里，时时刻刻打磨的时候都要抓在手里。
1: 擦起这边相当的磨力，等于拍磨，将蝴蝶到表面前的黄漆磨破，透出最初到磨布前怪字的肌理，将张色彩塔架向的擦起表面坚固立体感。将每一种色彩巧妙地融合了起来。繁多的江苏灯需要参赛者每秒改整中间额，任何一个听书出错都会将这边付之一个。江体创新，当你不忘等你老师的亲亲教诲，也想将诺勒将传统的策划有了新的内涵。
0: 传统它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我如果没有走过传统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没有今天的我，也不会说想到去做一些现代元素的一些东西。那个好比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你素描水彩你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要有扎实的这些传统功底。
1: 银香姜始终保持着一份艺术家的使命感，作为福建传统界超工具，银香姜希望策划能够走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份传统工具的魅力。为此，银香姜不仅仅是在多视频平台前发布家己的作品，有的时中花拍开直播甲网友互动，记录策划制作的过程，给网友得以解惑。
0: 作为这个从业者，我们每个人应该都应该有这个使命感。那我们就是我有的时候也拍拍抖音，通过这些自媒体抖音啊等等，去把这个题做到更好的推广。
1: 从这个学徒再到把现初为之策划，如今将题字画将策划甲年轻时将王叔阁下。银香姜怀揣着一颗对策划艺术界切身之心，一路行到突破自我的路径。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场景记录。所有你想听到的是电商风情话，我是金吉，天一电影，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更在天一电影界精彩节目。
2: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蝶山红尘的作梦》，我是贤杰。刚刚朋友们分享的是《蝶真名曲·行阿戏水》，也是咱蝶州音乐十大头曲之一。也是该曲格调清新，文笔别致，是蝶州戏曲软头十大曲口袋最具诗意的一首。也是该曲呢以别致优雅的旋律、清新的格调、独特的文笔，演绎了行阿到最当相爱者的互相对读戏声，这是一个情景。

0: 当时的日宵蝶酒音乐来过天时当，咱也来咖啡梦一起留个人蝶酒音乐来得掉。蝶酒音乐留下于蝶山黄岩区、闽南甲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蝶音主歌地，伊是中国音乐文化当人蝶山的主推。蝶酒音乐也是来到唔丹高镇流入蝶酒的音乐，经过创作发展而生的。伊是由曲高、地方戏曲音乐、甲宋腔音乐三大部分构成。曲高包括锣鼓高、弦丝高、碎高、笛头音乐、夜灯音乐、蝶酒香高及六大构成。那么，咱蝶酒音乐有啥物声音来特点呢？接下来请出蝶酒音乐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来甲朋友做介绍。
1: 多只蝶高从原来个发展过程呢，伊都还是说个广受并重。形成了家己一套完整的形式甲风格，伊甲音乐调式甲音律呢，伊独具一格。伊还有多种多样的乐队组合甲演奏去，伊有伊家己独特的乐器，有专门的曲子甲表演手法，有属于吹过的传统曲目，这都是传统音乐的特点。所以蝶酒音乐呢，就是以此直调呢，独成一时，透过这代开开教。能高大音乐发展的脉络，你能只有地理特点，南方之地，历史情节都从京城落来到蝶州，能只交通不便，所以走落去，这物件就得保存落去。有这顶文化个观光运用呢，也形成了家己一个特点。总个开国呢，可能儒雅诺字来开国，让蝶州个特点，伊就属于以雅俗共盛。多一个儒雅呢？伊在都要长出去，他可能蝶州个山村地壑、民俗民风相关的，那那蝶州人来年江华海、江来猫，蝶州话柔化，这里搞些音乐就有关系。那伊个长出呢，乐器个来到各国啊，驯鹿啊、杂草啊、放哨啊、鞭炮啊、家伙啊。伊呢对陈占明所捧下呢个情意无旁，啊！伊就先能高诗诗去整，气声俊合，去个严格嘅结构是值得嘅。而且多一个空气嘅协奏咧，钢琴协话，一个人弹奏那个，但你开话下一间弹奏那个，以内台能用琴的气，所以只得到表演台呢空气嘅营造一对。大家下的会选择入票，咱过去这个的歌星得奖哈，本来是大个歌星，那个戏谱是演技古的来个，大家多得去走到景线的下走下走，互相沟通了解，达到大家集体的和谐统一。对三界政策呢是大主也是第一个剧呢，以从水汤如风作用，又是和谐正声。认识到来是迎接过天呢，不断的创新，一个无穷三年了。要直接都肯定是会设定的。那个向佢蝶州现时去帮助，去同伊个肯定呢，红桥坊啊、九宫文啊、平沙洛安啊、杭阿戏聚啊、玉林乡啊等等几种，肯定呢会写得高朴，听起来应当过门。所以这个风行的龙角也高不高调。
0: 蝶酒音乐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杂拍杂奏的变化，另外一个是调的变化。杂拍杂奏的变化称为是方式的变化。蝶酒音乐的每一个乐器都是有飘明一个方向，比如大家很喜欢的杭阿戏聚就是68拍，这蝶酒音乐一个调的变化，因为这流传蝶酒的高高谱24拍。蝶酒音乐刻着名名是由指示谱者来的，这指示谱也是至今流传蝶山的古老乐谱。指示谱一直有五个音，所以指示谱只能唱五声音阶的乐器。咱会知道中国的音乐界非常早就有南北不同的风格特色。音乐世界认为南方的乐器呢多主五声，则北方乐器多主七声，所以指示谱是属于南乐乐谱。宋朝之后南北交汇，北曲流入南方，为了改革南曲谱唱北曲的门代，所以南曲的曲式就对指示谱进行了创造式的发展。指示谱不仅可以唱南曲，也可以唱北曲，也成为了咱蝶州音乐比较独特的乐谱。现在呢，蝶州音乐好多个青沙六调、淡沙六调、黄沙五调的名名都是由指示谱而来的。

0: 冲欢喜，酱豆类，有人罗卡推。
1: 台顶面小草堆，围村面堆金狗类。
0: 凉东西，通南北，台地人地食，酱羊扒。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下好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益，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电影。
3: 听到外围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对着面是对步当逆者，对步当逆者。拍掉刷字通游戏，掉刷字通游戏。第二条米是日食过后上高寿，及其子女已丰满。日食过后上高寿，高尚的意思。及其子女已丰满。拍掉刷送个，只顾掉刷送个是有七个字的掉刷送个。吴老师你好，
5: 刘永斌老师。
1: 今次个第一条米是对不当你只拍掉刷字通游戏的拍照。
5: 这面对呢叫做猎酒店，
1: 猎酒店，
5: 就阿麦酒店，叫那土坡老高区直段叫做猎酒店。
1: 嗯，
5: 猎指作酒曲店啊，即系像在农
1: 边啊。大力就酒曲店啊。
5: 大力就是酒曲店，内部就叫猎。
1: 嗯。
5: 哦，大乡仔来那只啊，游园个观塘个可以叫农家生长在农大农农冇咩噶，惊撞啦袂去，了惊毁掉袂惊。了像在弄镜上来，那个门那算到像在有这个网顶游戏啦啦，所以我是建议那家长啊，那大段的吼，有组织个，别幼稚园来开店也袂满。
1: 是啊，
5: 建议幼稚园吼，从设啲人攞人个奖个物个物个，了组织弄镜来生只游戏又好啦。
1: 是。
5: 要培养一个做那判断能力啊，吼。
1: 分析能力啊。
5: 对对对。
1: 嗯。
5: 啊，这袂满嘛，
1: 吼。好，来看看第二条是日食过后上高寿，及其子女已丰满，拍掉刷送个。
5: 日食过后上高寿，及其子女已丰满，掉刷送个，十五不如十

0: 啊，打过脸还
1: 哎，
0: 整
1: 个
0: 个
1: 是，
0: 护住整个
1: 哎，这
0: 脸，
1: 那，一个一日切就十四，哦，一日切过后我就15岁嘛，哈，
0: 啊，
1: 15岁我生啊，打
0: 生，
1: 结之呢，医方嘛，从那已经医药就掉，那结之呢，直出介绍到那15，但是
0: 是
1: 那
0: 高
1: 高是
0: 到，
1: 那高度算起我就十六吧，哈，
0: 你做得高到胖或者肌呢，就是胖或应该去整腿。有一个肌肉就高大，能至到15岁的时候，就将头毛蓬起来，插进自己的腿，以示成年的直整年，食住个肌肉。固定是指这截肢子，你长我也是食过长我，那就算只么都是算后悔，哈。
1: 十五，那面就算算后悔，那沟通它是拢总后悔啦。
0: 哦，这是。
1: 那高精那只在去高端，那么那个车那就会全部算后悔。
0: 哦，这是。
1: 那在世界内那是个海外，个去世界并开呐，截开，个世界截开，那在世界，了又能让人叫那你在北美，个那样样啊，算自己去呢？那唔合理，但是那只个你拎住那那合理，那环境作为来那呢？
0: 就
1: 这
0: 咩
1: 么
0: 叫生
1: 哎，
0: 活
1: 有
0: 好？
1: 生命，那有生命，这十八骨都更整理，或者我们就生下有生命，从此就开始生活啊，有这么积水啊，哦，所以那调整习惯生活坏就是，有这才理容易改啊。那十五不如十六以来，但呢，这个咩来，但是这个这个天文现象嘛，你那积错积累的时阵非常定的，那十五那习惯都是那十五就是旺啊，旺就是旺啊。但是你足足一个值咧，伊注意十六，伊算啊种种就等啦。十五个月份伊都加只十六伊，哦，伊也调食个天文个规律，哦，所以十五不如十六伊，只个形象不是个别形象，伊是直整叫做那有伊个从事规律生来个事了。
0: 好，再向厉害老师。
2: 别家向等双博。
3: 如果是天爱第一节节目，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叠加枪灯宣布。
2: 今朝大家上述的呢是叠加莫桂英接青灯的双灯，乐华开始董良敖，希望你喜欢。
3: 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来个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搜索天爱第一节或者是屏带听的，收听精彩精彩节目内容。我是建议，
3: 我是志雄，每一节同一时间天爱第一节，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和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和为家，
4: 诗和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晚的《诗和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想我同睇食家嗬，分享一下节目嘢节目主要内容啊嗬。首先开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哋，而且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嘅圈企等一点嘅话题同埋动态。再睇下来呢，就系客场外来板块，我哋而且来去停顿上演潜客家。最后啊嗬，我喺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而且来去谈客家个偏客家事。嘅以上出嘅节目嘢，思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喺坐台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内，搜索思海客家，就坐台同步收听，或者喺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坐台下来，就等我哋一齐落去进入到节目嘢嘅思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抵得乜嘅？
7: 思海客家话
6: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思海客家话唔抵。
5: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

0: 地带，我是主持人费心。珠海也好，同香港和水流行呢，是相隔36海里，同澳门呢是6体相连，是我们国家最早的四大经济体系之一。今年是15开局之年，其后新的起点方珠海立足其位优势，通过改革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态和洋经济绿色经济的道。该十五规划纲要也提出了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出力点用在好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改革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接着下来，我们就来去听听稍微的报道，来去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1: 近年以来，珠海以体知名发展优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具有珠海标志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全面发展四加三产业四圈。四加三产业四圈指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次生态路、生物医药与健康和生态组装产业，加上智能家电、高端装备制造、精细化工三大优势产业。今年上半年，珠海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攀升910.49亿元，同比增长8.9%，正属危机主升股之一。高增速的背后，是四加三产业四圈的强劲动能。上半年珠海经济运行数据显示，珠海四加三产业四圈增加值增长9.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超过93%。其中，次生态路产业增加值实现123.6%的高速增长。作为珠海四加三产业四圈的核心板块，次生态路产业近年来正以发展快节奏。当前，珠海既然构建是以芯片设计为引领，覆盖制造、封装、材料、装备的完整次生态路产业链条。目前，全市汽车次生态路企业165家，培育出一批本土流量企业。飞驰个假期单方冠军，将进铁线受牵引等大量优质企业，产业团队持续完善。海铁石油市场开放，珠海化合物半导体产业优势突出，实现碳化镓、碳化硅、磷化银、砷化镓、铁化镓五料汽车产业布局，海先进封装、三维制程等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不久前，广佛航天下超级航空芯片产业上销对接上市联盟，面向企业专长及制造业赋能对接合同，在珠海南方影响人期盼。企业来自广东省内外四省天路企业、中国 IC 突破数企业、智能终端企业、商业人士、投资机构等70国家单位代表参加100个专场对接。和珠海一家先进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12迎春经营企 TSV 立体系统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一片片经营经过多套精密公司成为国产高端芯片的硬核大厂。在生产线这个工艺人员正在专注调试工艺尝试，从经营嵌合、规统空缺失到多层重布线，一套完整的经营企三维系统制造流程正优势推进。和先进封装双套竞争热起激烈的当下，一家集建珠海高新企业高科技企业聚焦经营企立体系统而细分两位，以此组构建的经营企三维系统技术体系构成技术平台，创出了一条差异化突围之路。企业制造总监耿耀成安尼讲道：
2: 公司研发团队成功攻克了多项关键工艺技术瓶颈，为下一代高性能计算芯片的国产化先进封装筑牢根基。
1: 今年珠海四省天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四加三产业四圈当中的智能家电产业也好嘅快速发展。在珠海一家家电工厂，一条条智能化流水线正开足马力，一台台空调较好顺畅的自动下线，一套全新投产的外机装配线，正系珠海智能家电产业向前迈进的神通缩影。通过5G加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深度应用，企业唔但实现了生产准备时间的大幅缩短。一套工业互联网平台加绿色低碳改革方案，建议成立个家企4.4方。企业智能制造生产线负责人蓝峰安尼讲道：
3: 在我们实施转型之后呢，我们的售后故障率下降了40%。目前我们的生产线自动化率已经达到了80%。
1: 和生物医药与健康两位，面对创新药高投入、长周期的规律，珠海坚持做时间的同行者。唔久前，和科创板上市的一家珠海制药企业，和其核心

0: 三平安法最艰难的时期，得到了当地政府持续的资金支持。青亚董事长廖发新安尼讲道：“
1: 对我们提供的2亿的股权的融资吧，这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引导作用。公司能够从最早的两个人发展到如今有将近900人的这个团队，是一个非常这个完整的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一个制药企业。”
0: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一系列创新技术和资金支持。因为芯片从设计到量产，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设备支持。而珠海庆阳正式投用的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满足了不少企业的研发需求。中心投用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吸引了一批科研机构、产业链企业入驻，涉及全球开发者超过2500名，更加让初创企业用上了80000元的研发设备，实现了抗撞上升高创新。行业唯一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企业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三马平方米的研发试验平台上，高速示波器、FPGA 仿真验证平台、AI 训练平台等高端仪器已示牌开，一度统计几百万的设备，并非贸易企业的市场，而且已做企业倾向的共享品。中心采用工业普惠加市场政策的运营模式，基础上的通用测试等共享服务大家甚至免费开放，让芯片企业不是自家买设备搭机房，按时使用即可。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企业生态部经理杨晨安尼讲道。
2: FPGA 仿真实验室，它主要用于芯片流边前的一个功能测试和软硬件的一个联调。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话，其实现在是一个无人实验室，因为只要前期企业把相关的数据和资料上传到系统里面，它就可以进行远程的一个操作。全国的一些芯片设计的企业或研发机构都可以来预约使用。
0: 这家中心一组企业的硬件技术经理嘉勇对此深有体会。以上类比中，跟高端测试设备同的 EDA 供给两项，通过共享模式，每人可节省几百万元采购维护成本，比抢钱更重要的是抢时间。一个企业主力产品研发冲刺阶段，需要大规模软件兼容性验证。这次中心成熟的测试验证平台，验证主体大幅压缩，优先抢占市场窗口期。嘉勇把问题咋地？
3: 珠海高新区拥有非常完善的集成电路产业生态，从芯片设计所需的仿真软件、FPGA 验证平台，到封装测试、反极生产制造，全链条配套齐全。高新区主动开放城市应用场景，从低空经济到智能制造，从智慧康养到海岛治理，为新技术提供了绝佳的试验田。
0: 中心和创业生态协同，承担起产业链链条系统的支持者的角色，帮助企业和本地完成从研发到落地的全环节。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企业生态部经理杨晨安尼介绍。
2: 中心坚持小切口、轻量化、实落地的路径，打造五位一体的全链条服务平台，以公共算力共享、芯片验证、场景适配为核心能力，既能为珠海本地企业提供就近合规测试服务，也能为全国生态提供标准化的研发底座，提升珠海在 RISC-V 行业的标准化语权。
0: 与此同时，创新步伐持续加快，珠海正以场景开放、跨境协同、自主创新三路并进，持续激发科创通能。今日上一款体育台湾企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和珠海举行，在国内体育集以正式海洋牧场微赛场的水下机器人大赛，十六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团队，在不过空洋流动的风浪下完成自主巡航、目标识别、精准扎起等高难度射手任务。赛事男子发布为1800万元创建机会清单，更加带来了超过1亿元的上赛订单。真正实现了以水出神、实战练兵，也为广大科创企业提供了开放的创建应用平台。没有参赛企业创始人施晓安尼介绍。
4: 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设备能在真实的海域场景自由的遨游。那么回去以后，我们也要不断的加强技术的迭代。
0: 珠海市海洋发展局副局长杨翔安尼讲道。
5: 想通过场景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和培育，来吸引更多的这种科技企业在我们珠海呢落地，来把我们海洋牧场的这个产业提质升效。
6: 和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一点话题啊，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你想回听，

业务嘅常规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你还做得开云堂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哦。就地下来也好，可以数歌曲过后，我哋人会进入到客场外嘅来一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客从哀夜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腾出荣耀，粉颜讥笑在脑牙顶言的节目当中来。艺术司机求叔人台麦啦吼，蔡桂碧先生的富态的度也好，就总定借来的50000块钱人民币，带定钱家人从福建泉州出发，到达嚟马特加斯加首都塔纳纳里夫，从一穷二拍到江西的三错服装海猫泰型批发商场。今晚的节目啊，好，就带我们听听记者 VV 的专访，来听马泰加斯加化妆中非非常蔡国威分享海外华人华侨的奋斗历史，感受爱国爱乡的精神。
1: 会长，想请您介绍一下您在马达加斯加发展的个人经历和故事。
2: 我是1997年前往马达加斯加的，心里其实一讲起来都有一个难忘的回忆。其实到了这个非洲大陆啊，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福建人、广东人原本在的都是东南亚的，居住的这个侨胞比较多吧，所以当时直接的到了非洲大陆。
1: 那会长当时为什么会考虑去马达加斯加呢？因为它特别远，为什么会考虑到马达加斯加发展呢？
2: 当时是这样考虑说，下海吧，出去闯荡一下。那当时要出去的时候就感觉说，如果在东南亚，竞争力会非常大，到处都是我们福建人在东南亚这一带在打拼，而且基础都是好几代人了。所以最后感觉还是着眼一点，竞争力会比较少一点。所以我97年下半年，那就带着老婆、带着孩子，儿子女儿，借了一些钱，就寄回马达加斯加了。98年也是这个金融风暴，整个亚洲金融风暴，市场非常萧条，特别是我们泉州晋江，晋江实施为主是以服装，所以市场积压产品特别多。而这个时间我又走进了马达加斯加印度洋这个岛国，其实非常贫穷，非常落后，一个广告都没有，人民的生活水准是非常的低，非常的低，非常的贫穷，也就发展在这个商机。所以当时就是抓住这个商机嘛，借了100多万，就开始在国内收割这些工厂的积压产品，发到马达加斯加。所以在98年就赚到了第一桶金，也可以说在那边都有我们泉州人、闽南人，就是一种爱拼、敢赢的这种理念，人的思想也比较开阔，所以当时。就是在那边说市场整个经营起来，就97、98年，说实话的，在1年多时间就给我赚到不少的钱了。啊，为了这个市场发展的更大，当时就租地建商场，所以我走的路就比人家超前了，有扎根发展的这种思想跟理念。
1: 您当时去的时候应该语言方面也会有个沟通的困难吧，那怎么去在当地去做销售打开市场呢？
2: 那当时去的你语言不通嘛，什么都不行嘛，那当时就是雇了一个老华侨来做翻译。那老华侨呢，就是老华侨已经融入了当地社会，但是他们的语言还好多会讲普通话，那我们就请他来做翻译。那原本在办理注册公司、办理纸张、办理居留啊，什么都是通过老华侨去协调、去申请办起来的。那当时刚开始还是靠他们给我们办理的正规的纸张啊、公司啊、注册啊、居留啊。那这些办下来之后，你在经营当中都是靠计算机来交流，一件衣服多少钱？计算器来按，你走到哪里就按到哪里，带着工人就是

0: 到各个城市到处去卖货去推销，从城市到小镇，因为它徽州原本是欧洲的殖民地，它很多经营方式跟欧洲的很相似。一个礼拜有一个跳蚤市场，也就是赶这个市场去推销。
1: 那会长，咱们的衣物鞋帽是不是以物美价廉可以在当地取胜呢？
0: 那说实话，当时收购的国内制药产品是很便宜，当地的人的消费水准很有限啊，买不起啊。那我是泉州人，又是晋江石狮人，我来收购制药的一双鞋也就15块啊，同样都是旅游鞋，运动服一套我就20多块，那个足球套我就10来块。好，我15块的鞋到了那边我一卖70-80块，就高利润了嘛，是不是啊？把价格压下来，一个柜出去就销完了，几天就销完了。所以你要赚多，你销路就慢嘛，那你就赚少一点，销路就大了。所以这就叫抓住商机啊。
1: 会长，您赚到了第一桶金，到现在您发展的事业哈，这中间还有哪些故事吗？
0: 这个我们赚了第一桶金，最后就是跟他们租地建商场，最后就买了99年的土地也来建商场建物流。哦，我们从个小本生意做起来发展，到了现在在开工厂。可是非洲这种岛国是比较封闭的一个国家，因为它跟外界这个信息比较少，是岛国吧。所以当时我们过去就是说在经营东山，也改变他们的人的思想。他们原本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他就不上班了，星期六星期三不上班了。那我们不可能说星期六不上班啊，所以到星期六上班都是我去改变的。我最后招工人就是星期六要上班，只有星期天停一天，包括做广告，就改变了小商小贩，发展他们的小商小贩，因为培养他小商小贩，我们的大量的产品他才能给我们销出去，所以带动了整个人的思想，也培养了他们当地的一大批的生意人发展起来。也就像我们中国原本80年代啊，它逐步逐步的发展起来，经济也改变了不少。所以这个国家来说，人还是比较善良的，这个民族，这他们主要的还是来自马来族，当地的族群还比较少，外来民族比较多，是岛国嘛，都是外来移民过去的。啊，有的是几十代几十年的，像我们中国主要是以顺德，顺德已经在那边已经有5代1-200年的历史的老华侨。那这些老华侨呢，已经形成了好多，已经融入当地社会，有的已经当了部长啊，广东的沈阳关系的会讲广东话的太爷爷，这些个性的下一代有的都当部长了，融入当地社会的很多。从这20多年，融入了10万人的新的新侨民进去，也是我们国内的各个地方了，各个省份，中国人各地主要是做贸易的比较多嘛。那国企进去的主要是一些国家项目的援助的比较多了。
1: 那像会长您提到，其实咱们华人在马达加斯加融入当地的程度还是比较好的，特别像在政治啊经济方面都做了比较多的建树，是吗？
0: 对对对。
1: 那咱们最早过去的华人可能已经像您说的第4代第5代了，那在当地的华人，他们还会去时刻想着自己是华人的血统，会保留很多东西吗？
0: 这个保留还不错，

0: 特别是我们广东这些老桥，因为广东的桥工作做得也比较这个到位，一般每年广东这个桥部门各个的都会有几批的到这个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啊这些去关心探访支持，包括对一些贫困桥的支持。那这个老桥现在也是说时间很长啊，分散也比较广，因为马达加斯加60万平方公里啊，各个城市都有我们广东老桥遗留下来的贺仪啊，那有的已经融入当地社会，有的还保持的广东话法不错，但有的也讲的不是很好了、啊，所以他对这个故土的情节其实还是非常的这个怀念跟战念的，所以我们那边有一个花桥，这个老桥的京城总会啊，这个还保持的比较好，所以现在作为我们这个新的华商总会，我们也非常尊重这老桥，他们的一些活动啊，一些什么我们都赞助啊、支持啊、参与啊，所以跟老桥的这个融合还比较好。
1: 那像在马达加斯加的话，所有的华人华侨包括新侨的话，会不会说在重要的节日春节啊、端午啊之类的会举行中华文化相关的活动呢？
0: 那这个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以我们马达加华商总会为龙头来带动，所以现在我们华商总会是全国的各个省会组成的华商总会，在2007年成立的，也是在使馆的大力支持推动下成立这个华商总会，推我来当这个会长到现在。我们有一个会长，9个常务会长，常务会长都是各省会来兼的，那整个这个商会比较活跃。我们现在每年都会像是拜年这个举行世界文化节的春节活动，我们像中秋啊、国庆啊、新年啊都会举行活动，经常跟我们的医疗队，中国烟马达在医疗队经常这个联欢，那举行各种这个活动当中都会跟我们的孔子学院合作，在举行一些各种交流啊、这个互动啊，我们各个青年会啊都会去赞助一些出国啊、学校啊、教会啊，在马达加斯加每年都有这个灾情、台风啊、疫情啊、鼠疫啊，商会都会组织捐躯捐献，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了马达加斯加政府从总理、部长各部门都非常重视我们华人跟社团对他们社会、对他这个国家做出的一些贡献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会的作用也是大力在配合使馆很多工作，也能够为我们在马的这个侨民嘛，在这个当地的经商啊提供很多便利的这个服务，也让马达加斯加人民对我们中国人在那边经商的一种认可，当地的老百姓跟我们华人来说还是比较融洽。
1: 那会长，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您是被马达加斯加总统授予了国家勋章，这个国家勋章它的分量是有多重呢？
0: 这个马达加斯加对外国人有这个3级的勋章的评论，这个是对他马达加斯加有做出贡献的，他在认可的有特殊那个的，他才会给你这个荣誉。那这个可以说我是改变他马达加斯加整个精神面貌的第一人，所以当时在90年代我过去，他们是没衣服穿啊，就一个白布裹着，脚上是没有鞋没有拖鞋的，都是光着脚在走路的，可以说我是打批的我们中国刚好90年代获得居然版的全部国旗，让他们都能穿上衣服，脚上能穿上鞋子，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也教会了他们怎样

0: 样的做人，怎样的做生意，怎样去创业。而且呢，我们在那边发展建商场、建工厂，包括我们公司长期在他们这个街道修路、赞助学校，联系警察局在我们华人区建那个治安的亭，维护我们侨民在他们经商的安全治安问题。为了应付这突发事件，我们也送了他几十部的警务摩托车，所以我们建立了很多回报他社会，给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给我们父亲授予这个荣耀。专门派的这个驻华大使到了我的家乡给我们授勋，这是我们人生当中在异国他乡得到总统这样的荣誉，我们很欣慰，也感到很骄傲。
1: 那么马达加斯加像咱们这个华商总会或者是当地的话，有没有一些跟香港相关的一些连结呢？比方说有香港的港商在那边经营啊，或者是跟香港的相关贸易活动这些。
0: 因为香港来说，确实是跟马达加斯加还是有情节的。在这个90年代、2000年，香港很多羊毛厂都有落地在马达加斯加进行加工，销往欧洲的，所以我们商会也有香港人啊参与啊。因为香港、广东、福建还是比较亲切感的，所以这些年我们融合的都比较好。
1: 近几年随着祖国的发展壮大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那么据您了解，中国和马达加斯加之间有哪些可喜的成果呢？
0: 我们中国对马达加斯加的支持是非常大的，修桥、铺路、建设体育馆、飞机场、建筑医院、宾馆、电力，包括我们中国医疗队这个援助马达加斯加已经40多年了。所以马达加斯加确确实实我们国家对它的援助是非常大的。这个国家呢，跟我们中国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也非常的密切。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我们国内的国企企业也在那边，包括民企做农业的，比如我公司现在在马达加斯加1-2000年的劳保手套厂，我公司在那边在生产的厂现在在投资一个牛皮厂，这个牛皮厂征地也1-200亩，这个工厂基本上已经建设完，现在机器在安装，都能解决马国当地的几千人的这个劳务输出。所以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下，现在国内走出去的不少，其实对马达加斯加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带动他经济的发展，人的思想的转变。
2: 好，听众朋友，嘅健满热嘅夏潮亚热来办跨入号，就同款上多记哦。如果想爱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自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片段，难做的可以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3: 艾希客家年，
4: 艾希客家年，
5: 艾希客家年，
6: 客家年，客家年，
7: 客家年，客家年，
8: 客家年。
9: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2: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10: 诗海客家。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艾希飞千。
1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今日等下来呢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等叫下来去听家乡的歌《木卡威斯》。
2: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喺呢排嘅节目时间都系好，落去选上本国语言另一道树皮国家曲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广东汉乐，今日落去聊聊广东汉乐嘅艺术魅力。
1: 今晚呢，我哋首先系同落去介绍一下广东汉乐中韵扮音乐同埋庙堂音乐。

0: 听众朋友，今朝早我哋听到呀，嗬，今朝我叫你就系家豪郎，系广东汉乐嘅 T C 种嘅类型，中军班音乐。今日时候呢，佢系为职业或者系半职业嘅民间音乐班沙，作为拟创新质地乐队，主要呢系用于民间嘅分送发通当中。佢系以唢呐为主作为乐器，配合打击乐同一啲位丝弦乐。在汉乐的曲目当中呢，加的数量只是比的丝弦乐过少。
1: 嘅上面啊，吼，中军班音乐喺民间呢系比较普遍同啊流行嘅喎。不过呢，中军班音乐嘅演奏就比较讲究形式同啊场合，佢要细分为礼乐，比方讲乐曲《闹法堂》就系欢庆嘅礼乐，还有祭祀音乐。代表我曲呢就有颂歌，还有戏乐哈。比方讲节目展开时，我哋头先谈到嘅家豪郎，还有两种呢系国办乐同啦小跳曲奏。比较常见到我曲呢要麦插科法鼓跳嚟到。
0: 嘅从 A 方面也就可以看得到哈。中原扮演我嘅曲目系十分丰富嘅。嘅见下，我哋就来去完整嘅欣赏 A 数唢呐吹奏嘅中原扮演乐家豪郎。

0: 也贵呢同他总结。好，前面的时间好，我们想替大家介绍为广东汉乐按照传统的演奏形式同他长期严格的演奏习惯以及不同用途的分类。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曲调类别同他飘体特征方面来想替大家介绍一下广东汉乐。
1: 继续广东汉乐的丝弦乐和弦乐的种类当中，这来呢要分别是胎挑还有春挑。胎挑呢就是指乐曲的长度是68板，并属于68板系统的乐曲。嘅春挑呢，就系指喺戏曲演乐当中，比方讲汉剧，用来配合剧情同埋舞台表演，还要烘托舞台气氛的一种歌唱同埋开场嘅演乐。嘅春挑嘅乐曲呢，长短就唔相同，多嘅呢可能要几十板，少嘅就可能要十个板。
0: 嘅由于广东汉乐嗬，基本上属于要飘体嘅曲牌类民间戏乐曲，喺唔少胎挑乐曲当中呢，通过飘体也是乐曲嘅意境同埋情感，反映一天嘅思想内容同埋情绪。比方讲，我哋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咪选上过《出水莲》嘅一扎汉乐嗬，嘅呢就系一种通过飘体来去反映一天嘅思想内容啊。
1: 嘅唔过呢也要一道嘅乐曲啊，嗬，虽然要飘体曲名，也表达每一种嘅情绪，但系你就唔表现话贴天嘅严恶形象，比如讲南靖宫、北靖宫喺度。
0: 嘅我哋啊，就来选上一首《北靖宫》，一首汉乐嘅特点呢，就用快节奏同埋丰富嘅乐器组合，太师嘅唐王嘅表现呢，帝王将相逆天时候嘅气派。

0: 听众朋友，今日还有一条为乐曲嘅曲牌名呢，则表明乐曲嘅来历同佢嘅出处。或者呢系有条表示佢嘅音乐嘅每一条嘅特点同埋用途，比如讲单点头、乱插法一条。佢哋作为系曲牌类音乐，虽然飘有曲名，但系呢乐曲所表达嘅情感同佢嘅标题曲名呢，并冇话一种必然嘅联系，就只系作为一首曲调嘅标志。
1: 嗯，嘅开嘅一排节目之后啊，嗬，我哋就同听众朋友等啦，一齐落去欣赏一首《单点头》，开嘅一首悠扬嘅刘福音，即系歌曲当中结束今日嘅节目。

好，谭中美要给以桑啊后就给每年西海客家节目的前铺内容一样主持人飞前感谢人为苏汤给储备所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西海客家就做的苏汤的更多的精彩内容哦。我们以后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年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啊！咁除咗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千千阙歌》嘅节目之外啦，亦都要喺上边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回放。搜索《千千阙歌》或者搜索啦系金曲往事咧，会有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今日节目开场送给大家这首歌曲非常之熟悉的一首粤语作品，非常经典，来自谭咏麟的演唱《一生中最爱》。作为粤语乐坛的经典之作，这首作品不单止是无数乐迷心中校长的招牌情歌，更随着岁月的沉淀，成为很多婚礼、表白、挚友聚会上面百听不厌的金曲情歌，数十年来全唱不衰。一生中最爱是典型的轮式情歌，钢琴开场，谭咏麟磁性温暖的声线好像清泉般涌出，而向雪怀的词没有过多惊天动地的誓言，却用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这些这么质朴有深情的句子，唱出了对真爱的渴望与坚守，再搭配伍思凯流畅动人的旋律，将痴痴等待一生中最爱的执着演绎得入木三分。这首作品是诞生在1991年，是谭咏麟为电影《双城故事》专门打造的作品，是谭咏麟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之一。当年伍思凯把心一横，为校长谱写了这首作品，配上向雪怀细腻入骨的歌词，让一生中最爱成为校长最深情的告白，亦都令到这首作品超越了时代，成为华语乐坛不朽的情歌经典。听到《一生中最爱》这首歌曲为何历久弥新辨识度咁高呢？谭咏麟有感而发，回忆起自己那个年代的歌手们的风采，正是那份独一无二的声线与风格，造就了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今天的金曲往事就来听听校长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分享这首《一生中最爱》背后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

你看看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手，好多都很有特色的，声音方面出来整个形态都不一样，都是有独当一面，有压台的感觉。好，比如举个例子，徐小凤、叶倩文、珍妮、梅艳芳、张国荣等等等等，那听他声音，这马上有那个辨识度。一首好歌，你是需要多听，多去感受，才会感觉那个味道。尤其是现在很多歌唱比赛，无缘无故就啊飙高音，唱歌是用来感动人的嘛。一首让你很深刻的歌，是入你心，让上你脑。

感謝譚詠麟的分享。下面的時間我們一同來傾傾，收錄了這首經典之作《一生中最愛》的這張專輯《神話1991》裡面的其他作品。《神話1991》是譚詠麟第20張的粵語專輯，由寶麗金唱片在1991年2月份發行，一共收錄了10首作品，曲風多元，既有深情款款的情歌，亦都有充滿力量的搖滾之作，展現了譚詠麟駕馭不同風格的實力。首先下面揀選的兩首作品有《北風》以及是《友誼永在》。

第一首《北风》啦，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专辑当中啦风格最为另类嘅一首英式硬核摇滚作品啦。谭咏麟一改以往嘅温柔唱法，采用硬朗嘅摇滚唱腔，一生要冲，爆发力非常之强劲。而歌词咧以北风自喻，讲述咗一个孤傲而执着嘅灵魂，即使一身扑空，亦绝不妥协，唱出咗啦冲向梦想嘅决绝啊！

听过有这张专辑当中的《友谊永在》，这首作品是谭咏麟亲自作曲的作品，是电影《双城故事》当中的插曲，对应片中曾志伟的兄弟情谊，旋律深情温暖，歌词道出了历经沧桑后的友谊的不变与珍贵，无休止守永牵，一生不会变，唱出了对挚友的感恩与承诺，是校长又一曲的友谊赞歌。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会有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摇摆神话》。

节奏好强劲一首摇滚快歌，改编自美国乐队 The Dubai Brother 成员的一个作品。这首歌曲以 rock and roll 为主题，旋律活跃奔放，鼓励大家抛开抑郁与压抑，在音乐当中尽情释放自我。而谭咏麟以高亢热烈的演绎方式来点燃这首作品，展现了阿伦在舞台上的潇洒不羁的一面。

听我作品有《1001个春与冬》。嗱，呢首歌曲嘅前奏啦，以深情独白引入啦，旋律浪漫绵长。林振强嘅歌词啦，温柔俊永，一千一个春与冬，都将与你相依相抱拥，描绘咗啦与爱人相守一生嘅执着与美好。咁而谭咏麟啦，纯厚深情嘅声线啦，亦都将呢份细水长流嘅爱情誓言唱得令人非常之动容啊！

0: 刚刚听过作品同样是来自这一张的专辑下神话1991，歌名叫做《昨天的歌》。这首作品有简玲作词，张国祖作曲。这首是一首怀旧的抒情作品，旋律很舒缓，歌词以昨天的歌为意象，回望岁月变迁中逝去的感情与不在的心声，淡淡的忧伤透着对往昔的无限怀念。而谭咏麟娓娓道来的演绎方式，仿佛在这个夜色当中细说着一段尘封的旧事。好了，下面我们先去片花，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张的专辑《神话1991》。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下面咧继续同大家带嚟谭咏麟嘅呢张嘅专辑《神话1991》。专辑当中嘅歌曲啦，下面会拣嚟会有呢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听过呢首作品啦，系合唱作品，有谭咏麟同关淑怡合唱。呢首歌曲系改编自童安格嘅同名普通话经典啦，原版咧系独唱版嚟噶，而专辑当中啦改为谭咏麟与关淑怡嘅对唱版。谭咏麟嘅声线啦磁性浑厚，而女声关淑怡嘅声音啦系飘渺空灵，喺冰雪与异乡嘅背景当中啦交织出对爱嘅不确定与眷恋啊。粤语版嘅歌词嘅意境啦，更加悠远，别具一番嘅深情韵味啊！下面继续嚟听歌，简嚟有《曾到此》啊。

陈道慈呢首作品啦，旋律啦有少少心情，有啲伤感嘅感觉吓，讲述咗一个人默默嚟到咗旧地，凝望心中挚爱，却不愿打扰嘅心情。向雪怀嘅歌词啦，亦都写尽啦暗恋嘅卑微与不甘，情人不可相依，系对世界的讽刺。嗱，呢一句歌词直击人心。谭咏麟细腻克制嘅演绎方式啦，亦都令人听得非常之心碎。下面揀嚟呢首作品啦，系嚟自普通话版本啦，难写难分嘅粤语版。殷文琪谱写嘅旋律啦，本来就非常之婉转动人，咁再加上粤语版嘅歌词咧，更加显得前面。歌曲咧就以让承诺实践这契约，今夜情为证为核心，喺深情款款嘅吟唱当中啦，许下相守一生嘅约定，亦都系专辑当中啦不可多得嘅深情之作啊。

好啦，咁下边嘅时间啦，拣嚟呢一张嘅专辑《神话1991》当中嘅最后一首作品《无声的瞬间》吓嘛。咁作为呢张专辑当中嘅收结之作啦，呢首歌曲时长虽然好短啦，却系意味深长。卢东尼嘅创作啦，带住淡淡嘅哀愁。咁王真嘅歌词咧，就以无声的瞬间寄托无法寄出嘅思念。旋律一咏三叹，仿佛咧喺度暗示住啦《双城故事》呢部电影嘅结局嗰份未完待续嘅失落与怅惘啊！好啦，我听住呢张专辑啦，《神话1991》啦，我哋先暂告一段落。下边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啊！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呢首歌就是我嘅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嘅意思，其实佢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系其实佢系一首讲人生嘅歌。咁呢首人生嘅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喺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李翠峰。嗱，我哋节目嘅播出时间咧系每日晚上嘅12点到2点啦，会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嘅2点到4点会喺香港之声有节目嘅重温。咁而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咗谭咏麟《一生中最爱》呢首歌曲。亦都係分享咗啦，谭咏麟讲述咗啦点解当年啊粤语乐坛黄金年代，亦都分享咗啦一生中最爱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而下面嘅时间，我哋将个咪交俾呢位嘅年轻人嚟到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年轻人系嚟自澳门嘅姿势待年轻人陈雅文，下面就将个咪交俾佢啊。
4: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文啦。咁今日咧嚟同大家分享呢首歌咧，就叫做《相遇》。咁呢首歌咧係一個男團唱嘅，係一個00后嘅男團所唱嘅，個名咧就叫做時代少年團。我相信依家應該係無人不知嘅呢個團體，因為已經係真非常之 hit 噶啦。咁問起時代少年團，我究竟最中意邊首歌咧？咁一定係《相遇》嘅呢首歌，因為我自己覺得《相遇》呢首歌咧，佢個旋律非常之好聽嘅。因為我之前都有分享過啦，因為我自己聽歌咧非常之注重歌詞嘅部分。咁呢首歌嘅歌詞咧，我自己會覺得非常之感動同埋非常之温柔咯。然後呢首歌想表達嘅意思就係可以突顯出人嘅內心世界係有柔軟嘅一面，但係又有堅定嘅一面，就會覺得俾我感覺就係、是。感激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所有人，虽然有些人是你身边的过客，但是一定有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等着你。相遇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啱啱听过作品啦，系嚟自一首非常经典嘅一首陈奕迅嘅作品吓，《孤勇者》啊。呢首歌曲啦，咁啊，正如歌词里边所唱嘅一样啦吓，当你有疑问嘅时候，你就出去闯一回；当你定唔到决心嘅时候啦，不如勇敢咁去做自己想做嘅事情。不完美先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嘅先能够敢于喺泥泞当中对抗命运嘅王者。呢首歌曲主角啦，唔单止局限喺双城之战嘅主角们啦。更是被这首作品曾经打动过勉励过的你和我。而下面的时间我们将歌曲的简选放在陈奕迅这一位歌手上面。简历会有《稳稳的幸福》和《红玫瑰》两首作品。第一首《稳稳的幸福》是来自电影《越来越好之春晚》当中的主题曲，由小柯作词作曲。以前只是觉得这首作品的旋律很漂亮，令人听了之后感觉很安静。以前一直都是觉得呢，只有自己有了自己的事业，赚了钱才叫幸福。但没想到呢，其实幸福原来可以来自很简单的事情。幸福需要我们用心去发现。幸福不是取决于我们得到了什么，或者是处在什么境地，而是取决于我们用什么的视角去看待生活。我们关注幸福越多，就越能够发现幸福其实就在我和你的身边。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听我作品有《红玫瑰》。陈奕迅啦，嗰句啦，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一直循环喺耳边，大家可能不由自主会感叹男人嘅薄凉，爱情嘅易逝。呢首歌曲啦，系台湾填词人啦李卓雄根据张爱玲嘅小说啦《白玫瑰与红玫瑰》所填。咁歌词咧由陈奕迅去演唱，嗰句啦，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却系恰如其分。呢首歌嘅谱曲当中，亦都系因为呢个灵感而创作，带住一抹旧上海、旧时代嘅味道。下面继续嚟听歌，同样嚟自陈奕迅嘅三首作品，有《好久不见》、《岁月如歌》以及系《无条件》

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了

0: 一连听到三首作品都是关于情信的作品，但表达的又是不一样的情感。好久不见，好像一部写实的电影，情信的动情演绎，简单的钢琴与弦乐的搭配，令到这首歌曲适合在深夜的时候独自品味。无论走过了多少的曲折的路，几咁期盼再次出现的那些曾经熟悉的人，等待着当再次见到那些既陌生又熟悉的人的时候，似乎只有那句淡淡的好久不见。这首慢歌旋律如流水，缓缓前结而出，简单又不复杂，情感却深沉内敛，直到人心的深处。而第二首听过有《岁月如歌》，是来自电视剧《冲上云霄》当中的主题曲。刘卓辉的阙词选取了常人没办法想到的角度，不单止扣紧剧集《冲上云霄》的主题，亦都将活在当下的美好一并加入到其中，显得非常之大气。而最后一首《无条件》，初版其实歌名叫《疑梦》的。这首作品的创作背景，据说话是陈奕迅就屋企养了一只宠物，年纪好大了，只有陈奕迅有时间陪他，而宠物亦都每日期盼着 Eason 回去找他。宠物对陈奕迅的那种无条件的爱与期待，令 Eason 产生了创作的念头。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应，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听过作品有陈奕迅的演唱《淘汰》，填词有周杰伦，作曲周杰伦。《淘汰》这首歌曲的歌词被夸奖，可能是因为他的精妙绝伦的平仄互衬，亦或是其美丽的措辞。而好像《淘汰》这种不单止让人一眼被惊艳的歌词，需要尝试过相似的世间冷暖，才能够细细品味，才可以慢慢去体悟。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些看似不完美的歌词才值得去推敲，才会被传颂。下面继续揀来有 Eason 的作品，这首歌歌名《不要说话》。这首作品需要慢慢去细细品味，来自小柯的作词作曲，因为歌名就叫做《不要说话》。我们用心来

听过作品有《不要说话》呢首啦，作品如同深夜私语般嘅歌曲啦，佢以含蓄而深沉嘅情感啦，触动住大家内心最柔软嘅角落。成首歌嘅旋律咧非常之流畅舒缓，如同静默嘅溪流，缓缓咁流淌喺我哋听众嘅心间。歌词极具诗意同埋系感染力，令人瞬间沉浸喺一种孤

0: 独而又充满住遐想嘅情景之中，细腻咁刻画出咧嗰种默默嘅付出、不求回应嘅爱情，充满咗深情与无奈啊！
1: 大家好，你正在收听嘅系《千千阙歌》，代 Misha 叶巧林推介你听我一首嘅作品，难道我还未够难？

好啦，一连听咗好多首嘅 Eason 嘅作品啦，咁我哋最后揀嚟另一首嘅歌曲啦，係嚟听听 MC 张天赋嘅作品啦。梗係有呢一首啦，反对无效呢首作品啦，係作为今晚嘅最后一首作品啦，送俾大家有两谦嘅创作下。作词有陈允谦，作曲有冯允谦。呢个两个谦啦，将呢一首啦非常之苏灵嘅 R&B 作品啦，係交织住一起啦，一首嘅痴情恋曲。呢首歌曲啦係动感十足，亦都非常之适合啦喺呢个时间段当中啦係送俾大家，好洗脑嘅一首作品。

同时睇睇时间大钟啦，马上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亦都嚟到咗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喺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啦，有王玲同埋曾比特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情碧创作演唱的万物有灵，清浅诗意的民谣旋律，沉静温润的歌声，描摹生灵百态，诉说生命本真，聆听万物，感知世间每一份偶然又珍贵的美好。精选潮流热歌，绘碎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万物如歌》，等我哋喺旋律中邂逅世间万物嘅灵动与光彩。之后听到嘅系黄一博演唱嘅《万物可爱》，曲风轻快活泼，歌词充满对生活中万物嘅喜爱，传达积极向上嘅态度。

谭维维创作演唱的《万物有灵》，轻快的旋律，动人的歌声，传递绿色的理念，唤醒人们关注自然环境，关注最原始的生命能量。尹锡绵的《万物晴朗》，歌声情切自语，旋律轻快温暖，明朗的曲调诉说人间美好，风雨过后皆是晴空，传递向阳而行的温柔力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听见森林的语言，感受万物的可爱。赵磊的《万物皆可爱》这首歌讲述了熊猫守护员的故事，他们用时间守护着美丽的生灵，在一呼一吸间见证生命的力量，传达出对万物的尊重与热爱。之后听到的是程响的《万物可期》，表达对世间万物充满期待，给人以希望和美好憧憬。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善宇创作演唱的《默默向阳生》，曲风昂扬清新，演唱真挚热忱，歌颂生命不畏磨难，心怀希望，奋力成长，尽显万物奔赴光亮的蓬勃生命力。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大家好，我系何欣。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万物如歌》，等我哋喺旋律中邂逅世间万物嘅灵动与光彩。之后听到嘅系周深嘅《万物温柔相依》，声线细腻动人，旋律绵长悠远，道尽世间万物彼此相伴，以温暖歌声诠释相依相守，满含共情嘅治愈力量。

李健创作演唱的《万物安生》表达了对自然、生命和宁静的赞美与敬畏，旋律优美，歌声温暖，传达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感受生命美好的情感。下面听到的是刘伯新创作演唱的《三生万物》，这首歌充满创意，以独特的视觉和音乐风格诠释万物的变化与衍生。

0: 张杰演唱的《万物不如你》真挚感人，心情悠扬，表达了对爱人的深深眷恋和爱意。之后听到的是唐晓贞的《万物之光》，歌曲通过对自然界事物变化规律的阐述，呼吁人们与自然界和谐相处，重视各类文明建设。
1: 春前一寸雪，春后一厘金，万里烟正夕，酒浓何气深。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慢慢成黑法则》嚟自大张伟嘅创作演唱，呢首歌嘅曲风轻快，旋律富有变化，歌词传达出一种洒脱乐观嘅生活态度，话俾大家知唔好过于在意他人嘅睇法同外界嘅伤害，要学识爱自己，保持积极嘅心态。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何欣，今日同你分享音乐主题《万物如歌》，等我哋喺旋律中邂逅世间万物嘅灵动与光彩。节目最后听到的是梦妍创作演唱的《万物复苏》，这首歌旋律优美，充满活力，歌词描绘了春燕归

0: 未来冰河消融等万物复苏的景象，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期待和爱的坚定信念，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也都用这首歌和你讲拜拜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都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我听你说

0: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言是沟通的桥梁，
1: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我想自信的表达。
3: 我想到刚刚广府给听
0: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1: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8: 我是洪艾。
7: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我哋邮箱咧系 dwq@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学习体会同埋心得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7: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7: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去银行。去银行开立个人账户需要准备相关的证件和资料，当中的表达特别是一些专业名词在普通话和粤语当中呢会有一定的不同。
8: 是的，去银行办理业务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情景。那么下面我们通过一段对话来了解一下。
7: 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1: 我想开立一个银行账户。
7: 好的，请给我您的身份证以及您3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11: 我带了水费账单可以吗？
7: 可以的，您想开立普通账户还是综合账户？
11: 综合账户吧。可以查到我每月的消费明细吗？
7: 可以的，综合账户会提供每月的消费月结单，账户的余额、转账、支出、提款、投资、理财记录都能查到，让您一目了然。
11: 好的，明白了。
7: 刚才的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学习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粤语和普通话不一样呢？
8: 主要是一些专有名词，普通话跟粤语的表达不太一样。比如说是账户，在粤语口头通常会说五毫户口。
7: 那这点确实不太一样啊。户口在普通话里呢，主要是指用以记载和留存住户人口的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也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身份证明。账户呢，主要还是经济领域相关的设置。
8: 另外还有像余额，那么在粤语的表达通常会说结余，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只是表达上不一样。
7: 就是结余哈，那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那我知道啊，普通话里的取钱在粤语当中是不是也有另外的表达呢？
8: 是的，其实看你去什么地方取钱，表达也会不一样。比如说你是去 ATM 机自己去拿钱的话呢，那么我们会说揿钱，按钱。
7: 按钱哈，这个怎么理解呢？
8: 因为你去机器的时候你要是按那个按键的嘛，所以呢我们就会比较形象的说，哎，我会揿钱，我去按钱这样子。但如果你是去柜台，人工柜台跟人来进行那个对接的话呢，就不能按嘛，对吧？所以我们就会说挪钱，就拿钱的意思。
7: 这个挪就是拿的意思啊，就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取钱，表达出来还不太一样哈。
8: 对，要形象一点的表达

0: 真的很形象啊。那存钱是不是也会有不同呢？
1: 嗯，存钱呢，通常在粤语的口语会说入钱，入钱哈。
0: 嗯，
1: 特别是其实也有点是充值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的哈。
0: 嗯，
1: 但是呢，如果充值呢，我们会用增值。增值这个词会多一些。
0: 那其实增值在普通话当中的意思就是另外一层了，通常指的是原来的钱升值了，而不是说把钱充进去。那看来在这一点上，粤语和普通话的意思还是不太一样哈，需要大家呢来有一定的区分。好了，那么在这组对话当中，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对照。账户
1: 户口，
0: 账户余额
1: 结余，
0: 余额取钱
1: 拿钱，
0: 取钱存钱
1: 入钱，
0: 存钱转账
1: 过数，
0: 转账现金
1: 现钞，
0: 现金。好，了解完知识点之后啊，下面我们来做一些练习。
1: 那我们一起来把下面的粤语说成普通话。第一个是我想看看我的户口结余。
0: 哎，这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是我想看看我的账户余额。
1: 第二句是你估下香港有几多间银行。
0: 嗯，用普通话表达就是你估计一下香港有多少家银行。
1: 第三句是唔该你在这里签个名。
0: 用普通话表达就是劳驾你在这里签个名。好，我们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和句子之后，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我想开立一个银行账户。
0: 好的，请给我您的身份证以及您三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2: 我带了水费账单可以吗？
0: 可以的。您想开立普通账户还是综合账户？
2: 综合账户吧。可以查到我每月的消费明细吗？
0: 可以的，综合账户会提供每月的消费月结单，账户的余额、转账、支出、提款、投资、理财记录都能查到，让您一目了然。
2: 好的，明白了。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在
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楚若涵同学。若涵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9: 我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中山级的楚若涵。
0: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9: 我欣赏的作品是刘禹锡的《秋池二首·其一》。这个风秋悲寂寥，我言秋乐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人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0: 嗯，听完楚若涵同学朗诵的刘禹锡的《秋词》，整体还是不错的。完整的诵读了整首诗，看得出来呢，也是认真准备过，尽力读出诗句昂扬豁达的韵味。在后续的练习当中啊，可以继续的打磨咬字，调整语句的起伏。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自古的自，秋日的日，平舌音和翘舌音的练习呢，可以多多训练一些。整体呢，再调整一下语句的起伏，会更加的有感染力，值得肯定。那接下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9: 这首诗打破了古诗中悲秋的印象。以往诗人写秋总离不开惆怅和萧瑟，而刘禹

0: 西却赞美秋天比春天更有朝气。秦俑一鹤排云上，画面充满力量，让人感受到积极向上、超拔柳树的精神。更让我感动的是，刘禹锡写这首诗时正处于人生低谷，却依旧保持乐观，让我明白无论学习多有压力都不能轻易放弃。
1: 的确，在无数文人落笔悲秋的时候，刘禹锡偏偏反其道而行，高声赞颂秋日。晴空飞鹤，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冲破阴霾的力量。更难得的是，你还读懂了文字背后的人生处境。诗人身处逆境，却没有沉沦消沉，反而把磨难化作胸中意气。也正如你感受到的，这份乐观豁达放到我们当下的学习生活当中，也是同样极具启发。遇到压力和困境，依然保有向上的勇气，这正是古典诗词跨越千年带给我们的精神滋养。
0: 这首诗对应的节气是秋分，是24节气中第16个，一般落在每年9月22到24号。这天太阳直射赤道，全球昼夜更长。分既指平分昼夜，也指将秋季一分为二，刚好是仲秋的正中间。对古人来说，秋分是农忙关键时刻，收割播种又要趁这时节。谚语秋分收花生，晚了落叶空，就说明了节气与农事的紧密联系。秋分还有不少有趣的传统，它原本是祭月节，后来因为未必能见满月，才逐渐与中秋合并，直到今天树干的习俗仍被保留，人们借着竖起鸡干祈求平安顺利。24节气是古人的智慧，他们观察自然，总结规律，把天文气象和生活完美融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而刘禹锡将秋景写入诗中，寄托自己的志向，正是这种智慧的另一种体现。秋分的核心是平衡与收获，昼夜平衡提醒我们学习要兼顾休息，不能只能埋头苦干。秋收的习俗则让我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没有之前的付出，就没有此刻收获。如今我们依旧能以赏秋、耕高、品尝应季美食等方式延续节令精神，这不仅是长城传统，更是在忙碌的生活里寻得一份宁静与从容，好好守护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谢谢。
1: 谢谢楚若涵同学，你还把诗词和秋分节气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看见文学与时节的奇妙呼应。秋分，昼夜均分，秋色过半，既是天地时序的平衡，也是大地繁忙收获的时节。秋分收花生，晚了落叶空，一句民间谚语让我们感受到古人顺应天时、勤勉劳作的生活智慧。诗词照见心境，节气映照烟火，古人仰望云天写下诗句，又脚踏土地耕耘生活，一情一景，一文一俗交融在一起，也让我们读懂秋天不只有萧瑟惆怅，更有昂扬的风骨与收获的希望。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

0: 必消。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中声调辩证一声和四声的发音练习。在下面的颂游中国，我们

0: 们也来讲解这些知识。今天我们一同走读世界遗产，探寻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由皇家主持开凿的石窟——云冈石窟。
1: 与此同时，我们亦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声调当中的一声和四声的知识点，之后亦都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否能够回答正确。
0: 魏书是24史之一，记载的是北魏王朝的历史。书中写道，昙曜白帝于京城西五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捐建佛像各一，高者70尺，次60尺，雕饰其尾，冠于仪式。
1: 这段讲的就是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大意讲的是昙曜告诉皇帝知，派人在京城西面的武州塞开凿出五角的洞窟，每个洞窟各雕刻一尊的佛像，最高的有70尺，第二的是有60尺，雕饰奇特宏伟，在当时可以说是堪称一流的。书中提到了昙曜为什么要开凿石窟呢？云冈石窟里面是否真的有北魏皇帝的影子呢？等我们跟随着魏书的记载，同总台记者以及同学们一起去探寻云冈石窟的开凿缘起。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同学们，在今天的旅行开始之前啊，领队姐姐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我国有哪四大石窟吗？谁知道啊？那你说说。
3: 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和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2: 说了两个，还有吗？谁还知道啊？你说。
4: 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和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
2: 太好了，那今天啊，既然我们来到了山西大同，我们一起啊要去云冈石窟，看看云冈石窟是不是如书中所写的雕饰其尾，冠于仪式。我们出发走。
5: 从大同市驱车3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魏书里提到的五州塞，也叫五州山。这里曾经是北魏通向北方的咽喉要道，军队商旅来往频繁。
0: 刚才啊，片中说到了中国的四大石窟，其中敦煌的莫高窟恰好就是一声和四声的组合，大家来跟我读一遍：莫高窟。还有麦积山也是先四声，后面两个音都是一声。麦积山，一声和四声组合的词语啊，非常容易发不到位，因为一个声调在上面，另一个声调是要降下来。为什么有的人说话很清晰呢？除了音色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声调的调值都发到位了。那么一声和四声这两个声调啊，它们确实离得很远，需要我们不怕麻烦，每一个音都发到位，美妙动听的声音就能够发出来了。这两个音调呢，也能够很好的去练习口腔的开合度。大家来跟我念一组词：思念，
1: 思念；
0: 相恋，
1: 相恋；
0: 吃饭，
1: 吃饭；
0: 嬉笑，
1: 嬉笑；
0: 书画，
1: 书画；
0: 空洞，
1: 空洞。好啦，继续是纵游中国。今次云冈之行，我们邀请了复旦大学著名的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教授，他对于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入独到的见解，对于今日的旅行，同学们是充满了期待。
2: 葛老师你好。
6: 哎，好好好。小平好，好好好。
2: 葛老师啊，我跟同学们，我们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到云冈石窟啊，他们一路上都问我很多问题，咱们都问问葛老师，让葛老师给大家回答一下，
6: 好
2: 不好？
6: 有什么问题？
7: 葛老师，这么大的石窟是谁建造的呢？
6: 当然很多人建的，但是有一个人起的作用最大，您回头看一看，他。
7: 荣耀，
2: 啊？什么耀？
7: 荣。
6: 这两个字，
2: 这个字念什么？
6: 这是他的名字，
2: 好好
6: 念念看。昙曜，对对对，昙曜。哎，你看他是个什么样子？是个和尚啊。那么和尚他为什么要提出建这个呢？因为当时的皇帝，啊，

0: 他跟皇帝提出来，你不是信佛供佛吗？那么就应该在这里建一个石窟。
1: 哦。啊，
0: 那么里面呢还可以建上这个你们想供的佛像，这样呢才在这里就建了。
1: 啊。葛老师，为什么要在这儿建石窟群呢？
0: 哦，那石窟群呢是这样的，大同那个时候北魏的时候是什么地方？
2: 都城。
0: 哦，都城，对了，首都，对吧？如果一般的石窟是呢，就石窟呢建不到那么大，但是因为首都，皇帝住在这儿，啊，而且这已经成为一个大的城市了，那么要这么大的规模嘛，当然他需要的石窟是也建得很大了。那我们咱们一起进去吧，
3: 走，
0: 好吧，
3: 葛老师走了，
0: 好，走，
3: 请葛老师。
4: 谭耀是北魏时期的一位高僧，对石窟造像有着丰富经验。公元460年，在北魏文成帝的授意下，谭耀和尚作为总设计师，主持开凿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王朝的皇家工程，当时的云冈石窟在规模上也远远超过敦煌石窟。
5: 刚才片中出现了一个词“建造”，这个词呢都是四声，大家感受一下啊，都是四声组合的词语，读起来呢很容易读得生硬，因为它都是降调，就像往地上砸石头一样。那么怎么能够让四声的词语读起来听感上是轻松的呢？有一个小窍门可以告诉大家啊，就是这两个字呢不要读得一样重，建这个字呢可以读得轻一些，造呢就重一些，建造。哎，这样听上去呢语流上有一些变化，像行云流水一样，非常自然，就好听了。为什么外国人在说汉语的时候虽然每个字都对，但是听上去生硬呢？就是因为声调不够流畅，即便声调对了，没有轻重格式，也会让人感觉不够悦耳。比如说庆祝、愤懑，哎，我们有一些轻重格式的变化，这样呢就会让两个四声的字组合在一起，听感上呢会更加的悦耳了。
6: 咁我都来读一次哈，建造、庆祝、愤懑。好啦，咪继续系纵游中国。今次嘅云冈之旅，仲系为大家介绍咗一位嘅专家张卓，现任啦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但系之前咧，佢曾经系担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长达15年之久，系国内知名嘅云冈学专家。郭老师同张院长将会一齐带领总台记者同埋同学们，继续嚟探索石窟里边嘅秘密。
0: 好，你好，
7: 葛老师好。
0: 哎，同志们，
8: 你好
0: 啊，这就是我的老朋友张院长啊。
9: 院长好，
7: 同学们好，欢迎你们来云冈。
8: 这边有这种石窟群啊，是因为跟这边的砂石土质有关系。
7: 对，
8: 您能给大伙说说这边有什么特点吗？砂石土质。
7: 之所以石窟会出现在云冈这个地方，它这座山呢虽然不高，但是它是侏罗纪砂岩形成的一座山体。这种侏罗纪砂岩呢特别神奇，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泛黄色，还有泛这个蔷薇色的。这种砂岩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水层岩，它的石头上呢就有水波纹，同时呢它又是颗粒状的藏经石的石英形成的砂岩，它可以表现人的神情，所以在这种砂岩山体上雕刻佛像造佛，这绝不偶然，因为造出来的佛像既有时代的年轮感，同时还有佛像的神情，活灵活现。
8: 哦，
10: 老师，这里的佛像有皇帝的样貌，这是真的吗？
7: 说得很对，北魏一位高僧叫谭耀，他劝说皇帝把他的五位祖先雕刻成大佛，所以云冈呢最早谭耀五窟既是佛像，也是北魏的五位皇帝的形象。
8: 哦，
10: 老师，我觉得这个佛像的笑容好奇怪呀。
7: 应该说云冈谭耀五窟，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20窟吧，它有多重表情，

0: 他既有开凿他的北魏王朝剽悍与强大威严的样子，同时也有佛的慈悲，它是多重性格的一个集合体。你如果要是站在云冈的远处或者近处或者左右，你会感到大佛形象不一样，更奇妙的心情不一样的时候，还不一样。
1: 所以这个好的艺术品是跟人的心灵会沟通，
2: 沟通的。
1: 所以你心情愉快了，他也看起来愉快。
0: 对。
3: 穿行在云冈石窟，同学们仰望大佛，与佛像的微笑不期而遇。大家感受到中国古代精湛的造像技艺，美丽生动的造像，穿越一千多年的时光所传达出的艺术之美。正如《魏书》记载的那样，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云冈石窟的造像充分显示了神灵之美，令人震撼。但把神的形象世俗化、人间化，这种艺术同样不容忽视。
4: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啊，雕饰其伟，冠于一世。你能找出这句话当中的一声和四声的字分别是哪些吗？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雕就是一声了，一世的一它也是一声，不过呢，它在这里做变调处理，读二声了。那么关于声调的变调，我们也会专门为大家讲解。四声调的字是雕饰的饰和冠于仪式的冠，你答对了吗？
5: 最后再为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今日去到咗嘅系云冈石窟，佢系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系中国著名嘅石窟群之一。现存的主要的洞窟有45个，大小的窟龛有252个，石雕造像59000多尊，是中国石窟艺术宝库当中的瑰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
4: 么？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关进地下河。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关进地下河这几个字，哪个字的声调是一声呢？我们先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0: 当官了吧？
1: 要想回，你就自己回去吧。
0: 你又要去当英雄了，嫌我碍事是不是？
1: 你说什么呀？如果石矶占据了大地之脉，那全天下都会遭灭顶之灾的。
0: 那全天下包不包括陈当官？
1: 当然包括。
0: 我遭受灭顶之灾了，是不是没有爆米花吃了呢？
1: 当然没有。
0: 我不会的。
1: 不信算了，我可要走了。
0: 等等我，等等我呀！
2: 哪吒，且慢。
1: 师父，石矶占据了大地之脉，天下就要……
2: 我已经知道了。
1: 现在大地之脉被石矶控制，天下就要遭殃了。我要去打石矶。
2: 你的乾灵合璧还没练成，那石矶占据大地之脉就更难对付了。拯救大地要比夺回龙珠、追赶太阳困难得多。哪吒，你现在最缺少的是坚定的信念了。
1: 师父，你说的对。我在朝歌认识了一个叫姬发的人，他被纣王关在地下，每天都要跟野兽搏斗，时刻面临生命危险。这样的日子过了7年，他都坚持下来了。我也要做一个像姬发那样的人，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2: 啊，哪吒，你长大了。
1: 那你同意我去了？
2: 如果你有丝毫的动摇，就难战胜石矶。大地之脉里有一朵光芒四射的宝石花，等到宝石花最后完全碎裂的时候，大地灾难就降临了。
1: 那我们得赶快呀。
2: 瞧，你又沉不住气了。你先去朝歌打探石矶的虚实，记住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一切等我从女娲那里回来再说。

0: 你看它的颜色
1: 越来越暗了。别着急，娘娘，宝石花很快就会坠落。
0: 如果太阳还不分昼夜的照下去，就会加速我吸食大地之脉的速度。

0: 是哪吒坏了我的大事。
1: 娘娘，宝石花坠落以后会怎么样呢？
0: 看见这石壁了吗？哪吒以为他的乾坤圈无坚不摧，可是他那点力量休想碰掉我这石壁的一块石渣。石头花呀，快给我力量吧，你快给我力量吧。
2: 大王有令，从此天下臣民都要朝拜石矶娘娘才能消灾免祸。
3: 你们这是朝拜哪路神仙啊？
4: 石矶。
5: 这个不好吃。
6: 娘娘保佑，娘娘保佑，娘娘保佑，娘娘保佑。
3: 石矶，你做了那么多坏事，还在这里装

0: 小猪熊，小猪熊！
1: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哎呦，哪吒，你又给我捣乱，这次我一定不放过你！
0: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啊，你们知道太阳是怎么回来的吗？啊，是我智擎夸父，力斗石头巨人，放了我！
2: 就凭你，哼，你撒谎！
0: 不信，你们可以问我的朋友哪吒。
2: 别再让我抓到你！
0: 爆米花，太好吃了，我最爱吃这个。

哎呀！

0: 爆米花。
1: 娘娘，娘娘您瞧，我把小猪熊给您抓来了，它是哪吒的宠物，我想您一定有用。
0: 抓到了。
2: 对，我手里有这个小哪吒，他不来了。嘿嘿，小东西，你来的真是时候啊。嗯。

0: 尾巴藏好，别让大王发现我们是狐狸。
1: 哎呦，这是我的。

0: 快藏起来，快点！
1: 大王驾到！
2: 大王，这些都是臣妾入宫前的好姐妹，她们都是玫瑰芳君仙子，
3: 她们长得都很漂亮。
2: 国师，你要献给大王的那道菜怎么还不上呀？大国师，喝酒啊。
4: 申公豹，申公豹
1: 在。大王，你有何吩咐啊？
4: 你要献给本王的那道菜呢？
1: 这就上，这就上，上菜快！
4: 哦，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小怪物要说话，我听听他说些什么。
5: 狐狸，他们全都是狐狸。
2: 大王别听他的，他是个小怪物。
4: 有意思，还不快把他的脑袋取下来下酒。
1: 大王还没到时候呢。
5: 对，放开小猪熊。
1: 哪吒，你中计了！来人呐！
4: 申公豹，这是怎么回事？
1: 大王啊，臣这是在制擒哪吒呀！
4: 你哪能捉得住他呀？爱妃快，我们离开这儿！
5: 纣王，哪里走？
6: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关进地下河这几个字，哪个字的声调是一声呢？答案是关，你答对了吗？好，继续为大家带来成语里的国宝故事，我们来听罄竹难书的故事。你知道罄竹难书哪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吗？好，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7: 罄竹难书多恶行，瓦岗英雄显威名。同学们好，我是苗林。1975年12月，考古学家在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12座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墓葬。随着11号秦墓的开启，考古学家发现了大批竹简，所记载内容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18种、孝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事、违例之道、日书、甲种和乙种等10篇，涉及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秦律18种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从农业生产到仓库事务，从货币管理到供给饭食，都有明确规定，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法治文明。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罄竹难书。隋朝末年，隋炀帝残暴无常，骄奢淫逸，连年是大兴土木，不断在国内大量征用劳动力，年轻力壮的男子不是呢就被征兵打仗，要么呢就是给朝廷干活。这一下弄得不少老百姓是家破人亡，背井离乡，讨药无门，这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呐！全国各地是纷纷起义，其中有一支起义军由李密领头，以瓦岗寨为根据地，人称瓦岗军。这李密为了进一步联合其他起义军，并且呢能够吸引隋朝的文武官员投奔他，便在进攻隋都洛阳的时候发布了一篇讨伐隋炀帝的檄文，列举出了隋炀帝的10大恶状，

其中有一句写的是“幸南山之竹，书醉未穷；绝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意思是说，用尽南山所有的竹子制成竹简，也写不完杨广的罪过；绝处东海的水，也冲洗不清他的罪恶。这篇檄文一经发出，就

0: 竹南书原意是用尽南山的竹子做竹简，都写不完他的罪行。后比喻事实极多，难以写完，多指罪恶，含贬义。
1: 好，故事听完了，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你知道罄竹难书哪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吗？答案是罄，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3: 我是主持人何毅。首先请大家来欣赏的是现代科学家教育家竺可征创作的科学小品文《大自然的预言》。此文通俗生动地介绍了物候学及其研究的对象，阐述了物候学现象来临的有关因素，以及研究物候学的意义与知识，讲明了物候学的特性和本质。朗诵者总台播音员刘静。
4: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地落下来。北雁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再图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样看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物候知识在我国起源很早，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农谚就包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到了近代，利用物候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已经发展为一门科学，就是物候学。物候学记录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养育往来，如桃花开、燕子来等自然现象，从而了解随着时节推移的气候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物候观测使用的是活的仪器，是活生生的生物，它比气象仪器复杂得多，灵敏得多。物候观测的数据反映气温、湿度等气候条件的综合，也反映气候条件对于生物的影响。应用在农事活动里比较简便，容易掌握。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下面是一个例子。北京的物候记录，1962年的山桃、杏花、苹果、榆叶梅、西府海棠、丁香、刺槐的花期比1961年迟十天左右，比1960年迟五六天。根据这些物候观测资料，可以判断北京地区1962年农业季节来得较晚， 而那年春初种的花

生等作物仍然是按照往年日期播种的，结果受到低温的损害。如果能注意到物候延迟，选择适宜的播种日期，这种损失就可能避免。物候现象的来临决定于哪些因素呢？首先是纬度，越往北桃花开得越迟，候鸟也来得越晚。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象南北差异的日数因季节的差别而不同。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冬季南北温度悬殊，夏季却相差不大。在春天，早春跟晚春也不相同，如在早春三四月间，南京桃花要比北京早开20天，但是到晚春五月初，南京刺槐开花只比北京早10天。所以在华北常感觉到春季短促，冬天结束夏天就到了。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凡是近海的地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反而寒冷，所以沿海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如大连纬度在北京以南约1度，但是在大连，连翘和榆叶梅的盛开都比北京要迟1个星期。又如济南苹果开花在4月中或谷雨节，烟台要到立夏。两地纬度相差无几，但烟台靠海，春天便来得迟了。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例如秋冬之交，天气晴朗的空中，在一定高度上，气温反比低处高，这叫逆温层。由于冷空气比较重，在无风的夜晚，冷空气便向低处流，这种现象在山地秋冬两季，特别是这两季的早晨极为显著，常会发现山脚有霜而山腰反无霜。在华南丘陵区，把热带作物引种在山腰很成功，在山脚反不适宜，就是这个道理。此外，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根据英国南部物候的一种长期记录，拿1741到1750年10年平均的春初7种乔木抽青和开花日期，同1921到1930年10年的平均值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早9天，就是说春天提前9天。物候学这门科学接近生物学中的生态学和气象学中的农业气象学。物候学的研究首先是为了预报农时，选择播种日期，此外还有多方面的意义。物候资料对于安排农作物区划、确定造林和采集树木种子的日期很有参考价值，还可以利用来引种植物到物候条件相同的地区，也可以利用来避免或减轻害虫的侵害。我国有很大面积的山区土地可以耕种，而山区的气候土壤对农作物的适应情况有很多地方还有待调查。为了便利山区的农业发展，开展山区物候观测是必要的。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
争取农业

0: 丰收。欣赏完这篇文章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文中重点词语的含义。次第的意思是一个挨着一个的，翩然意思就是动作轻快的样子，孕育意思是怀孕生胎，这里用来比喻酝酿着新的事物，簌簌就是纷纷落下的样子。销声匿迹原意是不公开讲话，不公开露面，在文中指昆虫都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了。风雪在途，这里的风雪是形容气候非常的恶劣，在途就是满路，有遍地的意思。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咁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10月14号，继续提醒阁下，你。

0: 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橙。全粤韵品粤调，除了我之外呢，仲会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明少加盟，同大家共同聚焦由江门市粤剧传习所联合春梅工作室出品的谐趣粤剧，叫做《凤国恩仇 2.0》。而这场影视名家和戏曲力量跨界携手的梨园盛会，是以传统粤剧为根基，电影喜剧叙事为创新揸手，打通了影视和戏曲的艺术边界，为戏迷朋友呈现上了一场传统和新潮碰撞的粤剧盛宴。今期节目会同大家一起来看看。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的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9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还会有湾区文化地图，看看粤港澳三地的最新鲜文化资讯。有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举行2026巡演，超过100位的湾区青年乐手奏响跨文化经典。另外香港方面，香港西九文化管理局和香港芭蕾舞团达成合作协议。还有一个叫做《我们的中国心》首届新来港人才十大歌手大赛在香港开唱的。另外尾段还要去澳门看看澳门文献丛书计划在10年之内分批出版，还会看看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生代研培计划最新一届的项目正式开班。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好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稍后会有嘉宾主持梅康明和肥光仔一起跟大家粤韵茶督橙。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橙。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会有呢个特别环节粤韵茶督橙。今日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嘅，会有主持人肥光同埋嘉宾主持梅康明明少啊。大家好，我系肥光仔啊。
3: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今日我哋会介绍啲点样嘅精彩嘅戏宝或者系粤剧活动俾大家听听咧。
3: 会同大家分享嘅系江门市粤剧传习所同埋春梅工作室打造嘅谐趣粤剧《凤国恩仇 2.0 版本。
0: 讲到话粤剧啦，我哋好熟嘅咧就系、是有粤剧曲艺之乡之称嘅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嘅荔湾区啦。咁江门啦，我哋知道侨乡嚟嘅。咁喺江门嘅粤剧传承情况系点样咧？明少？
3: 其实江门亦都系好大力去发展粤剧嘅。咁、好似就系我咁啱又系前排去咗江门嘅时候，我发现。江門市政府亦都非常之努力去扶持粵劇傳習所，因為佢哋嘅地址非常之好喺市中心，咁同埋佢係專門係所屬打造咗一個全新嘅劇場，所以話各個嘅江門嘅市民其實如果對粵劇有興趣，可以係去到江門粵劇傳習所裏面去了解粵劇、欣賞粵劇。
0: 即係你意思係最近江門打造咗一個全新嘅劇場，專門
3: 全新
0: 戲曲
3: 升級嘅，
0: 係喺邊個劇場啊？
3: 就是应该叫东湖影剧院。
0: 东湖影剧院听落好似睇电影多，但是可能是比较旧的之前啊，而家全新升级之后，是不是会有江门市粤剧传习所他们接咗嚟做定系点样咧？
3: 会是课他们专门是平时演出啦，咁同埋就是俾各位戏迷朋友可能好似是周末睇大戏啊，又或者是打造一啲江门嘅传统嘅粤剧嘅折子戏专场等等，大家如果想睇粤剧嘅，其实都可以去到传习所里面去欣赏。
0: OK， 咁而且咧，江门系侨乡嚟噶嘛，我相信咧，好多嘅华侨、海外华侨都将我哋嘅广东大戏传到去世界各地。

0: 咁所以喺有粤语嘅地方就会粤剧，有海水嘅地方咧就有我哋广东嘅朋友吓。嗱，睇翻咧，除咗有江门市粤剧全集所之外，今日嘅节目咧仲有另外一个单位啦吓，同大家讲讲系春梅工作室。嗱，呢个春梅系咪苏春梅老师？
1: 冇错冇错，
0: 咁我知道啦。咁系由佢哋合作出品，系谐趣粤剧《凤国恩仇 2.0》。我知道阿春梅姐咧之前都曾经同香港合作啦，都系一啲谐趣嘅，好似又都系粤剧系嘛？
1: 系，
0: 我唔系好记得嗰种嘅称谓，但系系咪将嗰种嘅概念搬到去今次嘅合作当中嘅？
1: 系啊，冇错。而且苏春梅老师亦都系揾到咗麦嘉老师一齐去联合再度去打造呢一啲嘅谐趣粤剧嘅作品啦。咁我睇完之后会发现，佢可能会变成一种另外嘅文化嘅形象，就系、是、都市粤剧作品。
0: 嗯，
1: 即系可能就系、是你识唔识睇粤剧嘅观众朋友，或者系对粤剧有少少兴趣，其实你去到粤剧嘅剧场里边。都可以是很简单明了咁样就好快欣赏到粤剧嘅艺术。
0: 咁犀利啊！我要了解一下先，都市粤剧啊，我唔知呢个点样概念咧，即系都市人可能比较少接触粤剧，但系你一去睇，可能睇到，上面演嘅咪就系我自己，
1: 系冇错冇错。
0: 但系佢《凤国恩仇》系一首古装戏嚟
1: 嘅，系佢会用现代人嘅手法，又或者一啲电影嘅手法、话剧嘅手法，好似讲古仔咁就话咗俾你听。哦，原来粤剧嘅故事系咁简单。
0: 咁样啊？咁会唔会有啲可能脑洞大开的地方话？呢位小姐可唔可以加个微信啊？即系类似啲，应该冇噶吧？系嘛？
1: 应该冇，
0: 冇啊嘛。即系嗰种系你可以睇到都市人嘅形象喺上面出嚟，就唔会话将现代嘅嗰啲。好多元素搬入去，唔会一个时空错乱嘅感觉嘅。OK， 明白啦吓，咁大家要去亲自体验先得啊。嗱，呢一场活动咧就系、是、早前都嚟到咗广州啊，去到咗广东粤剧艺术中心上演，嗱，亦都系嚟到省城咧进行首演嘅。呢一场由影视名家同埋戏曲力量咧跨界携手嘅梨园盛会，以传统粤剧为根基，电影喜剧叙事为创新揸手，打通咗影视同埋戏曲艺术嘅边界。为好多嘅戏迷朋友咧献上咗场传统同新潮碰撞嘅粤剧盛宴，充分展现咗江门戏曲传承创新嘅强劲活力。
1: 而开启本期嘅声音档案之前，我哋一起可以听听著名嘅粤语相声表演大师黄俊英老师演唱嘅《晚晴落》，调记广东音乐。五羊罪恶。
0: OK， 我知道英俊王最近都好忙啊。咁之前喺国庆期间，我记得佢去到唔知边度啊，中山定系边度啊，搞呢个中山
1: 系
0: 搞呢个相声演出啊，相当之犀利啊。咁听听啊，黄老师嘅呢一个演唱先啦，因为佢喺学相声之前系唱戏嘅吓。咁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继续有粤韵茶督茶。
2: 开心是福，穿翻件靓衫。好友同聚，倾偈兼食晏，喂，齐齐嚟。

冷锅饭，看天中已流长河，将摇随浪散。喂，有艇野足啊，有艇泊岸边树间。哎呀，快问下

抢眼，嗰边影相攞镜头，笑得真灿烂。仲话夜游珠哥，喂靓到冇得弹。花城好景多美食，仲要再嚟玩。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粤韵查督查，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1: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嗱，今日嘅节目咧，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会嚟睇睇啦，聚焦翻江门市粤剧全集所早前咧系联合春梅工作室出品嘅《谐趣粤剧凤国恩仇 2.0 版本。咁讲到话凤国恩仇，就会谂到咗喺《凤国恩仇未了情》，呢个系家喻户晓嘅经典粤剧传统戏宝嚟嘅。咁今次讲到话后边有 2.0 版本，有啲点样嘅区别啊？
1: 就系喺传统嘅香港粤剧版本嘅《凤国恩仇未了情》当中，将佢延续落去，又发挥少少麦家老师嘅一啲嘅谐趣嘅创意啦，将佢包装成为适合现代人观看嘅粤剧，就系《凤国恩仇 2.0》。
0: OK 啊，咁啊睇翻啦呢一场嘅演出啦，大咖云集。咁头先讲到咗咧，有香港嘅艺人啦，麦家先生啊，咁啊携手粤剧名家苏春梅、玉龙，仲有联袂江门市粤剧全集所嘅李志平、吴婉晴等嘅粤剧嘅朋友啦吓，系领衔演绎。咁啊，既保留咗原汁原味嘅粤剧唱腔啦、传统排场啦，同埋经典嘅名曲，同时咧充分发挥咗阿麦家老师咧佢数十年喜剧电影嘅创作经验，重新构建叙事节奏，优化人物对白，系强化戏剧反差啦，同埋诙谐嘅桥段，可以话系喺悲欢离合嘅剧情主线当中咧，融入咗好多轻松喜剧嘅色彩。明少有冇睇啊？
1: 有。
0: 是不是真的这样先？
1: 是，而且就是大家都会是交足功课，就是最想是在剧场那里听到《凤国恩仇未了情》的那个主题曲。而且唱了两次，大家其实所有观众都非常开心和满意。
0: 麦家先生他演哪个角色？
1: 他是演一个春梅姐的义父啊，
0: 系
1: 咁，同埋就系非常之搞笑啊！咁而且喺里边亦都系有江门市粤剧团嘅李志平老师啦，亦都系反串啦，系男扮老旦咁嘅形式咧，同阿麦家老师一齐去对抗啊，同埋有好多嘅一啲嘅对手戏，其实非常之精彩。
0: 唔怪得话谐剧咧，全部都错位啊嘛，演绎嘅都系错位啊，男扮女旦仲要老旦添啊！咁啊，呢部剧其实讲嘅咧系喺宋代同金代嘅风云之下啦。红鸾郡主同埋耶律君雄历经身份错位、离合波折嘅动人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唱造念打并重。咁明少喺咪后都同我讲到咗话，我哋今次系听唔到里面嘅一啲主角啦，譬如话春梅姐啦、麦家老师嘅采访，点解呢？因为佢哋将机会让俾晒啲年轻人，可唔可以咁讲咧？明少，
1: 冇错冇错，春梅姐话希望大家喺听节目嘅时候听翻呢啲桥段，亦都会非常之开心。
0: OK。下面我哋要听到嘅系嚟自江门粤剧全集所嘅所长啦吓，李志平老师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次粤剧《凤国恩仇 2.0》嘅演出感受。
2: 今次咧就好荣幸同喜剧大师麦家老师啦、苏春梅老师啦一齐合作呢个《凤国恩仇 2.0》。咁呢次咧系全新嘅戏曲同埋影视嘅碰撞火花嚟嘅，咁就由麦家老师去执导监制啦。佢将影视嘅喜剧表演方式咧，就搬咗嚟粤剧嘅舞台呢度呈现俾大家。咁就因为麦家老师都话噶啦，就想大家一齐笑餐饱嘅喺剧场嗰度。所以今次我哋除咗有传统嘅粤剧，再加埋依家麦家老师嘅喜剧元素入边，所以呢个戏咧创新嘅。咁今次咧，我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因為咧，我本嚟係做武生。

0: 老生啊嗰啲角色嘅。咁因為阿麥嘉老師咧就話我個形象咧可以嘗試一下反串嘅角色，所以今次咧係我人生中第一次做反串角色，所以呢個角色咧都係十分之大挑戰嘅。首先要成日諗住自己係女㗎啦，同埋咧就因為我哋粵劇咧分平仄嘅，即係上下句啊，男嘅發口咧同埋女嘅發口咧又唔一樣嘅，所以咧就要將個角色同埋嗰個傳統嘅編排各方面嘅嘢咧，要成日要記喺心嗰度，仲要練埋女嘅動作，所以就好大分別嘅呢度。春梅工作室嗰度咧，佢亦想揾一啲團體咧係搞喜劇合作嘅，咁咁啱咧男主演玉龍咧就係我嘅同學，咁就通過阿玉龍咧嚟牽橋搭線，就完成咗呢一次嘅合作。咁呢一次嘅合作咧，其實真係一次好好嘅火花碰撞咯。
1: 好嘅，唔該曬江門粵劇傳習所嘅李志明所長咧，同我哋分享咗呢一次好好嘅合作同碰撞啊！咁啊，佢今次係反串話，咁所以又要學埋女旦嘅一啲做手啊、唱腔等等。對於佢嚟講係一次挑戰，定係佢已經有經驗先？
2: 其實對於佢嚟講係一個挑戰，因為平時佢喺江門粵劇團係一個團長啦，咁同埋
1: 佢做文武生
2: 嘅嘛，冇錯冇錯，非常之有霸氣嘅感覺，咁所以今次亦都係反串非常之成功。
1: OK 啊，咁啊，我哋再睇翻導演點講啦。今次呢位導演係曾秋寧啊，咁啊，咪後咧我就有啲熟我呢個名，阿明照咧就係嚟自廣州粵劇院嘅青年導演嚟嘅，咁今次佢作為呢一部粵劇《鳳國恩仇 2.0》，由呢位青年導演去作為創作啊，咁究竟佢有啲點樣嘅感受呢？即係我相信春梅姐都起用咗好多新人。
2: 係啊，冇錯。
1: OK， 咁聽聽佢嘅分享啦。
3: 这是我和麦嘉老师，就是也算是第二次合作了。我们之前在那个妈祖那个剧目，我当时负责的是戏曲导演这方面。那这个戏呢，就是凤阁恩仇未了情的一个2.0版本。那基本上我们的脉络呢，跟原来的本子的那个剧情呢是差不多的。那我们主要是在就是人物塑造，还有我们这些场面的编排，特别是呢在麦嘉老师他重新的一个整编里边，他加入了很多电影啊，一些电影叙事的节奏，还有就是一些喜剧的元素，所以呢就使得这个版本呢要比原来的更加怎么说呢，暴度一些吧。然后也就是我们场面，我是主要是负责就是戏曲城市化这一块的一些就是编排，所以呢也会比原来一些老戏的一些版本呢会更加的灵动一些。
4: 有没有当中比较难忘的一些舞台的瞬间？
3: 舞台的瞬间，其实我当时创作这个戏的时候呢，我正好就是产后的2个月左右，老师就跟我说要排这个戏。那我当时我说我这个 BB 还很小，然后他们说没事没事，我可以迁就您。然后他们当时就整个团队就到广州这边来来排戏，然后我们在春梅老师家里的一个小的排练厅里边，我们就是进行一种碰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一个点就是比如说在花园，有一场花园的戏里边，然后比如春梅老师是那个看到一只老鼠，然后一开始呢我们就想这个老鼠你就这么退出来吧，好像有点尴尬。我们说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这时候玉龙啊，就是他演的这个将军，他在那里祈祷祈祷，说哎呀，我想郡主能不能把这个郡主还给我。然后祈祷的时候正好春梅老师被这个老鼠吓到，然后这边两个人就一跳就抱上了。这个点是我们当时碰撞出来，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因为老的那个版本里边其实就是各自的就是找一个是在无聊的在花园里走动，一个就在那里坐着，然后就这样碰到，我觉得少了一点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几个就每个人基本上都会提一个版本，然后最后确定，我们说一定要有一个行动，然后最近确定了这个老鼠这个点。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在一种碰撞中去创作这个戏，而不是说也不是说编剧说了算导演说了算，或者演员怎么样，我们就是谁提的好就用谁的。我觉得这种氛围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氛围。
4: 有什么想跟观众朋友们说的？
3: 一直以来呢就是排这种老戏复排也好，或者怎么一些经典的复排也好，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之前也是做过很多这种编排工作，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这个戏呢它就是好像

0: 像一个化石一样，我们把它就是复制出来，然后保护出来，这样而已。但是我觉得，现在观众也有一种感受，就什么观众老了，戏曲老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戏的一个经典的戏，它在每一个时代其实都可以焕发它的光彩。那我们现在作为这一代人的创作者，怎么让这个经典这个戏宝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加入一些时代的表达，而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让观众们喜欢。我觉得这个戏呢，我们是做了一次尝试的，然后新的观众老的观众，我相信你们都可以在这个戏里边找到你们各自需要的享受的那一部分。
1: 好的，麻烦冯国恩仇 2.0 这一部粤剧的导演青年导演曾秋玲老师的分享。刚才他爆了春梅姐大镬，大家去到春梅姐屋企，他说有一个大的排练厅，春梅姐屋企那么犀利，别墅中的别墅有个排练厅，不知道会不会那个篮球场那么犀利，而且呢都跟大家在那里碰撞出了很多的火花出来。相信这部剧呢再融入麦家老师的谐趣电影的一些相关的经验，应该很好看的。所以几时有得看？
2: 希望就是在未来会有大湾区的巡演啦，而在10月的中旬的时候去到台山会可以重新上演这部戏。
1: OK，我们呢就不如听听明少都带来了其中的实况录音，谐趣粤剧《凤国恩仇 2.0 选段之一。这个选段讲的是什么？
2: 选段就是讲大家都非常之希望听到的这个《凤国恩仇 2.0 的主题曲。
1: OK， 我们一起来听听，听曲品粤韵，稍后回来再谈过。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1: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继续系粤韵茶督茶，我哋一齐聚焦翻啦。早前喺广东粤剧艺术中心演绎嘅谐趣粤剧《凤国恩仇 2.0》。咁而呢个版本咧系由江门嘅粤剧传习所啦，同埋春梅工作室一齐咧系联袂系演出噶嘛吓。咁啊，现场嘅话，观众朋友反响系点啊？
1: 座无虚席啊！

0: 无虚席咁犀利啊！
1: 而且有好多年轻人系带住爹哋妈咪一齐嚟睇翻呢一套粤剧嘅，咁而且佢哋亦都系唔会话演到中途嘅时候就走啦，咁亦都系非常之乖，由7:30坐到11:00去睇呢一部粤剧，
0: 哇，都几长效呢部粤剧，我以为佢系变咗更加都市化、年轻化嘅话、可能会压缩呢个时间，但系而家7:30到11:00都有3.5小时、大家都坐得定，就证明。冇尿點啦，係咪咧？可唔可以咁講啦？
1: 證明係精彩先係有多人去睇。
0: 冇錯，咁所以咧，作為橋鄉粵劇傳承推廣嘅核心陣地啦，江門粵劇傳習所係深耕嶺南戲曲玉土，堅守粵劇傳承嘅初心，同時咧跳出咗傳統創作啦同埋演出嘅固有模式啦，立足新時代觀眾嘅審美需求，對經典粵劇 IP 咧進行年輕化改編升級，精心打磨出呢一部《鳳閣恩仇 2.0》。是广受市场的欢迎和创新的力作，可以说进一步提升了江门侨乡粤剧文化的知名度、影响力，为岭南粤剧的活态传承和创新普及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下面我们来听听这部剧另外一个来自江门粤剧传习所的主角、花旦吴婉晴老师，佢分享下自己嘅參演感受。
2: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粤剧传习所的演员吴婉晴。咁今次好開心啦，可以喺呢個《鳳閣恩仇 2.0》入面係飾演呢一個魏秀田嘅呢個角色嘅。咁喺今次排練中啦，咁麥嘉老師啦，同埋蘇春梅老師啦，以及我哋嘅玉龍師兄啦，咁都對我哋後輩係非常之關心啦。咁喺我哋角色嘅塑造方面咧，係亦都係提咗好多寶貴嘅意見俾我哋嘅，甚至乎係一對一咁樣嚟指導同埋示範啦，咁令到我哋後輩係學到好多好多嘅嘢。
1: 今次呢一個同你平時演嘅一啲舞台作品有少少唔同嘅，喜劇嘅效果，咁點樣做到令到觀眾笑咧？
2: 令到觀眾笑啊！首先，我覺得係要我哋自己演員要忍得笑先，係啦，即係我哋要投入喺呢個劇入邊啦，然後咧要唔刻意咁樣去營造呢啲搞笑嘅氛圍咯。係啊，然後唔好出氣咯，自己就唔好出氣咯，係係。咁就肯定係希望更多嘅朋友仔、更多嘅戲迷嚟支持我哋《鳳閣恩仇 2.0》。咁同時亦都希望我哋《鳳閣恩仇 2.0》可以去到更多嘅地方，為更多嘅觀眾帶嚟歡笑。其實魏秀田呢個角色咧喺呢個劇中佢係屬於一個比較常規嘅花旦啦。咁其實佢嘅表演程式咧都係大致都係相同嘅，咁但係咧麥嘉老師啦，同埋蘇春梅老師啦，咁對我哋嘅要求咧就係要守住戲劇之餘咧，仲要將麥嘉老師所講嘅一個拍電影嘅節奏帶入入邊啦，咁好似我哋講口白嘅節奏啦，或者係一啲動作嘅節奏啦，包括係同演員與演員之間一個對白嘅節奏都要把握好。
0: 好嘅，多謝曬江門粵劇傳習所嘅花旦啦，吳婉晴老師嘅分享啊，我相信啦。无论是他定是他的同仁都从香港的麦嘉先生身上学到很多，他就说麦嘉先生一对一这样传授他们的经验、节奏啊，怎样好笑啊，还有怎样去唱会比较好，怎样演绎会比较好的话，我相信带了很多钱到他们袋，是不是？
1: 而且麦嘉老师是经常爆肚，即是可以说是不按剧本的。
0: 那他们接不接得住先？
1: 是啦，就要考虑这个问题。
0: 是
1: 经常会爆肚的，所以演员也都要放松去把握这个戏剧的节奏。
0: 你要放松很难，我觉得很紧张或衰了，他会不会爆肚呢？我要仔细地听。但是可能排练过程当中，或者是你适应了的、或者可能变成了一个条件反射，可能就 OK 的。而且他讲话要忍笑，相信他哋自己都覺得好笑嘅話，觀眾自然就會坐得定啦。咁頭先咧，另外江門粵劇傳習所嘅所長李志平老師都講到咗，喺呢一次合作咧，要多謝一個人，就係佢嘅同學係嘛，玉龍先生，佢係廣東粵劇院嘅粵劇文武生，係佢促成咗今次春梅工作室啦，同埋江門粵劇傳習所嘅合作嘅。不如聽聽玉龍先生點講。
3: 今晚咧好開心喺廣東粵劇院劇場演出《鳳閣恩仇 2.0》。咁呢一角色咧叫做夜律君雄，係一個藩邦嘅將軍。咁佢同紅鸞咧有一段愛情故事。咁即係一那葉輕舟，一陣再聽下。咁咧今次好開心啦， 一個契機，同阿麥嘉老師同阿蘇春梅老師咁一

0: 齊合作，一齊演出呢個劇，其實都傾咗好耐噶啦。從舊年年底就開始商量，跟住到落地咧就五月份落地嘅，咁咧就好開心啦，去參加呢個劇組，亦演咗兩場，都好成功。啲觀眾睇個票房知啦嚇，咁啊非常之好，咁啊希望陸續有嚟。咁我哋無論去到台山又好，邊個城市演出都好，都希望大家嚟捧場支持我哋，多謝大家。
1: 好啦，唔该晒广东粤剧院嘅文武生啦，玉龙嘅分享啊，咁啊，头先佢咧就话喺未来仲去演嘅，咁啊，明少，我哋关注边个新媒体平台可以了解到呢一部谐趣粤剧《凤国恩仇 2.0》最新嘅演出资讯咧？
2: 大家可以关注江门市粤剧全集所嘅微信平台啦，可以了解佢哋嘅巡演嘅资讯嘅。
1: 而且咧，佢哋将会系继续坚守粤剧艺术嘅传承使命。联合大湾区粤剧界同埋艺术界嘅创新力量啦，深耕粤剧嘅融合创新，打磨优质剧目，积极参与广东全省啦同埋大湾区各类嘅戏曲展演交流活动，持续咁推动粤剧嘅年轻化、市场化、品牌化嘅发展，令到粤剧古韵啦喺新时代绽放新嘅光彩。今日都多谢晒明少啦，同我哋带嚟呢一个全新作品嘅一个精彩呈现。咁希望以后咧有机会可以见到佢哋继续有巡演啦，希望以后有机会咧睇到呢个演出啦。咁下面我哋继续嚟欣赏翻啦，江门粤剧全集所嘅谐趣粤剧《凤国恩仇 2.0》下半部分嘅精彩内容。这个内容讲啲咩嘅咧，明少？
2: 呢个内容就系讲麦家老师亦都系成功去揾到咗佢嘅女儿春梅姐啦。
1: 系
2: 咁，然后咧就喺呢一个公堂之上咧，发生一啲非常之耐人寻味嘅故事。
1: 对簿公堂啊，
2: 大团圆结局嘅。
1: O K， 咁啊，亦都系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橙。咁啊，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嘅话咧，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多谢明少，
2: 多谢光哥，
1: 我哋下次再会
2: 吓。OK， 拜拜。
1: 好，拜拜。
3: 排队，排队。

0: 解郡主会是你女儿？呢件事情真系奇得很
1: 咩？原来佢系假冒，真嘅郡主系此人啦、
2: 啊。我点会系真郡主啫？你里面含糊，添败运。
3: 阿秀田啊，你点会识得阿全孝噶？你快啲对阿爹嚟讲真啊！
2: 佢系我当日嘅情郎，我为佢投河更命运。
0: 我哋系真心相爱，而且暗里定终身。
4: 喂，快啲抱翻个斗记，抱到我发懵啊！
3: 哎呀，女头，假如我早知啊，全校系你嘅情郎咧，就唔使搞成咁啦。咩呢、這个啊，就根本唔系我嘅女嚟噶。当日我教错咗个上嚟，我见到佢咧就呢个又失忆症，我就将佢带去肥婆屋企揾老衬啫。
2: 我嗰班投河遇到唔死得，都系多得佢同埋呢位耶律大将军。
0: 吓、啊、吓！耶律大将军，
5: 哦，原来你是范将。
4: 唔怪得你与郡主前缘早有，原来立湖台近水，早把雨追也寻。
0: 失职又责最难。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大
5: 武
4: 则
5: 天。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0: 风有
1: 你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嘅，唔好走鸡啊！
4: 唔该晒。
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茶点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今日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9集嘅内容。
6: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7: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蒙古大军兵临中都城下，金国那边呢就内部有问题吧，两员大将胡沙虎和术虎高旗两个互相看对方不顺眼，尤其是术虎高旗啊，觉得胡沙虎呢条友本来就冇乜料到嘅，而家俾佢挟天子以令诸侯喺度牙刷刷，条气就好唔顺。况且对于点样对付蒙古军呢，两个人嘅意见亦都大相径庭嘅，经常发生争执。术虎高旗谂谂下，觉得唔对路啦，干脆呢就先下手为强。喺一晚夜深人静嘅时候啊，带住佢嗰支薛丹红球军，对胡沙虎嘅虎弟发动猛攻。胡沙虎本来呢就掌握住禁军的兵权的，但是这个时候半夜三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去哪里搬兵才得的。眼见术虎高旗的人马兵拎不拎杀到入来，他就嗱嗱找路走了。在他家后院呢有一埲墙零舍矮一点的，胡沙虎趁着对方的士兵未杀到，就爬过那个墙想走人了。怎知他平时吃嘢不做嘢，坐得太肥，而且呢个时候火烧眼眉，手腾脚震，好不容易爬咗上墙，就噼啪一声打咗落嚟，跌断一只脚。这个胡沙虎平时养尊处优，都冇点受过伤嘅，忽然间跌断只脚，更加鬼杀咁嘈噶啦。术虎高旗嘅士兵听到个咿哇鬼震，追过嚟一睇，哦，原来要揾嘅人就喺度，于是一刀啊将佢杀死咗。术虎高旗啊将胡沙虎嘅人头斩咗落嚟，拎住就入皇宫了吧。皇宫里面的禁军本来都是胡沙虎的部队，但是这个时候见到胡沙虎的人头呢，就知道大势已去了，所以也都没人够胆拦阻术虎高旗。术虎高旗直入皇宫，去到皇帝的寝宫打门一看，咦，皇帝袁岩孙你竟不见到人的，再望得两望，原来匿咗落床下底。术虎高旗将袁岩孙请出来跟他讲，唉，皇上你又唔使紧张嘅，我啊要杀术虎高旗呢个逆贼嘅啫，对于皇上你啊并无疑心啊，你啊放心继续做皇帝就系啦。然之后啊，术虎高旗又将群臣召集过嚟，宣布话胡沙虎谋反，已经俾皇帝下令诛杀咗啦。而家国难当头，大家同心合力，共同去对付蒙古人。咁啊，胡沙虎本来呢就唔系好得人心嘅，所以佢呢一死啊，大家亦都冇乜意见。术虎高旗呢就掌握咗金国嘅朝政啦。嗱，咁内部问题就解决咗啦，但係外面嘅蒙古大军仲未退兵㗎吧，点算好呢？好在成吉思汗呢亦都冇话占领中都城嘅意思，佢又派咗个使者，就係之前帮佢穿过紫荆口个阿剌浅过到嚟同金国谈判。阿剌浅嚟到呢就讲，我哋大汉话，你哋金国山东河北嘅地方呢已经俾我哋占晒啦，呢个呢乃系上天嘅旨意，咁而家上天觉得对你嘅惩罚已经足够啦，所以我亦都打算退兵。不过我哋劳师动众走咁远，要我哋退兵呢就应该俾返啲劳军费过我哋。金国嗰边嘅大臣一听真係又好嬲就又好笑，自古以嚟未听过打劫完呢係仲要收辛苦费嘅。不过呢个时候道理再远，拳头再近，蒙古大军兵临城下就唔同你讲道理㗎吧。你一日唔俾钱佢

0: 人走，中都城呢始终都系有危险嘅，所以皇帝袁颜孙啊，都系希望可以议和，咁就算系俾啲钱都冇乜所谓。咁但系呢个时候话得事嘅就唔系佢噃，而系索府高琦噃。而索府高琦啊，粒声唔出，都唔知道想点。阿剌展见到佢哋一时间揸唔定主意呢，就话可以俾半个月时间金国考虑，然之后呢就离开咗啦。阿剌展走咗之后啊，金国内部当然就开会讨论点应对啦。索府高琦就话：呢个时候蒙古人嘅兵力已经疲惫，我哋应该反守为攻，同佢哋决战。嗱，咁索府高琦呢个讲法呢，都唔系冇道理嘅。蒙古嘅大军喺山东同埋河北一带打咗咁耐，确实就有啲疲惫嘅。如果金国嘅军队能够立定决心同对方决一死战呢，都并唔系完全冇机会嘅。但系对于索府高琦呢个建议啊，之前失守过居庸关嘅袁颜福兴呢就反对噃。佢又话：哎呀，唔得啦，唔打得噶啦，我哋城里边嘅士兵呢，啲家属都喺外地嘅，俾蒙古军咁样打法，佢哋啲屋企人啊，个个都生死未卜，只要一出城作战呢，啲士兵肯定一空而散嘅。咁啊，到期时啊，唔单止仗打唔赢啊，连中都城都冇埋啊！咁袁颜福兴讲嘅亦都系实情，事关金国嘅都城呢，大部分嘅士兵都喺各地征召翻嚟嘅，佢哋啲乡下呢个时候俾成吉思汗嘅大军打到散晒，咁啊真系好担心屋企人咩状况嘅。若然一开城门呢，分分钟啊真系嘘声散晒去噶。而另外有位大臣叫做张衡信嘅，佢就话：我哋城中仲有几万精兵，就算唔出城作战啊，自保应该都冇问题噶。咁而家佢讲一声，我哋就马上投降纳贡，咁我哋大金国咪好冇面，以后仲点出嚟行啊？最后皇帝袁颜孙就话：唉，马上投降当然就好冇面啦，但系无论打定唔打，我哋都好甩质㗎嘛。中都城依家孤城一座，若然蒙古人再围多几个月，咁我哋真係弯柴㗎嘛。第二样唔讲啊，正係粮食问题都好难解决啦。確实啊，中都城係个大城，里面人口就好多嘅，但係内部又唔生产粮食噃，都係靠各地供应为主嘅。若然真係俾蒙古军围得几个月呢，里面真係冇饭开㗎喇。大家听咗皇帝咁讲，纷纷都表示话呢个粮食问题呢，哎，确实係真係冇办法。咁所以冇计啦，傾嚟傾去最后只係得一条路，就係同蒙古议和啦。成吉思汗嗰边接到金国愿意议和嘅消息，有啲将领就向佢建议话：不如趁住佢哋松懈嘅时间，我哋发动猛攻，一定可以将中都城攻落嚟嘅。成吉思汗啊，拧拧头话：呢座城实在太难攻打啦，我哋只要一发动进攻呢，佢哋内部一定就加强防守㗎啦，要短时间里面出其不意攻佢落嚟呢，基本上係冇可能㗎啦，我哋都係另外想个办法啦。咁啊，成吉思汗所谓另外想个办法係咩办法呢？好简单啫，就係将金国揸干揸净。成吉思汗提出个议和条件呢，就是金国必须要向蒙古交出500名童男童女、3000匹马、10000匹绸缎，仲要金国贡献一个公主过佢。咁呢一笔数啊，对于金国嚟讲本来就唔算咩好夸张嘅数目，但係呢个时候嘅金国就今时唔同往日啦吧。佢哋好多州府已经俾蒙古占咗，大量嘅财物呢亦都俾蒙古抢晒佢，所以一下子要交咁多财物出嚟啊，確实就好气咳嘅。尤其是战马，金国的木马场衡州已经被蒙古占了的了，这个时候又要交3000匹马出来，真是认真拗头啊。最后没办法了，唯有鉴生在军队里面拿了3000匹马出来。所以虽然成吉思汗最终退了兵，但是金国呢确实就已经是元气大伤了。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 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主持人肥光仔。

0: 你揸紧时间同大家聚焦大湾区最新鲜滚热辣嘅文化资讯，有湾区文化地图。
1: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讲嘅咧就系同交响乐相关嘅资讯。最近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巡回音乐会2026喺广州上演。呢届乐团咧集结咗103位嚟自粤港澳大湾区嘅青年乐手，系项目创办以嚟规模最大嘅一届。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姚桑林咧表示，今届乐团集结咗103位嚟自粤港澳大湾区嘅优秀青年乐手。巡演之前，各位乐手咧喺香港演艺学院集中参训，接受13位嚟自顶尖艺术院校同埋专业乐团嘅海内外知名导师嘅悉心指导。呢班青年乐手咧喺合奏当中彼此启发，相互学习。嗱，呢个咧正系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最重要嘅价值，就系搭建粤港澳青年文化交流嘅平台。咁睇翻担任今年乐团指挥嘅系天津茱莉亚学院管弦乐表演专业总监林敬基，佢拥有特别嘅跨界履历。投身指挥行业之前咧，佢有大概10年嘅时间咧，有喺金融同法律行业从业嘅经历添噶。林敬基表示，金融法律工作锻炼嘅沟通协作啦、角色分工意识同埋乐团合奏嘅底层逻辑系相通噶。咁佢就话，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亦都系为湾区青年音乐人才提供咗宝贵交流嘅合作机会，令到佢哋能够汇聚一堂共同学习、排练同埋演出噶。咁据介绍，4年嚟呢、这个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咧系累计举办咗14场音乐会，为青年乐手创造咗超过400人次嘅培训演出机会，吸引咗超过8000名嘅观众。整个项目形成咗湾区青年乐手双向流动，既有青年乐手赴海外顶尖音乐学院深造啦，亦都有海外求学嘅湾区学子专程翻到嚟参加乐团嘅集训巡演。咁我哋都喜见啦，呢一个嚟自大湾区咁多青年组成嘅青年管弦乐团啦，希望以后有更加之多嘅优秀作品同大家精彩呈现。就正如嚟自广州交响乐团嘅呢一首广东音乐组曲《雨打芭蕉》一样，送俾佢哋，为佢哋喝彩。

0: 湾区文化地图。
1: 继续是湾区文化地图，我们看下香港。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和香港芭蕾舞团近日在香港签署合作备忘录。香港芭蕾舞团将在2027年的4月份正式进驻香港西九演艺中心，成为香港第一个以驻团形式进驻表演艺术场地的舞蹈艺团。双方将会围绕艺术创作、人才培育、观众拓展和国际交流等的领域开展长期合作，合力推动香港表演艺术走向国际。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的行政总裁冯正淑仪表示，将会在2027年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可以容纳3到4个舞团驻场，而管理局将会逐步落实建设亚洲剧场枢纽的愿景，将它打造成为汇聚世界级精品演出、创作和交流的表演艺术基地，助力香港文艺创意实现产业化、国际化，同时鼓励公众参与演出，推进表演艺术的普及，提升香港表演艺术在国际艺坛的地位和影响力。另外，即将入驻的香港芭蕾舞团的董事局主席何超凤表示，经过47年的发展，香港芭蕾舞团终于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家，而这个家不单止是演出场地，更加是艺术家开展创作、青年艺术人才成长的平台，亦都是舞团和社区建立更深、更长久联结的载体。看回香港西九文化管理区的表演艺术行政总监谭少文表示，香港芭蕾舞团进驻之后会推出首部全新原创作品《李小龙香港传奇》，这个是用芭蕾舞形式来展示，会在新馆完成世界首演，我们都一起期待。关于香港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在10月

11号啦，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里头啦，会有由香港高财通人才服务协会、香港高财通慈善基金会联合主办嘅《我们的中国心》首届新来港人才十大歌手比赛，有16位歌手啦同台献艺。嗱，呢次活动咧特别邀请歌曲《我的中国心》嘅原唱香港歌手张明敏老师啦担任评委团成员。比赛现场的演绎曲目当中，既有《灯火里的中国》对山河书展的赞美，亦都有对粤语老歌《当年情》《海阔天空》的全新演绎，整体的曲风丰富多元。看回相关人士介绍，今次比赛面向的不单止是香港高才，还有来到香港进修的青年。评委团从上百位报名选手当中进行预选，最终有16强登上决赛的舞台。咁佢话呢次活动咧系献俾新来港朋友嘅一份礼物咁话吓。头先讲到有《灯火里的中国》，不妨我哋听听呢位原唱选手周深老师嘅演绎啊。稍翻嚟，湾区文化地图聚焦澳门。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哋去澳门睇睇。咁记者从澳门文教出版协会了解到，该协会咧将会同澳门文化公所等机构同埋个人合作，计划喺十年之内分批完成澳门文献丛书嘅出版工作。咁据介绍，澳门文献丛书将会从三个方向嚟展开文献搜集同埋整理工作。一是系统梳理目前所知全世嘅澳门历史文献；第二是广泛搜集世界各地公司机构所藏嘅澳门相关文献；第三是积极联系同埋整理澳门本地同埋海内外私人收藏家所藏嘅澳门文献。呢个项目会以十年为期，持续推进资料征集、整理、编目、校勘、研究同埋出版工作，力争为澳门构建一套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学术可靠的澳门文献大全，为澳门地方史研究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奠定坚实基础。澳门文教出版协会的会长林发钦先生表示，澳门文献丛书不单是一项文献整理工程、出版工程和学术工程，更加是一项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传播工程。它有助于将散存于民间和机构当中的澳门文献资源转化为公共文化资产，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强化澳门窗口和桥梁角色、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作出积极贡献。好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在澳门方面的活动。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联合支持的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生代延培计划2026，在10月10号举行了开班仪式。对此，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梁慧敏局长表示，今年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总数增加到98项，而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生代延培计划今年是将培训对象扩大至文创界人士，是期望透过非遗和文创的跨界融合，深化非遗的文化。

化底蕴，启发学员的创新思维，令到他们成为产业赋能的先行者。今年是文化局经过甄选录取了35名的学员，他们是从事不同文化领域的专业人士，其中包括从事非遗清单项目、文创产品设计与研发、展览策展、文化推广、手作工艺、戏剧表演等等。这班学员会在10月到11月期间参与培训，并且是去广东和香港交流考察，借鉴邻近地区在非遗保育活化和文创发展方面的经验，探索澳门非遗和文创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有关这个澳门非遗新生代研培计划的资讯，大家可以浏览澳门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微光感谢你的收听，也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呼吁你在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吧。我是主持人微光，听日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

0: 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蝶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板凳花，扁担茶，
0: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0: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没错，
5: 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0: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0: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9: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0: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9: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1: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嚟叫醒你耳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啱先开场听到嘅系周杰伦演唱嘅《莫希图》，呢个系一首非常之清爽嘅歌曲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律动嘅音符就好似一缕阳光。继续嚟听到嘅系苏打绿演唱嘅《沙发旅游》沙发 Radio。

啱先听到的歌曲系嚟自张靓颖演唱嘅第七感啊，咁张靓颖咧出道开始就一直都系唱慢版抒情歌嘅，从呢一张专辑开始咧，张靓颖嘅音乐道路系越嚟越宽啊，特别系对于舞曲嘅把握啦，亦都会令人觉得眼前一亮嘅。

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嘴巴演唱嘅《翻天那个女孩》，作为台湾曾经非常优秀嘅唱跳组合，大嘴巴咧系好多人嘅意难平啦。佢哋嘅每一张专辑都非常好听，咁非常好咁样诠释咗当时流行音乐嘅味道啊！好啦，咁继续嚟听到歌曲系嚟自陈立农带嚟嘅一首《青春的酸也很甜》。陈立农清澈嘅声音中带有微甜嘅感觉，亦令我哋可以感受到幸福嘅味道啊！

到是易烊千玺的迷步，咁外表乖乖的易烊千玺咧，总系可以带俾我哋一啲惊喜啦。咁呢首迷步咧，为我哋展现咗成熟之后嘅易烊千玺非常具有个性化嘅声音啊。咁跟住嚟听到嘅系嚟自周笔畅演唱嘅一首 Dance， 咁呢个系一首非常轻松雀跃嘅歌曲啦。周笔畅越嚟越有属于自己嘅风格啊！从选手舞台走出嚟之后咧，周笔畅就一直喺度探索紧唔同嘅曲风。除咗 R&B 歌曲之外咧，佢嘅电音同埋节奏律动歌曲亦都系非常之抢眼㗎。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海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我哋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律动嘅音符就好似一缕阳光，听到歌曲系嚟自杨丞琳带嚟嘅一首《幸福的节拍》啊。咁律动轻盈嘅节奏咧，会令人感觉到心情愉悦嘅。继续要听到系周兴哲 Eric 带嚟嘅音乐快门啊，热爱音乐嘅男声将自己对于音乐嘅热爱都体现喺音乐嘅旋律当中。咁呢首歌嘅旋律非常之轻松愉悦，周兴哲嘅声音咧都有一种轻透凉爽嘅感觉。

0: 呢首歌曲是来自李宇春带来的一首闭嘴跳舞，从选秀歌手到现在的华语流行乐坛中的中坚力量。李宇春用实力证明自己不是一夜爆红的。好啦，咁我哋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要为你带嚟嘅系嚟自刘俊石同埋吴卓源演唱嘅《七十亿分之一加一》啊！感谢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陪伴同埋聆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拜拜。
1: 阳光喺新鲜嘅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2: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

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和、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郭希。
5: 早晨，我系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10月14日星期三，首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喺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確保15時期健康中國建設取得決定性進展。李強講話，趙樂際、王沪寧、蔡奇、丁士祥、李希出席。
5: 習近平同博茨瓦納總統會談。
4: 習近平會見多個部長會議主席。
5: 今年前八個月，我國衛生健康領域減税降費超2400億元。
4: 第140屆廣交會開幕在即。推出超50項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5: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4: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5: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日到13日喺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试验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将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